0: 希望借着这首歌能够每一周都能够和大家来一场旅游，和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不认识我们哦，我们先来一个短短的自我介绍如何？
1: 好啊，那就从佳佳开始吧。
0: 我？
1: 对啊。
0: 好啦，那我是来自三重，然后我非常热爱旅游，大概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和爸妈，然后和家人或者是朋友等等的一起出去玩。那我自己是还蛮偏好长程的旅游的，因为我很
1: 长程，
0: 对，我很喜欢坐飞机的感觉，但是我爸妈好害怕坐飞机哦，他们就说好可怕。
1: 可是据我所知，你爸妈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旅游的人吧？
0: 我们要先小小透露一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哪里吗？说一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
0: 一点
1: 期待，
0: 之后节目也可以讲一些旅游故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南非 South Africa，
1: 不是一个一般观光客会选择的一个地方、欸、
0: 对，不是首选，不是像什么意大利、
1: 哦、
0: 法国，他们选南非。还想再听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印度的，那叫什么？嗯，
1: 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
0: 对，
1: 比较冷门
0: 啊，好像叫克什米尔，有听过吗？
1: 很冷门的一个地方、欸，
0: 哎，它好像是三个傻瓜的那个拍摄地，在那个列城再上去一点那个湖，好像很冷，超冷的。到时候可以在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1: 哦。好，
0: 然后换婷婷了吗？我们雨婷介绍一下她的。
1: 那我们会做这档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旅游嘛。那所以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旅游经验好了。我去的地方没有像佳佳去的地方那么冷门，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观光客会去的地方。但是我是同一个地方会去好几次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是跟不一样的人去嘛，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一些经验。我有去过韩国跟日本，然后还有去过越南。越南这几年比较流行，但是我是在还没有很流行去越南的时候就已经去过，是因为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关系。
0: 我这几年去过好几次越南，去中越、北越、是南越、富国岛那边就还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最近都很热门、哦、越南应该是因为很便宜吧，然后又很近，然后旅程也不会很长，就很适合跟长辈出去玩。
1: 对，好像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带家里的长者一起去旅游，会选择去越南。
0: 但是我觉得我有听过韩国你很喜欢去，每一次几乎我好想去韩国
1: 韩国就是会去了会想要一去再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就是一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很不一样的

0: 人文风景吧。
1: 然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吗？还是为什么想一直想去越那个不是越南韩国？
0: 我觉得韩国大部分大家去都是去购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去韩国是因为它很近，就是你大概飞三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韩国的境内，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很近啊，好像去隔壁城市一样，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你可以转换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1: 你家后家园？
0: 对啊，
1: 你的书房灶咖？
0: 对 对, 對，我是灶咖这样子。
1: 大概去过几次啦？
0: 去过大概五次吧。
1: 这么长，这么多次？
0: 对，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很常去，就是有时候就机票又便宜的时候，你就会很
1: 难手刀下买，
0: 很难不心动啊。
1: 那下次我们去韩国再请大家收听我
0: 们
1: 的语听导游，
0: okay, 之后会再拍一集韩国特辑。
1: 我觉得不用，至少要拍个两集，
0: 两集是
1: 太釜山、大邱、首尔，
0: 时间不够讲。
1: 还是济州岛，济州岛还没去过，
0: 济州岛还没有解锁。
1: 好啦，那我们还是先来一个节目的宗旨，让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大概想要带给观众你们的想法，这样子可以吗？
0: 好啊，那佳佳
1: 我来讲。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名称，我们叫做不在家挺好。那不在家的家是我的美丽家人家嘛，然后庭呢是监狱庭的庭，是家庭的庭。然后不在家挺好也代表着说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出去走一走啊，然后看看世界看看风景也是挺好的，所以有点谐音的概念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名称由来。然后也希望借着这一小时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放轻松，听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听听我们的故事，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我们好吃好玩的景点，告诉大家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节目宗旨。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四点会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之后呢也会在 Spotify 跟 SoundOn 播出，再请大家准时聆听。
0: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进行方式，我们总共会分成三个单元来说明我们的旅游景点。首先第一个单元我们是行阿来林文告书，我们会介绍当地的特色日常生活、饮食文化、交通方式、风俗禁忌等，我们可以先让听众对当地有特色有初步的认识，可以更快速的融入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则是醋鼻告诉爆火力灾，我们会以对话相互采访的方式来分享彼此曾经在这个旅途当中发生过最荒谬、最有趣或是最尴尬的旅游故事，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跟着节目一起畅游在旅行的乐趣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好食好耍爆火力灾，我们会向听众分享自己心目中必访的餐厅以及景点，也不藏私的揭开一些踩雷的餐厅，让大家在旅行前就能避开地雷。同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欢迎大家敬请期待，准时收听。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话不多说，就立刻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要来介绍我们每天都在生活的景美。那佳佳，为什么第一集我们选择景美这个地方呢？
1: 世新大学在哪里？
0: 景美。
1: 我们每天都要来到景美，所以我们必须得在第一集跟大家说说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那在第一集我们要先介绍景美的人文故事嘛，所以我们准备了几个地方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我应该先讲一下我对于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因为每个人对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我而言，我觉得景

0: 美捷运站那边，然后到景美夜市，那个地方叫做景美。但是你会觉得世新大学算是在景美吗？
1: 不然呢，在哪里？
0: 可是我好像有一种，你知道吗？好像不觉得它在景美的感觉。就是就一个木栅人来说，我不会觉得，我不会说世新大学在景美。如果我说景美，就是景美夜市。
1: 要不然世新大学在？
0: 我会说，直接说名字。
1: 不是会说，还是你觉得它是木栅？
0: 对，我觉得木栅它是一个统称，木栅它就是有包含景美，我觉得有包含万隆这些地方。
1: 那政大在木栅？
0: 对，我也会说它是木栅，但是我们就不会特别说。就像如果我们要说政大，我就说哎、欸，我们今天去政大哦，又去世新大学，哎、欸，今天去世新大学。但是如果我们说景美，我不会想到我们学校。
1: 哦，可是哎、欸，对，为什么世新大学是在木栅路一段，不是在什么？所以这边也算木栅？我就很纳闷哎，是什么？是这样子吗？
0: 就一个木栅人来说，我觉得是这么回事的。
1: 所以我下次说世新在哪，我说木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说学在哪？可是有些人就误说啊，是所以是政大吗？啊，这我要怎么回答？
0: 就是不是啊，我们就不是政大。对，
1: 好啦，
0: 好，那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些景美的一些历史小故事哦，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那我先说一下，欸，其实大家知道景美以前不叫做景美吗？景美以前其实叫做建伟。
1: 哪一个建啊？
0: 建是一个木字旁，然后再一个看见的见。它这个建的这个意思哦，它其实是一个输送水源的一个圆圈圈筒子。
1: 圆圈圈筒子，
0: 对，它有点像是水管那样子的东西哦。那其实它是因为之前很久以前郭喜柳在开凿柳公圳的时候，他在景美溪设立了木建，要输送水源，然后景美呢就在这个木建的最尾端，所以当时的大家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建伟。那直到民国39年哦，才正式改名为景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小故事，欸，
1: 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哦，像我们这一代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老一辈哦，住在这附近的人叫景美的台语不是叫做金碧，是叫做金味。就是
1: 听过吗？
0: 就是我们家都是这么讲的。
1: 你家都讲，
0: 但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说法。我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原来它是有这种
1: 是味，不是味。
0: 对，它是有这种前因后果的。
1: 哦，学了一课，学了一课。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1: 还有吗？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呗。
0: 那像景美哦，它最有名的其实叫是有一个吉应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在那个捷运站出来，
1: 还蛮大一间，前面很大的广场的那一个。
0: 没错没错，它就在景美夜市的旁边的马路。马路旁边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个吉应庙呢，为什么大家都对于木栅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
1: 重共鸣吗？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是景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是因为木栅人其实在各大节日的时候都会去那边拜拜。
1: 什么过年啊，
0: 过年那边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就都聚集在那边，想要求个平安啊什么什么的。那它的历史故事呢，是他在西元1860年的时候建成，那时候是由高姓族人，来自泉州的高姓族人所建。他们当时候泉州信仰的是宝仪尊王，所以他们就把宝仪尊王移请到吉应庙。对，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木栅其实很多很多姓高的基本上都是非常有一点钱的住在木栅，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故事。
1: 所以大家都会在那个广场那边有台子啊，拜拜，把贡品放在那个广场上面这样子。
0: 没错，你几乎各大节日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盛况。
1: 啊，你自己有去过吗？就是
0: 以前的时候我们家过年都会到那边去拜拜，真的是哇，人挤人耶，不比龙山寺还要少人。
1: 吉应庙是在地人去的地方，求平安的地
0: 方。真的真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庙。
1: 很期待，
0: 我觉得如果有来景美的真的要去那边求个平安。哦，那佳佳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景美是你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的地方？
1: 我觉得

0: 第一次去，
1: 第一次去
0: 爬完全程哦，你婷婷可以跟我作证，
1: 没错，
0: 全程我没有到一半说请他背我下山，没有，我自己走下山。
1: 平常一个小时路程，他走了大概两小时，
0: 因为我的关系吗？
1: 因为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0: 我要坐一下，
1: 对，
0: 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新纪元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两个传说，就是新纪元为何叫新纪元，然后它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是说，据说以前台北人要到文山堡
1: 哦，
0: 当经过公馆有一个蟾蜍山，
1: 蟾蜍山，
0: 蟾蜍山九级。就会出现一阵烟雾，然后那个路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吕洞宾嘛，他就觉得一定是妖怪在作怪，所以他就在新纪元上把那只蟾蜍吊起来降服。自此之后呢，蟾蜍山就没有再吃人的怪事了。所以说，那个新纪元上面有个大岩石，然后有一个三寸的脚印，就据说就是这位仙宫的足迹啊，所以说叫做仙迹。
1: 佳佳嘴巴还好吗？
0: 仙鸡眼这样子。然后还有第二个传说是说，也是说吕洞宾，然后是他说因为他很喜欢苦练已久的何仙姑，所以说他在追他的时候不留神就被仙姑推下了凡间，然后第一个落脚地点就是公馆的蟾蜍山。但是因为他不喜欢蟾蜍山嘛，就地理位置的风景不好啊，所以他就踏出一步来到了精美的仙鸡眼。所以说，也有人说那个竹影是吕洞宾所留下来的。
1: 那所以，我们仙姬岩这个地方跟吕洞宾的关系算是相当大欸，因为你有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他欸，
0: 都说是他的足迹。所以说，
1: 哦。
0: 你去这么多次，有发现有一个足迹吗？
1: 我只知道山上有一个庙，那边有个小小的庙，然后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像是岩石的东西，然后我看了它上面的简介，它是想说以前有一个神仙在那边施法，然后那个岩石是他留下来发挥神力之后留下来的一个足迹，然后人们就觉得在那边爬山的人们觉得那是一个神仙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明，所以他们就把它建了一个庙，然后认为它其实还有神力，所以在那边爬山的人都会去那边拜拜。
0: 我知道，就是大概下山的时候有一个
1: 庙。对对对，已经有点到山顶，然后要准备下山的时候。
0: 那个仙人应该就是在说吕洞宾吧？应该可以这
1: 哦，
0: 么联想，
1: 原来这全部都是有
0: 关
1: 前
0: 联
1: 因后
0: 系
1: 果
0: 的。
1: 的，
0: 对，
1: 哇。
0: 因为我觉得仙剑的山顶可以看到101。大家如果你们觉得象山太远了什么的，就到仙迹岩看就可以了。101，然后还有看到新店啊，等等的，也是很不错的地方。可以，
1: 就佳佳上次去爬山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仙迹岩算是一个好爬、很亲和的一个步道吗？还是你觉得难度太高？
0: 我觉得新手，我是新手，我
1: 嗯哼，
0: 觉得新手还 OK。新手第一次爬山，我觉得可以去仙迹岩试试看。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再去象山爬爬看吗？
1: 可是你上次去爬仙迹岩的时候，有一点 喘不过气耶。你确定你要去吗？
0: 我可以。
1: 哦，那我觉得仙迹也算是它的步道，我觉得它设计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路段，它的楼梯是木板，然后有一点风吹日晒的那个，
0: 催化过好了，
1: 对，走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有一
0: 嘎
1: 点
0: 吱
1: 小
0: 嘎吱
1: 心，
0: 这样子吗？
1: 如果尤其是那种老人，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新纪岩的那个有些是石头路，它并不都是木头的吧？还有就
1: 是。
0: 石头路，也要注意下雨天会滑倒。
1: 下雨天应该没有人会去爬山，
0: 有人
1: 谁 会
0: 想要
1: 下
0: 去抓
1: 雨
0: 比
1: 天？
0: 克明啊？
1: 哦，抓皮克敏的时候，我觉得那边抓皮克敏还蛮有趣的啊，就是皮克敏爱好者可以去那边。
0: 收集，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哦，这就爬上去，然后想说，哎，都已经在山上，应该没什么人要打蘑菇吧？哦，没有，好多人哦，
0: 大
1: 人
0: 家
1: 山
0: 都
1: 人海耶，那个蘑菇没有一个空位是留给我的。
0: 你还为了这个特别去一趟啊？你这到底是假借皮克明还是真运动？
1: 想说就是一举两得啊，
0: 好啦，
1: 对啊。
0: 顺便那个减减。

0: 肥，健康健康这样的感觉。
1: 毕竟人活着还是要动嘛。
0: 是的，要动。
1: 毕竟我们就已经每天在学校就是一直坐着，一天要坐好几个小时了，总要花点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健康，假装健康。好，那佳佳还有没有什么关于景美的一些有趣故事？有趣的历史故事？
0: 有一个历史故事
1: 哦，
0: 就是
1: 期待哦。
0: 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那里，在新店的部分，然后它是以前就是审判政治犯的场域，有陈菊啊、吕秀莲，大家有听过吧？施明德都在那边关押过。然后他现在在复兴路，新店的复兴路。那这个园区其实还蛮大的哦，它有看守所啊、侦查厅啊、军事法庭，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中央草地运动区，就是给那个被囚犯们可以去那边动动筋骨的地方。然后也有押房、面会室啊、福利社等等的。那在2002年的时候，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部，他就把它把这个营区呢登录为一个历史建筑，便改为叫做人权纪念园区。那它的第一法庭超级大，听说规模很大，所以很有名。那像是很著名的鱼灯法案，然后还有美丽岛大审，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新店，都可以去那边看看历史，然后听听当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说，然后知道我们曾经台湾
1: 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情。
0: 对，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有这个留下这些。
1: 那他最近是不是有迁址，还是有重新整修？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关闭不开放的，
0: 应该是有这个，我
1: 好像是重新整修的样子。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最新、最漂亮、最华丽，也不是最华丽，就是至少它的建筑是最完美的状态。
0: 嗯，好，那以上的景点，如果观众朋友们有去过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有设立我们的 IG 频道哦，在搜寻栏搜寻 Road Stories， 然后0703就可以了。那欢迎大家追踪。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Londi，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像佳佳你在木栅也生活了差不多三年了吧？有三年吗？还是超过？
1: 有三年了。
0: 有三年。那你觉得你在木栅景美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发生过真的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然后或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要再细谈一下我们去仙迹岩的故事，因为刚才单元片头单元一那边没有讲得很清楚嘛，
0: 是
1: 我们再聊深入一点，就是我们两位制作人，然后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一起去仙迹岩的故事。那天很特别，那天
0: 是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去爬仙迹岩？
1: 对，我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去爬仙迹岩。那天是什么日子？
0: 制作人的生日。
1: 没错，制作人平常都不运动、
0: 哦、
1: 一直喝饮料，
0: 喝可乐嘛，我知道
1: 可乐，所有饮料，然后只要上三个小时就是我要买饮料，然后呢我要吃甜的，然后我不能让他再横向发展了，
0: 我们要关心他的健康。
1: 对，我们关心他的健康，我就在特别的日子去做特别的事情，就是去爬仙迹岩。他那天穿的什么服装你知道吗？ PD 穿的什么服装？
0: 你说我可以想象到非常的精
1: 彩，我真的是无言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他穿应该是那种运动短裙吧，排
0: 球网球裙
1: 、哦、然后呢大家都穿长裤然后短袖嘛、哦、
0: 因为我们大家都怕被蚊子咬啊或是有虫虫什么的，可是我们制作爱美爱漂亮，
1: 不怕，好棒啊，打
0: 对他不怕虫，
1: 然后他就穿短裙，我觉得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制作人就说摇摇头
0: 默默摇头
1: 默默摇头。

0: 压头
1: ，OK，
0: 在背后摸摸压头，然后就他是没运动过，是不是？然后啊，我们就爬爬仙境，爬，然后就遇到一位很特别的人，
1: 是谁？
0: 我们的行政法老师王中义老师。
1: 你是跟他约好吗？
0: 我没有跟他约好，很奇妙。他就经过嘛，然后呢，我其实认脸这块很有障碍、
1: 嗯，
0: 所以然后我就又是前面 PD 就说，哎、欸，你回头看一下，那个好像我们认识的老师，然后就回头，那个老师刚好也回头、欸，
1: 哎，所以你们
0: 两个
1: 就是
0: 对上眼，
1: 偶像剧情节，
0: 对，只是没有掉东西之类，
1: 没有
0: 帮
1: 个吗 ？BGM
0: 没有没
1: 有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想起 BGM，
1: 没有人帮你配 BGM 吗？
0: 没有，他就还是两可以帮我配一个，像是转角遇到爱之类的。
1: 放一些
0: 浪
1: 漫的歌、啊、浪
0: 漫的歌曲，然后还有就说，哎、欸，老师好，然后他也是认出我们说，哎、欸，好熟悉的面孔啊，
1: 是，
0: 然后我们说，老师怎么这么闲，还可以中午吃饭，还可以出来、欸，
1: 对，
0: 对
1: 那个我觉得那个老师蛮酷的，因为我们那天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穿西装，他穿衬衫，然后还有西装裤在爬仙基岩，我觉得蛮妙的一个人，
0: 然后我们都已经满头大汗，还。神采奕奕耶，
1: 怡然自得，
0: 没错。然后我们就爬到最上面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些凉亭，我们就坐着休息。然后还有一些蝴蝶啊，很大只的蝴蝶，我们 PD 叫的要死。然后我们就爬到上面了，然后看那天天气，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很热，然后又凉凉的。
1: 我觉得我们那天很幸运的、欸，因为那天就是有一点阴天，然后早上的时候我还想说会不会下雨，我们就要取消这个活动。但幸好我们爬完之后就一直都是阴天，然后也没有大太阳、嗯。但是到我回家之后就突然下大雨，
0: 我觉得
1: 我们真的很
0: 幸运，可能是有
1: 寿星的关系、
0: 加持的关系。那、哦、只是寿星爬完不是很开心，
1: 他非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样子的生日活动。
0: 那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乐在其中吧，他说哇。我们今年21岁的生日是跟大家一起度过的，
1: 非常有印象深刻。
0: 哎、欸，我们还在上面唱生日快乐歌给阿丁唱了3-4遍。哎、欸，你有没有唱？
1: 有，那个影片非常的经典，经典永流传这样子。
0: 如果大家想要，我们
1: 会放在 IG 上面。如果大家有意愿想看的话，是
0: 不用经过 PD 的同意，我们先放上去再说。好啦，那雨婷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分享？
1: 我觉得我在景美已经生活非常多年，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印象深刻，就是在那个吉应庙嘛，那个我第一个单元说的那个大庙，景美最大的那个庙那边，它那边那个路齁设计的非常的
0: 糟糕，
1: 一直被人家诟病，就是它的车流量很多，然后路口也没有设计一个红绿灯或是一个标示说哎、欸，现在是行人可以过还是汽机车可以过。就那一天的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起去吃饭，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的公车站牌下车要去转捷运的时候，然后过马路要准备过马路，我们就在那边等嘛，等就有一台机车先停下来，
0: 他要让我们过。
1: 结果后来好像大家都走的零零散散，走的差不多了之后，那台机车就准备要发动，结果又突然有一个人要过去，他又突然紧急刹车停下来，后面就有个阿婆直接撞上
0: 一个女生。是阿婆吗？没有吧，
1: 我记得是一个
0: 女生啊，
1: 阿姨耶、欸、我记得印象中是一个阿姨，
0: 前面那个是男生。
1: 对，就是那边好像真的蛮常出这种小车祸，
0: 有点追尾的感觉。
1: 对，就是
0: 而且还蛮大声的哦。
1: 对啊，就是大声到大家都停下来看，哎、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那边那个马路设计真的是
0: 有待改进，
1: 有待改进。然后还有那个捷运站出口的那个地方，
0: 你说几号啊？二号还是？吉义庙出来那个是一号，
1: 不是？那应该是二号。
0: 二号，
1: 二号那边的那个马路，我觉得也设计的很夸张。但是佳佳应该比较有感吧，因为你每天都要搭捷运、
0: 哦。对，那边也是没有那个
1: 没有标志。
0: 有标志，但是都是什么闪黄灯啊，闪红那有什么，对吧？
1: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路口真的是常常被人家诟病的一个地方，
0: 要大家注意。
1: 对，如果大家要来拜拜啊，或是要去那个夜市的话，大家出来真的要很小心，除非你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
0: 老手。
1: 对，
0: 像我们就是老手，
1: 我们就是不得不成为老手的老手。 好，那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佳佳，你记得我们之前啊有一堂选修课，然后大概学期末的最后一堂课吧，那个老师呢有带我们去参访一下景美这个地方吗？就是他有找了一位景美当地
1: 导游，
0: 对，他是专门在介绍景美历史的一个先生，然后他就帮我们介绍一下景美以前的故事啊。像我最一开始有讲到景美，他为什么叫做景美，他的故事他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分享过，然后还有吉英庙啊，吉英庙的由来啊是什么的，他其实也有跟我们很仔细的分享。
1: 然后他还带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嘛，因为我们是沿着一起走，然后走那个就是我知道景文街有很多卖黄金的地方，然后他就走走走走，然后就走巷子吧，一直走到世新大学，快要到世新大学门口那里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还问他说，为什么景文街那么多黄金店家，然后他回我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推测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商人都会聚集在这里。
0: 哦，对，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是景美夜市的前身，原本是一个商人会经过的一个客栈啊，然后还有商圈都是聚集在景美这边。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发现，就景文街有三四家，我没有仔细数过，但是有三四家，很特别，很少在一条街上面有这么多家黄金
0: 店。
1: 对。然后那一天也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0: 是什么？
1: 因为下超大的雨。
0: 对，那天那个雨真的是整个裤管都湿掉的那一种。
1: 然后我们就撑雨伞嘛，还要拍照，我们还要拍到留念，每个人
0: 纪念照。
1: 狼狈耶。然后我们就沿着他，那个导游也很狼狈啊，因为他也要撑雨伞呢，他还自带小蜜蜂嘛。
0: 对。
1: 然后
0: 他有带雨伞吗？我记得他没有带雨伞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个导游先生非常的辛苦，他就淋雨哦，淋雨走在路上，然后我还想说，要是不是应该帮他撑个伞还是什么？因为他手上好像有拿一些资料，然后他这边又嘴巴旁边又有放那个
1: 小蜜蜂、小麦克风，
0: 然后他好像没有带雨伞，因为他可能没有意料到会下雨吧。结果没想到那个雨越下越大，我就看他肩膀非常的湿润。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走走走走走，突然大老鼠冲出来啊、哦！
0: 但我觉得景美夜市毕竟是卖吃的居多，
1: 它好像是在那个夜市里面出现的一只大老鼠，全场尖叫啊，好像以为什么巨星来过一样，结果定睛一看，庞然大物，
0: 庞然大物经过，
1: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又走到那个。有一家和睦吗？对，就是很多餐厅的那一条街上面、uh-huh. 他就又在跟我们好像有什么什么有一个鬼宅是不是，你还记得吗？还有讲说在那个八仙过海对面那一家咖啡厅啊，就很多人
0: 没 有这么一回事、哦、
1: 对，很多人没有租出，很久没有出出去还是什么，然后就说那一家是什么很恐怖有鬼故事发生的地方，然后又阴阴的然后暗暗的这样子。
0: 佳佳对这种事情都特别的有印象。
1: 对，我
0: 他都记这种没有什么用的知识。正事一件事都没有听到。
1: 好了，那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第三个单元吧。
0: 第三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觉得大家来到景美这个地方一定要吃的美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一个单元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佳佳，你在世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们都这么多年啊，听起来好像十几年，但大概就大概三年的时间，一定有吃到你觉得真的很好吃，很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些隐藏美食吧？要不要无私分享一下？
1: 我分享世新的同学都会去吃的。
0: 好，
1: 第一家是在我们的馆院对面的那一家韩餐台居，然后他是老板娘是道地的韩国人，然后都是他在外场了，然后他老公应该是内场的主厨，然后我蛮推荐吃大酱汤的，因为我觉得大酱汤的那个不会太辣，然后味道也刚刚好。我都吃海鲜味的，我们 PD 都吃中辣的，什么新奇汤，辣死了，喝过一次之后就觉得
0: 我们
1: 变成香肠嘴。
0: 制作人是非常爱吃辣的一个小女孩，
1: 她有 AKA 称号叫做什么世新小辣椒，
0: 世新
1: 小
0: 辣
1: 椒。然后你好像都吃辣豆腐吗？还是
0: 对，我觉得它辣豆腐锅很好吃，然后海鲜，然后一定要白饭，然后把饭把它掉到那个汤里面，超赞。
1: 汤饭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那家店最好吃的搭配。
1: 我也是吃海鲜，但是我好像都点冬粉比较多，我白饭变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淀粉太多，而且那碗还蛮大碗的。
0: 对，我觉得
1: 大酱汤没有蛋欸，是只有豆腐汤，
0: 对，只有豆腐系列它才有一颗好吃的鸡蛋，
1: 没错。然后有些人会吃炒饭，你有吃过吗？
0: 我只有别人点的时候我吃过，但他们很推荐那个炸鸡
1: 啊，
0: 你觉得好吃吗？
1: 好像韩式酱，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它的炒饭不会很黏啊，就是粒粒分明的那种好吃的炒饭，蛋炒饭。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从管乐下课不知道去吃什么，就会去吃韩餐台居，推荐给大家。
0: 不过这间其实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我是后来来这边上课之后，然后同学跟我讲，制作人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边有开一间韩式料理。我在那边生活十多年，我完全不知道。
1: 我记得他是最近才开幕的，以前那边、以前那边是早餐店吗？还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你不是那个吗？
0: 你知道，就是没有在这边上课，是很少经过这边的。
1: 就算寒暑假也绝不经过这里。这边是什么？
0: 禁地。
1: 我绕路走。
0: 这有个门槛，一到这边的时候就停下来，
1: 绕路。
0: 对。
1: 另外一家我想推荐在我们早餐街的米乐，我觉得米乐是一间很特别的早餐店。
0: 早餐街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早餐街？它早餐，我觉得世新学生定义的早餐街就是在考试院旁边，然后那边有一间麦当劳，就他们考试院跟麦当劳中间有个小巷子，然后你往巷子里面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间的早餐店，所以我们会把那边俗称为我们的早餐街。然后那条路呢，其实也是在世新本校的后门，然后那边还有我们的学生宿舍新建成的，也是盖在那边，所以那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早上的时候上课啊前会先去那边买个早餐来吃，所以那边被世新的学生俗称为早餐街。
1: 那一家早餐叫做米乐，很特别，我觉得它算是很有创意的一间早餐店，还有很多我以前在我们家那边呢没有吃过的早餐，像是我蛮推荐吃那个有一个叫做巧克力吐司，我推荐给你，对不对？前几天你觉得怎么样？
0: 他推荐了一个巧克力吐司夹那个
1: 薯饼
0: 。我一开始蛮抵抗的，不过吃了之后发现，真的好吃，
1: 惊为天人啊！
0: 它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搭配，但是又不会很违和，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料理。
1: 而且你想想说巧克力薯饼，巧克力是甜的，薯饼很新鲜的，怎么可能搭一起？就是意

0: 外，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就是市场
1: 味觉的碰撞，
0: 没错。然后我们也蛮喜欢吃那个叫做什么蛋卷，
1: 蛋卷也是米勒的吗？
0: 米勒的蛋卷啊。其实米勒这家店是你推荐给我的，我一开始是说抹茶厚片好吃，
1: 对，它抹茶厚片也是很好吃，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大家就是四星学生，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就会形成哎，变成大家都很喜欢这间店。
0: 然后像是酱肉起司酥饼啊，它也是他们招牌，会有一个铝箔包，然后它就会有制那些烤好的吧，放进烤箱面烤好，然后你吃起来就会，其实它小小的，但是还蛮有饱足感，因为它会放那个吐司在上面嘛，所以其实还蛮可以饱的啦。然后我们 PD 都喜欢喝它的奶茶。它奶茶好喝吗？我没有喝过。
1: 我其实也没有喝过哎，它是有可能比较特别吧，比较合我们制作人的口味。
0: 制作人每次去弥勒就说我要喝奶茶，
1: 没错没错，
0: 中冰奶，
1: 没错没错，
0: 我模仿的像吗？
1: 很像很像，你模仿100分。
0: 换你了，换你了。
1: 可是我觉得弥勒这间店你真的一定要先提前订哎。不然你真的会等好久，你十二点，如果你准时十二点中午吃饭时间去的话，你会等到天昏地暗，你可能午休时间结束的时候你都还拿不到。
0: 对，然后其实那边的姐姐们都人蛮好的，她就说等很久哦，20分钟以上，然后就说
1: 她会先提醒你，
0: 然后她说确定吗？
1: 这口气是好还是
0: 那是好吃，但是说实话真的好吃啊。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嘉蒂嘛，也是另外一位我们的制作人推荐给我，就是嘉蒂动作很快，
1: 他也是在米勒的旁边而已。
0: 对，然后他动作超级快，跟米勒不一样，动作超快。我才刚坐下来没三分钟，餐点就上来了，
1: 还是预制菜。他已经了解你了，你太常去，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你要吃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每次都是去吃小肉豆，就是小热狗，
1: 是，
0: 然后他。会撒一点黑胡椒粉，然后番茄酱，我就觉得很好吃啊。
1: 可是你不觉得小肉豆吃起来像就是热狗吗？
0: 你知道小肉豆跟热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大小长短，
1: 真的哦？所以他们其实是同性质，
0: 我觉得是同性质的东西
1: 哦。
0: 但是你
1: 那你为什么不点热狗就好？
0: 性价比较高嘛。然后嘉蒂我们也会吃它的蛋饼，薯饼蛋饼，也不错。这另外一位，
1: 其实我没有去吃过那家。有啦，我上次只有跟你们一起去，但是我只有点了一个奶茶吧，
0: 豆浆红茶
1: 啊，豆浆红茶好喝，我觉得它豆浆红茶好喝，但实际上它的食物怎么样，就是家家比较有话语权。
0: 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跟制作人一起坐在外面吃啊。
1: 你们不是在那边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吗？
0: 嗯哼，
1: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好朋友？
0: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听到吧，因为我们
1: 你要说他坏话吗？
0: 没有啦，其实真的没有说他的坏话，就是我们只见过一面。就是说，因为我想问他，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吃啊，我说不知道点什么啊，看他那一盘好好吃的样子，我记得制作人，我就敲制作人说："制作人，你去问他，他那一盘是什么？"然后制作人鼓，哇，我从没看到他这么勇敢过哎。好，我去问，
1: 他可能真的很想吃。
0: 那盘是我吃的啦，他就问我问，他说："不好意思，先生还是同学？"我应该是同学，不好意思，你那一盘是什么？他说他就很热心，那一盘那个同学就很热心说："我们吃的是这个，然后你可以扫 QR code，然后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啊，你们不知道吗？"这样子，他说我们已经大三的了，我们他一以为我们是大一学新来的，然后我们已经大三了，这样子。
1: 所以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0: 他很大四生吧。
1: 哦，
0: 下次
1: 是哦，
0: 带你去看看他。
1: 有，我上次本来想要去认识一下他，但是真的没有遇到他，没有缘分吧？
0: 他说不定是神秘人物。
1: 可是后来你们还有再遇到他过吗？还是就那么一次？
0: 就那么
1: 一
0: 一
1: 面之缘。
0: 没错，机会难得。
1: 哦，真是一个
0: 他不是 NPC
1: 哦，早餐店的奇妙缘分。
0: 他说他都吃嘉蒂，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记得他是涂黑色指甲，黑白色指甲。
1: 摇滚系男生，
0: 摇滚系男生，然后卷头发吗？
1: 卷头发
0: 吗？ 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
1: 如果有听有听到我们在呼唤你的话，
0: 我们在通气，
1: 我们在就是呼唤你，想要看到你的

0: 真面目的话，这个男这位男士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哦，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在学校附近或者在景美有什么推荐好吃的，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1: 谢谢你。
0: 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在景美夜市里面好吃的这间店呢，其实佳佳，我有推荐佳佳去吃过，然后佳佳也说她觉得还不错，就是它叫做好吃盐水鸡。
1: 嗯，有有有。
0: 对，然后它其实它没有，你在 Google Map 上面其实找不到，但是它大概的地标就是在金元星银楼旁边，它就是旁边有个小巷子，你转进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但它好像早上是面摊，然后下午的时候才会摇身一变变成好吃的盐水鸡店。
1: 我记得那时候你是骑摩托车带我去的，然后你就说：“欸，我要停下来，我要买这些盐水鸡。”我说：“你这家好吃吗？”你说：“好吃，便宜又好吃。”这样子。
0: 好像我记得他们老板好像有三个老板娘吧，然后好像是都是越南人的样子，好像是。
1: 是啊，
0: 我印象中他们三个都是越南的阿姨。
1: 我记得那时候我点鸡肉，还有什么鸡肠吗之类的，还有鸡蛋黄。盐水鸡就是黄色那个的鸡蛋黄嘛，然后点点，他就说：“妹妹，这个东西送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他有送你东西，
1: 对，他有送，好像送你吧，就是很大方啦。然后他的鸡肉也不会太柴，
0: 对，
1: 是好吃的。
0: 他好像也是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因为从小妈妈，我妈妈就会带我们去吃那一家，就会买回去吃啦。然后那阿姨人也都很好啊。
1: 然后他也会送你东西吗？还是因为我们那去的时间比较早？
0: 他偶尔的时候会送，
1: 是看我们可爱卡哇伊。
0: 这不是我说的。
1: 那你要点什么啊？
0: 他的鸡肉，然后我一定会点一个小黄瓜，我觉得小黄瓜很好吃，
1: 脆脆甜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内脏类的
0: 鸡冠啊，然后像是佳佳刚刚说的蛋黄，
1: 嗯，对，蛋黄好吃，
0: 这四个大概就是盐水鸡必点必
1: 有些盐
0: 吃。
1: 水鸡会太咸，
0: 对
1: 但它不会，就是刚刚好。然后葱花也放得很大方，这样子。
0: 对啊，
1: 然后我记得它还有，它的有点秘制酱吗？就是它的那个清汤水。
0: 嗯，它酱料蛮特别的，很清爽的味道了。
1: 对，还有吗？还有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吗？
0: 佳佳，你知道那边有一间炭烤非常有名吗？
1: 我只有在
0: IG
1: Reels 看过。
0: 就在锦衣庙旁边有一间叫郑家炭烤，非常的有名，
1: 很香，我每次经过都超香。
0: 真的，欸，他排队人潮不是开玩笑的，有我记得他5点半的时候开门，然后有一次我去那边吃晚餐，买晚餐的时候想说，欸，时间快到了，还没有5点半哦，我想说时间快到，那我去那边排一下，应该很快就会轮到我。结果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还没有开门哦，
1: 已经有人在那边 stand by 了，
0: 真的已经排，哇，好长一条哦。很夸张。
1: 啊，你有买到吗？
0: 我有买到，我大概排好像四五个，
1: 就是你了。
0: 对，
1: 然后你吃了什么？
0: 我每次都会拿一个，好像是鸡肝吧，我觉得它鸡肝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只有这个好吃。就是我觉得它其他还好，而且它价格其实不便宜。
1: 那还，你不会点一些蔬菜类的，像是什么玉米啊？有些碳烤玉米。
0: 没有，它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它大部分都是肉跟
1: 肉串、
0: 内脏类的。比较多，
1: 哦，可是真的很香，你真的走过去啊，那边水那间水煎包嘞，
0: 就在他隔壁而已，
1: 对不对？
0: 也是非常痛，很恐怖。
1: 早上一大早就很多那个买菜的欧巴桑、欧吉桑就在那边排队。
0: 真的，你有买过吗？
1: 没有买过。
0: 哦，
1: 那，你吃过吗？
0: 我有，其实真的蛮好吃的，
1: 真的。
0: 但是它近几年一直涨价，涨到我有点吓到，想说人那么多又那么贵，还是算了，好吃归好吃啦。那佳佳，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哦，其实我有一间药炖排骨，我觉得很好吃，但是佳佳说不好吃，就没有到不好吃，就是可能不是她喜欢的那个味道吧。它就是在文山二分局的公车站牌，你一下车之后往左边，它马上就在一个转角，你马上就可以看到那边就是有一
1: 我
0: 家
1: 想
0: 药
1: 起
0: 炖
1: 来
0: 排骨。
1: 了，它除了药炖排骨，还有那个鳝鱼吗？那叫鳝鱼吗？
0: 头三，
1: 哎，头三，
0: 没错，
1: 头
0: 没
1: 三，
0: 错。
1: 我那时候是吃头三吧，还是反正很香，它的药炖香是你一下公车 就陪我

0: 到
1: 了，
0: 而且你就不自觉，嗯，往左走，原本要往右走去搭公捷运，我往
1: 想说买一碗好了。我觉得那个冬天来一碗真的是
0: 热乎乎，
1: 非常的舒适。
0: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是跟 PD 一起去的，然后他点药炖排骨吧，他点药炖排骨，然后我点头三，
1: 嗯哼，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分着吃，然后他的药炖排骨很大一只哎，
1: 对啊，
0: 它是有肉的、哦，然后肉多于骨头，
1: 没错，
0: 很重要，肉多于骨头，然后还是很多人会说，哎，我要外带，外带，然后加他的，因为药膳头三一定要有他的一个
1: 酱，
0: 秘制
1: 酱，
0: 辣，有点辣酱，有点豆瓣酱那种感觉，然后加，哎，多喝啊，但是我不会去第一次、第二次。
1: 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你喜欢的口味啦，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头非常的香，是真的有那种
0: 嗯
1: 药材的那种、中药药材的那种香气在里面。
0: 它很香没错，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有点药材味更重、
1: 哦、
0: 我喜欢药材味
1: 更
0: 更重
1: 的，
0: 它有点偏甜，它的汤头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就不是我爱的，但是还不错吃啊，真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精美夜市啊，然后对口味比较偏甜一点的药膳排骨的汤头啊有兴趣，喜欢这一类口味的人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想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来自卢广仲的《早安城之美》。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拜拜，
0: 拜拜，
2: 哎，吃早餐啊。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你现在是刚下班、刚下课，还是不小心点到我们节目，
1: 欢迎来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御寒，就是冬天很冷要御寒的那个御寒。虽然现在是夏天，超级爆热。
0: OK，很绕口。那我是芦荟，就是可以吃的那个芦荟。那在开始前，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节目主要在聊什么。
1: 好，说到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饶舌歌手或者是一个饶舌的团体。
0: 没错，就是主要讲他们五六七八大小事。
1: 啊，对了，讲到饶舌，你最近有去看什么饶舌表演吗？
0: 当然有啊。
1: 跟你讲，我也有哦，
0: OK。
1: 而且我5月底的时候呢，我去看谁，你知道吗？
0: 谁
1: 我去看极品贵公子，
0: ？OK。
1: 而且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是买 VIP 票，超贵的，所以呢，会有跟他互动1分钟的环节。那时候真的超级无敌尴尬，而且跟他互动的时候啊，旁边都还会有人在看，加上他不是台湾人，而且我跟我朋友又是第一次见到他，你懂吗？你懂吗？你懂那个 feeling 吗？
0: 我不懂了。
1: 啊，那你懂什么？
0: 党之臣啊，
1: 好好，谢
0: 没有
1: 谢。
0: 啦，
1: 那所以你最近到底去看什么饶舌表演？
0: 就是我很期待超爆酒，
1: 你看
0: 其实
1: 谁？
0: 我很喜欢一个饶舌歌手，
1: 谁
0: 就是
1: 啦？
0: 阿夸面跟宝宝熊，我觉得我真的
1: 哦，
0: 听完还躺在 Sublime 出来，
1: 太夸张了吧！
0: 真的，这现场太炸了，
1: 他们唱很久吗？
0: 就是差不多应该有2个小时。好，这些
1: 哦，
0: 细节我们之后再说。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啦！
0: 我们一集只能讲1个小时欸？
1: 啊，不然我们这节重点到底是谁？
0: 讲这么多废话，嘴巴有点酸呢。
1: 嗯，好酸哦。
0: 欸，嘘，来，你听歌就知道了。啊，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你下集别录了。
1: 啊，不行啊。

0: 你是说这首哦？我当然知道啊，我才不想只录第一集就被赶出去诶。
1: OK。
0: 而且这个团体好像跟我们的地理位置还很像哦。
1: 哎呦，不错哟。那你知道里面成员有谁吗？
0: 当然，里面有一个国民老公瘦子啊。
1: 哎，不止瘦子吧
0: 哦，对了，还有大渊跟小春哦。
1: ？OK，啊，你都知道他们是顽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顽童后面要再多加 MJ116 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我不知道 MJ，我只知道 M3。
1: 哎，我还是 M。
0: 开玩笑的啦，我知道 MJ 就是木栅的缩写啊，住附近你还不知道哦？那116不就是那个木栅的邮递区号吗？
1: 哎呦，讲对了，没有绕鬼哦。那讲 MJ116，那你知道前面的顽童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0: 你是老师哦，干嘛一直问我啦？换你自己讲。
1: OK，Pacey，Pacey。反正从最一开始讲的话，其实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叫顽童，他们那时候就是只是一群在台北木栅那边认识的朋友。然后那时候台湾的嘻哈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红。
0: 所以他们一开始做音乐没有因为什么原因吗？
1: 对，就是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就比较像是
0: 怎
1: 兴
0: 么
1: 趣。
0: 可能？
1: 真的，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很帅啊，然后一开始他们就是可能也不是很懂，但是可能慢慢听国外的，然后模仿啊，然后写写词，就是算这种自己摸索出来，然后再慢慢把生活写进歌里。
0: 这样很厉害，感觉很不错。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啊？怎么从他们朋友，然后变成一个团体？
1: 就是朋友，然后越来越多人一起玩音乐吧，然后就我们可能很熟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固定做歌，就是他们就只是单纯因为喜欢而这样做，而不是就是可能公司安排这样，就他们是自己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朋友啊、兄弟啊，然后慢慢才成为工作伙伴，就他们不是组团，可能就像长成一团，
0: 这样感觉感情会很好，所以他们的音乐才。

0: 会很有默契吧。
1: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超级熟，就是他们就是学生时期就是朋友，然后就是不是因为那种什么公司签他们。
0: 哦，啊，你讲到学生时期，他们最早期有什么作品吗？
1: 有是有，但是那时候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很曝光，然后就是比较 underground 那种。
0: 嗯嗯，
1: 就是很多个就是靠自己发表啊，不像现在他们就是已经有经纪公司了。
0: 说的也是哈，那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社群可以帮忙，在那个时候吧。
1: 对，顶多就是这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的音乐平台，或是可能就丢在 FB 社团啊。
0: 哦，那他们是怎么开始慢慢被大家知道的？
1: 就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定是被圈内人看到嘛。
0: 那他们那时候的刚开始学生时期那时候的歌的风格是怎样？
1: 就是比较贴近生活吧，就是歌词不会想太多，不会修饰太多，就是很直接。
0: 嗯，就感觉他们讲的东西都很生活化的感觉。
1: 对，就是讲自己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兄弟嘛，然后生活啊，街头啊。
0: 那听你这样说，他们刚开始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华丽的故事耶，那现在这样变红算是误打误撞吗？
1: 嗯，我觉得也不算，就是他们真是有实力的红，但真的一开始就是一群朋友这边玩，
0: 嗯，
1: 然后慢慢把兴趣变成音乐，然后才变成现在的顽童 MJ16。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顽童到底是怎么走红的。
1: OK。
0: 因为很多人啊，现在回头看，都会想说，诶，他们不是一直都很红吗？但其实他们最根本不是这种状态。
1: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他们已经红到可能没有听饶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了。
0: 对，
1: 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讲顽童，大家会直接想到他们很大咖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当然一定会有那种默默无名的时候，就是不是因为
0: 就
1: 他
0: 学
1: 们，
0: 生时期嘛，刚刚说的，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不太算那种突然爆红，然后就被大家请去什么上电视啊，或者很多人就知道他。他比较算这种默默红起来，
0: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嘛，那时候台湾嘻哈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主流，而且之前做饶舌的人，现在也是吧，就是做饶舌的人本来就不多。
1: 嗯，对对对，虽然就是现在饶舌有比较热门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到很主流，因为大家还是可能比较听懂流行音乐啊，或是对对对
0: K-pop，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韩团呐。
0: 感觉饶舌开始红的时候，感觉是那个大嘻哈时代一那时候。
1: 对对对，就是感觉饶舌圈大就是哦，躁动起来了。
0: 感觉要有一个节目出来带动大家才会开始听
1: 对，
0: 的
1: 讲
0: 感
1: 到大嘻哈时代一，我是很期待大嘻哈时代三哟。我是从一开始的忠实粉丝，好，反正就是讲到顽童的歌，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洗脑，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就可能会一句
0: KTV
1: 话，
0: 必点。
1: 对对，KTV 必点，那他们就是会一句话，然后再副歌，然后可能就会重复这样，然后就是这种，你就算第一次听，然后他播完，你可能就马上就会唱这样。
0: 对，很洗脑这样子，
1: 对，
0: 而且他们的歌词啊，都是那种很兄弟的感觉，或者一些生活状态，
1: 对，对，就
0: 所以，
1: 是不是讲很远的东西，就是可能身边会发生的事情。
0: 对，而且生活感很强的，然后副歌还非常好记，还有态度啊，就是真的很像，就是

0: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
0: 超
1: 听
0: 洗脑
1: 过？
0: 哎！
1: 那是真，就是我干大事，我干大的。OK，
0: 不要
1: 这首
0: 闹
1: 歌
0: 了。
1: 真的在 KTV 被大家狂点吧，就是那种暖场
0: 必
1: 歌。
0: 点
1: 对对
0: 神
1: 对，
0: 曲。
1: 没错，就是像刚刚讲的啊，这种歌真的很难不红起来吧？而且怎么可能记不起来？你刚刚那一播真的是。我脑海里整个画面都出来了，
0: 太夸张！我觉得顽童那时候之所以可以从地下直接炸出来，最关键的啊，就是他们在2014年到2017年的这几年啊，连续出了好几首神曲，那个热度真的太夸张。
1: 真的，而且最夸张的是，就是真的不是只有听饶舌的人在听哦。
0: 对啊。
1: 是你连去什么逛夜店啊，或什么 KTV，甚至吃个热
0: 对
1: 炒，
0: 啊，店里面都是放什么辣台妹跟 Fly Out。
1: 真的，那时候走在路上，我感觉就走了走，然后就听到人家唱“这样太危险，飞太远” 欸，自己
0: 对，
1: 唱有点尴尬，
0: 之前这首歌真的是很红诶。
1: 就是被大家洗脑到疯掉。但是虽然就是他们又。这些嗨歌爆红，但是我觉得之前真的有一首歌才是，就
0: 哪一首？
1: 是让大家在他们，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他们的地位的感觉，
0: 哪一首？
1: 就是2014的 Just Believe，
0: 啊，想听。
1: 想听吗
0: 对啊，可以播给我听吗？
1: ？OK，我等下就播给你听。
0: 好诶。

0: 这首跟前面那些感
1: 很不
0: 大
1: 一
0: 是
1: 样
0: 我感
1: 吧？
0: 大的，
1: 很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啊，很温暖的感觉，
1: 怎么，诶，突然抒情起来了。
0: 对啊，
1: 但就是他们走一个很激励人的故事
0: 都，
1: 吧，
0: 那是什么故事啊？
1: 就是这首歌比较在讲，就是可能他们以前就是默默无名嘛，然
0: 嗯，
1: 后
0: 学生时期的时
1: 对，
0: 候，
1: 就是可能有被人家看不起，但
0: 嗯，
1: 他们还是就是一直坚持走过来的过程，就
0: 感觉就
1: 是
0: 很辛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很多在读书啊，或者在找工作。或是一些人生低谷的人，只是听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0: 感触很深的感
1: 对，
0: 觉，Oh my god！
1: 触动到我的心了。所以大家就发现，原来顽童就是他们不只是会在台上耍帅的酷哥，然后他们也是会
0: 真
1: 坐
0: 的很
1: 在你旁
0: 帅，
1: 边拍拍你肩膀说"我相信你"的那种好兄弟。
0: 这样真的很棒，所以
1: 对。
0: 大家才会那么喜欢他们啦。
1: 对，他们很真。
0: 对啊，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不是跟张震岳还有热狗组成那个兄弟本色吗？
1: 对，
0: 那时候的气势直接冲到最高点，
1: 对，
0: 大前辈就带他们到处去巡演呢。
1: 没错。
0: 而且顽童啊，他们自己也很争气吧？开始从那时候把台湾的嘻哈热度也整个带起来了。
1: 对，就是如果在以前的话，真的是丰功伟业。
0: 这
1: 所
0: 么
1: 以
0: 夸
1: 顽
0: 张？
1: 童会红，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运气，然后突然爆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他们是那种。慢慢一首一首，然
0: 嗯，
1: 后累积起来。
0: 而且还唱出大家的心声的感
1: 对，
0: 觉。
1: 就感觉硬生生在台湾乐坛砸出一个属于他们的位置。想当初，哎，饶舌没有那么热门，好吗？大家，
0: 就是告诉大家，饶舌的时代要来了。
1: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李丁宏 ，AKA DJ PD Long。

0: 丸童他们从三个默默无名，然后到就是现在有经纪公司，就当然要提起本色吧。
1: 对啊，那
0: 他们
1: 真的厉害耶，
0: 台饶历史最扯，这应该算是传奇之一的啦，传奇之一的相遇。
1: 这么夸张，
0: 就是老乡们应该也都知道本色音乐的老大是谁，
1: 是谁，
0: 就是黄静波跟张震岳还有热狗他们。嗯，所以他们真的是饶舌 OG 啊，真的。
1: 而且在顽童加入之前呢，他们三个根本就还在木栅混啊，开始到处找机会的学生吧。
0: 没错，而且说真的，台湾那时候嘻哈环境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啦，
1: 真的就是两个世界。
0: 没错，
1: 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代末期吧，然后台湾人啊，根本没有人觉得做饶舌可以当饭吃。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当歌手你要真的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蛮难，就是你真的要红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不然其实很多歌手
1: 没办法养活自己。
0: 对，很多歌手他们可能你是那种小有名气，可是你可能赚这些钱之后，然后你又拿去做专辑，然后拍 MV 什么之类，啊，你钱又花掉，然后你就一直在这个死循环。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没有真的突破，然后爆红到一个境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说哦，我真的赚很多啊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就只是因为喜欢，所以真的一直做，然后赚到钱就是拿去做音乐，然后再继续就是一直循环这样。
1: 那时候主流音乐圈应该就是听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林俊杰那种吧。
0: 对对对，就像我们前面刚说啊，现在虽然有比较好，但是大家
1: 还是
0: 没有对听 K-pop 啦。
1: 对，
0: 就是那时候嘻哈音乐就是还是被当成非主流，然后地下夸张一点，真的是不入流，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饶舌音乐怎么都在骂脏话。
1: 小春跟瘦子他们那时候啊，因为读高中认识嘛，啊，后来不是就拉了一样同样住在木栅，然后从小一起，他们好像是国中同学
0: 啊，瘦子跟大渊嘛，
1: 对他们，然后把大渊一起拉进来。他们那时候啊，几个人才刚满20岁，那生活真的就是很惨，然后也没有，那时候也没钱嘛，因为刚出社会没钱租录音室录音什么的，
0: 对对，
1: 就自己买几千块的便宜设备，在房间里面用一个最阳春的麦克风录歌。
0: 嗯嗯嗯，而且他们自己录歌就这么可怜，而且录好之后没有人帮忙发行怎么办。他们这我觉得很天才，
1: 对啊，
0: 很厉害，就是他们就自己把歌先烧成 CD 那种，
1: 自己可以烧，
0: 对，然后再用那种彩色印表机啊，然后印他们封面
1: CD 封面哦，
0: 对，然后还自己哇做手工艺耶，自己用美工刀那是裁切嘛，然后贴上去啊。
1: 啊，做完有人要听吗？
0: 就
1: 这种东西有人要吗？
0: 就是他们自己拿去卖这样
1: 哦，
0: 很努力。好，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只要有表演机会啊，然后不管有没有车马费，然后不管场地多小，他们就是直接冲去唱，因为那时候就真的不太好，
1: 多赚钱吧。
0: 对对对，那时候但是如果你没有给我钱，只要给我演出机会我也去唱。就是他们只是希望可以让多一点人听到他们的音乐吧。
1: 之前还听过一个故事，就有一次他们好像去一个很小的地下夜店表演，那时候台下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然后听他们，
0: 这真的歌手如果我在上面唱然后
1: 底下没有听，就跟老师上课底下学生没有要听，
0: 对对对，我就心要凉了。好难过哦。
1: 对啊，台下没有人要听他们唱饶舌，然后大家都在聊自己的天啊，喝酒什么的，可能有些人还会觉得他们吵，因为他们唱的是饶舌。
0: OK， 就是不懂不懂饶舌，不听这种，
1: 对，就觉得他们很吵。然后结果那时候啊，台下吧台就有一个人默默坐在下面听他们唱歌喝酒。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0: 谁？
1: 那个人就是张震岳。
0: 真假？
1: 真
0: 的，他们的救星来了。
1: 而且张震岳那时候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三个这种小鬼在台上看起来还有很青涩很台这样，甚至还有一点土的感觉，可是他们从瘦子的眼神啊，跟大渊唱歌的拍子，还有小春最厉害的台语饶舌里面，感觉到一种很学生非常纯粹没有

0: 有商业污染的街头能量被吸引上去。而且张震岳那时候回去之后，马上就跟本色音乐的创办人黄静波推荐他们，说他们在木栅发现了三个不得了的年轻人，那个台客嘻哈的灵魂非常中他们，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1: 真假？
0: 对，
1: 结果
0: 超厉害哦！
1: 一联络吓一跳，本色音乐还真的要去签他们呢。我记得瘦子可能后来在很多 podcast 啊，或是一些访问，就都有提过这段，因为这段真的是
0: 他们巅峰，
1: 很神。就是，
0: 真的。
1: 我本来想说，哦，没赚什么钱，然后啊，小小夜店也约我去唱，然后我们就去唱一唱，结果被大公司看上。就是那时候他们是突然接到本色打来的电话吧，然后那时
0: 说
1: 候
0: 什
1: 他
0: 么？
1: 们三个其实在茶行开会，然后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觉得怎么这样？这
0: 诈
1: 是
0: 骗集
1: 诈骗
0: 团，
1: 集团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本色真的很多厉害人，就是热狗啊，然后张震岳这种，然后就是在嘻哈圈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对顽童他们来说，他们那时候就只是学生，然后怎么可能说，
0: 被看上的
1: 对
0: 感
1: 啊，我
0: 觉。
1: 们这种默默无名的咖啊，怎么打过来给我们？绝对是诈骗，好不好？改不好吼，要把他们骗去卖气
0: 哈
1: 功。
0: 哈哈，感觉就超符合他们个性。后来他们呢，抱着大不了死一死，好的这种心态去看一下，结果真的去了本色的办公室。好，一走进去就看到张震岳跟热狗本尊，竟然怎样你知道吗？
1: 这样，
0: 他们穿拖鞋哦，很好笑，
1: 好糗哦！
0: 坐在沙发上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三个直接傻眼，想说。啊！天哪，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要发达了吗？想说原本从还要自己做 CD，变成被公司看见，
1: 这是
0: 但
1: 个经
0: 是
1: 纪公司这样。
0: 对，但是本色最酷的地方是签下他们之后啊，他们没有把他们三个包装成那种很精致，然后想把他们直接捧红的那种主流偶像歌手，也没有叫他们要穿得很正式去唱饶舌什么的。
1: 因为对于那时候来说，还是流行音乐比较大众啊，很多可
0: 对
1: 能饶舌的
0: 呀、
1: 歌手就会，也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粹唱饶舌这样，而且，经纪公司就是一定会希望我签的艺人他是可以红起来的，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就是要照着公司的想法走，但是我觉得本色真的不愧是他们自己走过独立音乐这条路，就是他们没有逼迫之后签下来的这些艺人。
0: 该怎么走？
1: 对，而且就是黄静波跟热狗他们就是走过这条路嘛，所以就是真的最清楚嘻哈音乐灵魂就是真实。
0: 对，真的，
1: 所以公司
0: 难
1: 老
0: 怪他们
1: 大，
0: 的歌词都很真。
1: 对，公司老大第一次看到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在木栅哦，怎么生活？怎么泡妞？怎么跟兄弟混？你们在台上就怎么唱，不用讨好任何人，真的，
0: 然后说是
1: 这个
0: 这
1: 真
0: 样。
1: 的很难得，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么大的创作自由度，然后这时候就是也救了他们啊。他们那时候最缺的就是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热狗跟张震岳就是带他们去各大校园巡演。就是那种校园演唱那种，
0: 从
1: 然
0: 小就
1: 后
0: 巡演
1: 真的那时候学生而已吧，就是刚出社会一下下，然后他们就还有去办大型演唱会啊，然后那时候也都是把顽童带在身边，然后就是让他们当开场嘉宾，就是多一些表演机会那种。
0: 对啊，但那时候对于顽童他们来说，可能也算是一个压力很大吧，算是一
1: 对
0: 个
1: 对对，
0: 魔鬼特训班，
1: 怎么
0: 从刚开始没机会，然后便要到处去表演。
1: 对对
0: 那下
1: 对，
0: 时候原本底下可能也只有十几个人的地下酒吧，然后突然被拉到哇，好几个人，几千，甚至上万的体育馆舞台。刚开始那时候啊，可能台下的人根本不是来看他们的。
1: 对，
0: 都
1: 他
0: 是来看
1: 们，
0: 热
1: 对对
0: 狗
1: 对，
0: 的，那些顽童一上台啊，底下的人可能都反应很淡，甚至有
1: 对，
0: 些人歌没在听，就在滑手机什
1: 就
0: 么
1: 可能
0: 的。
1: 想说，他们是谁？
0: 对啊，他们那时候一定心理压力超大，都会在想说可能自己哪里唱不好啊，台风哪里不够稳啊之类的。
1: 对，但我觉得 虽然这些真的让人很挫折，但是顽童真的

0: 最硬骨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走红，因为
1: 嗯。
0: 他们不认输。那时候他们就是好像住在本色的录音室里面疯狂写歌，很夸张，还有住在里面呢，是每
1: 搭
0: 天
1: 帐篷，
0: 每天练台风啊，然后练到半夜。
1: 嗯，
0: 然后瘦子那时候常常就说，每次看到热狗一登台，然后全场几万人都在尖叫的，为了他尖叫诶。他说他们那时候三个人在后台看，手都在发抖，就是真的，他这是敬仰前辈，就是觉得只希望他们自己有一天，然
1: 应该
0: 后
1: 跟着他们一样。
0: 对，就是靠自己的歌，然后让全台湾的人就是帮他们拍手。
1: 可能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本色有很多前辈吧，在身边磨练他们，所以他们才可以硬逼自己快速抽高。
0: 没 错。
1: 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2014年刚刚说了嘛，做出了 Just Believe，然后接着到2015，本色接手了他们，好，再来就是把张震岳、热狗、顽童三个人组出一个人马团体来。
0: 他们组成超级现役团，就叫
1: 兄
0: 兄
1: 弟
0: 弟
1: 本
0: 本色。
1: 色，
0: 而且，这样太危险。
1: 这首歌一出来就成为大家的国民口头禅了。
0: 对，而且兄弟本色那个时期真的是把台湾嘻哈气势推到天花板。这几个人现在来看，他们就真的都是很红，然后 OG 这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前辈带他们杀进台北小巨蛋，然后也是开了2场，然后也都
1: 太
0: 秒
1: 厉害
0: 杀，
1: 了！
0: 太厉害了。而且顽童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完全证明自己。不再是需要前辈保护的小老弟，而是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哟，就是一起撑起万人巨蛋的顶级饶舌歌手。所以，当兄弟本色他们这个限定团体巡回结束，然后正式解散后，就是顽童就回归了嘛，回归
1: 对，
0: 他们就是他们三个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在2017年，他们那张真的是拿下金曲奖，就
1: 又
0: 是
1: 是
0: 最
1: 干
0: 佳
1: 大
0: 演唱组
1: 事
0: 了。
1: 了，
0: 干大事，真的不
1: 真
0: 愧
1: 又
0: 真
1: 要
0: 的在
1: 干
0: 干
1: 大
0: 大
1: 事。
0: 事。就那时候，他们就是也可以说得上台湾最强之一的嘻哈天团。
1: 嗯，所以你看，顽童跟本色的这关系啊，根本就已经超越普通演艺圈的那种经纪合约吧？对，
0: 对。
1: 本色对于他们来说啊，可能就像是拉起他们离开街头的恩师，跟他们一起在后台啊，庆功的家人，而且是他们最坚固的后盾。
0: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哎，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
2: 怎么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歌就是红一阵子，然后它就可能没落的，就是可能今年很红，然后明年大家就忘记。
2: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短影音也有关系吧。
1: 对，就是网速太快了，
2: 抖音神曲这样。
1: 对对对，就是
2: 红一个
1: 时期，就是歌坛真的是一直在更新歌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多歌手都会，也不是很多歌手，有一些歌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红的歌就只有那一首，
2: 他的成名曲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刚好被那个时代带起来这样，可是他就只有那一首，就只红那一首。
2: 但是顽童比较特别吧？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的是，就是他们真的很多歌到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出去玩啊，那个配乐，还是唱 KTV， 然后大家都会用他们的歌。
2: 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不同年纪的人都会一起上，一起唱，
1: 对，一起唱，
2: 就是不管是老粉丝还是现代的人，就是一听到他的副歌，就大家还是会一起唱。对，
1: 就是可能我朋友是国中开始听，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哥哥姐姐是他那个年代，然后他就在听，但是他们都一样，到现在他们还是会一起唱。
2: 对啊，所以这个影响力就很广，
1: 对，就很特别，
2: 其他歌手这样。

0: 对，
1: 所以顽童感觉就是也可以带给更多年龄层共同的回忆，
0: 对，就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
1: 什么东西？
0: 就是因为虽然饶舌比较主流一点的，但是还是不是说很热门，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平常不会特别说哎，我自己有在听饶舌哦，可是他们就是只要放到顽童的歌啊，他们也会跟着唱，哎，
1: 真的，
0: 而且是说很神呐、
1: 啊，对啊，而且问他们喜欢哪个饶舌歌手，他们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可能只要播像是 Fly Out 的前奏或是副歌，
0: 嗯嗯，
1: 他们都也会唱，
0: 哎，怎么大家都会唱？
1: 对啊，
0: 所以我才觉得，哎，顽童真的是大家共同，哎，
1: 嗯，
0: 就是你连本来不是在听饶舌的人啊，他们也会，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顽童也像那个。就是如果你刚要开始听饶舌，然后它很像入口这样
1: 啊？什么入口？
0: 就是因为感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然后可能勾起对台湾饶舌有兴趣这样，然后从他们开始，然后再慢慢去认识其他饶舌歌手这样。
1: 对，真的，而且像很多人在听新生代饶舌的歌手，其实多少都可能会有因为受到顽童的影响、
0: 嗯、对对对，
1: 才开始启发他们
0: 听饶舌，就是现在新生代饶舌歌手啊，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偶像当然就是这种顽童啊，哎、欸、超厉害这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哎、欸、我觉得他们真的
1: 厉害
0: 太
1: 多，
0: 对对，太多厉害的点，就是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这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很红的歌手，然后你现在回去听，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感觉就真的是以前那个年代的
1: 老歌，
0: 对对，老歌。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老歌不好、哦，
1: 嗯，
0: 就只是会觉得说，哦，听得出来它是什么年代的，
1: 嗯。
0: 但是顽童他们又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里，
1: 就现在听还是很耐听的感觉。
0: 对，就是你现在，然后可能回去听他们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些歌，你会觉得，你还是会觉得说，哎，摆在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哎，他是刚出吗？
1: 而且有一些老粉丝啊，以前听可能就觉得哦，就单纯听歌，
0: 对对对，那时候可能还小，还小这样，
1: 对。但现在可能长大之后再回去看一下歌词，就会有一些更不同的感受，这样，
0: 对对，
1: 有点那种陪伴大家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你长大了嘛，啊，你以前只是听，但是你现在长大了，有新的想法，然后你看这些歌词，
1: 新的感触，
0: 对，就新的感触，这样，我就觉得，嗯，这个真是好的作品，就是不会因为时间过了、啊、然后就失去价值这样。
1: 他们还有一点我很佩服哦。
0: 怎样，你又佩服什么了？
1: 就是他们到现在啊可能开始巡回嘛、
0: 嗯、
1: 然后就还可以吸引新的歌迷、欸、
0: 哦，真的。因为像这次巡回就是可能我以为 会很多那种七八年级生，就是他们那时候刚说要解散然后很难过那些七八年级生、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会来看这样，
1: 这个根本不是。
0: 对，就是也很多可能跟我们年纪类似，就是大学生啊、嗯、然后高中生也很多，
1: 对啊，所以这就代表他们真的就不只是有老歌迷在支持，
0: 对，
1: 一直都有新的人加入，
0: 对，就是一直吸引新的粉丝，所以我才说他们年龄粉丝年龄层真的很广。
1: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0: 又厉害，到底要讲几次厉害？
1: 他们就可以不只留住以前的老粉丝，还可以吸引新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刚刚讲过，就是很厉害，我要强调、
0: 啊，
1: 所以我要讲两次。
0: 重复，我真的是
1: 对。
0: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顽童不只是就是陪伴一个世代，而是他就是每一代都有新的人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啊，为什么可能他们有什么消息，然后大家就反应很大。
1: 对啊，所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饶舌团体了，夸张的可能就像是一个青春的代表。
0: 哎、欸，真的不要听我们好像一直在那边夸夸，但是是真的，他们就是真的这么厉害。
1: 而且说到他们三个，
0: 嗯嗯嗯，
1: 前面讲过他们都是木扎一起长大的兄弟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三个分别的个性啊，在团队里面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嗯，
1: 这也是感觉他们是很迷人的地方。
0: 怎说怎说？
1: 那我们先从瘦子开始说，
0: 好
1: 好，他感觉呢是整个顽童的核心跟主要的创作大脑，
0: 嗯嗯，
1: 就是如果现在去看他早期的发展啊，他的写词的旋律跟他咬字就会特别的犀利，但是在他们还在

0: 地下时期，就学生时期嘛，还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时候啊，他瘦子啊就靠着他的批判性跟他的快嘴，然后让大家去注意到他。
1: 节奏、就是、很凶的那种嘛。
0: 对。
1: 哎、欸，这样你一讲，我好像想到他好像就是之前还在地下时期的时候，外号叫做冒险王，是不是？所以他好像那个那时候的词就是，哎、欸，有点攻击性啦，然后就是可能很喜欢 diss 人家，就是看不爽就直接写歌抢。
0: 但随着他年纪增长，加上又很帅
1: ，OK， 对，
0: 天生就带一种舞台领袖的感觉。而且瘦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叙事，不管是他原本早期的时候讲的木栅的生活啊，什么一些街头写实的事情，后来又还有抒情饶舌，不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对，
1: 最怕饶舌歌手唱情歌啦。对啊，反正就是这也是可能就是验证说，哎，他为什么单飞可以这么成功啊？
0: 对啊，所以他就被大家称作为他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1: 没错没错，
0: 太有魅力了。
1: OK， 那如果说瘦子是一把剑，那我们小春
0: 怎么了？
1: 小春就是团体里不可或缺的硬汉担当。就是我觉得嘻哈最重要的话，我看是灵魂。
0: 真的，
1: 就是
0: 没有灵魂大家都没动力。
1: 对，就是他私底下可能话不多，然后可能甚至给人家一种哎，怎么都不讲话，有点神秘，但是他只要一站上舞台，然后他就给人家是很有压迫感，感觉大哥来了，大哥来了，
0: 大哥来了。而且小春感觉就是很有一股狠劲，就让大家最佩服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怎样？
0: 你知道他唱歌都用什么唱吗？
1: 台语吧。
0: 对，真的就是很在地的感觉，那种台客街头的 feel。
1: OK，
0: 而且他小时候因为参加庙会的活动啊，所以会接触到很大量的那种台湾的民俗音乐跟在地文化，
1: 哦，就是宫庙的文化这样子，
0: 所以他刚好也把这些养分转化成他在写歌的饶舌，
1: 哦，就是融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他让人家看到说，哎，他对自己就是这些文化，他不会觉得哎宫庙就很俗很松还是怎样，就是他就觉得很骄傲。阿大大元的角色在团体里面又更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就是他自己就是声音很低这样，低音炮。而且就是在台湾饶舌界你要找这种好像就是比较少一点，所以他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所以虽然顽童的歌每一首就是可能都是三人创作，但是你只要听到大元那个低音你就知道哎，大元在唱
0: 了，大元出来了。
1: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有标志性。
0: 对
1: 对，我就觉得这三个人真的分开看就是他们都还是有各自厉害的地方。
0: 瘦子很帅，
1: 对， OK。 但是如果他们如果在不同环境长大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交集，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差太多，个性差太多，
0: 刚好在同个生长
1: 环境，对对，刚好一起长大，然后三个差那么多的人哇在一起，结果直接互补性拉满，很完美的
0: 蹦出一个新世界。
1: 就是他们真的是这个团体就是缺一不可，如果缺一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化学反应。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这么独特，然后
0: 才
1: 让对顽童这个团体写下台湾饶舌历史的传奇呀。
0: 太厉害了，
1: 猛猛猛。虽然当下那个饶舌时代哎，就这样被他们开启。
0: 对啊，
1: 但你知道最扯是什么吗？
0: 啊，怎样？
1: 他们在2019年那时候就是已经出了很多 hit song， 然后那时候算爆红吧，就最红、最顶峰的时候，他们给我在演唱会直接丢个震撼弹说我们要单飞不解散哦。大家吓疯。
0: 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说到单飞，原本感情很好的三个人创造那么多很厉害的歌，
1: 对，大家想
0: 说单飞，
1: 对，大家傻眼
0: 欸，
1: 大家想说你们三个吵架了吗？
0: 大家想说完蛋了，是不是要解散了？可是现在回头看呢、这个决定真的说得太对了，
1: 真的他们不是什么感情不好解散好不好？
0: 对啊，
1: 是应该可以说他们就是有各

0: 自想做事。
1: 对，你看这几年哦，每个人啊，他们其实各自都在外面混得超级好，都有各自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可是说真的，在那些老粉丝里面啊，心里面其实都在等同一件事情哦。
0: 真的，大家真的应该都在等他们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合体？
1: 对啊，明明就没吵架，
0: 不要这么不负责任，哎，怎么最红，然后大家最爱的时候，突然哎，我们要单飞哟。
1: 虽然这几年他们偶尔会在那个本色音乐季，不是吗？
0: 对，就是他们公司办的音乐节，
1: 然后出来唱个几首，
0: 对啊，这才唱几首，这十几分钟的表演，对老乡们来说根本哎塞牙缝都不够，
1: 完全就是一个。看不过瘾啊，
0: 没错，所以真的在去年他们正式宣布三个人要重新合体的时候，
1: 太好了，
0: 太好了，就是办那个 OG Song 嘛，就是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整个嘻哈圈
1: 疯掉，
0: 对，疯掉，
1: 那个最纯的木栅台客嘻哈真的是要回来了，
0: 真的，而且他们这样真的是就是单飞算蛮久。
1: 就真的要嘛不办，一办直接吓死人，那个抢票的程度真的是够夸张。
0: 对，而且我记得他们每一场都完售，
1: 对啊，
0: 秒杀，而且他们好像一开始就是先在台北小巨蛋。
1: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而且他们一开卖那个票直接秒杀，这还没有完哦，除了台北之外，他们前阵子不是还巡回到高雄巨蛋吗？
0: 对，但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台中
1: 哦，
0: 就是他们巡回北中南，哎，这样加起来超多场吧，应该有个十出头这样。
1: 真的，你不是有朋友去看吗？
0: 对，他超级疯，他真的是三场都有去，就是哎，我们顽童走到哪他就
1: 跟到
0: 哪。对，
1: 而且很多线上超红的流行天王天后都不一定会敢这样开那么多场，而且不止两个大巨蛋，不是吗？
0: 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台中，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是办在那种棒球场
1: 哦，室外的，
0: 对对对，
1: 台中场包下一整个棒球场，真的是很厉害呢。
0: 嗯嗯，
1: 感觉那样玩起来是最疯的。
0: 对，
1: 好多人一起在那个球场的草地上，一边吹着风，一起跟着音乐，跟着那个节奏在那边嗨，那个气氛直接拉满欸，
0: 以为在欸超大型户外音乐节是不是？
1: 超级
0: 炸，而且我记得是有，就是可能真的太嗨，然后有点吵到也被投诉这样。
1: 而且三个原本从街头出身唱饶舌的木栅台客啊，现在不管是几万人的巨蛋还是什么棒球场的户外，全部都被他们塞满欸，
0: 真的。而且就是我刚说北中南都有去的那个朋友嘛，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下，然后他就说现场真的是超级厉害，完全是那种国际等级的。
1: 怎么夸张？
0: 一开场哦，干大事的音乐，
1: 哦，刚刚听的那个
0: 头皮直接发麻。他们真的是
1: 感觉
0: 不干就不干啊，如果要干真的是干大事欸。
1: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当年只是木栅的小混混，现在都变成嘻哈大叔了，
0: 欸，也没有小混混这么夸张吧，欸，
1: 瘦子跟大院都当爸爸啦。
0: 嗯嗯，但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只要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就是哇，就算单飞那么久，以前那个默契还有眼神真的是完全没变。
1: 真的，大渊还是那个在台上控全场，小春的那个台语饶舌一出来就是哦，吊打全场欸。
0: 真欸，那我们国民老公瘦子嘞，
1: 欸，瘦子就不用说啦，不用唱歌站在那边大家就会被他融化了。而且瘦子在巡回的时候他不在台上讲一段很感性的话吗？
0: 真假？他说什么？
1: 我记得他说他这几年单飞啊，每个人都在外面闯荡，有时候啊，觉得可能自己做歌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累，但是只要他回归到顽童，他就觉得说哇，自己重新变回那个学生时期，不需要伪装自己，反正天下来都有自己的兄弟罩的那时候欸。
0: 哎、欸，真的，因为我觉得
1: 感动，
0: 就是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那个感觉还是不同。因为如果自己做歌啊，然后什么事的话，

0: 就是自己要扛，但是如果还有朋友一起，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cover 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两三个人一起，
0: 对，
1: 超感动的。
0: 这段话真的哇，大家他讲出来，大家都要流泪了吧？
1: 而且还在台上当着全部的人面说，这次巡回绝对不是结束，他脑子里面感觉就有一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
0: 真假？哎，单飞这么久，然后突然合体之后，就真的。到底是要去多大的舞台，
1: 还是要去国外了吗？干一场更大的。
0: OK， 这段话真的听起来很热血，就是很
1: 鸡
0: 皮疙
1: 瘩。
0: 对对对，你看，18年前在西门町路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真的不太红，
1: 嗯，
0: 然后拿着一个纸箱啊，然后跟装 CD， 这很阳春那种沿街叫卖。然后可能还要注意，哎，警察有没有来抓这样子？到现在居然在全台湾巡回，
1: 嗯、
0: 北中南，哎，最大的场地都被他们去过了，
1: 真的。
0: 而且票真的是通通卖光光，然后老乡们还是觉得不够不够，拜托再开。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不知道之后之他们还会。到多大的舞台？
1: 对啊，听人家讲超级热血，这十八年来的饶舌一里路，就像一部漫画一样，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来自木栅最真诚也最不认输的那个顽童。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这么多顽童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他们哪一首歌？
1: 对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幸运抢到台北、台中或高雄的巡回票？
0: 对，
1: 可以告诉我们现场到底有多好玩哦，或者是你抢票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
0: 没错，因为哎，他们不是都玩售吗？那大家应该在抢票的时候坐如针毡。好。反正就是谢谢收听我们的第一集节目《顽童 MJ 16》，
1: 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记得 IG 追踪起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市网站，

0: 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小艺箩筐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他们两位所合说的对口相声《教之道》，而今天第二部分呢，为您介绍的是由吴曼竹、吴兆南及魏龙豪他们三位所一块说的《训徒》。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教之道》，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告诉您呢，这年头啊，还是一个人好。
3: 哦，一个人好。
2: 嗯
3: 啊，打光棍
2: 啊，这一结了婚呢，就有人跟您抬杠了。哎，
3: 夫妻嘛，整天在一块儿生活，难免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2: 哎，一有了孩子呢，这罪孽就来了。
3: 哦，怎么？你不喜欢小孩？
2: 这都不是啊，我最喜欢小孩了。他我们那孩子刚上小学念书。
3: 哦，
2: 哎，这您可听明白了啊？是我们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哎，这个老师啊，可三天两头没事找我。
3: 呵呵，大概啊，您那小孩啊不太乖。
2: 这废话，那乖我们还搁在家里当玩意儿呢。
3: 嘿，这叫什么话呀？
2: 啊，
3: 我说您那小孩一定是太淘气了。
2: 这小孩嘛，哪有不淘气的呢？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听说听到
3: 啊。
2: 他我就那么一个，这一直呢就是这么娇生惯养的。
3: 在你们家里头惯着行了，那人家老师不能也给惯着啊？那得让那个坏习惯慢慢改一改。
2: 不是，你要知道，俗语有那么两句话嘛，说伤和一改，秉性难移。
3: 谁说的？大人的影响最要紧呢。哎，
2: 那么小孩不好，那老师就没责任吗？
3: 当然有责任。
2: 那还是的，那他们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但我们又没拦着，那干嘛没事净找我呢？
3: 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找谁呀？
2: 哦，孩子念书，大人还得饶上。
3: 什么叫饶上啊？
2: 啊，
3: 那家长要跟老师合作，那家庭要跟学校配合，才能把这小孩教育好了。
2: 这我懂啊。这是谁的孩子，谁不愿意他好呢？
3: 那还是的，
2: 那他也得慢慢来呀。您想，那孩子嘛，玩惯了，野鸟入笼，那一下就让他好，没那个事儿。
3: 嘿，真是啊，知子莫若父啊。
2: 这本来嘛，那您跟小孩要求的太高，那不行啊。这就得呀，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老找大人，那能解决问题吗？
3: 哎，我先打听打听，
2: 啊，
3: 这老师为什么找你？
2: 就因为上学迟到嘛，就找了我六回了。
3: 你们这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2: 他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尾窝子嘛。
3: 那可不行
2: 啊
3: 啊啊！他晚上为什么不睡啊？
2: 看电视啊。
3: 是不是你不应该惯着让他看电视啊？应该让他早点睡，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2: 哎，咱们可都是养儿养女的人。
3: 呀呀，怎么了？
2: 那大人还迷电视呢，孩子能不看去睡觉吗？
3: 这完全是跟你学的，不是？
2: 跟我学嘛，顶多上学迟到嘛。那跟他妈学，那就更坏了。
3: 怎么了？
2: 这站在牌桌子后边看歪脖子胡啊。
3: 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
2: 哎，其实这个孩子迟到啊，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3: 几分钟啊？
2: 才晚五十几分
3: 啊，快一个钟头了，耽误两堂课了
2: 啊！
3: 一节才30分钟，
2: 哦，他到了教室刚打开书包
3: 啊，就下课了。
2: 哎，对了，你也常迟到啊？
3: 没有没有，
2: 这不是，我就纳闷啊，他你们不会等一会儿吗？
3: 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们孩子都不上课呀？
2: 哎，不是，那你不会晚一点放学吗？
3: 哦，就为你们那孩子方便，学校都改章程。
2: 不是，这章程这还不是随时修改吗？那本来国民义务教育6年，现在还不是改了9年了吗？
3: 嗨，这是政府的德政，
2: 啊，
3: 把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吗？这是好事啊。
2: 这我也没批评它是坏事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太方便了。
3: 怎么了？
2: 那孩子在家里太闹嘛，老师多给我们看看，这我们家里的能多做点别的事儿吗？
3: 哦，哎，好。你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2: 那也不是当托儿所呀，反正我送孩子上幼稚园的那天呢，就这原则，
3: 啊，
2: 哎，不管你们这学校怎么样啊，我先问是整天还是半天，要是整天我们念，
3: 要是半天怎么不念呢？
2: 那半天谁跟我们哄孩子去？
3: 好嘛，还是托儿所。哦，合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这么一搁，你就全不管了？
2: 不，谁说不管了
3: 啊？
2: 那吃饭呢，穿衣裳啊，那哪样也没缺了啊。
3: 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2: 那我们到时候还得交钱呢。
3: 啊，那是学杂费。
2: 哎， 其实这钱里头就应该包括一切了。
3: 啊，
2: 什么老师过生日啊，校长的儿子办满月呀、啊，

0: 就不应该再跟我们孩子要钱了。
1: 这不新鲜的，彼此应该联络感情嘛。
0: 这感情也联络了，到考试的时候我们那孩子还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啊。
1: 哦，您拿那个当贿赂了。
0: 哎呀，那平常那学校指定分派的那东西，他我们也都买了嘛。
1: 哎呦，您认为这就行了？不行，除了照顾孩子吃穿以外啊，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净跟学校拧着呀。
0: 没有啊，我要跟他们对立，那根本就不买他们的东西，让他们拿不到回扣。
1: 越扯越远了
0: 啊！
1: 哎，咱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0: 不不，您可不知道，他们是变方啊，跟我找事。
1: 找什么事啊？
0: 他那继任老师找到家里来，要找我谈谈。
1: 那叫家庭访问。
0: 是啊，有空聊啊。这我一天到晚这穷忙，哪有功夫跟他们闲扯淡呢？
1: 嗨，这什么话呀？
0: 啊，
1: 您得找个时候跟老师谈谈，人家是一番好意。
0: 谈过一次，我们俩净抬杠。
1: 那您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太太。
0: 她没空啊。
1: 哦，她也上班。
0: 不是上啊，她也是整天到晚的趴在桌上那儿
1: 办公啊，
0: 打麻将吗？
1: 嗨。那怎么能算上班呢？
0: 他牌打得好啊，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啊。
1: 哦，有把握
0: 啊。每天赢的再加上头钱，比我的收入还多呢。
1: 嗨，这是什么家庭啊？这孩子上学也不能忽略。
0: 谁忽略了？学校里的事还真不少。
1: 嗯
0: 啊，又让孩子带手绢，又得带口罩，还得带水碗，带卫生纸。
1: 是啊。
0: 哦，合着他们学校什么都不预备，都得我们买啊。
1: 嗨。这是让孩子们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一人一份。
0: 那一个孩子戴口罩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街上那个尘土飞扬的，空气污染，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弱，容易得传染病，这是预防啊。
0: 有理。哎，可是他净丢啊，这得有个卖口罩的在后边跟着。
1: 您得想个办法呀，养成那个习惯就行了。
0: 还有这个带水碗，
1: 嗯，
0: 这孩子是上学，这又不是行军，
1: 喝水的时候用自个儿的碗，那干净吗？
0: 是干净了。您上我们家去看看去，净剩了盘子了。
1: 怎么？
0: 是碗都摔了，这个月就摔了八个了。
1: 嗨，那您怨谁呀？谁让您给他饭碗了？得拿个磁铁的呀。
0: 拿过呀，头一回拿我那漱口缸子，他就给我丢了。
1: 嗨，您净糊弄局吗？您给他买个塑胶的呀，拿绳给他拴上，就丢不了了。
0: 嗨，这反正怎么说呀，都是个麻烦事儿。还有这手绢，这个今儿丢一条，明儿丢一条，丢了就拿，拿了就丢。
1: 是啊，照这样啊，有个卖手绢的跟着也不行啊。
0: 这还是的呀，
1: 您得想办法呀，给他写上名字啊，跟他讲讲道理啊，让他加深印象就好了。
0: 他妈给想了个主意，给他缝了个口袋，把这个手绢
1: 啊、
0: 口罩啊、水碗啊都装在这口袋里了，往裤腰带上这么一缝，这回甭想丢了，他想拿都拿不出来了。
1: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0: 用什么呀？我们都嘱咐好了，不让他用啊。那用丢了就得买，用脏了就得洗，这就是为了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他看一看，有那就行了
1: 啊。白样子的，
0: 这有就得了吗？
1: 哎，那跟没有一样啊。
0: 想的是挺好啊。我那天让老师给翻出来了，把口袋给拆下来了。
1: 好，白费劲了。
0: 这拆下来就拆下来吧，我们也没说什么。嘿，这他还来找我谈谈，这把我给训了一顿。
1: 那还不应该啊。
0: 不，这是他妈给弄的呀。
1: 人家老师也不是训你
0: 啊，
1: 那一定是跟你解释解释，告诉您学校的意思啊，是为学生的健康，你这么做对小孩没有好处，今后这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0: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套词儿啊？
1: 当然了，说这个是为加强你的责任感呢，因为你不教育孩子嘛。
0: 谁说我不教育孩子呀？
1: 啊，
0: 回来我就问他了。你的口袋缝在裤腰带上，你怎么会让老师给查出来了呢？
1: 问这有什么用啊？
0: 孩子说了，我们在操场上玩躲避球，一跑这稀哗啦直响，老师一翻呢就给查出来了。
1: 怎么水碗还响呢？
0: 不是，搪瓷那上头不是有个盖儿吗？那倒霉就倒霉在这盖儿上了。
1: 就算没盖儿也得犯案呢，这些东西老师天天早晨要检查的呀。
0: 这我就骂我们这孩子。对，你说你多傻，你为什么说是你妈给缝的呢？你不会说你是你自个儿缝的？

0: 子说谎话呀？
1: 哎，这怎么？这省得老师没事老找我谈话呀？
0: 这是什么想法？
1: 那完了，这再糊弄，怎么糊弄也不行了。
0: 您根本就不应该糊弄，您做家长的就得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孩子呢。
1: 也别说，有一样我可成功了。
0: 什么呀？
1: 孩子带的卫生纸啊，没丢过。
0: 没丢。
1: 嗯。
0: 哦，那是说他没用过。
1: 用了啊，用的还不少啊。
0: 您怎么安排的？
1: 别的孩子呀、是带几张啊，搁在裤子口袋里头，是吧？我给孩子呢买的是那个整卷的。这整卷的呢，当件不是有一个窟窿吗？我把它穿在那个裤腰带上，用多少撕多少，用完了再换一卷。这
0: 嘿，那好看吗？
1: 这小孩嘛，你得甭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实用就好啊。我正预备让我太太在学校的母姐会上啊，要把这项贡献提出来报告，普遍的采用。
0: 嗨，不必了，您管好您自个儿的孩子就行了。
1: 您要说我不管呢，那可真亏心。有时候气急了，我还真揍
0: 啊，打呀
1: 啊，还真管用，揍一顿，老实好几天呢。
0: 嗨，你别以为这是好啊，这种办法最坏了
1: 啊，
0: 影响孩子们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们爱打架的习惯。
1: 对的，这倒是有。那有时候呢，我们门口的一站就是好几个，冲着我们家屋里喊：“为什么好？管你们的孩子不管呢？净打人！
0: 怎么了？
1: 又把我们小宝给揍哭了？
0: 你想是不是？这就是大人的影响吗？
1: 那您说怎么办？那这不应该打吗？
0: 你净打他，老师也没法劝导了。
1: 我想啊，我这正是配合老师的教育
0: 啊？怎么呢？
1: 老师是善说嘛，我是真揍，这叫文武合一。
0: 不行啊，好嘛，这句话用到这儿了
1: 啊，
0: 您千万别再打他了
1: 啊。
0: 这小孩子嘛，您最好是影响他
1: 啊，
0: 你好他就会好，你坏呢他就会坏。小孩模仿力最强了，你们那孩子迟到啊，不守纪律啊，不听话呀，爱打架呀，都是跟你学的。
1: 哦，那合着这坏事都是我的，这老师一点责任也没有。
0: 我并不是说学校没有责任呢，这家庭方面也应该多注意，打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您没弄明白了吗？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啊，您别弄错了。
0: 我知道啊，你是不是想把你孩子教育好了啊？
1: 是啊。
0: 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小孩培养成一个负责任、守纪律、肯用功、追求上进的学生啊？
1: 是啊。
0: 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孩子成为自由中国里一个有用的人呢？
1: 这是啊。
0: 就为这个，您这个做家长的首先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好好的教育孩子。
1: 这么说老师说的这套全对。
0: 当然，
1: 那老师常找我谈话也是他对。
0: 对，当然了。
1: 您说的这一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0: 当然一样了。
1: 怎么呢？
0: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吗？
1: 那老师也常找您谈谈呢。
0: 要不然这套词我怎么这么熟呢？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训徒吴曼竹、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您没事多做点什么消遣呢？
5: 不过是看看书啊，写写稿啊。
4: 这么一说，您还是位作家啊？
5: 作家可谈不上，不过是呢有写作的兴趣。
4: 作家，您甭客气
5: 啊，
4: 我也作家。
5: 您也写，写点什么？
4: 什么也不写。
5: 什么也不写，那怎么能算作家呢？
4: 这不是我整天在家里坐着吗？这不是作家吗？
5: 其实呢，您也可以写写。
4: 我写
5: 啊？
4: 那谁瞧？
5: 这那也不能这么说呀。您常看看书啊，就会有心得，灵感来了呢就写，慢慢的呢您就会有兴趣了。
4: 常看书
5: 啊？
4: 看什么书啊？
5: 什么书都可以看嘛，开卷有益嘛。
4: 照您这么一说，您一定是什么书都看过喽？
5: 看过不少就是了。
4: 那部《西游记》您

0: 看过吗？
1: 看过呀。
0: 那是谁写的？
1: 吴承恩呢。
0: 嗯，那三国看过吗？
1: 看过呀。魏蜀吴争汉鼎吗？
0: 这部三国是谁写的？
1: 作者啊。
0: 嗯，
1: 这是罗贯中啊。
0: 那水浒看过吗？
1: 看过呀。嗨，梁山一百单八将吗？
0: 这水浒是谁写的？
1: 施耐庵呢。嗨嗨，这个您问不住我呀。
0: 那《聊斋》看过吗？
1: 看过呀。
0: 谁写的？
1: 曹雪芹。
0: 这谁？
1: 不，说错了，是蒲松龄。哎，
0: 嗯，
1: 曹雪芹做的是《红楼梦》。
0: 这个《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0: 它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意思
0: 啊？
1: 那是《鬼狐传》嘛，450多个小故事。那每一段都不发生连带关系嘛。
0: 我就是要请问你
1: 啊，
0: 聊斋这部书总括着一个意思，那么你还说你看过，看过会不明白它里头的真正含义。
1: 含义
0: 啊？
1: 我不知道呢。不，这个看我可是不止一遍了。头一段是这个烤城隍，
0: 那个末一段是什么题目你记得吗？
1: 哎，花神呢。嘿，这个印象都很深呐。
0: 不错。哎，那么你要不要知道《聊斋》这部书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知道？
1: 哎，这倒要领教领教。
0: 哎，《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0: 它从头到尾是包含着一个字儿。
1: 哦，哪个字儿啊？
0: 恨字儿。
1: 恨
0: 啊？
1: 不明白。
0: 第一个故事是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烤城隍啊。
0: 是啊，这头几句是与姐夫之祖宋公会逃一领生，一日病卧，见立池蝶牵白颠马来云请复试，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错啊。
0: 头一个字是鱼，对不对？
1: 对啊，
0: 记住了啊。
1: 哎，
0: 再说第末一段，
1: 嗯，
0: 故事是花神，最后几句是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坚而豪强，消万古风流之恨，对不对？
1: 嗯，哎，对，嘿，您还真会背啊。
0: 过一个字是恨，是不是？
1: 是啊。
0: 头一个字是鱼，鱼字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1: 鱼啊，
0: 啊，
1: 鱼就是我的意思嘛。
0: 我
1: 啊，
0: 也就是《聊斋》作者蒲松龄他自己
1: 啊。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啊，
0: 总括头尾是余恨，也就是我恨。实在呢，就是蒲先生他恨。
1: 他恨谁呀？
0: 他恨你呀。
1: 他恨我干什么呀？
0: 他恨你把他的稿费给了曹雪芹了。
1: 你们怎么抓玩抹角的怂我呀？我不是一时疏忽吗？何况已然更正过来了。
0: 要听您这么说，您还是真看过不少书啊！
1: 啊，
0: 可以称为是位学者哟。
1: 那我可不是，我看了就忘嘛。不过有样哦，我那个徒弟啊，可行哦，他能过目成诵，目览十行
0: 啊，过目不忘。
1: 嗯，
0: 哎呦，那可不得了。那可以，算是神童哦。
1: 对，神童可不敢说呀。反正我们那一省啊，要是有什么疑难的大事啊，都得请教他。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可不简单了。要是有机会的话，哎，倒希望能够跟他聊聊。
1: 那倒可以呀。
0: 他如今在哪儿呢？
1: 谁呀？
0: 就是这位神童呢。
1: 哦，我那徒弟啊。
0: 啊。
1: 来吧，哎，跟我一块儿来的。
0: 哎，那好极了
1: 啊！
0: 那请您能不能给我们引荐引荐呢？
1: 哦，您要跟他谈谈
0: 啊？是啊，聊聊天。
1: 哎，那可以啊。我，您可别让他问住了哦，问他那就不好意思了啊。
0: 对啊，我是求知的心切
1: 啊，
0: 纵然是把我给盘问住了。在这神童的面前呢，哎，我也觉得很光荣啊。
1: 好，您最好啊，在心理上先有个准备。
0: 好，
1: 好，来，徒弟。

0: 您谈谈吧。
1: 就这位。
0: 哎，对了，您谈。
1: 你来了。
2: 来了。
1: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1: 谁是你师父啊？
2: 他。
1: 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1: 你跪更了？
2: 我吃的炸酱面。
1: 啊，谢谢。
0: 哎，怎么样？让他给您问住了吧？
1: 嘿，什么让他问住了？您听着啊。
0: 啊，
1: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来了。
0: 哎，对呀，这来了能说没来吗？
1: 我又问他跟谁来的？
0: 啊，他怎么说？
1: 他说，跟他师父来的。
0: 是啊，我带他来的，这没错啊。
1: 您听着呀。
0: 啊，
1: 我又问他谁是你师父啊？
0: 啊，他又怎么说？
1: 他一指您说，贪。
0: 哎嘿，您听见没有？贪，不能你我他仨的，没有礼貌，得有长幼尊卑。
1: 对呀。
0: 啊，
1: 我问他贵庚了，
0: 那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呀，他吃了饭了。
0: 啊，
1: 我再问他，他说他吃的炸酱面。
0: 不能吧？
1: 不能啊。
0: 啊
1: 这就是您的徒弟呀。 啊他还有学问呢，这过目成诵，目览十行啊。就是
0: 我不相信这会是他说的。
1: 哎，这大伙儿可都这听着呢，这还有错吗？
0: 喂，您先别忙，不要紧，我来问一问。
1: 哎，您要是不信，您自个儿问问他。
0: 嗯嗯，你来了。
2: 来了。
0: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0: 谁是你师父？
2: 您。
0: 哎，您听见了没有啊？跟您说贪，跟我呢就说您，这没错吧？
1: 是，您再往下问吧。
0: 哦，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0: 嗨，你跪更了？
2: 我不是吃的炸酱面吗？
0: 哎呦，不对了，哎呦，人家问你跪更了，不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也不是问你吃的是什么。哎呦，你真给我丢人！他我怎么教你来着啊？这贵庚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嘿，去你的吧！你师傅也不怎么样了。这贵庚了，不是问吃饭了没有，
0: 哦，
1: 也不是问吃的什么，更不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0: 啊。
1: 这贵庚这句话的意思呢，
0: 啊，
1: 就是问你呀，打针了没有。
0: 嗨，这你也去吧，这都把我徒弟气糊涂了。过来，这个贵庚啊，就是问你多大了。
2: 我多大了？
0: 你啊，嘿，你连自己多大岁数你都不知道了。哎呦喂，你不是十八了吗？哎，对呀，人家要问你贵庚了，你就说十八了；多大了，你也说十八了。什么高寿了、几岁了、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你都说十八了。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嗯，你贵庚了？
2: 我十八了。
0: 你多大了？
2: 我十八了。
0: 高寿了？
2: 我十八了。
0: 你几岁了？
2: 我十八了。
0: 多大岁数了？
2: 我十八了。
0: 多大年纪了？
2: 我十八了。
0: 哎，记住了啊。
2: 嗯。
0: 嗯，哎哎哎，先生，
1: 嗯，
0: 他我这徒弟啊，有点大智若愚。
1: 哦，
0: 您问他这个深奥的学问呢，他是最有兴趣了。
1: 哦哦哦，
0: 哎，他可以对答如流。不是您像您刚才问这些家长里短的，那他最不感兴趣了。
1: 哦，
0: 您呢可以再跟他谈谈别的，啊，您像什么飞弹了、火箭了、什么太空了。
1: 成了，这我是不必了。他这学问这么大，回头真把我给难住了，那也怪不好意思的。
0: 那也好，那还是咱们哥俩聊聊吧。
1: 哎，对
0: 啊，
1: 好久没到您府上去了
0: 啊。
1: 昨儿个碰巧在街上啊，瞧见老太爷了。
0: 哦，您碰见我父亲了？
1: 感情他那白子都糊了，胡子都白了。
0: 哎
1: 哎，不过他那个身子骨还是真棒啊。
0: 啊，
1: 腰板不塌，走的还挺快。
0: 是啊。

0: 好练嘛。
1: 哎，他今年高寿了？
0: 不，我爸爸
1: 啊，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哎，嘿，对对，整个的了。他我爸爸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18了。
0: 谁问你来着？哎呦，大人在这儿说话没你搭茬的份儿，不让你说话你就不要说话，一边站着，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哎，哎哎，对了，这刚才咱们聊的
1: 是，不
0: 是
1: 说，我说老太爷他今年，
0: 哦哦，对对对对，我爸爸他今年72了。
1: 哦，那就怪不得了，大概他那个耳朵啊不太灵了。
0: 怎么呢？
1: 我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理我。
0: 哦，可能是没瞧见您。
1: 嗯，瞧见我了
0: 啊！
1: 我还给他鞠了个躬，我说大爷您好啊。
0: 那这回我爸爸跟您说什么来着？
1: 你爸爸还没说话。
0: 哎，他我爸爸为什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吗？
0: 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同名就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安顺人在池上哦，我们一样要来聊聊天气哦。那池上最近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虽然是热啊，但是感觉比较会多云一点啊，然后呢风也比较明显一点，不太像之前那一种闷热的那一种感觉哦。我的感觉就是说，它虽然热，但是有风吹呢，还是比较舒服一点哦，不会是属于闷热的那一种。
0: 那之前稻田都收割了，那现在有在插秧了吗？
1: 插秧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毕竟可能还要先翻土晒土。
0: 是，
1: 我预计啦，大概最快最快可能要到七月中下旬，可能才会慢慢的打田，然后八月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插秧哦，应该不会那么快哦。
0: 所以从收割到插秧过程当中，其实大概也会有一两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哦。
1: 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
1: 然后这一个月之后呢，就大家安排好，因为这个水呢是要轮灌的哦，没有办法说要插秧的时候大家都有水可以一起插秧的，所以他们会按照水，可能你离水近一点的可能会比较早，或者是说这个水的源头来的比较快一点的，或者是你比较靠近水的这一些稻田呢，它必须要先作业哦，因为水是往下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哦，所以它是有分灌的，不是说大家一次大家都有水都可以马上插秧的，是做不到这样的哦，所以它要分区然后来插秧。然后另外呢，秧苗场的秧苗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大家都会有，所以你要排队的。所以你要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插秧，你要先跟秧苗场说好，说我大概几月几号我要插秧，他就会帮你准备，到时候呢你才有秧苗可以插秧。
0: 所以包括务农都一样，做什么事情都要 schedule， 对不对？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原来是有这么多步骤，哇，真的是不容易。
1: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啊。
0: 没有错，这个目前呢我们全球也正面临可能有粮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缺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有科学家预估在2030年呢，会有能源缺乏的关系，有水啦，还有粮食的这个部分。
1: 粮食，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农地，优良农地被保留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的也很重要。那农民朋友其实相对他们整个的作业也非常重要，但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在池上务农的年轻人，但是现在我们对年轻人这个定义好像要重新定义了，对不对？安顺，你看到的

0: 多半是
1: 对，
0: 你觉得大概是几岁的人在务农呢？
1: 我当然还是以比较年长的长辈为主了，可能都已经超过60岁左右的。但是，在池上，可能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或者是说，想要回来继续继承家业的人也变得比较多了。看到比较多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呢，其实他的这个 range 真的还蛮大的，我的感觉可能。像我这样的大概半百的老人呢、
0: 什么半百
1: 也
0: 叫
1: 有
0: 老人？
1: 了
0: 那我怎么办？
1: 哦。我的意思是说，已
0: 是。
1: 经步入这个快要进入老年期了嘛？哦，那另外呢，我现在看到的蛮多的呢，可能就是很早就回来的，可能大概30来岁的这个青农也蛮多的。不过我要提一点，就是说青农不见得就是在地的，有一些是有兴趣的。外地来的这一些年轻朋友，然后呢，他们也跟在地的农友合作，可能用租地的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东部其实这种的情况蛮常见的哦，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有怀抱自己的想法，想要来做一些他们理想中的这种农耕的方式了哦，但是在池上大部分都还是可能因为你家里有比较多的稻田，那。可能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些后代，他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回来继承家业。那这样的年轻也是有的。那或者是说，在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有兴趣了，或者是想要来过不一样的生活，也是有的。我觉得是蛮多样性的。
0: 其实我倒是也听过很多科技界的朋友，他们在经
1: 嗯哼，
0: 过了大概40岁左右吧，因为就
1: 是
0: 是
1: 的。
0: 经历了十几年的这样的，能讲折磨吗？
1: 摧残，
0: 但是薪
1: 对
0: 水
1: 吧？
0: 很高啦，当然好像大
1: 是
0: 家
1: 的，
0: 都会
1: 是
0: 很
1: 的，
0: 羡慕，对不对？但对他们，我觉得在里面的人自己最清楚，就生活就变得完全没有乐趣了。
1: 没
0: 那
1: 错，
0: 所以他们
1: 没
0: 会
1: 错。
0: 想要退下来，然后就返家。我倒是有认识这样的年轻朋友，就是科技界的
1: 是，
0: 朋
1: 其
0: 友
1: 实，
0: 转战
1: 对。
0: 务农的生活。
1: 妮可姐刚刚提到这个，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从外地移居来的。朋友哦，而且这个小孩又跟我们的小孩是同学，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你讲的，真的是有某一些人是为了来调养身体吗？我
0: 也
1: 觉
0: 算
1: 得应该
0: 是
1: 这
0: 哎，
1: 么
0: 其
1: 讲
0: 实也
1: 吧。
0: 算是哎，
1: 对对，然后就亲近大地，真的他就去务农。那可能务农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在做慢慢的转型，可能又转到了比如说像铝塑业啦，哦，也都是有的。所以你提到这个，我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们这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0: 就是生活跟工作双轨进行，就到了这边
1: 是的。
0: 适应之后，那他就开始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通路可以增加自己的生活的能量嘛，对不对？因为钱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讲，如果还是年轻人来讲，如果有生小孩，好，就结婚生小
1: 是，
0: 孩，其实毕竟还是会有些经济上的压力的，所以基本
1: 没
0: 上
1: 错，
0: 呢，还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兴趣这件事情。哎，其实
1: 对，
0: 就是要还是要多方的规划，
1: 对，有一大部分当然也是因为有小孩，所以呢，要让小孩过不一样的童年哦，所以有很多的新移居来池上或东部的这一些朋友们，都有这样的考量哦，
0: 不一样的童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要帮他们拍拍
1: 是的，
0: 手。
1: 是的，是的，
0: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奉献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小孩是真的享有他自己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那样的童年。他希望他
1: 没
0: 的
1: 错，
0: 小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做一些牺牲的耶。只是说，
1: 没错，没错。
0: 这群被这样子保护者，让他的爸爸妈妈可以圆梦在自己小孩身上的小孩，有没有懂得珍视这样的一个照护跟照顾，长大之后
1: 我
0: 啦，
1: 觉得
0: 对，
1: 这可能要长大以后，他到了外地，然后 或者自己
0: 是，
1: 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可能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哦。毕竟，可能他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较长的时间，他觉得他的童年应该就是这样了。他可能没有去比较到，在都市的这个童年，真的的确是不太一样
0: 哎，
1: 的
0: 有
1: 哦。
0: 的时候真的要经历过，才知道自己的当年是
1: 是
0: 这
1: 的，
0: 么样的幸福。我们在经历
1: 是的。
0: 过了几个世代之后，我回望我自己，我是5年级生嘛，回望自己的童年生活，虽然呢，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好精彩，好。

0: 幸福，好自然。
1: 对，
0: 所以相比于现在的都市的小孩，也许啦，也许他们接触 AI， 接触电玩，然后接触很多的这个走到哪里要玩到哪里的 APP， 他们也是很开心。可是我想那个背后的开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当然其实我们就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嘛。那我们从事广播的朋友其实也不断是在跟科技界接触，我们呢不只是张开口讲话分享自己的心得，谈我们自己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然人文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因为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达到一种一些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跟着时代在改变，我们也运用起 AI。当然我们是鸟看台湾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进行到今年，哇，我们从2001年开始，你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对，那今年是2026年嘛，
1: 年，
0: 对，那如果说真说起来就第26年的一半了。对，所以呢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哇，一个小孩都长大毕业工作，对吧？所以整个的工作环境变化当然相对的也很大。像我们安顺，我还要为你拍拍手，我们现在能够争取更多时间跟安顺在空中聊天，就是因为他也不断的在改善自己的设备，让他的声音呢在空中仿佛也跟我是同在同一个空间录音一样，这就是一件不容易。那当然也拜科技之赐，
1: 科技之赐。
0: 对，所以呢科技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其实我们是不会被这么样的完全取代。你看包括我想务农这件事情吧，台湾的土地其实分割的都是小小小小块，所以你要说完全用机械取代人力这件事情似乎也不是这么样容易的事情，在短期之内其实应该没办法达到，除非可能要土地中重化这件事情也许才有可能嘛。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人力啊。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很期待我们的这个务农年轻朋友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如果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乡，我觉得那样会更好。那当然也是年轻世代运用 AI 真的会比我们厉害。那除了年轻人厉害之外，老人家要不要厉害？其实我实在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人家。我每次看到新闻媒体讲说50岁的老妇，我说天哪，50岁就叫老妇哦。那事实上现在其实关于青壮年的定义已经不太一样了。其实像青壮年现在可以到65岁，所以我在65岁退休之前都算是青壮年。好了，那78年其实就进入职场了，那开始碰触到电脑这个时间点，大概真正碰触到电脑时间点应该是在就业期间啊，是民国80年左右。那你看到现在也很长久，那我们也是跟着时代在更替，在演进，在学习。所以最近很夯的就是说用 AI 来创作影音内容，对吧？那所以呢我就用了2支 AI 完成了鸟看台湾的主题曲。我想这是一个一个尝试哦，这个可能是一个 test， 它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版本。那因为这个是我跟 AI 长期以来对谈之后，它理解我们鸟看台湾的节目的特色跟宗旨，我们很希望透过走读，透过关怀，访问自然，访问人文，非常努力在守护的朋友们，共同来守护我们在北回归线上这颗绿宝石台湾。他长期了解之后，他帮我们定调的歌词。那当然我一方面又提示词，请他用我们的风格写出了曲风，然后如何整个曲式要如何进行，所以他也给我了一些参考，然后我再把这些参考的歌词啦，还有曲式曲风啦，曲名丢给另外一支 AI 呢，就产出了我们的鸟看台湾的主题曲。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咯。

0: 安顺，你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感受度如何？这首曲子其实算蛮长的，有4分53秒。你自己的感觉
1: 当然
0: 如
1: 觉得
0: 何？
1: 这个，
0: 是。
1: 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看到这个歌词，真的是蛮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 这种风格哦。另外
0: 是，
1: 呢，我觉得蛮讶异，就是说 AI 真的非常厉害哦。你可姐跟他说想要男女对唱，他真的就是有办法生出一个女的 vocal 跟男的 vocal 这样，而且这个声音真的，如果没有仔细听，你还真的觉得就是当下的类似的这一种流行曲哦。因为我后来我们听的比较多的这种 AI 的歌曲之后，觉得。

0: 卡通影片的这样的配乐出来之后，有一个人先说一段话，但是呢他丢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没有理解到，所以变成还是用唱的，所以他原先的设计应该是有个独白，然后再进入主歌，然后再桥段，再副歌，然后再接近尾声这样子。那当然他整个的曲风跟曲式，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当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建议我这样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他给我的就是民谣吉卜力的动画感跟空拍电影的配乐的方式，而且他连速度都给我了。对，那另外呢编制希望有钢琴、木吉他、弦乐、长笛跟打击乐。那前奏他本来期待会有空拍机起飞的音效加风声加钢琴，对，但是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版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省略了。那当然主歌的部分就要男女对唱，然后副歌就要合唱团加入，营造大家一起看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在桥段的部分就尽量用简单一点的配唱，让大家的情绪可以沉淀。那尾声呢就加入自然环境的音效，海浪啦、鸟鸣啦、风声，然后慢慢的淡出。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我可能可以自己修一些海浪声、鸟叫声，对，我还可以自己做调整。其实如果是付费版的，它就会给你，比方说它的 vocal 是单独的，然后音乐是单独的，然后用什么乐器，各种乐器都可以帮你生成。像我其实有麻烦学生帮我用他的，他有付费嘛，他有帮我创作了一首，然后他就有12个，这个事实上是12个声音叠起来，他帮我做的，不是，就是这首曲子他用了什么，包括什么乐器，他都独立单独的一轨一轨一轨的出来，单独的声音，然后你自己可以从头，而且他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比方这首歌如果有3分钟，他所有东西就是也是3分钟，让你方便去对叠这样子。
1: 所以他的这个节奏时间的点都是掐在一起的。
0: 是是是，他先给
1: 你
0: 一个这样版本，你可
1: 以
0: 叠起来就可以，或者你可以再做修饰。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了。所以但是 我想这都是一个 demo 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由人来演唱，由真正的乐器，其实我自己都不太喜欢 MIDI 音乐，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真实的，这个像钢琴就是用钢琴好来弹，然后大提琴就是用大提琴啊，然后笛子就是用笛子啦，陶笛就是真的用陶笛，我不喜欢那种电脑数位声音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行列。有的时候其实某种时候你听着听着就哇，原来我们自己有想法，也事实上也可以产出一首曲子。其实某种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可以一起来。
1: 对，而且我觉得门槛变得没有那么高了，
0: 是是，
1: 很多人都可以自己来创作。
0: 因为写词有时候有些对仗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说可能你的尾音啊是要怎么样会比较高昂啊，那如果你比较小清新的，也许歌词上还可以做一些微调整。那基本上我感觉到他付费版本的这个唱法都是比较小清新，就是比较就是那个 power 听起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因为那个付费的版本基本上它前奏的感觉我没有这么喜欢，因为那毕竟是别人帮我生出来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养 AI 的时候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自己来创作会比较符合自己的风格。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纯静新闻都在
2: 小小鸟大世纪，
0: 哇，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当然还是提到气温的问题哦。那在欧洲现在的法国，哇，真的是热浪来袭呀，我真的好难想象一个北纬在40几度的国家居然体感温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达到44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气候变迁影响底下的状态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对不对安生？
1: 当然当然，这是很明显的哦，可能就是因为人为的关系造成了这个温度呢迅速的上升哦。
0: 嗯，
1: 我们每次提到这个温度这么高，一般应该不太会发生在温带地区，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听到这个

0: 为什么这个热浪会发生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哦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奇。那根据这个法国的统计哦，他们自从6月24号发生热浪爆发以来呢，法国的超额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1000个人，而且呢持续在增加当中。这当然，有很多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电视台的新闻都在报道，也有人提到说，一方面可能因为欧洲国家呢，他们对于空调设备的设立呢有很多的限制，然后呢，他们也不太喜欢呢去装空调，因为真正会使用到的可能或许就是在几个礼拜或者甚至只有一个月哦，所以空调对他们来讲呢，我们只能说他们以往的经验来看了哦，就是说他其实用到的几率不是很高，反而是热的空调比较重要，因为他们冷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嘛、
1: 是啊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不划算。可是呢真的当现在的整个极端气候发生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未来像法国啊英国啊这些比较靠近北欧的这些国家呢，甚至要慢慢的去考量说空调这个设备是不是也应该要纳入这个建筑法规的考量里面。另外呢，因为这也牵涉到，我记得妮可姐有提到过，这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发现到哦，有钱人其实他当然他随时都可以有，但是对于一般比较中下阶层的民众来讲呢，其实他们是比较辛苦的，毕竟他们窝在没有空调的这个公寓里面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危险性是相当相当的高。而且欧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电价非常非常的昂贵哦。我看到新闻内容里面呢，有的居民呢甚至连风扇都不太敢吹哦。风扇呢，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风扇不是冷气哦。
1: 是是，
0: 因为风扇对于我们来讲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电器设施的，而且它就是可以让室内的这个空气可以流通对流，就算没有很好的降温效果，但至少对于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于一些欧洲的比较中下阶层的家庭来讲呢，连吹个风扇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确也是吓了一跳哦。
1: 对啊，因为基本上热浪来袭，我想第一个冲击到的又是弱势族群，对吧？那对渔民、对农民来讲，事实上也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像在法国来说，他们事实上有装冷气大概只有25%，而且多半他们的房子基本上不会做太多的隔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的通风系统是做得不错的。可是这么热的状态底下，即便通风做得很好，你还是很热。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弱势族群，他们就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因为
0: 辛苦
1: 就像安顺刚提的，他们电价非常的高，即便他真的有冷气，但是你说电价这么高，他可能付不起电费，他如何吹呢？所以有些人可能只能吹风扇，那一天大概只能睡2个小时。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好吧，姑且承认一下自己年纪大了，老了。好，如果一天只睡2个小时，我想白天应该没有办法上班吧。那当然其实在法国他们现在有一些因应的措施，比方鼓励大家居家上班，居家办公，好，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学校暂时停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因应。那也开放一些公园，让很多朋友可以进去就是乘凉一下下，对，消暑。但是我在想说，我们的公园不都是开放着吗？我想说不同的，
0: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哦，虽然白天温度很高，有时候你在室内当然是可能挑高一点，或许还没有那么热，但是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如果尤其像在台湾有很多的水泥建筑，其实是都在下半夜才在散热的，
1: 是，
0: 反而室内的温度呢会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出很多。所以像我们在池上呢，在夏天的夜晚反而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外面纳凉，因为外面比较凉爽。
1: 是，这
0: 对对，这
1: 就让我
0: 因为这样的关系，
1: 这就让我想到这两年都是去东京，那我就会发现在天桥上有一些让大家休息的座椅，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因为我出国很习惯逛到很晚，我就觉得人家争取时间，十一点多还很多人在公园椅上躺着，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在睡觉，我觉得应该就是为了节电这件事情吧。

0: 因为其实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日本或其他地方其实都还算蛮热的。对，所以的确是这个状态。好，我们提到了有关于欧洲的热浪的问题之后，来谈谈地震这件事情。哇，我看了一下一些相关的报道，告诉我们其实台湾一年大概会发生36000到40000个地震。在北台湾的我好像感受没有这么多，那我相信在池上的安顺应该感受度会比较高吧。
1: 是，东部的地震其实是还蛮频繁的啦，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小到你感觉可能也因为我们比较常遇到比较微弱的地震哦，所以对于地震的感受呢，总是觉得可能要到达，可能要到4-5级，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地震是比较大的。
0: 天哪，我只要2级以上，我都觉得很大了。那其实我刚刚提供给大家那个数据，我刚刚估算了一下，粗估算了一下，哇，那大概每天会震到100次，哎。就
1: 是
0: 可能有感无感这样加起来，
1: 啊，
0: 所以真的是台湾的地质真的是好年轻哦，
1: 对对对，
0: 年轻世代的路快啊。对，那其实我想在池上的安顺应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有感地震应该是在2022年，我记得是不是9月18号啊，那时候的那个地震，
1: 就是918，
0: 对啊，
1: 没错，
0: 我每次想到安顺的形容，我都觉得好像是电影的场景场面做了特效，所有东西都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差点砸到这样子。
1: 对，这个地震之后呢，隔2年就马上换了花莲的04、03的大地震，所以这连续这3年来呢，发生了2个大地震，对东部的这个观光旅游的重创，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在影响。
0: 有影响吗？对
1: 对，尤其是04、03哦，对花莲整个太鲁阁还有这个滨海的一些景点的重创，真的有的甚至都是难以回复了，像现在的这个中横。公路呢其实都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哦，都还有在管制，所以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哦。
0: 所以以前我们常说山永远在那边，事实上这句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时间到了，它就会做一些不同的状态的改变，那包括树木，我们觉得说哦，千年树爷爷应该一直在那边，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可能几年之后它可能就会消失了，所以很多的研究真的就是要它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做研究吧，哦，真的蛮重要。那特别提到地震是因为有一个研究报告，近期之内台湾的地震好像有感的状态似乎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安顺？
1: 是的，
0: 好像平静了一点点。
1: 对，已经持续了可能有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哦。那我们要特别定义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定义是说，所谓的显著的有感地震呢，是指的说规模要到4以上，哦，所以要有一定的强度，然后呢，还要加上全台湾有任一个测站，哦，这个测站测到4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2个测站测到3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说2个县市政府所在地测到2级的震度，所以它的规范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哦，不是说哦我们感觉到它在摇了就可能就是有显著的地震，所以显著的地震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那么已经有超过40天以上，台湾已经没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地震。那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地震减少了，可能是不是我们的地层又在累积能量当然中央气象署的也提醒我们说，大家也不要有这样的忧虑啦，因为毕竟这种地质的这种能量的累积呢，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可以去了解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平常还是要做好这种防震的这种意识，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做好防震的工作跟准备呢，比较重要。那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真的好久没有这样的地震静悄悄的，的确也会让人家心里会比较毛毛一点呢。
0: 对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像那天台北突然下大雨之后啊，那我们家的水塔就刚好也马达刚好坏掉，所以就突然停水了。所以我觉得关于防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家里可能也可以储备一些水，那当然也可以储备一些干粮，那当然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稍后呢我们再来聊其他有关于

啊，近期之内暑假很多人开始放假，正在寻找我该去哪里呢？我个人最喜欢当然就是去花东了。那我们稍后就请安顺来特别告诉我们，现在花东有很多很棒的活动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我们稍后回来。

0: 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今天单元是《小小鸟大世界》，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哎，这个阶段我们要请安顺来帮我们介绍台东在暑假期间很精彩的活动哦，赶快请安顺为我们做介绍。嗯，
1: 对，每到暑假期间呢，在台东最盛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热气球嘉年华了哦。那么今年的举办时间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在我们的台东鹿野高台登场。今年是活动的第16年哦。今年的主要的这个特别的球呢，可能要小朋友会比较知道这个人物了哈，他的名字呢叫吉伊卡哇。
0: 我也知道哦，因为大学生都背着他哦。
1: 是吗？
0: 是的。
1: 我是因为呢，看到吉伊卡哇，我想半天哦，后来才知道好像在高雄也曾经有用过这一个漫画人物当作吉祥物哦。
0: 嗯。
1: 那今年呢，这一颗球呢是全球首颗的吉伊卡哇造型的热气球哦，在去年我们都知道是哆啦 A 梦嘛，对不对？那么今年呢是吉伊卡哇的造型，很多的小朋友应该都很期待哦。一样的哦，今年也会结合无人机烟火秀，还有一些星光表演哦。当然，如果说大家要看到比较详细的活动介绍的话，你也可以上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它上面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除了说我们平常的这种在鹿野高台上面的看热气球的这个细流表演，你也可以去搭乘这种细流的体验哦。不过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哦，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总共48天，但是每个礼拜二是公休的哦，
0: 嗯，
1: 所以礼拜二呢就不要扑空了。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就要避开礼拜二了哦。那除了说这一种例行性的活动，就是看热气球的活动之外呢，他们在每个周末呢会选定一些地方呢来举办这个光雕秀
0: 啊，哦，
1: 但开幕秀是最大的哦，开幕秀是很大的，在高台上面有一个开幕秀哦，还有什么空白机的这种飞行啊。那么在每周的

0: 礼拜六呢，都会选择在我印象中啊，今年呢，他到别的乡镇去的比较少，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池上有一场，哈哈，如果大家想要来池上玩，顺便看看晚上的这个热气球的光雕秀的话呢，也可以来安排时间。那确切的时间，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来查询，来查询啊。那另外呢，他今年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因为热气球受到天气的影响蛮大的哦，它一方面呢有风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温度太高也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热气球活动主要都是在比较早的早上或者是黄昏、傍晚的时候，因为温度比较没那么高呢，对热气球的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哦，它才有办法升空。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天气上呢有一些状况，你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先去询问一下。
1: 确定到底有没
0: 那
1: 有
0: 我们的
1: 飞？
0: 对主办单位，他也会很及时的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在粉丝页上面，他会很快的去公布说今天的天候到底适不适合飞行哦，他会让大家及早的去掌握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热气球嘉年华会呢，除了呢到我们的鹿野高台去看真正的这个吉伊卡哇的造型的热气球之外呢，如果听众朋友还有时间，还可以到我们的关山这个米国学校。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这个妈祖的彩绘稻田，对不对？那么现在妈祖已经收割了，已经做成了吉伊卡哇
1: 完
0: 造
1: 成
0: 型
1: 他
0: 的
1: 的
0: 这
1: 任
0: 个，
1: 务了，
0: 对对对。那么现在的这个图形呢，就是吉伊卡哇，所以如果说看不到热气球没关系，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彩绘稻田的吉伊卡哇版的哦。
1: 那我觉得国高
0: 提供
1: 中
0: 给
1: 生
0: 大
1: 跟
0: 家
1: 大
0: 参
1: 学
0: 考。
1: 生也都会很爱哦。那再来，在台东博览会也相当精彩，对不对，安生？
0: 对，这个台东博览会哦，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台东县政府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哦，因为毕竟台东这么偏乡的地方哦，要举行一个大博览会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呢，他也是耗资呢，大概有新台币4亿元来打造这种策展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它主要的这个核心主题呢，就是用慢。好，我们都知道到台东就是要慢慢
1: 慢，
0: 生活嘛，哦，所以呢，他会将慢经济、永续发展，还有台东蓝，还有南岛文化这个四大价值呢，融入在这个展览当中。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他把台东的很多特色呢，就集结在这些展馆里面。这个展馆非常多哦，我印象中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馆。那也看听众朋友，你比较想要去看哪样的这种主题，它有所谓的提案区，也有所谓的像台东蓝，就是把台东可能很多代表台湾的特色的东西呢集结在一起，然后跟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呢也都把它融入在里面哦。所以它总共规划了有9大展区，然后有23档的官方主题展，还有22件的民间参与计划，还有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好精彩！大
0: 啦。哦，
1: 家
0: 这样，
1: 赶快去
0: 对
1: 官网浏览，看哪一个时间，赶快好好的安
0: 对，
1: 排前往。而且呢，其实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当然，有些
0: 是
1: 沉
0: 的。
1: 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这么精彩、这么棒的活动。刚刚我们介绍热气球跟台东博览会，其实时间都差不多。都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哈，7月3号、
0: 是的，
1: 7月4号，一直到8月20号，相当的精彩，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现在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将为朋友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还是信天翁哦，我们一连这个好几天好几集哦都在介绍这个大型的海鸟，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呢叫做黑背信天翁。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介绍过短尾信天翁，然后呢还有黑脚信天翁，还有今天的黑背信天翁，反正呢就是都一点点差异了哦。那么黑背信天翁呢，它的嘴喙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哦，那么先端带有一点点这个铅的这个颜色哦。成鸟大致上头到颈部是白色的，不过在它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哦，脸呢是灰色的，背是灰黑色，腰是白色的，腰就必须要在它飞翔起来的时候才看得到了哦。那么它的尾羽呢也是黑色的，翅膀大致上也是黑色的，所以它在停栖的时候简单看起来它还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点的这个颜色哦。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脚呢是暗粉红色的，好，大致上呢它的身体的颜色就是以灰黑色为主轴哦。那它主要分布的地区呢是在太平洋北半部的海域，那繁殖呢主要是集中在夏威夷的西部小岛，包括了雷仙岛，所以它也叫做雷仙岛信天翁。好，那另外呢它也会在中途岛繁殖，最近也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还有墨西哥的外海小岛上呢，也发现它的繁殖的族群哦。不过黑背信天翁在台湾主要还是很稀有的这个应该算是名鸟哦。那么呢他们在台湾发现的地区呢都是在比较靠外海的这一些可能小群岛里面齁，小岛里面，像是在1988年呢12月的时候，在绿岛往南屿的海面上呢有记录到一只齁，记录到一只。那还有呢在2003年的12月呢，在彰化县的福宝呢也出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在2005年呢在12月在台东市呢也捡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哦，所以它记录的笔数真的不太多哦。它是属于海洋性的鸟类，所谓海洋性的鸟类就是说它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要么就是在海面上呢漂泊，要么就是浮在海面上，再怎么样就是离不开大海哦。它很少这个在陆地上出现或者是接近陆地，虽然繁殖的时候呢是成群繁殖，可是觅食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单独的行动哦，毕竟它还是蛮大型的一种物种的哦。它并不喜欢跟着船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鸟不太一样，像海鸥科，像鸥科的鸟类呢就蛮喜欢跟着船走，因为跟着船走就

0: 可能
1: 是
0: 会有
1: 的
0: 一
1: 呀，
0: 些，是的，是的，是有一些这个鱼碎啊，哈，这一些。那它主要是喜欢吃乌贼啊，我们都知道信天翁真的还蛮喜欢吃乌贼的哦。它也会捕食鱼类，还有甲壳类的动物。好，那在海上呢，大多是安静无声的哦。激动的时候呢，会发出咕隆声，咕隆声。这个咕隆声呢，我们来听听
1: 到
0: 看
1: 底
0: 到底是
1: 什
0: 怎么
1: 么样
0: 样
1: 的咕隆声？来听听
0: 哦。
1: 看。它很像有敲嘴喙的声音呢，
0: 这个好像是他们共同的这个语言吧，
1: 是，好像是
0: 它
1: 在
0: 虽
1: 敲
0: 然看
1: 击，
0: 起来很，对，看起来很大，可是它的声音倒是还蛮，还蛮可爱的哦，
1: 对，他这边也特别提到，在 eBird 上说明说是鸣叫跟嘴喙敲击声。
0: 敲击声，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再另外听一看，有个另外一个声音，可能都蛮相似的吧。
0: 哦，这个很明显的，
1: 哎，声音录得很干净哦，录得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声音是在1959年录的耶。哇，这个声音技术那时候可能就蛮好的。好，今天为朋友
0: 没
1: 介
0: 错。
1: 绍就是黑背信天翁，想了解它其他的声音以及它的相关的身影呢，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跟收听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谈到的是哪一种鸟的特殊保存这个食物的方法，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呢要这个暂时脱离这个鸟类的巢、筑巢或者是它的巢的介绍了。我们接着要来进入的这个系列呢，就要来探讨一下有特殊
1: 习
0: 独
1: 性。
0: 门这个绝学的呵呵这种鸟类哦。
1: 是，
0: 像是我们今天第一集要来看的就是呢伯劳鸟。这个伯劳鸟以前呢，大家可能都想到的就是杭椒阿巴哈，
1: 嘿，对对
0: 在
1: 对，
0: 过往的时候。那么其实伯劳哦，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性，它虽然看起来呢还蛮可爱的哈，可是其实伯劳是一种很凶的鸟哦，它呢会把它抓到的食物呢怎么样，插在这个刺上面，树的刺上面，或者是比较细的树枝上面。根据研究，我们都认为呢，它是为了要把它储藏起来。但是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伯劳鸟呢，它其实脚非常的弱，细弱哦，所以它没有办法把这它捕到的猎物嘛压在脚下，然后用它的嘴会慢慢的去吃它哦，所以它必须要靠外面的这个物体把它所抓到的食物固定住了之后，它才有办法慢慢的享用哦，这当然都有可能了哦，
1: 是。
0: 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伯劳鸟好多次，我们都说那是储食的习惯，搞不好呢，就是因为它呢的脚实在太细，没有办法像猛禽一样，像老鹰，我们知道老鹰抓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就是用它的强而有力的这个脚呢，把它的食物固定住，然后用它锐利的或者是比较尖的这个弯的这个嘴喙呢。来吃这个它的食物哦。那伯劳鸟没有办法，所以它只好靠外物来帮忙固定它的食物。那其实这样的画面，如果你在野外看到呢，还蛮吓人的哦，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鸟把这个食物呢挂在这个树枝上面，的确是还蛮惊吓的哦。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在野外看到树枝上有挂着这一些昆虫的尸体，搞不好就是伯劳鸟干的吼，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
1: 鸟类世界真的无奇不有。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谈到这鸟巢，哇，世界上各种无奇不有的鸟巢，就觉得他们真是伟大的建筑师啊。那有关于
0: 是
1: 鸟类
0: 的。
1: 的很多的不同特别的一些特殊的生态习性，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去理解跟了解，到底
0: 没
1: 它
0: 错。
1: 背后动机是什么？我们过去真的都一直以为它这样的动机就是为储存食物，没想到跟它 他的身体的这个结构也有可能某种程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接近，感觉上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当然特别提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包括未来可能会面对缺水啊缺粮啊或者缺能源这件事情聊了一下谈到天气啦。那当然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与时俱进的运用 AI 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事，那我们在传播媒体界在广播界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用我们跟两只 AI 程式谈了之后呢创作出了一首鸟瞰台湾的主题曲，不过事实上这个都还在尝试，也许未来会发展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的版本。那在节目的 Andy 呢当然来一首广播梦，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事实上也是蛮有意涵的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去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0: 欢迎搭乘今天的航班，这里是陪你一起探索科技、社群与数位生活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准备回家。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和我一起展开今天的旅程。不过在我们正式起飞之前，我想先请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拿起你的手机，打开萤幕使用时间，看一下这周你用了多久？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那如果超过了，也不要急着有罪恶感，因为今天我不是来告诉大家滑手机不好，毕竟我自己也是无时无刻都会一直滑手机的人。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滑着滑着心情反而越来越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明明只是想要回朋友的一则讯息，结果手很自然的点开了 Instagram， 原本想说看一下就好，可能一分钟五分钟，但等我们回过神的时候，半小时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就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种贴文，有些人在分享自己拿到了梦想的工作，有些人晒出刚结束的日本旅行，有些人大学就创业，现在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那有些人很自律，每天都运动，同时学习三种语言。还有人是22岁我终于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关掉，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滑了很久的手机，却什么也都不记得，很奇怪对吧？明明只是滑社群软体，没有人会批评你，也没有人否定你，但是这时候你却开始怀疑自己。但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多人的日常，因为我们接受很大量的资讯，也一直看着别人的生活，但是看得越多，知道的越多，却不一定过得更快乐更幸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聊一聊，社群媒体到底是让我们更靠近彼此，还是它也让我们更容易陷入焦虑？那这一集呢，我们不会批评社群平台，也不会叫大家把手机删掉，把 APP 丢掉，因为说真的，我自己每天也都会滑这些社群软体。那我比较想要说的是，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被这些资讯给影响。又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享受社群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保护自己的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从三个方向来聊聊社群到底为什么会让人一直滑个不停，然后停不下来。那第二个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越滑会越焦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几个我自己正在尝试的方法，看能不能让我们和社群之间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距离。好啦，那起飞必要的安全带已经系好了。在今天第一个航段，就从大家每天都在做却很少思考的动作开始，就是打开手机的社群平台。究竟是我们在滑手机，还是手机正在滑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请大家打开手机的萤幕使用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偷偷被那个数字给吓到。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啊，可是萤幕使用时间却默默的告诉你今天用了六个小时哦。六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坐回来台北，都还有剩。但很多

多时候我们甚至想不起来那六个小时我们到底看了什么资讯。这也是我觉得社群软体很厉害的一点，你不是带着目的去看它的，很多时候你只是打开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Threads 这个平台呢，在台湾非常的盛行嘛，那还会有像是被称为台湾动森的互助活动等等。那 Threads 跟 Instagram 非常的不一样， IG 呢比较像是一本相簿，你会看到朋友去哪里玩，吃了什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那 Threads 更像一个大型的聊天室，有人抱怨今天上班好累，然后有人分享失恋，或者是谈了一场很甜蜜的恋爱，又或者是有人突然问说，为什么珍珠奶茶多喝半糖不喝全糖。那下一篇呢又变成讨论 AI 工具，再下一篇则是讨论迷因，然后又突然有人分享人生大道理，像是这样。那每一篇的篇幅都没有很长，但每一篇都会让你忍不住想再看一篇再看一篇，反正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那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变动式奖励，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打开一个盒子，但是里面不知道会是糖果、玩具还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什么，再开一次各种，但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会一直想要打开它。那 Threads 的推荐页呢，其实就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篇会是什么，所以就一直滑一直滑，滑不停，然后直到真的精疲力尽，滑到真的没有力气了。那原本心情其实还不错，但滑半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好累哦，就是其实什么资讯都不记得了。但奇怪的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你没有做更有劳动力的事情，像是没有跑步啊，也没有搬东西搬重物，没有工作，但是就会觉得脑袋很重，就是觉得资讯过多了，然后眼睛也很酸，然后头脑就觉得好重，这样子就其实是一种资讯疲劳。因为我们大脑呢一直在接收新的资讯新的内容，一秒钟看到旅行，然后下一秒看到社会新闻，再下一秒看到感情纠纷感情问题，然后又跳到演唱会，大脑根本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资讯，它只能一昧的一直去接收。那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像是在周末这种没有日常规划的时候，我们更容易会陷入在手机的无底洞里面，滑着滑着一天就过了，还感到很疲惫，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社群平台很可怕，就也有是我昨天才想要买鞋子，今天就全部都是鞋子的推荐文章这些。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说有在监听我们，但我觉得其实是演算法很会观察我们，知道你在什么东西上面停留了多久的时间。像是他可能推荐给你一个鞋子，然后你就在上面停留可能几分钟看一下他的广告，然后打了什么折扣，或者是你点进去想要购买，然后他就会发现你对什么东西特别的有兴趣，然后也知道你按了什么爱心，留言了什么贴文，抽奖的贴文，或者是知道你分享转发了什么，去从中取得你的喜爱，对，去了解你。所以它并不是在控制你，而是在慢慢的认识你。但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容易越来越会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这样听起来很好，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变成只剩下一种观点，就是有点类似只有同温层的概念。所以我常常在想呢，我们每天接收到的资讯，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本来的样子吗？还是只是演算法替我们挑选过后的世界，就只是他挑选到推荐给我们我们想看的东西。那聊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开始有感觉了，就是滑社群让人停不下来，但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制力，没有控制社群的力量，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真的很懂人性，很懂我们想要看什么。但是呢，更值得讨论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滑久了我们就会开始滑

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那为什么别人的一张照片、一句话，然后一段分享，就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过得不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打开一个贴文呢，你不是先把它的内容给看完，而是先滑到下面先看它的留言。不管是 Threads、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甚至新闻网站，我常常第一件事情都是会先看它的留言区。有时候甚至很夸张，我文章都还没看完，留言已经先全部看完了，可能看个二三十则这样子。那我后来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习惯？是为什么留言区好像越来越有吸引力？甚至有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内容，而是大家对内容的反应。我就觉得留言区很像什么，就是一群人看完电影，但走出电影院之后呢，开始聊天。就有人会说，超好看的。有些人说，我觉得很普通，很一般。那有些人就会开始分析剧情，那个谁谁谁，他是那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那有些人就会直接爆雷，就说，那个就是，那就跳进火里面了啦，怎么样之类的。那还有人完全离题，就是讨论说，演员长得很帅，女主角好漂亮，好会，演技很好。那有时候就是那个聊天过程会比电影本身还更精彩。那 thread 呢 ？thread 更是这样子，就是一篇贴文呢，可能只有一句话，但是下面的留言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可能有很多谐音梗，或者是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有人补充更多的资讯，有人开始开玩笑，然后有人一句神回复就让整个贴文变得很爆红爆火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贴文按赞数还比他本身就贴文留言的按赞数比本身贴文更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有时候一篇贴文呢会爆红，就不是因为原本的内容很厉害，而是因为下面留言有一句很有梗的话，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转发、按赞、分享。那最后真正红起来的反而是那个留言，就大家转发到现实动态都是那个留言这样子。那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社群好像越来越在意的是大家怎么看这个贴文，而不是我怎么看。以前呢，我们看完一个文章的时候会先自己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怎么样的心得。但是现在好像会去看留言，大家的想法是什么，看看大家支持什么，看看留言的风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神留言。那有时候我甚至还没有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就已经被留言给影响了，就是有点被带风向的感觉。那比如说呢，一部电影刚上映，本来觉得好像还不错，结果滑到留言区呢，大家都说很难看，像是最近有新上《玩具总动员5》嘛，那大家都说，就可能被爆雷，或者是大家说很难看，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说，真的有这么难看吗？或者是真的有这么，糟糕吗？毕竟他人家都出到第五季，一定有还是有他好看的地方这样子。那或者是反过来说，原本没有特别想看，但是留言区都说一定要去看，像是之前有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然后大家都说真的哭爆，一定要带一大包卫生纸进去，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真的不能错过它在就是电影院里面就是放映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留言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会默默的影响我们的判断。就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从众效应嘛，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表达相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那应该就是正确的。就像是很多人都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就是可能有那种业配的那种 Reels 文章，然后可能是介绍餐厅的，然后就下面就说这间吃过真的很好吃， CP 值很高，然后我们就会有更高的意愿想要去这间餐厅吃吃看嘛。那即使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不要只看标题，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只看留言，因为留言其实有时候也是不一定是真的，每个人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但是不是说留言就是不好，但是很多留言真的是很有价值啦，像是有些人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补充新闻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是这根本是一个假新闻，

有些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那我自己也常常因为留言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对，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留言区的情绪会比内容本身更强烈，就是一个人开始生气，然后第二个人就跟着生气，第三个人加入讨论，最后留言区变成一个辩论大会，就你会搞得自己的心情也是蛮乌烟瘴气的。然后我们滑着滑着，明明只是想要放松，心情就开始觉得有点烦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不是贴文让你生气，是留言让你生气。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会提醒自己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什么，我会先把内容给全部看完，然后问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再去看留言，这样比较不会被别人给影响。因为我希望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留言区替我决定的想法。所以今天呢，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现在滑社群呢，是在看资讯还是在看别人的反应？当你看到一篇贴文的时候，你还会先思考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已经习惯看看留言，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喜欢它呢？那或许留言区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好笑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情。只是在听见别人的声音之前，也别忘了保留自己的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的声音。当我们越来越容易被别人的留言给影响，那也代表我们每天接收大量资讯来自外界的评价，久而久之，我们不只是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这一篇贴文，也可能是会开始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这样可能就是一个资讯焦虑的开始。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现在的社群呢，好像不是只是分享生活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在发文的时候可能很随意，拍一拍就发出去了，今天吃什么，今天去哪里，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记录一下，然后还会用那种很丑的那种贴图这样子。那现在慢慢变成呢，发文之前会先想一下这个发出去会不会很怪，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然后这个内容是不是不够的有趣，不够好笑，会不会没有人按赞分享，流量好不好之类的。那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只是在过生活，而是在经营一个社群上的自己。那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会很有一些人会很明显的让大家觉得自己是某一种人，就有一种社群上面的人设的感觉。比如说有人让大家觉得想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幽默，所以他发的每一个贴文内容配的文案都是要非常有梗很好笑的。就是有人会想要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努力，所以他的社群可能限动上面都是在读书在工作有进步的感觉。那有一些人会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有品味，所以他分享的东西都很精致很有设计感这样子。但我就在想一个事情，这些形象到底是我们自然长出来的，还是被社群给慢慢逼出来的？那我前几天就有一个很小的经验，我那天本来只是想要发一个很普通的限动，就是很日常很日常那种，没有特别好看，也没有特别想要被注意，就是只是想要发出去。但是我打好之后就是停了很久在这个页面，然后想说这天要发吗？我在想发出去会不会太无聊，会不会没有人看，是这个文字放在这边好吗？然后要不要修一下人长得好像有点丑这样子。然后最后就真的觉得好麻烦，不发了。但后面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我在分享生活，还是只是在选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自己，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自己。那我也想要问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过呢？就是想发一个贴文，但删掉了，就是因为觉得不够好看，或者是本来想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但最后选择不要讲，因为怕太负面影响大家的心情。那如果有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普遍，因为现在的社群呢，好像就有一种隐形的压力。
就是你发出去的东西呢，会变成别人对

你是谁的这个形象。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在问我要不要发这一篇呢，还是在问说我发了这个之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变了，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累人的，因为你会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理解。那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社群版本的我跟现实生活的我两个是不同的人。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 IG 或者是在 Threads 上面的样子跟现实中的你是一样的吗？还是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可能你在现实中比较安静，但是在社群上面你很会表达，很会讲话。或者是现实中你是一个很爱笑很活泼的人，但是社群上你反而比较沉默，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发，你的贴文可能只有一张，或者是只有跟朋友的合照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对跟错，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但值得思考的是呢，我们开始习惯被看见的自己之后，我们还能不能自在的当一个没有人在看的自己。因为当社群滑久了，我们会越来越在意表现，但现实生活里其实根本没有人在评分你，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就是比较关注在自己身上，没有人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发限动，没有人知道你好不好看，今天过得好不好。但我们自己的大脑会一直习惯，就是有一种在被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有时候真正让人累的可能不是社群本身，而是我们开始习惯用被看见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最后想要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今天没有社群，没有按赞，没有观看数，你还会选择发一样的内容吗？还是你会发一个更真实但没有这么好看的自己？或许呢，社群最有趣的地方不是让我们变得更会包装自己，而是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件事情是可以被选择怎么呈现的。但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看到的你，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的你。而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经营一个社群版本的自己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开始慢慢忘记没有被按赞的自己也同样的重要。这也就慢慢走到我们这一集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边滑着社群平台，一边却开始觉得自己很废？明明只是看了一下别人的生活，却好像不小心把自己的生活拿去比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福梦。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在节目继续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在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说哦，睡前滑下手机，可能滑个一分钟五分钟就要倒头呼呼大睡了。结果呢，打开社群软体第一篇就看到某一个朋友说哦，我今天终于被梦想公司录取了。然后第二篇就看到说一个人去北海道独旅，好好玩，买了一堆东西。然后第三篇是分享我的多益900分读书法。然后第四篇呢，就是同龄的朋友说20岁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给放下，明明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坏事，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没有用啊，因为其他同龄的朋友都跑得比我更前面。但是其实也没有人批评你，也没有人说你很差，没有人笑你，但是你却会开始批评自己。那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包括我自己也是。那心理学呢，就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比较。简单来说呢，就是会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认识自我。像小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考试、比身高；长大以后呢，会比薪水、比工作，然后比感情、比生活过得怎么样。那社群媒体只是把这件事情给放大了。因为在以前呢，我们顶多就是跟班上的可能30个人、20几个人去比较。那现在呢，因为社群软体的关系，我们变得每天都要跟几百万个人比。而且呢，比的还都是别人展示最好的那一面。就很少会有人发文说，哦，我今天被主管骂，我这份工作真的很差这样子。或者是，哦，今天整天都躺在床上耍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大家分享的通常都是旅行、美食，

然后成功跟完美的漂亮照片。那久了呢，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的人生都过得很好，只有自己过得很普通。那这边分享一个名词，那英文全名呢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中文呢就会翻译成错失恐惧症，就是呢害怕自己错过，像是别人在聚餐我没有去，别人在追流行但我却不知道，那别人在成功但我却落后了。所以呢，我们一直滑手机，一直滑个不停，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看，而是怕我们不知道，怕我们跟不上，变成排队，变成在滑手机，然后等公车也在滑，吃饭也在滑，甚至上厕所也还是在滑手机。所以呢，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可能会发呆，但现在发呆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我们一安静呢，手就会不自觉的伸向手机，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感觉到无聊这件事情。但我说的无聊也不是说不知道周末要做什么，也不是觉得生活很乏味无聊这样子，我说的是可能等公车的五分钟，排队买午餐的十分钟，或是等捷运等朋友来的那几分钟，我们就是会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拿来滑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这些时间可能就是我们发呆看天空看绿树，或是观察身边的人的时候。但是在现在呢，只要有一点点的空档，我们几乎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突然停电，或是突然没有网路，也不能滑手机，你会先做什么？你会开始找人聊天，还是突然觉得很不习惯，或是甚至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知所措的感觉？那我自己就很有感觉，就是有一次我比朋友提早到了约定好的地方很久，就大概早了10到15分钟吧。那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先想说再到附近到处乱晃逛逛有什么店，而是就是很自然的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坐在公园的那个躺椅上面，然后打开我的Instagram， 然后开始滑，看现实动态，看贴文，看 Reels， 然后滑完 Instagram 之后又开始打开 Threads， 然后再看新闻，然后看一看看别人发的各种文章。那等朋友到了，我才发现，哼，怎么15分钟就已经过去了？这其实我刚刚没有在看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我就只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不想让自己空下来。所以我后面我就开始观察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在捷运上面，或是在公车站，还有在餐厅，甚至你对面有人坐着跟你一起吃饭，但几乎每个人都低着头滑着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看今天的天空啊，看看路上的风景，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我的氛围，或者是这个餐厅的食物到底是有多么的美味，会在你的头脑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嘛。那我们现在呢，反而比较常看的是手机萤幕，就是一个小小的长方体，好像只要有一分钟的空白，我们就会急着想要把它给填满。但我后来开始想，我们真的有这么闲不下来，我们真的有这么忙吗？还是我们只是越来越不习惯安静？那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我搭车，就是小时候在坐幼幼车，那种婴儿车，还是也不是婴儿车，就是那种小的黄色的那种幼稚园会搭的那种校车。然后那时候坐车的时候就没有手机可以滑嘛，因为还很小，就是可能大班小班那种幼幼班，所以就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真的很小。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看窗外，就觉得好新奇哦，就是校外教学好特别，就是很少会这样有出来玩的时间嘛。那有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如果可以有一天来吃这间餐厅就好了，就是会在头脑里面产生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也会想说长大之后要做什么，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跟朋友有什么临时分享之类的。然后也甚至会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编一些小故事，对，一些天马行空的故事。那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那些看起来很无聊

好的时间也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就是长大，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当脑袋一安静，我们第一个反应反而就是要找点东西来看，好像就是很怕错过了什么，很怕跟不上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很怕错过最新的资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直害怕错过外面的世界，却好像慢慢错过了自己的世界。那心理学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人的大脑其实不一定一直都需要被资讯给塞满，反而是在那些可能放空发呆的时候，大脑会开始整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有时候可能就会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好灵感，或是突然想到某件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没有这么难以被解决。那很多灵感都是在没有刻意思考的时候出现的。有时候呢，我就会在洗澡的时候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就洗澡的时候，你其实会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嘛，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你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甚至像我，可能有时候还会把手机带进去浴室里面，我觉得手机好像真的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有时候散步或者是在公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灵感爆发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睡前躺在床上，然后你会突然觉得，一直想到一个你一直想不出来的答案，你就会获得一些灵感。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时候，我们没有被一些新的资讯给打断，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空闲，因为只要一停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滑手机，刚滑完一篇贴文就跳到下一篇，刚看完一支影片就又滑到下一支影片，大脑一直在接收新的刺激，却没有时间去消化。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却觉得很累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一直在切换。所以我现在偶尔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吃完饭散步10分钟，先不要就是把手机带出门。就是先慢慢的让自己远离手机，然后不用急着，也其实不用急着戒手机，也不用把社群全部删掉，就只要看看窗外发发呆，或者是陪你家的宠物，就是遛狗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就是真的好好的专注在当下，享受当下。那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无聊，因为我也会开始啊，口袋有没有手机？我手机去哪里了？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看起来没有，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照顾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呢，其实今天没有手机，你还会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吗？或是换个方式问，我们真正害怕的到底是无聊，还是害怕安静下来之后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那也或许我们真正需要填满的不是只有1分钟的空白。而是重新找回那些能够安静、放空和自己相处的时间。那回到我们节目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真的很废吗？我想答案其实并不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每天看到的太多的东西、太多的资讯，多到我们开始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一直都在往前走，一直都在向前。只是这一件事情呢，有点特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成长其实是很，安静、很悄无声息的。它并不会跳出通知你说：“哦，你今天成长喽，你今天很厉害、很棒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人帮你按赞，不会有人帮你整理一个人生进度条。但社群并不是这样的，社群上面呢，很多都是被剪辑过的事件、剪辑过的片段嘛。每一个人都只会上传自己最好看的片段，可能是旅行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工作最成功的一个时刻，然后生活最有趣的一个瞬间。所以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微妙的错觉，好像别人的人生都在前进，都在往前跑，但是自己的生活却只是像是在过日子一样。但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人生呢，本来就没有演算法可以帮我们整理。没有滤镜，也没有剪辑，也没有省流版的人生。真正的生活反而比较像什么？就是像是长长的电影一样，
有高光的时刻，但更多的

是普通的画面。那有些日子很顺利，有些日子却什么都不想做，有些日子只是醒来，然后上课回家，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过去了。那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其实这样的一天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后面慢慢的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一天呢，本身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那它其实呢也不是空白，只是生活在呼吸，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也不是没有在前进。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滑手机滑到一半就会觉得有点累，就会觉得大家都好厉害，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好像停滞不前，停在原地。但其实那个比较的瞬间其实就是社群带来的一个效果，它让我们同时看到太多人的人生版本，然后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评估自己整个人生。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拿自己的完整生活去比较别人的精选片段，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厉害，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被比较出来的，就像刚刚说的这样。那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很矛盾的时期，就是其实只是想滑手机放松一下，却越滑越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然后为了补偿那种焦虑又继续滑，滑了更久，但滑更久反而就会更焦虑，好像进入一种循环里面。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和手机滑手机嘛，但是我们在用手机却逃离那种停不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开始想各种事情，今天做了什么，今天是自己是不是太慢，自己是不是落后，想别人 是不是比自己好。但问题是这些想法呢并不一定是真的，它比较像是一种被资讯堆出来的情绪。所以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焦虑有时候不是来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看见太多别人的生活。因为当一天你看100个人的人生片段，你很难不去比较。但是现实是我们不可能用100个人的高光时刻来定义自己普通的一天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先停下来想一件事情，你现在比较的是自己的整段人生，还是只是别人的精选片段？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回答，因为社群呢已经习惯把最好的一面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很少会看到就是没有动力或是什么都不想做的一天，但这些或许才是组成人生重要的东西。因为生活可能偶尔会一成不变，但也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熠熠生辉啊。所以不是我们变差，而是我们看到的标准被提高了，而那个标准呢不一定是真实的生活，比较像是一个被挑选过的版本。那有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把每个人的社群上面的生活都关掉滤镜，只剩下最普通的日常，那我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其实每个人都看起来差不多？也许真正的差距呢并不是能力，而是谁被看见的比较多，谁的片段比较精彩，那谁的生活比较容易被演算法推到我们的面前，比较容易被数据给推到我们，比较容易被看见这样子。但这些呢并不等于都是人生的全部嘛。好的，那在这部分呢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先来听 Sabrina 胡寻武的《没空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也到尾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今天这一集我们一直都没有说社群媒体不好，因为说真的，如果没有社群媒体，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快的认识这么多有趣的人，也不会知道这么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么快的取得一些资讯。那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学到新的知识，也可能会因为一段影片从中得到力量，甚至因为社群，我们会很容易的找到和自己有相同兴趣想法的人。所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使用社群，而是我们要如何使用社群。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也还在练习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让手机决定一天的开始跟结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么其实只是嘴上说说，很常都是嘴上说说这样。很多时候呢，早上闹钟就是手机嘛，所以你关掉闹钟之后就开始滑，想说让大家让头脑醒醒脑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眼睛也刚睁开，大脑根本就还没有清醒，就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多方的资讯。你可能看到一篇负面的新闻，或是朋友出去玩等等。

你都还没有开始过自己的一天，你就开始跟别人比较了。有时候一整天的情绪就会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被影响。所以我现在就会提醒自己，起床之后先不要急着滑手机，可能先刷个牙，洗个脸，先吃个早餐，甚至喝一杯水都好，就是让自己真的醒了再开始打开手机也不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但就是可以先感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醒来就进入别人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睡前尽量把手机放远一点。那其实这个呢，是我听我妈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充电的话，好像会有什么电磁波，就是很靠近大脑会电磁波会影响，然后会不好之类的。那我就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都是放在书桌上面充电。但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你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手机就是闹钟，你就一定要逼迫自己起床起身，然后再去关掉闹钟，就有点强迫开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睡觉之前真的拿着手机的话，你就一直滑一直滑，原本想说滑五分钟，结果最后滑到凌晨三点。但我觉得滑手机，其实睡觉之前滑手机最可怕的就是你看的那些内容很容易会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梦乡。就是有时候你只是想要放松一下，但脑袋却停不下来，明明身体都已经很累了，但是大脑却越来越清醒。所以后来就发现睡前其实是一天很重要的，一天里面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整理思绪然后准备好入睡休息的时候。所以最后如果在脑海里面的话，都是演算法推给我们的资讯，别人的生活片段，好像睡觉之前都没有留一点空闲的时间给自己，对吧？所以现在我会尽量睡前半小时先放在很书桌上面之类的，就可能看看书听听音乐，只是安静的躺着，都比一直滑手机更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放松。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当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质疑自己说别人是不是比我更厉害，我会改问自己，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进步了一点点，也许只是完成一份作业，完成一个期末报告，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吃的饭给室友吃，他们很满足，就是给我很多情绪价值，都好，就算只是一点点都是进步嘛。人生不是一直跟别人赛跑，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天社群平台像是 Instagram、 Threads 这些平台消失了，你会过得比较快乐吗？还是呢你只是换成滑另外一个 APP？ 那我想真的让我们焦虑的不是这些平台，也不是手机，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那今天的航班呢也差不多抵达了，希望这一集呢没有让你开始讨厌社群，而是让你可以更理解自己的情绪。当你下次又不小心滑了很久，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停下来提醒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不需要因为别人的精彩而否定了自己的平庸。那我是夜夜，感谢你搭乘今天的科技航班。科技每天都在更新，但请别忘了，最值得花时间了解的人其实是自己本身，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哦。那节目最后呢，就来带来一首 IU 的夜信，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台湾玩啦。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一来就会爱上的国家。

家，因为它的多元文化和浓厚的人情味，让许多外国游客印象深刻，甚至出现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台湾人总是用最真诚的笑容迎接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魅力。在台湾能看见大自然与都会的并存，你可以在台北看到101大楼，也能在花莲、台东感受山与海的壮丽。在2024年的暑假，我就自己去花莲玉里打工换宿一个月，每天起床能看到山，呼吸新鲜空气。尽管当地交通不方便，但是已经不是一件很困扰的事了，因为我也能经常饭后散步，晚上看着一片星空，吹着风发呆，心情很放松。在台北长时间生活，每天都被高楼大厦围绕，忙碌的日常总让人喘不过气。放暑假，我会跟家人去台东花莲走走，也很常去日月潭露营。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月潭骑脚踏车环湖，心情平静许多。在都市的生活压力跟烦恼都被眼前的风景赶走了。因为郊外网络比较不好，能让我放下手机，暂停使用社群媒体，好好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一切。在台湾，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交织，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让这里成为一个族群十分多元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探索台湾的文化与这个城市有趣的故事，带大家认识这个既熟悉又新奇的岛屿。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台湾虽然面积不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北、中、南、东四个地区，无论是生活习惯、饮食口味，甚至说话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趟台湾文化小旅行，看看这些区域有哪些差异。首先，我们来到北部，北部包含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是台湾人口最密集、发展最快的区域。以首都台北为例，生活步调比较快，大家每天赶着通勤，捷运站人流量大，捷运线相对台湾其他城市密集许多，尤其是台北车站。身为台湾规模最大、交通最繁忙的枢纽，涵盖台铁、高铁、台北捷运，并透过地下连通道与机场捷运、台北捷运、台北转运站等系统紧密相连，形成复杂的交通脉络，让人分不清方向，容易迷路。提到台湾知名地标，一定会想到101大楼。它在1999年9月动工，并于2004年12月31日正式完工开幕，当天释放跨年烟火，不仅是全球首次在摩天大楼上释放烟火，也是当时世界烟火释放高度最高纪录。这座大楼经历多年建设，以 509.2 公尺的总高度成为台湾第一高楼。荣誉奖项包括他曾于2004年至2010年间创下世界第一高楼的辉煌纪录。2012年 Discovery 评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观之首。2015年 BBC 评为世界最美八大超高建筑，以及2019年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认证为全球50最具影响力建筑之一。今年1月25日，美国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挑战在没有任何绳索与安全装备下徒手登顶台北101，全程耗时约91分钟。霍诺德之所以选择101，是他发现抓握点和形状都很适合攀登。他表示，这次挑战仍在舒适圈内，完全没有接近极限，因为这次攀爬并没有特别难的单一动作，真正的考验在于耐力，逐渐累积的疲劳比较难预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疲惫感。攀登过程在 Netflix 上全程直播，全球目光聚焦于台北101，让世界看见台湾。当他成功登顶的瞬间，现场围观民众纷纷为他喝彩，甚至掀起模仿热潮。如今20多年过去，世界第一高楼的记录早已被超越，但台北101却从来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为许多人认识台湾的第一个画面。或许真正成功的建筑从来不只是高度，而是在多年后人们依然记得它。饮食方面，北部聚集了来自各地的人口，所以可以吃到各种异国料理

品尝到最道地的台湾小吃，从夜市摊贩到米其林餐厅，都有许多选择。有人认为北部口味偏咸，少油炸跟勾芡，小吃中常用蒜泥、酱油等提味，而且料理常以水煮或清蒸的方式取代过度油炸，配料则强调蛋酥与肉羹。北部小吃例如米粉汤、润饼、面线等，经常加入炸的酥脆的蛋酥来增添香气与口感。接着我们往中部走，中部包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及云林，生活步调介于北部和南部之间，没有北部那么忙碌，也不像南部那么悠闲。这里气候宜人，适合全年旅行。苗栗的木雕与陶艺 DIY 展现在地文化，台中的国立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及各有特色的商圈都值得造访参观。彰化县则以古迹文化与地方美食闻名，八卦山大佛风景区、鹿港老街与天后宫展现浓厚的人文底蕴，传统糕饼与肉圆更是饕客必尝的在地风味。南投则以日月潭闻名遐迩，也有清净农场、山林溪森林园区等适合赏景与健行。云林县则是阳明世界的布袋戏演艺文化发源地，值得深入欣赏，感受台湾独特的人文魅力。最后我们来到热情的南部，南部范围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里不仅天气比较炎热，人情味也常被认为特别浓厚。走在街上，店家和邻居之间聊天寒暄是很常见的景象。说到南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甜甜的，从卤肉饭、肉燥饭、羹汤到卤味，这样的口味其实和早期糖业发展有关，久而久之也慢慢形成南部独特的饮食文化，甚至有人说来到南部连空气都是甜的。南部最有名的素食店就是丹丹汉堡，目前只有在高雄、台南、屏东设有店面，最大的特色是中西合并的组合，颠覆大家对于素食只会有西式的刻板印象，价格平价又亲民，让不少中北部的人羡慕。推荐大家之后来南部玩可以列入美食清单哦。东部地区有花莲与台东，东临太平洋，西靠中央山脉，拥有山海相依的壮丽景观。花莲的七星潭海岸、太鲁阁国家公园、远雄海洋公园，还有充满挑战与乐趣的秀姑峦溪泛舟都是必访行程。这些景点展现了丰富多元的自然风情。台东则以自然纯净闻名，拥有绿岛、蓝屿及知本温泉等知名景点，可以欣赏壮阔海岸山脉。两地皆保留丰富原住民文化与农渔村风情，适合到此漫游、放松与体验最纯粹的自然之旅。台东县池上乡生产池上米，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米，因为它的海拔高度、纯净水源、肥沃土壤以及日夜温差，让种出来的池上米粒粒饱满，煮熟后口感香 Q。 来台东一定不能错过热气球嘉年华，今年活动时间为7月4号至8月20，在台东鹿野高台盛大登场。活动亮点包含全台首度亮相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与无人机展演，以及八场结合梦幻卡斯与烟火的光雕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到离岛，台湾的离岛包括澎湖、金门、马祖、绿岛、兰屿、小琉球以及龟山岛。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海上花火节，关于它的由来是源于澎湖

外海曾在2002年发生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空难，重创当地的观光产业。为了提振地方士气与旅游市场，澎湖县政府与中华航空于同年农历七夕举办千万风情在菊岛的活动，并释放烟火。自隔年2003年起，政府再次与各家航空业者及饭店合作，第一届澎湖海上花火节在观音亭正式登场，成为每年夏天的指标性观光盛会。今年澎湖花火节于5月4日至8月25日盛大展开，与经典日本动漫《七龙珠》跨界合作。在活动期间，全岛设有多组角色互动打卡区、大型公仔，结合高达700台无人机展演与璀璨烟火。活动主要集中在马公市观音亭园区，吸引许多游客前往共襄盛举。今年夏天与好友相约澎湖，在海风与烟火下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吧。不知不觉，我来台北已经3年了，很多南部人心中好像都藏着一个台北梦。当初的我也是带着期待跟一点紧张踏上这座城市，想看看台北长什么样子，梦想是什么样子。真正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对台北的刻板印象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有人说台北人很冷漠，但我很幸运，我遇见了愿意照顾我的老师，信任我的老板，还有一群真心相待的台北朋友，让我慢慢觉得原来这座城市其实很有温度。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台北101，我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心里还是会有一种哇，真的在台北耶的兴奋感，就好像回到刚来的第一天一样，对这里的一切依然充满新鲜感与好奇心。这座大城市对我来说不只是繁华，更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各种可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个单元，日历上的大日子，看看有哪些节日能让人更认识这片土地。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知足》，祝大家周末愉快。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说到台湾的重要节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历春节，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过年，有除旧迎新的含义。台湾春节习俗从农历十二月开始，先是尾牙祭拜土地公，大扫除，采买年货。除夕当日祭拜祖先神明，吃团圆饭，发红包，守岁。进入新年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有独特的习俗文化，直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春节才算圆满结束。各位听众朋友，过年期间餐桌上都会出现什么菜色呢？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以下有几种吉祥寓意的料理以及背后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鱼，必须要头尾完整，象征年年有余。常年菜，吃的时候不可以咬断哦，象征长寿。再是年糕，有年年高升、步步高升的寓意。萝卜糕呢，萝卜的台语是菜头，菜桃，谐音呢就是好彩头，吃了呢会有好兆头的意义。再是发糕，发财。还有呢要注意哦，发糕的裂缝越开，代表呢来年会越有财哦。至于过年期间有什么禁忌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在过年期间打扫跟倒垃圾，不要把财运扫光和丢光哦。第二个呢是避免打破碗盘，以免破财。再来就是呢，不可以在过年期间跟人家吵架，或是避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以免新年人际关系就不合路咯。再来呢是中秋节，由于中秋节具有漫长的历史，因此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神话。以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嫦娥奔月，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后呢，便变得很有名哦，许多人向他拜师学艺，其中一个人正是阴险狡诈的庞蒙，而后羿的老婆正是美丽又善良的嫦娥。有一次，后羿从西王母手上得到了一颗仙药，据说仙药吃了能够长生不老，还能升天当神仙。不过后羿和嫦娥相知相惜，因此都不愿意吃下仙药，便把它藏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但是这件事情呢，被庞蒙发现了，他便盘算着要怎么找时机去抢夺那颗仙药。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后羿带着弟子们外出，庞蒙呢就假装生病留下来，并趁着晚上闯入后羿家中行抢。嫦娥深知把仙药交给心术不正的人使用，一定会后患无穷，因此他便一口就把仙药吃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身体变得越来越轻盈，甚至不断向月亮的方向飘去，直到后羿

一回家之后才发现嫦娥怎么不见了。找了一阵子呢，才看到妻子竟然在月亮上面。两人痴情的遥遥相望，却再也无法相聚。事情传开之后，左右邻居都非常想念善良的嫦娥，所以在院子里会放上她爱吃的食物，借此表达思念之情。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期盼团圆的中秋节。第二个要分享的故事呢，是玉兔捣药。传说有三位神仙，化身为三个可怜的老人家，想要考验小动物们的品性。这三位老人分别向狐狸、猴子、兔子祈祷食物，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其中狐狸、猴子都有食物可以救济，只有兔子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但他这时候却说：“你们吃我吧。”接着就跳进火堆里，牺牲自己变成食物。对此，三位神仙深受感动，于是呢，将这只兔子送到月宫里面，变成了玉兔，并且将它派在嫦娥的身边陪伴彼此。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制作长生不老药，这就是玉兔不断捣药的原因哦。再来，台湾的四个中秋节习俗。中秋节对于许多国家呢是相当重要的日子，不过每个国家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哦。例如韩国会扫墓，日本会吃团子，越南会提灯笼等等。那么台湾有哪些习俗呢？第一个呢就是团圆。中秋节本身有团聚的含义，也是台湾的国定假日。虽然放假的天数不像春节一样长，但是会有很多外地的小孩啊，常常会趁着假期返回家乡，与家人亲朋好友团聚，分享自己近期的状况。第二个呢是烤肉。在中秋节烤肉呢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庆祝方式。最早的起源是烤肉酱的广告不断在电视上一直重播，以至于太洗脑了，久而久之就变成大家就觉得，哎，中秋节是不是该烤肉这样。话虽如此，烤肉也是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啊，还能在逐渐转凉的秋夜里欣赏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真是一举两得。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赏月。由于正值凉爽的秋季，并且正逢满月，圆润的外形有圆满团聚的意涵，并且在夜晚赏月有诗情画意的氛围，赏月自然而然变成一种庆祝佳节的活动，自古以来就是中秋节习俗。再来最后一种就是吃柚子。柚子的产季呢主要在秋天，大约每年八九月就会开始陆续采收，香甜的滋味适合拿来送礼，也能自己留着当作烤肉之后解腻的水果。更有不少人会将柚子皮重复利用，用来泡茶除臭等。那我们家的话，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把柚子皮就是切成几个瓣，然后让我戴在头上，就变成一座柚子帽。但我现在长大了就比较少这样啊，好怀念小时候戴柚子帽的那个过中秋节的感觉。接着我要跟大家介绍国庆日的由来。10月10日这天呢称为双十节或是双十国庆，它在1911年的10月10日这天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后的两个月内，中国各地的革命行动陆续成功，最终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隔年的1912年元旦，临时政府宣布将10月10日这天视为国庆日，双十节成为象征团结与民主的重要节日。庆典包括总统府前的升旗与国庆大会，还有全台巡回的国庆烟火，以及展现国军战力的国防展演，吸引全球的民众还有海外华侨共同参与，展现国家的荣耀与凝聚力。那国庆日不可错过的三大经典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总统府前盛大的升旗典礼与国庆大会。每年的国庆日，台北总统府前广场都会举行国庆大会，包含庄严的升旗典礼、精彩的游行表演以及多元的艺文展演，从三军一队整齐的步伐
导学生团

体的创意演出，展现台湾的团结与活力。第二个呢是绚烂夺目的国庆烟火。国庆日晚间的重头戏当然是属于国庆烟火啦。这项传统呢从1953年开始，最初是由改进的信号弹演变而来。从2000年起，国庆烟火在全台各县市巡回举办，让各地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这场视觉盛宴。第三是展现战力的国防展演。过去双十节的阅兵典礼是国庆亮点，不过随着政治民主化，传统阅兵自1991年起逐步被国防展演、国军展演给取代，以展示国军战力为主，涵盖三军一队表演、先进武器装备的展示，或是以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非武装演出。不仅彰显国防实力，也让民众感受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再来是特色节庆的活动，台湾各县市四季呢都会有主题观光活动。第一个春季呢，就是有台湾灯会跟各地的樱花季。台湾灯会结合了传统、科技与艺术，是一个大型且重要的节庆活动，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参观。自2001年起，开始由台北转至各县市轮流举办。透过活动，除了能展现节庆文化之外呢，也能凸显当地的特色，加深对本土的印象，进而增加认同和喜爱。来到夏天，夏季的澎湖海上花火节以及原住民岁时祭仪。岁时祭仪呢，是传统原住民的社会啊，它会依季节、农作、狩猎、信仰等，为庆祝收获或祈求祖灵赐福的各式各样祭祀的仪式。透过祭仪活动呢，不仅展现原住民族群传统岁时祭仪文化的特色跟内容，还有它有各种形式的乐舞表演，或者在歌声的吟唱中跟舞动中达到学习以及传承乐舞的文化目的。再来是冬季，台湾其实都会有台湾好汤，也就是温泉季，还有各地的跨年晚会。但进入冬天呢、也正式宣告台湾已经进入温泉的泡汤旺季了。因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地质，拥有冷泉、热泉、浊泉、海底泉等多样性的泉质。温泉美食嘉年华呢，不但让国内的游客、全台温泉区都可以泡透透，然后呢享受很多的优惠，对国际的观光客呢也是很有一个吸引力的哦，更是带动秋冬台湾温泉旅游热潮的年度盛事。那我帮大家整理了北中南东适合泡温泉的地方。北部呢在新竹的内湾尖石，还有新北乌来、台北阳明山。中部呢则在苗栗泰安、南投北港溪以及东埔。南部的话是屏东四重溪以及台南关子岭，东部的话是花莲安通、台东芝本以及花莲的瑞穗。大家不妨趁着冬天一起去泡温泉吧。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潜规则哦。如果不了解，就算不是故意的，但真的很容易踩雷。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来台湾旅游有哪些 NG 的行为，只要多注意这些小细节，不止旅程会更顺利，也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哦。很多人来到台湾，第一个行程就是逛夜市、吃美食，或是到各地的知名寺庙去参拜。不过呢，在寺庙里可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哦。例如有些游客看到金碧辉煌的神像，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

拍照打卡，但其实有些寺庙是不允许拍摄神像或是这种祭祀的仪式的哦。尤其当信众正在拜拜时，你突然拿着手机一直拍，不仅可能会打扰到别人，也是一种对神明的不尊重哦。因此，如果真的想拍照，建议先看看现场有没有禁止拍照的标示，或询问庙方人员。要尊重当地的信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很多传统寺庙都会有三个门，中间最大的那一道叫做神门，一般的信众通常会从左右两侧进出，把中间留给神明。虽然现在不少寺庙是没有去强制规定，但如果呢能遵循这项传统习俗，也是对信仰的一份尊敬哦。说到文化禁忌，就不得不提到餐桌礼仪。我自己小时候呢就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有一次吃饭，因为小时候就不懂事嘛，我就顺手的把筷子直接插在饭碗里面，然后就立刻呢被我阿嬷去制止这件事情，还被他骂。后来才知道呢，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看起来很像祭拜祖先时在供奉的香，所以很多长辈都会觉得非常不吉利。如果暂时不吃饭的话，其实把筷子放在筷架上，或者是平放在碗旁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白目，这么不礼貌。另外呢，用餐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拿筷子在菜里面翻来翻去，挑自己喜欢吃的部分，或是有些人只会挑肉不吃菜。虽然可能只是想要找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在很多多人共食的文化里啊，这样会让旁边的人觉得不太卫生，或是觉得那道菜我不吃好了，真的是有点没礼貌。接下来呢，这个呢我要分享的是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送礼不要送钟。因为送钟，钟是时钟的钟，因为送钟跟送人家就是人家离开的那种送钟的谐音是一样的，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就会想到一些丧事，所以一般不会把钟当作礼物送给别人。那除了钟表这种之外呢，有些人也会避免送雨伞，因为伞跟就是大家离开的那个伞是同音，所以会让人想到分离的意思。或者是梨子呢，也因为和离别的离是同音的，所以情侣之间呢比较少在送梨子啦。虽然现在年轻人没有以前那么在意，但如果是送长辈或是送第一次见面的对象啊，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保险哦。除了文化禁忌之外，旅游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像是大家很爱逛的夜市啊，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看到美食都是会先拍照，手机先吃，再拍影片，甚至是直播。不过有些摊贩呢，其实不太喜欢客人一直拍摄，尤其是还没有消费，就一直对着摊位或是老板拍个不停。有些店家会觉得自己的做法、配方啊被偷拍，要被偷走了，或是影响到他做生意。所以如果真的想拍，不妨先简单的问一句，请问这可以拍照吗？大部分的店家其实都会很乐意的答应的哦。另外，台湾夜市几乎天天都是人挤人，如果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自拍，或是一群朋友呢直接站在路的中间聊天，很容易就把整条通道给堵住了。尤其是假日热门夜市，后面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塞了几十公尺。如果说你想要在夜市里拍照的话呢，就建议你先走到旁边再停下来。还有垃圾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外国旅客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很多人第一次来台湾都会纳闷哦，怎么几乎都找不到垃圾桶？这是因为台湾近年来推动垃圾减量，加上垃圾需要分类，所以公共垃圾桶就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多。不少台湾人甚至会先把垃圾用一个小袋子装起来放在包包里，等回到饭店或是看到垃圾桶再丢。因此如果东西吃不完找不到垃圾桶，也不要随手乱丢，可以自己先带着之后再处理。
再来呢，台湾人有一个排

排队的文化，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只要看到一条很长的队伍，就会忍不住想知道到底在排什么啊。不过也因为大家很遵守排队秩序，所以插队呢几乎是台湾人最不能接受的行为之一哦。不管是搭捷运、买珍珠奶茶、买演唱会周边，甚至搭电梯，都请记得要乖乖的排队。如果真的不确定队伍排在哪里，直接开口问旁边的人，台湾人真的大多都会很热心，也会告诉你。最后再分享一个很多旅客常容易的小细节，就是在公共场所的音量。有些国家的用餐文化本来就比较热闹，大家边聊天然后就是笑得很开心很大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台湾，尤其是在咖啡厅、餐厅、捷运等公共空间，大多数人呢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把音量放低。如果讲话太大声，或是直接开扩音讲电话，直接把那个影片放出来啊，没有戴耳机，就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甚至会被偷偷翻白眼。其实呢，以上这些都不是硬性规定啦，而是台湾人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默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最重要的不只是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更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只要多一点观察，多一点体贴，相信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留下美好的旅行回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未来有国外的朋友要来台湾旅游，不妨把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提醒告诉他们，相信只要避开这些 NG 行为，他们一定能更深入的体验台湾，也能感受到台湾最温暖的人情味。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台湾的都市传说。这些故事不仅带有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在地文化与社会背景。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地上的红包不要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长辈提醒过一句话，路上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捡到钱不是很幸运吗？为什么偏偏红包不能捡呢？其实这背后和台湾早期的民间习俗有关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冥婚。相传在以前，如果有还没出嫁的女生不幸过世，家人担心她死后成为孤魂野鬼，便会把她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些头发跟钱装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在路边。只要有经过的男生把红包捡起来，躲在附近暗中观察的家属就会立刻出现，希望对方能和已故的女子完成冥婚。除了冥婚之外呢，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改运。有些人如果最近运气不好，诸事不顺，可能会透过特定的仪式，把自己的衰运象征性的放进红包里面，可能也是有头发、指甲或是一些零钱，然后放在路边。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把红包捡回家，就等于把别人的厄运一起带走。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民间信仰，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能够证实。不过即使撇开这些传说不谈，路上看到来路不明的红包，确实也不建议随便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遗失的重要物品，甚至可能是祭祀的用品。所以不论从民俗的角度，还是从安全和礼貌的角度来看，保持不乱捡的习惯其实都不是坏事。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真的在路上看过红包呢？如果是你，你会好奇真的打开来看看吗？还是直接绕路走呢？

呢？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人有三把火。你曾经有去拍过人家肩膀，然后被人家骂的经验吗？为什么别人的肩膀不能随便乱拍呢？相信你应该有听过人有三把火或是三盏灯的说法吧？这三把火呢，分别位于额头跟两边的肩膀。据说这是每个人身上的明火，每个人的精气神都在这个地方。只要这三把火有在啊，不好的灵体就没有办法靠近你。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额头的那一把火。这三把火呢，在阴暗的地方，夜间就会变得比较微弱，所以才会流传不可以在晚上拍别人的肩膀或是帮别人戴帽子的传说，因为这样会把明火给盖住，让阴灵呢有机可乘。最常听到的就是，如果你晚上走在路上，有人叫你的名字啊，千万不要马上回头，慢慢转头就好，因为这可能是阴灵出的陷阱题哦，让你先把自己的明火灭掉，这样他就才能靠近你。严重一点呢，甚至你的魂魄都可能被招走。那要如何将自己的明火越烧越旺？很简单，只要你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不容易受负能量的阴灵影响。平常不要习惯靠墙走路，因为阴灵大多是依附着墙壁行动，也尽量避免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逗留，多在阳光充足啊，光明灿烂的地方活动。另外啊，也可以到庙宇点灯，或是多念一些经文，这些都是可以让明火保持燃烧的方法。好啦，讲到这里，气氛好像一点点沉重，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带大家听一首歌，卢广仲的《鱼仔》。

回到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很有名的都市传说景点辛亥隧道。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因为辛亥隧道附近就是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加上隧道本身光线比较昏暗，气氛也比较阴森，所以多年来流传着不少鬼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传闻就是有人曾经说过呢，在这里看到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妇人，还有人声称看见穿着清朝服饰的女子出现在隧道里。这些故事一传十，十传百，让不少晚上经过这里的人背后都毛毛的，甚至把辛亥隧道当成台北知名的灵异景点。前几天我朋友突然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以后骑车经过辛亥隧道，千万不要在心里哼歌，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跟你一起合唱。听到这里我整个起鸡皮疙瘩，虽然我知道这只是都市传说，但最可怕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啊。我本来没有想那么多，但现在每次经过辛亥隧道就想到他说的。更惨的是，我平常骑车都戴着耳机，很难不去想那个旋律，那现在我就是尽量保持脑袋放空，也不敢想音乐，心里就一直默念不要超速，不要被测速照相机拍到就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较有效，感觉我很快就出隧道了。不过呢，以上这些都只是流传多年的都市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证实真的发生过，所以大家就当作听听故事就好，不用自己吓自己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哪些关于辛亥隧道的都市传说呢？欢迎和我分享你的故事。再来，节目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台湾的历史文化、节庆习俗，聊了旅游时容易忽略的小细节，也分享了几个让人又怕又想听的都市传说。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只是多认识了一个地方，而是能从这些故事里看见台湾真正吸引人的样子。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过程中，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生活20多年的这片土地。以前总觉得台湾就是我每天生活的地方，很多文化和习惯都再平凡不过了。但当我开始查资料、整理故事，甚至站在每一位旅人的角度重新认识台湾时，我才发现原来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充满新鲜感与魅力的文化风景。从夜市里热腾腾的小吃，人与人之间亲切的互动，到寺庙承载着信仰文化，甚至那些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都拼凑出属于台湾独一

一无二的样貌。它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却有着丰富的人情味，也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我也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台湾，因为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让我明白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与价值。也因为了解自己的家乡，我才能够用更开放、更包容的心去欣赏世界上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如果有一天，身为听众的你真的来到台湾，希望你带走的不只是美食和照片，更是一段对这片土地的理解与回忆。旅行最美的地方，不是抵达一个新的目的地，而是在每一次的探索中呢，都能看见不同文化的精彩，也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玩够了没能成为你下一趟旅行的起点，也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探索更多城市、更多故事。我是 Eunice，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每周六下午记得锁定世新广播电台，玩够了没陪你一起探索世界，发现旅行中的每一个故事。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音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A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今天也是未来会陪你们一起在这片海里漂浮的主持人花生。如果要问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心灵海温23度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心很像一片海，有时候平静，然后有时候涨潮，有时候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底下却藏着很多说不出口那种暗流。而23度呢，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热烈，也不是特别冰冷的温度，它刚刚好，是一种还可以呼吸，还可以停下来，还可以慢慢感觉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它不是要告诉你人生一定要怎么过，也不是要用很宏大的道理去解释所有情绪和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停靠站，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暂时把脚步放慢一点点，听听自己，也听听别人的故事。在心灵海温23度里面，我会和大家聊一些关于自我、情绪、人际关系、成长、迷惘等等，以及那些我们平常可能不太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的心情，可能是面对关系时的拉扯，可能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可能是看起来好像没事，但其实心里已经累了很久很久，也可能只是某一个很普通的瞬间，突然让我们发现，诶，原来自己一直在意的其实是这件事情。这个节目不一定每一集都会很沉重，也不一定每一集都有标准答案，因为我觉得心灵相关的议题，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立刻找到答案，而是我们

愿不愿意承认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感觉，原来我不是太敏感，也不是太奇怪，原来那些说不清楚的情绪其实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么今天是第一集，也是心灵海湾23度和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这集没有邀请来宾哦，主要是想先用一种比较单纯、比较像在聊天的方式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空间长的样子。哎，这边还有多深呢？先不告诉你们。我想第一集不安排来宾，是因为在我们开始听很多人的故事之前呢，也许可以先留下几分钟，让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建立我们一点小小的默契啦。就像你第一次走进一间咖啡厅，不一定马上就要先点一杯最复杂的饮料吧，而是先看看灯光，听听音乐，感觉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让你安心坐下来。我希望心灵海湾23度就是这样的地方。你不需要在这里表现得很完美，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很有精神，你可以带着一点疲惫进来，可以带着一点疑问进来，也可以只是单纯想找一个声音陪你一下啦。也许你正在通勤，也许你正在整理房间，也许你只是想在睡前听点什么，无论是哪一种状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你。第一集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安放心情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常被要求有效率，要清楚，要立刻做决定，遇到问题要赶快解决，感到难过要赶快好起来，面对压力也要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承受。但人不是一直都能这么快的，好吗？有些情绪需要时间，有些伤口需要空间呐，有些话甚至要在心里绕很久，甚至是几年，才终于找到可以说出口的一个方式。而这个节目想陪伴的就是那些还没想清楚也没有关系的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某个过渡期，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改变，但又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你在人际关系里学着拿捏距离，学着靠近，也学着保护自己啊。也许你正在慢慢理解，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刀枪不入，而是更知道什么时候该温柔，什么时候该勇敢，什么时候应该先照顾自己。我很喜欢海温这个概念，因为海的温度不只是看表面，有时候表层很冷，深处却有暖流哦。有时候外面看起来阳光很好，心里却像下着一场安静的雨。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别人看见的可能只是我们的表情、语气、社群动态，或是某一个很片面的样子，但真正的我们往往比表面更复杂，也更值得被理解哦。孤单也可以谈喜欢，可以谈焦虑，可以谈梦想啊，也可以谈关系里的靠近与退后，也可以谈一个人如何在世界里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今天就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先不用急着变好，也先不用急着找到答案，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陪我一起把心里的声音稍微打开一点点，也许我们不一定能马上抵达到哪里了，但至少可以一起确认此刻的自己正在什么样的海面上。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谢谢你在第一集就来到这里，也谢谢你愿意把这一小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开始缓缓下潜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哦，因为如果把每一集节目都想象成一次往心里更深处游去的旅程呢，那我们其实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潜到最深的地方啦。人不是机器啊，情绪也不是按一个开关就可以立刻被分析、被整理，然后被说清楚。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暖身，就像真的要下水以前呢，可能会先用脚碰一下水温，感觉一下今天的海是冷的
还是温的，是平静的，还是带着暗流？确认自己可以呼吸，确认自己准备好了，

然后才慢慢往更深的地方前进。所以下潜前的暖身水域这个单元，就是我们在每一集真正进入主题之前，先用比较轻一点、生活一点的方式，陪大家慢慢靠近自己的感受。这个单元未来主要会透过电影、影集、新闻时事，或者是大家最近可能会在社群上看到的一些事件，来导入当即想讨论的心理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很严肃的说，诶，今天我们要来分析某某心理学理论哦，而是会先从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画面开始啦。可能是一部电影里某个角色明明很痛苦很痛苦，却一直假装自己没有事情发生。可能是一则新闻事件里面，大家在网络上吵成一团，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意的其实不是谁对谁错，而是那件事情勾起了我们心里某个很深的感觉。也可能是某个社会事件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会在群体里表现得不太像自己？为什么旁观者有时候明明看见了，却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些故事打动，甚至在看完很久以后，还一直想着某个片段？这些其实都是心理学可以进来的地方哦。未来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也希望可以邀请心理学达人或是对心理情绪人际关系有研究和兴趣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小知识。不是那种听起来很遥远、很像课本、很有距离感那种知识，而是可以放进生活里，让我们突然啊，原来我会这样想是有原因的啊，那种小小的理解啊。例如，为什么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替角色紧张呢？明明那只是假的故事啊，可是当角色要告白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屏住呼吸，甚至超尴尬的。那当角色被背叛的时候呢，我们会跟着生气，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啊？这剧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啊？当角色终于被理解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会忍不住有点想哭。又例如，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些时事会特别愤怒、特别难过，又特别想要转发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在关心社会，但如果再往下看一点，会发现那份关心里面可能也藏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恐惧、经验，甚至是某种还没有被好好安放的情绪。这就是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把电影和时事变成考试题目啊，也不是要逼大家一起从每一件事情里找出很深奥的什么人生道理啊，而是想透过这些外在的故事回头看见内在的自己。因为有时候直接谈自己很难，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可能会很自然的回答，还好啊。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是不是有点累？你可能会笑一下说，哦，没有啦，还行。如果有人问你，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可能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甚至笑一笑或躲一下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听一个故事、关注一件新闻的时候，心里的反应反而会比较诚实。你可能会突然对某个角色特别有共鸣，你可能会很讨厌某个人物，讨厌到自己都觉得，诶，好奇怪，为什么会那么讨厌他？那你可能会一直重看某一段台词，你可能会在看到某则新闻的时候呢，明明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但你却觉得心口很闷，然后有点痛苦。你也可能会想和朋友讨论，很想看看别人怎么想的，或者干脆一个人静一下。这些反应其实都很值得被看见啦，所以今天第一集因为还没有邀请来宾啊，我想先用比较像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看电影或是看到关注某些时事的时候，心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这些感受出现之后，我们通常又会去做些什么？你可以先想象一个画面啊，假设你刚看完一部电影，灯光慢慢亮起来，字幕还在跑，旁边的人可能已经拿起手机要准备离场了，可是你还坐在原位。你知道电影已经结束了，可是你的情绪还没有结束耶。那一刻你可能会做什么？有些人可能会立刻打开手机，查影评、查解析、查导演访谈等彩蛋，因为他很想知道刚刚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别人感受到一样的。那他想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被打中的人。有些人会马上传讯息给朋友说，诶，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神作，或者是说，我看完了，我需要有人跟我讨论一下。对这种人来说，感受如果没有被分享，好像就没有真正完成某些东西。情绪需要另一个人接住，需要在对话里慢慢变得清楚。也有些人刚看完电影的时候呢，反而不太想说话，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从故事里面拉回现实。可能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路上的车声啊、人声啊、空气啊，都突然变得有点不一样，好像刚才那两个小时不只是看了一个故事，而是短暂的借用了另一个人的人生。还有一些人会开始创作，看完电影以后灵感爆发，

写心得、写贴文、剪影片、画图，甚至只是把某句台词记在备忘录里面，这些动作表面上看起来是输出，但其实也像是在整理自己心里被波动的地方。电影很神奇哦，它明明是别人的故事啊，却常常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哭啊，并不是因为角色真的很可怜，而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某一部分的自己。有时候我们生气呢，不只是因为剧情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类似的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喜欢某个角色，并不只是因为他很迷人，而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心里某个想要成为却还不太敢成为的样子。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常被提到的概念叫做投射，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内在的想法、情绪、期待放到外在的人事物身上。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不同的人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哦。有人会觉得他很勇敢，有人会觉得他很自私，有人会觉得他很可怜，有人会觉得他根本是在逃避啊。这不一定代表谁对谁错，而是因为每个人带进故事里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我们看见的也包括自己，时事也是一样。当我们滑手机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社会事件、一场争议，或是一段被大量转发的影片，我们常常会很快产生反应，可能是愤怒，可能是心疼，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无力，也可能是麻木。而且现在人的时事经验很大一部分其实不是坐下来完整阅读一遍报道，而是在社群平台上被推到眼前，你本来只是想放松一下，结果一滑，突然看见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你的心情可能是瞬间被拉下去，很 down。 可是下一则又是一个搞笑影片，再下一则又是朋友的生活照啊、网美照之类的，这种情绪切换其实非常的剧烈。我们心里可能前一秒还在为某个社会事件感到难过，下一秒又看到迷因的瞬间笑出来，笑完之后可能又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冷血了，或者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某件事情，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有立场，要表态参与一下，想要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消化。那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关注时事有时候不只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会变成一种情绪劳动。我们要承受资讯，要辨认真假，要理解立场，要面对愤怒，也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有些人看到时事后第一个反应是转发，转发可能是一种支持啦，也可能是一种提醒身边的人要注意。有些人会留言试着参与讨论，或者想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有些人会开始查资料啊，因为他不想只看到片面说法。有些人会捐款、联署、参加活动，想把情绪转化成行动。也有些人会选择暂时离开社群，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这些反应都非常的真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有在乎。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公开表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第一个时间写出完整的看法，也不是每一个人看到沉重的事件的时候都有力气马上做出行动。有时候一个人只是安静的难过也是在感受，一个人选择先查资料先不说话也是在负责，一个人暂时关掉手机不代表他冷漠，而是他正在保护自己不要被资讯浪潮淹没。这里也可以带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小概念，叫做情绪调节。情绪调节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情绪，也不是叫我们把情绪压下去，它比较像是我们开始学着辨认，现在我心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情绪有多大，它是从哪里来的，我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自己不被它完全带走。比如说看到一则很让人愤怒的新闻，我们可以先问自己，我们现在是真的想参与讨论吗？还是只是想把怒气丢出去呢？我现在有足够的资讯吗？我是在替受害者发声，还是在寻找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啊？我转发之后是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还是希望别人知道我有站在正确的一边呢？这些问题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慢一点。而慢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单元非常重要的精神。在下潜之前，我们先不要急着判断，也先不要急着把情绪贴上标签，先不要急着说自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先感觉一下水温，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因为当我们在看电影看时事的时候，那些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感受通常都很有线索。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角色特别心软，也许那里藏着你对某一种人的理解，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种投射。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情节特别生气，也许那里碰到了你的底线，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委屈。然后如果你看到某些时事会感到强烈的无力啊，也许不是因为你太脆弱，而是因为你其实很在乎公平、尊严或是人的处境。如果你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一直想把它推荐给某个人，也许那部电影替你说出你原本说不出口的话哦。我自己觉得

看电影和关注时事的时候，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获得资讯或获得娱乐而已，而是他们会让我们和自己的内在相遇。电影像是一面比较柔和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角色的故事看见自己不太敢直视的部分，时事则比较像是一面比较直接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自己所在的社会，也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有时候我们看完电影会比较懂得怎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时事会比较清楚自己在意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跟朋友讨论一部作品，聊着聊着才发现自己真的想讲的根本不是剧情，而是我们自己的关系、选择还有害怕。这也是为什么未来夏浅浅的暖身水语会保留这样的形式，从电影与时事出发，再慢慢游向心理学。因为心理学不只是教科书里面的名词，它其实存在于每一次我们看见别人的故事却突然想起自己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很有感觉的时候，存在于我们滑到某则新闻突然停下来心里闷了一下，也存在于我们看完每一部电影明明已经走出戏院了却还在心里跟某个角色告别的时候。那话又说回来了，今天第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想把这一集当成一次和大家的暖身聊天。你可以在心里想一想，最近有没有哪部电影、哪一部影集或者哪一件时事让你停下来很久？它让你产生什么感受？是难过吗？是生气吗？还是焦虑吗？是被理解吗？还是很想逃开啊？还是有一点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碰到了，有一个 feeling， 那感受出现了之后，你做了什么？你是立刻找人聊还是自己消化？你是上网查更多资料还是选择先关掉手机静一下，然后或者是写下心得，还是只是默默把那件事情放在心里啊？你是因此改变了一点想法呢，还是更确定了自己原本在意的事情？这些反应没有高低之分呢。有些人是讨论型的，他需要透过说话理解自己；有些人是沉淀型的，他需要安静很久很久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觉；有些人是行动型的，他感受到之后会想做点什么来回应这个世界；有些人是创作型的，他会把感觉转成文字、影像、音乐或某种作品；也有些人是保护型的，他会先把自己带离过度刺激的环境，等到心里比较稳再回头看一下。无论你是哪一种，我都希望你可以知道，你感受事情的方式本身就很值得被理解。不是只有大哭才叫有感觉，不是只有发长文才叫有立场，不是只有立刻行动才叫在乎，而也不是只有完全冷静才叫成熟。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现在太愤怒，所以先不要留言。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很难过，所以先去喝水、洗澡、睡觉。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还不懂，所以先查一下资料。成熟也可以是承认这件事我还没有想清楚，但它确实让我很有感觉。在心理韩文23度里面呢，我们不急着把每一种感受都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我们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慢慢练习辨认自己的内在水温。今天这片海是温的还是冷的？是适合下潜呢还是需要先飘一下？是想靠近别人呢还是想一个人待着？是被某个故事安慰了还是被某件事刺痛了？当我们开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比较不容易被情绪推着走，而是能够温柔一点、诚实一点的照顾一下自己。所以今天第一集的夏浅浅的暖身水语，我想先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练习。下一次当你看完一部电影，看见一则时事，或是在社群上被某个故事打中时，先不要急着划走，也先不要急着判断自己反应太大或太小。你可以先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感受让我想起了什么？第三个，我接下来想怎么照顾这个感受？也许答案很简单哦，可能是我有点难过，所以我想先安静一下；也可能是我真的生气耶，所以我想先查清楚，不要急着留言；也可能是我被这部电影安慰到了，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一个也需要被安慰的人；也可能是我还说不出来了，但我想先把这感觉记下来，这样就很好了。因为心灵的下潜不是为了立刻抵达海底，而是为了要慢慢认识自己身上的海的潮汐。那今天我们先在暖身水域停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水温，也让心慢慢准备好。接下来的每一集，我们会从不同的电影、时事跟故事出发，邀请来宾一起带来心理学小知识，也陪大家从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的感受找到更深一点的理解。谢谢你在第一集和我一起来到这片水域，这里是心理韩文23度，我是主持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往今天的下一个段落前进，在真正下潜之前

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回到心灵海湾23度，来到这个环节呢，我们就是要慢慢慢，类似某种挂水的节奏。刚刚在第一个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面呢，我们先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聊了电影，聊了时事，以及那些外在故事会怎么碰到我们心里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更深的地方下潜，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深层对话，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会谈比较靠近内心的主题，可能是情绪、压力、焦虑、人际关系啊、自我怀疑啊，也可能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却常常在心里反复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单元未来会希望用现场访谈的方式邀请心理学达人、心理相关领域的学习者，或是对人心和情绪特别有观察的人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某一个主题。这里的心理学达人不一定是要用很严肃很艰深的方式讲知识哦，相反的，我希望这个单元里的心理学是可以被听懂的，是可以被放进生活里的。例如当我们谈到压力，来宾可能会跟我们分享，压力不只是事情太多，也可能是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当我们谈到情绪呢，来宾可能会提醒我们，情绪本身不是敌人，它更像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心里有什么需要被看见。当我们谈到人际关系，来宾可能会分享，很多冲突表面上是在吵一件事情，但底层其实是在问，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我是不是安全的？我可不可以不用那么用力，也可以被你接住啊？未来呢，在23度深层对话里面，我会希望每一集都能围绕一个清楚的心理主题，透过访谈来慢慢的展开。来宾可能会分享心理学小知识，也可能会分享他们看过的案例、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在生活里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的故事拿来批判，也不会急着把情绪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比较像是大家一起坐在一个温度刚好的地方，把原本卡在心里的东西慢慢拿出来看一看，说一说，然后也许就能比较理解自己一点。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不是治疗，也不是替谁下定论，真正需要专业协助的状况还是需要寻求合格的专业人员来帮忙。但这个节目里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陪伴、整理、理解，还要把练习心理的感受说得清楚一些。而今天是第一集，我们没有邀请来宾，所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先用主持人自己的声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很基本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主题，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我们不一定都知道怎么跟情绪相处。有时候情绪来得很小很小，像一点点闷闷的，一点点有点烦烦的，一点点啊不太想讲话。有时候情绪来得非常突然，像海浪一样，哗，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整个人被卷进去。有时候情绪不是单一的，而是一整团混在一起。你以为自己在生气，但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委屈。你以为自己只是累，再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失望、焦虑，堆叠了很久很久，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没有被好好的安放。我觉得情绪最难的地方不只是它会让我们不舒服，而是它常常很模糊，就踩在那个灰色地带里面。它不像肚子饿，你可以很明确知道，哦，我需要吃东西，我饿了。它也不像手机没电，你可以直接接上充电器。情绪比较像海底的暗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风有点大，但真正推动你的可能是更深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太习惯去忽略它，先压着它，先把事情处理完我们再说。不是没有感觉，而是不知道怎么命名它。不是不痛，而是太快告诉自己没事啦，忍一下就过了。我们自己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呢，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很成熟、很稳定、很有智慧。有时候我也会有那种表面看起来很正常，但心里其实已经有点超载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在处理很多事情，会和很多人说话，要表现得很有精神，要记得把事情做好，也要在不同场合切换不同状态。可是等到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累很累了，那种

累，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累，有时候比较像是心里被塞满了，讯息太多，声音太多，眼神太多，期待太多，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太多，解不开。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种我想先小睡一下，我想先小睡一下的感觉。我以前会很容易把这种状态解读成自己不够好，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抗压性太差了？是不是别人都可以，就我不行啊？我是不是应该再坚强一点呢？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情绪不一定只是在告诉我你很糟糕，很多时候它只是在提醒我，你已经撑很久了，你需要一点休息的时间。他不是来攻击我的，他是来敲门的，只是那个敲门声有时候太大，我才会觉得他很烦，失控，很难处理。所以我现在会比较尝试把情绪当成一个讯号，而不是一个麻烦。当我突然很烦躁呢，我会先问自己，我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太累而已。当我突然很想逃走，我会问自己，是这个人让我不舒服呢，还是我现在需要一点空间？当我突然想哭，我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其实忍了很多很多东西，只是一直没有停下来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它至少会让我从我怎么又这样，慢慢转成我现在到底怎么了。这个转变很小，可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当我们对自己说我怎么又这样，我们其实是在责备自己，可是当我们对自己说我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在靠近自己。而靠近自己呢，就是深层对话的开始。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有时候明明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却让你突然很受伤，别人可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你真好敏感哦。可是只有你知道，那句话刚好碰到你心里很在意的地方。有时候明明只是事情没有照计划走，你却突然很慌，不是因为那件事真的毁灭性严重，而是因为失控感让你非常的不安。有时候你看到别人被称赞，心里不是完全嫉妒，也不是完全祝福，而是一种很复杂的酸。你知道自己不想变成小气的人，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那一瞬间你感觉自己好像被比下去了，就是这样感觉到了。有时候你在人群里笑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却突然不想讲话，不是讨厌大家，而是你的社交电量真的用完了。这些情绪都很真实，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好好说他们，因为很多情绪一说出来，好像就会显得自己很小题大做，格局有点小，很脆弱，很麻烦，甚至很不太成熟。但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情绪本身没有那么丢脸啦。你会难过不代表你不够坚强，你会生气不代表你很坏，你会焦虑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你会嫉妒不代表你不善良，你会累不代表你不努力。情绪只是情绪，真正需要练习的是我们怎么回应它。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聊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先怎么稳住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很理性的，生气的时候脑中可能已经开始自动生成很多句想回击的话，焦虑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把最坏的结果演一遍又一遍，委屈的时候可能会很想立刻找人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理解就会更委屈。情绪上来的第一时间，我们最需要的未必是想通，而是先不要被淹没。就像人在海里突然遇到浪，第一件事不是分析浪的成因，也不是研究海流方向，而是先稳住呼吸，确认自己还浮得起来。对我来说，稳住自己的第一步通常是先让身体回到现在，因为情绪很强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常常会跑到太远的地方去，它会跑到过去想起以前受伤的经验，也会跑到未来想象各种可能失控的结果。可是身体还在现在，呼吸还在现在，脚踩着地的感觉也还在现在啊。所以我会提醒自己先做几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第一，慢慢呼吸，吐气，不用一开始就很标准的深呼吸，也不用逼自己立刻冷静，只是先注意自己是不是憋气了，肩膀是不是很紧，胸口是不是很闷，然后慢慢吸气，慢慢吐气，让身体知道现在我不是在战场上，我暂时是安全。第二，喝水。
听起来很普通，有点好笑、哦、可是有时候真的有用哦。当我们拿起杯子喝一口水，身体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动作，把我们从脑中的混乱拉回来，水流过喉咙的感觉也会提醒我们。

们，我还在这里，我不是只有情绪，我还有 body。 第三，先离开自己远。如果我正在看让我很焦虑的讯息，我可能会先把手机放下。如果我正在一段对话里越讲越激动，我可能会先暂停。如果我在很吵很多人的地方觉得快要过载，我可能会先去厕所、走廊，或一个稍微安静的角落待一下，恢复一下社交电量。这不是逃避，这是让自己不要在最混乱的状态下做决定。有时候我们很怕停下来，好像一停下来就输了，一沉默就代表自己没有立场，一离开就代表自己不敢面对。可是其实能够知道自己现在不适合继续也是一种成熟哦。因为很多让我们后悔的话都是在情绪最满的时候说出去的，很多让事情变复杂的决定也是我们在还没有稳住时做出来的。所以稳住自己不是要情绪消失，而是先帮自己争取一点空间，等情绪比较不那么满了，我们才有可能问自己，这个情绪到底在说什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第二步，辨认情绪。这一步其实也很难，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训练的不是辨认情绪，而是压住情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哭，生气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闹，害怕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是有什么好怕的啦，委屈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想太多了啦。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学会了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情绪一出来，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理解它，而是否定它。可是情绪如果一直被否定，它不一定会消失，它可能只是换一种方式出现，可能会变成失眠，变成疲惫，变成暴食，变成沉默，变成突然爆炸，或者变成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所以辨认情绪是在把自己找回来。你可以试着问自己，我现在最主要的感觉是什么？是生气，是难过，是害怕，还是羞愧，还是失望，还是孤单，是被忽略呢？是觉得不公平呢？还是我其实只是太累了？很多时候光是把情绪命名出来就会让它稍微变小一点点，因为原本它只是一团黑色的雾，可是当你说出我现在其实是很失望的时候，那团雾就有了一点形状，有形状的东西才比较有机会被安放。而在辨认情绪之后，我们也可以问第三个问题，我需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很容易停在我很不爽、我很难过、我很烦这些感受里，却没有往下问，那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啊？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休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被理解，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道歉，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界限，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资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离开，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吃饭、睡觉、洗澡，让身体先恢复一些基本状态。我觉得很多情绪失控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太情绪化，而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问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一直问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却很少问我现在怎么了。我们一直问别人会怎么看我啊，却很少问我还撑得住吗。我们一直问这样是不是很不成熟，却很少问我可不可以先照顾自己。所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也想邀请大家慢慢练习把情绪当成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象。当情绪来的时候，不一定要马上把它赶走，你可以先在心里说，我看到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很大声，但我先不急着反应，但我会先听你想说什么。接着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舒压，每个人舒压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一种方式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靠说话舒压，情绪一来他需要找信任的人讲出来，比如我，不是一定要对方给建议，只是需要有人听，需要有人回应，嗯，我懂，这真的很烦，我真的很替你难过。对他来说，被听见本身就是一种舒压，你知道吗？有些人靠书写舒压，他不一定是想立刻跟别人说，这也是我，可是他也可以把心里的混乱写下来，写日记、写备忘录、写一段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或是写一篇小说。当那些情绪从脑袋里流到纸上或手机里，就好像心里腾出了一点空间。有些人靠身体舒压，走路、跑步、跳舞、伸展、打扫、洗澡、做瑜伽，或者只是换一个地方呼吸，因为情绪不只存在脑袋里，它也会存在身体里，
当身体动起来，情绪也有机会跟着流动哦。有些人靠创作抒压，听音乐、唱歌、画图、剪影片、做手作，或者整

你自己的空间，创作不一定要给别人看，也不一定要很厉害。重点不是成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把无形的感受变成一个有形的东西。有些人靠独处舒压，他需要先离开人群，在外界声音小一点。对这种人来说，安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恢复。也有人靠陪伴舒压，他不一定要说话，只是希望旁边有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坐着，甚至只是有人传一句"我在"，就会觉得比较能呼吸。我觉得舒压最重要的，不是找一个看起来最健康、最漂亮、最有仪式感的方法，而是找到一个真正对你有用，而且不会伤害自己或别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很会运动、很会冥想、很会整理生活，好像他们都有一套很成熟的舒压系统。可是每个人的情绪质地不一样，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不需要照抄别人的方法，你可以慢慢试、慢慢观察、慢慢建立自己的情绪急救箱。这个情绪急救箱可以很简单，里面可能有一首让你稳下来的歌，一个可以传讯息的人，一条熟悉的散步路线，一个可以暂时离线的时间，一本你会反复翻的书，一种你很喜欢的气味，一个让你可以想起"我其实还可以"的小东西。当然，也可以是一句提醒自己的话，例如"我现在只是情绪很满，不代表事情没有出口"。或者我可以先不要处理全部，我先处理下一步就好。或者我不需要在最混乱的时候逼自己表现得很完美。这些看起来很小，但在情绪很大的时候，小东西反而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人在情绪里，通常没有办法立刻做很大的改变，能做的往往只是先喝一口水。先离开现场，先传一句"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先把手机放下，先睡一觉"。可是这些小动作会慢慢把你从情绪的浪里带回来。如果你正在听这一集，也可以趁现在想一想，你平常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会立刻想找人说呢，还是先关起来不讲？你是会变得很急，很想马上解决，还是变得很冷，想把自己抽离现场？你是会一直滑手机，试图分散注意力，还是先开始整理、清扫，做很多事情，让自己不要停下来？这些反应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它们可能都是你过去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只是我们可以慢慢分辨，这个方式现在还有帮助我吗？如果有，它很好，你可以继续保留它。如果它曾经保护过你，但现在开始让你更累，也许你可以慢慢发展新的方式。例如，有些人过去一有情绪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他需要保护自己。可是长大后，他可能会发现，如果完全的消失，会让关系里的人很不安。那也许他可以练习一下，不是立刻解释清楚全部，而是先留下一句"我现在有点乱，想先安静一下，晚点回来再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稳定方式啊。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到对方也被卷进来。那也许他可以练习，在找人说之前先问对方："你现在方便听我讲一下吗？"或者先写下来，等自己稍微稳一点再决定要怎么讲。这也是一种新的照顾方式。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先责怪自己，那也许他可以先练习，把"我怎么这么烂"换成"我现在真的很难受"。前者是攻击，后者是描述。描述会让我们比较有机会照顾到自己。所以呢，情绪不是一次就能学会的功课，它比较像游泳。你不是看一本书就会游了，而是要一次一次的下水，一次一次感觉自己有呼吸、浮力和节奏。有时候会呛到水，有时候会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还是学不会啊。但只要我们愿意慢慢练。总有一天，我们会比较知道怎么在自己的海里浮起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虽然没有来宾，但我希望它可以像一个开场，一个邀请，邀请你们从今天开始，不是只问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也问问自己"我今天感觉到了什么"。不是只有崩溃的时候才叫情绪，开心也是情绪，期待也是情绪，安心也是情绪，羡慕也是情绪，烦躁也是情绪。空掉也是情绪，我们可以慢慢把这些感受捡回来，不用急着分类成好情绪或坏情绪，因为有些情绪虽然不舒服，但它可能正在保护我们；有些情绪虽然看起来不好看，但它可能正在提醒我们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下一次，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先不急着责备自己，先停一下，呼吸一下，喝一口水，把脚踩在地上，问问自己。
我现在是什么感觉？

0: 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先让自己稳一点。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些答案写下来，作为下一次面对情绪时的小小准备。因为我们不一定能阻止每一次风浪，但我们可以慢慢准备自己的浮具，不一定每一次都能立刻冷静，但可以越来越早发现自己快被淹没了。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完美处理情绪，但可以越来越少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撑过去。
1: 这就是我希望心灵海温23度能陪大家一起做的事啊，
0: 不是叫大家永远保持23度啦，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会有过热的时候，也会有冷掉的时候，可是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练习，在每一次温度变化里更早一点感觉到自己，更温柔一点把自己带回来。未来在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里，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从不同角度一起聊情绪、压力、人际、成长与自我理解等等。也许有人会带来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也许有人会分享生命里很真实的故事。希望每一次对话都能像一盏小小的灯，照亮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地方。而今天第一集，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从承认我有情绪开始，从练习我可以稳住自己开始，从慢慢建立自己的抒压方式开始，从下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愿意多陪一下自己开始。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现在我们停在23度的深层对话里。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谢谢你愿意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小小的段落，也请你带着刚刚那个问题静静的放在心里。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接住自己？如果现在还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夏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近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 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温柔的距离。 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他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他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 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
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对你来说，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十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 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 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抒压。这些

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动。那么选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 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 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急救箱。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湾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我们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而刚刚的小心理测验其实就是把这些方法换成比较可爱的形式，放进一个海底信箱里，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记得，照顾情绪不一定要很严肃，它也可以很柔软、很生活化，甚至有一点可爱。也许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起今天的其中一个小物，当你觉得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想象自己手上有一盏迷你珊瑚灯塔，你不用看见全部，只要看见下一步。当你觉得太吵、太满、太多人靠近你时，想象自己撑起一把透明水母雨伞，你不是拒绝世界，而是先替自己留一点空气。当你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时，想象自己拿起一枚会录音的贝壳，你可以先把感受放进去，等准备好了再慢慢听懂自己。当你觉得胸口卡卡的，脑袋转不出去时，想象口袋里有一只小金鱼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站起来走一走，让情绪重新流动起来。这些方法都不一定会让问题立刻消失，但它们可能会让你在情绪里不那么孤单。而这也是心灵海湾23度第一集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成为永远稳定、永远完美、永远23度的人，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有过热的时候，也有冷掉的时候，会有想靠近人的时候，也会有想躲起来的时候，会有很会说话的时候，也会有什么都说不出口的时候。但也许当我们越来越能辨认自己的情绪，就会比较知道怎么陪自己度过那些不刚好的时刻。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学会，在心里涨潮的时候不急着责怪自己啊，在感觉混乱的时候不急着要求自己马上清醒啊，在被外界故事打中的时候愿意停下来问一句，诶，这件事为什么会让我这么有感觉啊，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记得自己还有方法，
还有选择，还有下一次

0: 则可以练习的机会。那么今天是心灵海湾23度的第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到这片海。第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像聊天的方式，慢慢介绍节目，介绍单元，也介绍这片海的温度。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从电影、时事、生活故事出发，也会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加入23度深层对话，分享心理学小知识、案例或亲身经验。希望每一集都能陪大家更靠近自己一点，也更理解那些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感受。在今天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个海底信箱，你希望它替你保管什么？是一句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整理好的难过，是一个你想慢慢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
5: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挖掘每一个英文字母的宝藏团体。今天我们要解锁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A。马上来聊聊颜值超高组合元宇宙女团 aespa。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鲨鱼。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aespa 是韩国 SM 娱乐于2020年推出的四人女团，分别有两位韩籍成员 Karina、Winter， 一位日韩混血儿 Giselle， 以及终极成员 Ningning 所组成的，并由 Karina 担任队长。aespa 这个团名是由化身 Avatar 以及经历 Experience 的首字母加上双面的英文 Aspect 结合起来，寓意着遇见另一个自我化身，体验全新的世界。每一位成员呢，都分别有自己的虚拟身份，所以也会被有些人称为八人女团。因为这个新概念，也让 aespa 成为 K-pop 里面非常独特的存在，被媒体称为是元宇宙女团。aespa 在2020年11月17日公布了官方的粉丝名称 MY， 寓意着最珍贵的朋友，也在当天以 Black Mamba 数位单曲出道啦。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席卷全球、正式开启他们元宇宙序幕的超强出道曲吧。

听完了前面那首科技感满满又炸裂的出道曲后，接下来这个单元是鲨鱼的私心告白时间，欢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第一首是身为飞粉的我听到之后就马上爱上的 Live My Life。 这首歌和以往 aespa 霸气的曲风不太一样，它非常有生命力以及能量，用最纯粹自由的摇滚节奏告诉你，去你的眼光，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朋友 IG 的限动里面，一听到就马上跟他要了歌名，因为他真的给我有一种在你精彩的人生里面绝对不能缺少的热血背景音乐。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超级好听的，后面看到他的歌词真的很正向，很给我们能量，就更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最迷人的还是他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演唱会上的 Encore 神曲。每次 Encore 音乐一响，大家又会马上投入进去，跟着 aespa 一起嗨起来。现在把音量调大，跟着我一起切换到演唱会现场，享受这首最嗨的 Live My Life 吧。

除了 Live My Life 这首歌之外，他们的 Drama 我也很喜欢。在这首歌的打歌舞台上，他们还曾经以婚纱的造型上台打歌，都超级漂亮的。Drama 这首歌的副歌真的超级洗脑，一直 drama 骂骂骂，而且还很好的呈现了每个成员的声线，舞蹈也都非常漂亮，真的越听越喜欢。特别是他们在 MMA 的舞台，除了配乐改编成了超炸的现场乐队之外，舞蹈以及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都整个大升级，那个排场一站出来，真的是让我直接哇一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Karina 的喊麦 What's up MMA。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换到 MMA 现场吧。

0: 连续两首大炸歌连播，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收音机前面听到都快要窒息了呢？刚刚后面这首电音神曲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专辑 Whiplash 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以洗脑的副歌以及舞蹈在网络上很快的流传开来。不过这首歌最神的名场面绝对是歌曲后段 Giselle 的那个 killing part。在那个段落，他顶着超仙的粉红色头发，不管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眼神、气场，还是凸显出他更漂亮的造型，真的直接美到封神，也因为这样让他那时候在网络上疯狂出圈，狠狠红了一阵子。而且说到这首歌，我还必须疯狂安利他们在2024年妈妈颁奖典礼上的舞台。他们竟然直接把这首歌结合了模特儿走台步，那个顶级的女模气场跟压迫感，真的是隔着荧幕都能把人当场震慑住，高级到完全像是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的个人时装周。要知道，很少有人会在妈妈上走台步的，直到现在都还会让人一直想去回顾，每次看都还是被震慑到不行。
1: I'm like...

歌，就是这首在2024年横扫歌坛，甚至被所有考生封为大考进曲的超级神曲 Supernova。 这首歌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首张韩语正规专辑 Armageddon 的双主打歌之一，它的风格完美延续了他们最标志性的科幻感，带有强烈的重低音电音和前卫的金属科技感，让人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aespa。

Supernova， 接下来当然不能错过另一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Armageddon》。这首歌的舞台和概念一样前卫到不行，直接把 aespa 的世界观推向另一个巅峰。

听完了2024年的大考魔王，那接下来要带大家重温的第三首歌，就是让 aespa 彻底在 K-pop 有了一席之地的超级代表作 Next Level。 这首歌完美结合了嘻哈的律动感与 K-pop 的前卫流行元素，除了它超级洗脑的旋律，还有那标志性的把手折成90度的经典 F 字舞，让 Next Level 席卷了整个 K-pop 圈。也因为这首歌的知名度以及讨论度，让 aespa 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奖上获得了最佳 K-pop 歌曲奖、年度歌曲大奖以及年度新人奖三项重量级大奖，直接让他们走上封神之路。

了这么多首节奏强烈、冲击性高的神曲后，让我们把节奏慢下来，先来听听我们百宝箱主打新的最后一首歌曲《Melody》。

0: 听完了这首 Melody， 真的觉得心暖暖的。每一团呢都会有一首歌是在演唱会上偶像能够与粉丝有极大的共鸣的一首歌，而 Melody 正是这首不管是对 aespa 还是对 MY 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歌曲。它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抒情歌，歌词里更写满了他们对粉丝最真挚的感谢，记录了舞台上下那种双向奔赴、互相陪伴的爱。就像歌词说的，只要有彼此的声音在，就能拥有对抗世界的勇气。
1: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土动态。

0: Wait, hold up, stop.
1: Lemonade 是 aespa 继2024年5月第一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后，时隔两年，在今年5月推出的第二张韩语正规专辑。里面除了有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 Lemonade 之外呢，还收录了八首收录曲以及一首与 GD 合作的先行曲。Lemonade 这张专辑的主要核心概念为 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s lemonade。 生活中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与挫折，都把它转换成机会的正面心态。而同名的主打歌也是保留与专辑同样的概念。这次回归延续了 aespa 特有的风格，一听就非常有 aespa 的感觉之外，也因为接近夏天了，所以歌曲更夏日清爽了一点。那既然都聊到这张专辑的超强配置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人物，这次竟然找来了 GD 合作先行曲。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网络上的讨论度真的很高，大家都在猜这两个特色这么鲜明的人聚在一起，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WDA 的全名叫做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它是一首以嘻哈音乐结合强烈的 bass 组成的舞曲。不过我个人认为 WDA 真的比 Lemonade 还要更 aespa， 整首歌都非常有态度，特别是后面听到 GD 很有辨识度的饶舌一加进去，直接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坏坏很酷的高级感。而且一开头的低音 bass就非常带感了，后面副歌还可以感受到他们每个成员不同的声线，真的好过瘾。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who sh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nun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I'm here to take a jump and all my door. Why you trying to glitch? Crash, crash, crash. Critical's go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2: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总之 ，aespa 每一次带着新作品回归，都能掀起全新的风潮。歌曲也是一如既往的洗脑，一听就抓住大家的耳朵。而除了聊聊新歌之外，最让大家兴奋的，绝对是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巡回演唱会。这次的巡回演唱会第一场会在8月从首尔出发，紧接着呢8月11日就会来台北大巨蛋开唱啦。真的太期待他们会在现场又带给我们什么样惊喜，希望各位 MY 都可以顺利进场听到自己的心上曲。好啦，以上就是这次对 aespa 的探险之路。感受完 aespa 满满的未来科技感之后，下一期我们要一起解锁的这组韩国顶流女团，她们不但是全球第一组 YouTube 订阅破亿的音乐人，更是在专辑销售量跟巡演票房上都保持着至今连现代的女团都极难超越的天花板纪录。重点是这团是我的超级本命团啊，我超级兴奋的。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猜出来了没？想知道到底是哪个韩国顶流女团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发都可以开。
1: 我们是
2: 苏打绿，任凭时光
1: 逆时光，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听
1: 大上寿，我赵楠为龙豪和说。
2: 您也爱唱吧？
3: 这我们一家子都爱唱啊。
2: 怪不得了。
3: 怎么了？
2: 那天我上您家去一叫门，我嫂子唱着就出来了。
3: 哦，她是怎么唱的？
2: 稀里里里有把门开，哎，哗啦啦啦有把门开，哎，用手开开门来看呐，原来是吴秀才。
3: 哦，是您呐。
2: 我说我才来。
3: 行了，您这来帮腔来了。
2: 我嫂子一见我可就生了气了。
3: 为什么呢？
2: 哟
3: 啊，
2: 我怎么得罪你了？你怎么老没来呀？
3: 是啊，这怪您呐，不到家里去了。
2: 我说不是最近我没钱吗？
3: 要钱干什么？
2: 是我嫂子也是这么说呀。
3: 啊，
2: 不是，哟，哪回没钱不是我给你垫上给孩子们买糖吃啊？
3: 不，那不许吃零嘴。
2: 我说那干嘛呢？
3: 您说我母亲呢？
2: 我嫂子说上房呢。
3: 哟。
2: 我说那赶快剁点小毛鱼把它叫下来吧。
3: 哦，猫啊。
2: 不是，是上房了吗？
3: 嗨，在上房屋里呢。
2: 我进屋这么一瞧，你妈要唱女起介。
3: 哎，你妈才玉堂春呢。
2: 那干嘛穿一身红啊？
3: 但是您说的，您是哪天去的？
2: 上月十五啊。
3: 嗨嗨啊，那天是我母亲的好日子。
2: 哦，你妈订婚呢？
3: 哎，是什么？哎，我母亲的生日。
2: 哦，对了，老太太的寿诞。
3: 哎，
2: 她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
3: 是喜欢打盹儿。
2: 我说干妈您好啊。
3: 我妈说什么呢？
2: 你妈没理我。
3: 哦，岁数大了，耳沉了。
2: 这回我大点声，
3: 对，惊动惊动他们。
2: 我说干妈您好啊，
3: 这回听见了，
2: 可吓了我一跳啊。
3: 我妈怎么说的呢？这我妈是狗啊。
2: 老太太抱着小狗呢。
3: 嗨，这是轰下去。
2: 你妈也醒了
3: 啊，
2: 一瞧见我可就乐了。
3: 哦，是啊，我妈喜欢你嘛。
2: 我长是谁呢？
3: 谁呀？
2: 感情是儿子
3: 啊。
2: 哎，机灵，
3: 傻子，
2: 占我便宜，
3: 我吃亏了。
2: 你来的正好。今儿个几门姑奶奶都来。你嫂子一个人啊忙不过来，你哥哥又不在家，你帮他忙和忙和吧。
3: 哎，对了，您多受累吧。
2: 我说先别忙
3: 啊，
2: 我先得给您拜寿啊。
3: 嗨，这一说就是。
2: 不成
3: 啊，
2: 我把你妈扶了正。
3: 这你怎么说话呢？
2: 不是，请他坐正了。
3: 哎，
2: 我跪在地下给他吧唧吧唧吧唧就磕了仨头。
3: 哎哎哎，这怎么磕头吧唧吧唧的？
2: 这不磕在水上了吗？
3: 不是，去我们家不淹水。
2: 我一瞧你们那门上新贴了一副对联啊。
3: 是啊，那是求人写的。
2: 上联写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
3: 哎，给我母亲上寿的。
2: 上什么寿？人增寿，给人家别人增寿，没你妈什么事儿啊。
3: 哟，对呀，
2: 我给改了。
3: 您怎么改呢？
2: 给谁增寿啊？
3: 给我母亲呢。
2: 还是的，人增寿改成娘增寿。给你妈增寿吗？天增岁月娘增寿。
3: 对，好，改得好。
2: 不过下联也得改，也得改一个字。
3: 那您改吧。
2: 上联这人字改娘了，下联这福字改成爹字，念起来就好听了。
3: 哦，
2: 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3: 我呀，
2: 到了厨房一瞧，嫂子那儿正做寿面呢。
3: 哦，
2: 我说我打卤。
3: 哎，这您拿手。
2: 您说打什么卤？
3: 猪肉味汆。
2: 太油腻了。
3: 羊肉冬菇。
2: 哎，太膻气也不好。
3: 啊，
2: 我给你妈打一锅
3: 什么卤？
2: 油和卤。
3: 对，你妈吃蛐蛐啊？
2: 嗨，
3: 油炸素卤。
2: 正这儿打卤呢，门口来了人了。
3: 谁来了？
2: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迎笑语箩筐》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共同合说的《大上寿》以及《山西家信》，我们一块来收。

0: 奶奶、三姑奶奶，
1: 嚯、哦，都来了。
0: 哎呦，可忙了我了
1: 啊！
0: 我是搀着包袱提拉着孩子，抱着姑奶奶。
1: 嗨、啊，但是你是搀着孩子，抱着包袱提拉着姑，他我也乱了我。
0: 反正都进来了吧？
1: 哎，
0: 刚关上门呢，汽车喇叭响了。开门一瞧，一位女士，
1: 嗯，
0: 新式的发型，新式的旗袍，
1: 嗯，
0: 新式的鼻子，
1: 对，哎，嗨，哦，我明白了，老姑奶奶吧，是刚美过容，在想拍电影当明星的，
0: 美的我都不认识了。我说您是哪公馆的小姐呀？
1: 哪公馆的？
0: 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啊、
0: 哪公馆的？
1: 哪公馆的？
0: 陶公馆的。
1: 嗨、
0: 哎、老妹妹不是嫁给陶先生了吗？
1: 是啊。
0: 我这么一问他可不乐意了
1: 啊。
0: 哟，
1: 嗯，
0: 缺德，
1: 嗯，
0: 讨厌
1: 啊，
0: 讨厌得很，
1: 嗯，
0: 很讨厌。
1: 不，你也够讨厌的了。
0: 你忘了，
1: 嗯，
0: 小时候咱们在一块玩
1: 啊，
0: 过家家玩，
1: 嗯，
0: 你当新郎，我当新娘，
1: 嗯，
0: 我龙豪哥哥扶孝杆。
1: 不去，我没跟你们玩过。
0: 我说您先里边请吧。
1: 啊，对，有什么话屋里说去。
0: 这姐儿四个到了一块儿，可别提够多亲热了。
1: 是吗？出嫁以后难得聚在一块儿。
0: 大姑奶奶说：“咱们今年上寿不比往年
1: 啊，
0: 给一人啊说几句吉祥话。”
1: 哦，那以什么为题呢？
0: 以所送的礼物为题。
1: 谁先说？
0: 大姑奶奶出的主意，她先说。
1: 哦，大姑奶奶送的什么寿礼？
0: 两只羊。
1: 怎么说的呢？
0: 要
1: 啊，
0: 听我的，
1: 听他的。
0: 今日上寿两只羊，
1: 嗯，
0: 上面坐的是我娘
1: 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
1: 啊、
0: 愿您福寿绵长。
1: 要、啊、
0: 福寿绵长。
1: 哟，好。
0: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1: 哎”您听听哎。
0: 大姑奶奶说完了，该二姑奶奶了
1: 啊。二姑奶奶送的什么礼物啊？
0: 两只鸭子。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要听我的。
1: 哎。
0: 今日上寿两只鸭、
1: 啊、
0: 上面坐的是我妈，
1: 不错。
0: 今天吃了长寿面、
1: 嗯、
0: 愿您富贵荣华。呀，富贵荣华。
1: 嘿、哎，您听听哎。
0: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1: 啊”
0: 这该三姑奶奶了。
1: 这三姑奶奶送的什么东西呀、啊？
0: 两只鹅。
1: 哦，都是活物。他怎么说的呢？
0: 要听我的。
1: 对，这都一个规矩啊。
0: 今日上寿两只鹅，
1: 嗯，
0: 上面坐的有寿婆，
1: 嗯，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
1: 要福寿三多
0: 啊！
1: 我就知道嘛。
0: 老太太高兴、
1: 哎、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0: 啊、你都会了、
1: 哎、反正全一样嘛。
0: 这该老姑奶奶了
1: 啊。老姑奶奶送的什么礼？
0: 两只鸡。
1: 这好，我们家成了家禽市场了。这老姑奶奶怎么说的？
0: 哈喽，听我的
1: 啊。嘿呦，您瞧嘿，洋派感觉。
0: 今日上寿两只鸡、
1: 嗯、
0: 上面坐的阎婆惜。
1: 啊，这不像话，那是有寿的。
0: 对，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
1: 呀，寿与天齐是不是？
0: 你怎么了你？
1: 啊，怎么了？反正全一样嘛，干脆我就替你先说了嘛。
0: 哎，这老姑奶奶外国留学，能跟他们一样吗？啊
1: 啊，是啊。哎，对对对，哎，他怎么说的呢？
0: 啊，
1: 这、哎、怎么了？
0: 他没留神踩包尾巴上了。
1: 嘿嘿，这份巧劲儿的耶。
0: 拜完了寿了，姐儿四个打小牌，
1: 哎，美其名为叫抓抓寿。
0: 哎，这会儿你们那个小儿子任来峰
1: 啊，
0: 上了桌子了。
1: 哦，
0: 抱着那大胆瓶啊跳舞、
1: 哦、
0: 一不留神啪嚓扑通，哎呦哇，
1: 这怎么了？
0: 抱着胆瓶从桌上摔下来了。
1: 这去您瞧瞧。哎，
0: 胆瓶碎了不要紧呢、啊、里头有一根烟袋也摔坏了。
1: 哦，香妃竹的杆儿，翡翠嘴儿。
0: 对啊。
1: 哟，那是我母亲心爱之物啊。
0: 听说是老太太的陪嫁呀。
1: 可不是吗？
0: 好东西
1: 啊。有年头了。
0: 嗯，二十多年了。
1: 哎啊，什么呀？嗨，我都快四十了。
0: 不，我说的是后手了，这回陪嫁。
1: 不，那我什么不就这一回。
0: 老太太一生气给孩子屁股上就是两巴掌。
1: 那该打嘛。

0: 你们那孩子哭起来还真好听
1: 哦。怎么哭
0: 啊？
1: 这驴呀、啊！
0: 这孩子一哭，你太太沉不住气了。
1: 这是母子连心嘛？
0: 从厨房里头跑过来啊，往老太太面前一站，
1: 就跪下了。
0: 没有，他唱上了
1: 啊？唱什么呀？

0: 叫一声老太太，你慢动手啊，哎，孩子他年轻想不开，老太太不明白哟，哎哎，孩子孩子哟，老太太不明白呀，哎
1: 哎呦，是埋怨老太太不应该打孩子。
0: 你妈一听气往上撞 啊往后倒退了两步，一翻白眼儿，
1: 递过气去了
0: 没有，摊也唱上了
1: 啊
0: 听一有言来，嗨，气死了咱喊儿媳妇儿说话哟，实在地太野蛮，摔折了我的烟袋呀，还说我不对呀，
1: 啊，
0: 一到了夜晚呢，我拿着什么来抽烟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蹦蹦蹦，
1: 哪儿来的鼓啊，
0: 哪儿啊，你妈放撒屁，
1: 嗨，你别来嘛。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山西嘉兴，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0: 这各省的语言呢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拿口味来说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山西人爱喝醋，
0: 说出话来都带醋味的。
1: 这各地方言呢都有它的特征，
0: 有听着温柔的，有听着粗暴的。
1: 不错，
0: 还有同一省人呢互相谈话都听不懂的。
1: 哪儿啊？
0: 福建。
1: 哦，对，听说福建一省啊就有18种语言。
0: 幸好我们文字统一，
1: 书同文，现在正提倡这个简体字。
0: 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提倡过一次了。
1: 哦，您还记着呢？
0: 啊，那本书上头一个字是罢了的罢字嘛，到如今呢我还记着呢。
1: 脑筋不错。
0: 学生全得会默写啊。
1: 哦，
0: 不会默写的扣分，不许升班。
1: 哦，得留级啊。
0: 后手没有多少日子又把章程改了
1: 啊，
0: 不许用简体字了，谁用扣谁分。
1: 哦，也扣分。
0: 不准升班，
1: 也留级，
0: 把我们那群小孩啊知识的不知道怎么着好了。
1: 还没准主意，
0: 这简体字啊自个儿写日记写笔记还可以用。
1: 对，
0: 对别人用起来似乎不太隆重。
1: 这什么叫隆重啊，简体字呢为的是省时省事，增加工作的效率，写一个台湾的台字啊，14笔，要是普通简体的呢台字呢就5笔就成了。
0: 哦，那要用速记，一句话一个记号，那不更快更省时省事吗？
1: 是啊，
0: 那谁认识啊？
1: 他您这不是抬杠吗？他那要学过他自然就认识了，要不认识字的您写的再工整他也不认识。
0: 那倒不一定
1: 啊，
0: 山西人早婚。
1: 哎，他，哎，你怎么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说着说着文字，这么一会儿又谈婚姻了？你这怎么接得下茬的呀？
0: 有连带的关系啊？
1: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有位同学结婚了，是山西人。
1: 哦。那这跟简体字这有关系吗？
0: 有啊，你听着呀。
1: 好好，我听着。
0: 我们这位同学姓曹，我跟他特别要好。
1: 哦，同性恋。
0: 哎，拜了把兄弟了。
1: 哦，这谁大谁小？
0: 他大我小。
1: 哦，我还不明白，你们俩这跟简体字的关联在哪儿呢？
0: 你别忙啊。
1: 但你倒说呀。
0: 我这曹同学呀，也就是我这把兄弟大哥呀。
1: 啊，是啊，这我早就知道了。
0: 他们一家子都不认识字，
1: 全文盲。
0: 哎，所以呢把他送到北平读书，他托我给他爸爸带过一封信，愣全看懂了。

0: 还回信了，
1: 这也不新鲜呢。
0: 哎，您听清楚了没有
1: 啊？
0: 他爸爸不认识字，
1: 那可以找别人代看，请别人给代写。
0: 不不，本人瞧的，本人写的。
1: 啊，嘿，这倒新鲜哦，不认识字会写回信
0: 啊？真事儿吗？这位曹同学他不是山西人吗？
1: 哦，吝啬。
0: 不不，人家是节俭刻苦，放假都不回家。
1: 那干什么呀？
0: 工作赚钱。
1: 哦，跟现在留美的学生一样，那儿洗盘子洗碗。
0: 不不不不不
1: 啊，
0: 什么教教小班的家管呢、啊、写写春联啊，替人抄写笔记本啊，哎，都来。
1: 哦，不闲着。
0: 就这么着，他愣攒了50块现大洋。
1: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0: 正巧那年暑假呀，我们家让我上山西去瞧我姥姥去。
1: 感情你这怪不得了。啊，
0: 他交我一封信，还得50块钱。
1: 啊，
0: 说到了山西太原呢，车站前头有一家皮货店，他爸爸行四，人都称他曹四。
1: 哦，曹四卖皮货的。
0: 哎
1: 啊，
0: 我坐火车到石家庄的倒车呀。
1: 没有直达车。
0: 一打听得等一宿。
1: 怎么呢？
0: 当天晚上没有车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住店吧。
1: 啊，这四可是住店吧。
0: 这店还真不错
1: 啊，
0: 房上有房子。
1: 那不是楼吗？
0: 不是楼
1: 啊。怎么？
0: 房顶上搭个棚子。
1: 哦，违章建筑。
0: 哎，用梯子上去，得毛着腰。
1: 哦，蹲着。
0: 站直了头碰顶子。
1: 太矮了。
0: 这床铺啊架在这个房顶山坡上。
1: 那不是斜着吗？
0: 这边垫两块砖啊。
1: 那稳当吗？
0: 那一翻身就能摔下来。
1: 没法，咱凑合一宿吧。
0: 凑合不了。
1: 怎么呢？
0: 臭虫要把我给抬起来。
1: 拿拿吧。
0: 我拿不过来啊。
1: 哦，太多了。
0: 干脆起来
1: 啊，
0: 到柜房坐着去。
1: 对，坐一宿得了。
0: 到了柜房一瞧啊，那正围着七八个人。
1: 出来什么事儿啊？
0: 推牌九呢。
1: 哦，耍上了。
0: 他们大概也是让臭虫给咬出来的。
1: 您怎么知道呢？
0: 哥两个一边看牌一边挠痒痒嘛。
1: 好嘛，
0: 看着看着我也犯了瘾了
1: 啊。
0: 天门那位啊还直劝我。
1: 哦，
0: 我也压1块钱。
1: 赢了。
0: 没了。
1: 输了。
0: 再压1块。
1: 这回几点？
0: 第10。
1: 要输了。
0: 输到5块钱上我可沉不住气了
1: 啊。
0: 我一想，除了人家带的那50块钱，本来就没带富裕啊，又住店，再输了，这怎么回去呀？
1: 是啊，
0: 狠了狠心，
1: 不来了，
0: 下了5块钱
1: 啊！
0: 要赢了，这回就够本了。
1: 平和，白玩了。
0: 这回我瞧牌。
1: 是您下的多吗？
0: 拿过牌来，先瞧一张，哎，我就量了一半。
1: 什么牌啊？
0: 长三。
1: 哦，6点。哎，好牌啊！天地跨小三，外带银锁链。
0: 一摸这头腰，
1: 好啊，第18.3追9.3倒赌。
0: 别忙，我这边摸。斜了。
1: 幺蛾啊，
0: 又必十。
1: 嗨，那慢慢捞吧。
0: 人家不来了。
1: 那您是输定了。
0: 10块大洋不是小数啊，一宿也没睡。
1: 是窝囊啊。
0: 第二天上了火车，我心里盘算，这是怎么交账啊？
1: 是啊，
0: 有主意了。
1: 啊，
0: 我把他那封信呢拆开看看
1: 啊，
0: 要是信上写着50块钱呢，
1: 啊，
0: 我把这个五改成4，
1: 啊，
0: 就交40了事了。
1: 这什么行为呀？这是啊！
0: 我打开这信一瞧啊，傻了。
1: 写了多少啊？
0: 没字儿。
1: 没字儿，白纸啊？
0: 不，画的画。
1: 画
0: 啊，画着一棵树啊，树上有俩苍蝇。这边画着7个骆驼，那边画着4个王八，2把9壶。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懂啊。
1: 啊，
0: 把这信照样封上，到了太原，下了火车，一打听，真找到了。
1: 这就在车站附近吗？人说的。
0: 老先生把我让到柜房，我把这信跟那钱交给老先生。老头一边拆信一边问我，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1: 啊？
0: 我说我们是普通的同学。老头瞧瞧信，瞧瞧我
1: 啊，
0: 瞧瞧我，瞧瞧信。
1: 就瞧那话啊。
0: 你这个小孩爱撒谎啊。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这么说是普通的同学。
1: 咦，他怎么知道的呢？
0: 你看这有7个骆驼，我们陕西人养骆驼，5个围一圈，6个围一罐，7个围一板，这有7个骆驼，你们不是八兄弟是什么？
1: 哦，好，和你们全成了骆驼了。
0: 我说那是啊，那是他又是我同学呀。

0: 他又是我把兄。老伯，您先点点这40块钱吧。
1: 哎，对对，这要紧。
0: 你这是带来多少钱？不是50块钱吗？
1: 哟，哎，他怎么知道的呢？
0: 你瞧
1: 啊，
0: 这上头有2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苍蝇叫蝇子，管大洋也叫蝇子，蝇子就是钱啊。这儿有一棵树，这蝇子是栽树的。
1: 哦，有数的。
0: 我说有数不错呀，就这40块钱呢。
1: 啊，你不亏心呐？
0: 你瞧，这有4个王八2把9胡，4个王八4把32，2把9胡2就1是8，18+32不是50块钱吗？
1: 嘿，绝了！
0: 我把住店输钱那码事一说呀，老头乐了
1: 啊，
0: 不要紧的。你是我儿子的八兄弟，也在5轮之内。非要说花了10块钱，就是50块钱都花了也没有关系。
1: 嗯，
0: 等你回去的时候
1: 啊，
0: 我也有封信带给我儿子。
1: 哦，这老头还真开通。
0: 我也没脸在那儿坐着了。
1: 这赶紧上你姥姥家去吧。
0: 是啊，住了几天该回去了。先到曹老先生店里头，
1: 哎，辞别一声。
0: 那儿还坐着一位女士，抱着个小孩。
1: 嗯，
0: 老头啊，让小孩管我叫叔叔，不用说，这一定是我嫂子了。
1: 哦，你那拜兄的太太。
0: 老头顺手交给我2封信、
1: 啊，
0: 一大一小。这封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封是你嫂子给你爸兄的。这2封信你在路上可不要拆开来看啊。
1: 您这点品行啊都让人看透了。
0: 吃完了饭再走。
1: 啊，
0: 我说我得赶车了，谢谢您了。
1: 实在不好意思了。
0: 上了火车在路上闷得很，又没带闲书。哎，想起这2封信来了。
1: 这狗改不了吃屎。
0: 先拆大的。
1: 哎，老爷子写的。
0: 一幅画。
1: 啊，也是画，怎么画的？
0: 一个水烧啊，底儿朝上
1: 啊，
0: 又是2只苍蝇，八成这是指那钱
1: 啊。
0: 下边一个小圈啊，一个大圈，这小圈里头呢画着一只蚕吐着丝，大圈里呢画着一个2踢脚。
1: 哦，就是那爆竹。
0: 哎，我看不明白，封上再看我嫂子那封。
1: 哦，那小信封的。
0: 哎，
1: 写的是什么？
0: 还是画。
1: 哎，还有意思啊。画的什么？
0: 2半段掰开的藕
1: 啊，
0: 丝可连着，一小块木炭，2只鸽子，1只鸭子，又2只鸽子，1只鸭子，共和是4只鸽子，2只鸭子。
1: 哦，八成是他太太养的，这要告诉他。
0: 一只大象、
1: 啊、
0: 象鼻子裹着一把刀，这刀尖呢插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哦哦，
0: 这鹅脚朝天，脖子上还流血。
1: 哦，那是死了。
0: 这边呢画着一个小孩
1: 啊，
0: 左手拿着个腰儿配长衫呢，右手拖着10块大洋钱。
1: 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我也看不明白呀。
1: 啊，
0: 回来见到曹同学了，把这信交给他。
1: 嗯，
0: 告诉他见到老爷子了。钱也带到了。
1: 嗯，
0: 大信封呢是老爷子的。
1: 哎，看看吧。
0: 他打开信一看呢，明白了。
1: 嗯，
0: 谢谢你兄弟，这个钱咱们老爷子依然收到了。
1: 嗯，
0: 要是没收到啊，这个信是回不来呀。
1: 哎，怎么知道的呢？
0: 这个上头有2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它叫蝇子，管大洋也叫蝇子。那我说我懂啊。
1: 是
0: 啊，
1: 那个水烧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瞧，这水烧是倒过来了
1: 啊，底儿朝上吗？
0: 就是说蝇子烧到了。
1: 哦，逮到了。那大圈小圈呢？
0: 小圈是插中，大圈是放网。
1: 嗯，小圈里头有条蚕吐丝，大圈里头一个2踢脚，那怎么个意思？
0: 这是老爷子惦记着我呀。
1: 啊，
0: 茶丝放响啊。
1: 哇，再看看那小信封的吧。
0: 这是你嫂子给我的。
1: 嗯，
0: 夫妻无话不谈
1: 啊。
0: 你看了可别跟外人去说去。
1: 嗯嗯嗯，
0: 我说我知道了，您打开瞧瞧吧。
1: 啊，
0: 他一瞧可难过了，
1: 掰开的一截藕丝连着，还一块木炭。
0: 这是你嫂子想我
1: 啊，
0: 长丝短炭
1: 啊，
0: 怪我不回去。
1: 哦，那2只鸽子一个鸭子呢？
0: 你嫂子是童养媳，小时候管我叫哥哥，结了婚还管我叫哥哥。这2鸽子一个鸭子，就是说哥哥呀，哥哥呀。
1: 那大象鼻子。

0: 一把刀，刀尖插在那个鹅脖子上，鹅脚朝天，还流着血，那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嫂子说，哥哥呀，哥哥呀，想杀鹅了。
0: 嘿，那那小人左手拿着碧石，他右手拖着十块钱呢。
1: 那是我儿子推牌九给我输了10块钱。
0: 看你趁早还他吧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欢脱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欢脱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是图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安顺人在池上哦，我们一样要来聊聊天气哦。那池上最近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虽然是热啊，但是感觉比较会多云一点啊，然后呢风也比较明显一点，不太像之前那一种闷热的那一种感觉哦。我的感觉就是说，它虽然热，但是有风吹呢，还是比较舒服一点哦，不会是属于闷热的那一种。
0: 那之前稻田都收割了，那现在有在插秧了吗？
1: 插秧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毕竟可能还要先翻土晒土。
0: 是，
1: 我预计啦，大概最快最快可能要到七月中下旬，可能才会慢慢的打田，然后八月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插秧哦，应该不会那么快哦。
0: 所以从收割到插秧过程当中，其实大概也会有一两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哦。
1: 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
1: 然后这一个月之后呢，就大家安排好，因为这个水呢是要轮灌的哦，没有办法说要插秧的时候大家都有水可以一起插秧的，所以他们会按照水，可能你离水近一点的可能会比较早，或者是说这个水的源头来的比较快一点的，或者是你比较靠近水的这一些稻田呢，它必须要先作业哦，因为水是往下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哦，所以它是有分灌的，不是说大家一次大家都有水都可以马上插秧的，是做不到这样的哦，所以它要分区然后来插秧。然后另外呢，秧苗场的秧苗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大家都会有，所以你要排队的。所以你要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插秧，你要先跟秧苗场说好，说我大概几月几号我要插秧，他就会帮你准备，到时候呢你才有秧苗可以插秧。
0: 所以包括务农都一样，做什么事情都要 schedule， 对不对哦？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原来是有这么多步骤，哇，真的是不容易哎。
1: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啊。
0: 没有错，这个目前呢我们全球也正面临可能有粮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缺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有科学家预估在2030年呢，会有能源缺乏的关系，有水啦，还有粮食的这个部分。
1: 粮食，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农地，优良农地被保留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的也很重要。那农民朋友其实相对他们整个的作业也非常。

0: 常重要。但现在好
1: 对的。
0: 像我不知道在池上务农的年轻人，但是现在我们对年轻人这个定义好像要重新定义了，对不对？按照你看
1: 现
0: 到
1: 在，
0: 的，多半是
1: 对，
0: 你觉得大概是几岁的人在务农呢？
1: 我当然还是以比较年长的长辈为主了，可能都已经超过60岁左右的。但是，在池上，可能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或者是说，想要回来继续继承家业的人也变得比较多了。看到比较多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呢，其实他的这个 range 真的还蛮大的，我的感觉可能。像我这样的大概半百的老人呢、
0: 什么？半百叫
1: 也
0: 老
1: 有
0: 人，那
1: 了
0: 我怎么办？
1: 哦。我的意思是说，已
0: 是。
1: 经步入这个快要进入老年期了嘛？哦，那另外呢，我现在看到的蛮多的呢，可能就是很早就回来的，可能大概30来岁的这个青农也蛮多的。不过我要提一点，就是说青农不见得就是在地的，有一些是有兴趣的。外地来的这一些年轻朋友，然后呢，他们也跟在地的农友合作，可能用租地的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东部其实这种的情况蛮常见的哦，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有怀抱自己的想法，想要来做一些他们理想中的这种农耕的方式了哦，但是在池上，大部分都还是可能因为你家里有比较多的稻田，那。可能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些后代，他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回来继承家业。那这样的年轻也是有的。那或者是说，在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有兴趣了，或者是想要来过不一样的生活，也是有的。我觉得是蛮多样性的。
0: 其实我倒是也听过很多科技界的朋友，他们在经
1: 嗯，对，嗯哼，
0: 过了大概40岁左右吧，因为就
1: 是
0: 是
1: 的。
0: 经历了十几年的这样的，能讲折磨吗？
1: 摧残，
0: 但是薪
1: 是
0: 水
1: 吧？
0: 很高啦，当然好像大
1: 是
0: 家
1: 的，
0: 都会
1: 是
0: 很
1: 的，
0: 羡慕，对不对？但对他们，我觉得在里面的人自己最清楚，就生活就变得完全没有乐趣了。
1: 没
0: 那
1: 错，
0: 所以他们
1: 没
0: 会
1: 错。
0: 想要退下来，然后就返家。我倒是有认识这样的年轻朋友，就是科技界的
1: 是，
0: 朋
1: 其
0: 友
1: 实，
0: 转战
1: 对，
0: 务农的生活。
1: 妮可姐刚刚提到这个，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从外地移居来的。朋友哦，而且这个小孩又跟我们的小孩是同学，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你讲的，真的是有某一些人是为了来调养身体吗？我
0: 也
1: 觉
0: 算
1: 得应该
0: 是
1: 这么
0: 其实
1: 讲
0: 也
1: 吧。
0: 算是
1: 对，对，然后就亲近大地，真的他就去务农。那可能务农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在做慢慢的转型，可能又转到了比如说像铝塑业啦，哦，也都是有的。所以你提到这个，我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嗯，
0: 就是生活跟工作双轨进行，就到了这边
1: 是的，
0: 适应之后，那他就开始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通路可以增加自己的生活的能量嘛？对不对？因为钱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讲，如果还是年轻人来讲，如果有生小孩，好，有结婚生小
1: 是，
0: 孩，其实毕竟还是会有些经济上的压力的，所以基本
1: 没
0: 上
1: 错，
0: 呢，还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兴趣这件事情。哎，其实
1: 对，
0: 就是要还是要多方的规划，
1: 对，有一大部分当然也是因为有小孩，所以呢，要让小孩过不一样的童年哦。所以有很多的新移居来池上或东部的这一些朋友们，都有这样的考量哦。嗯。
0: 不一样的童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要帮他们拍拍
1: 是的，是
0: 手。
1: 的，是的，
0: 他们其
1: 嗯，
0: 实某种程度是奉献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小孩子真的享有他自己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那样的童年。他希望他
1: 没
0: 的
1: 错，
0: 小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做一些牺牲的耶。只是说，
1: 没错，没错。
0: 这群被这样子保护着，让他的爸爸妈妈可以圆梦在自己小孩身上的小孩，有没有懂得珍视 这样的一个照护跟照顾，长大之后啦，
1: 我觉得
0: 对，
1: 这可能要长大以后，他到了外地，然后或者自己
0: 是，
1: 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可能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哦。毕竟，
0: 啊哈。
1: 可能他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较长的时间，他觉得他的童年应该就是这样了。他可能没有去比较到，在都市的这个童年，真的的确是不太一样
0: 哎 欸，有的时候真
1: 的哦。
0: 的要经历过，才知道自己的当年是
1: 是
0: 这
1: 的，
0: 么样的幸福。我们在经历
1: 是
0: 过
1: 的。
0: 了几个事。

0: 代之后，我回望我自己，我是五年级生嘛，回望自己的童年生活，虽然呢，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好精彩，好幸福，好自然，对。所以相比于现在的都市的小孩，也许啦，也许他们接触 AI， 接触电玩，然后接触很多的这个走到哪里要玩到哪里的 APP， 呵呵，他们也是很开心。
1: 对对对，
0: 可是我想那个背后的开心是不一样的。
1: 嗯，没错。
0: 那当然其实我们就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嘛。那我们从事广播的朋友其实也不断是在跟科技界接触。我们呢不只是张开口讲话分享自己的心得，谈我们自己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然人文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因为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达到一种一些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跟着时代在改变，我们也运用起 AI。当然我们是鸟瞰台湾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进行到今年，哇，我们从2001年开始，欸，你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对。那今年是2026年嘛，对，那如果说真说起来就第26年的一半了，对，所以呢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哇，一个小孩都长大毕业工作了，对吧？所以整个的工作环境变化当然相对的也很大。像我们安顺，我还要为你拍拍手，我们现在能够争取更多时间跟安顺在空中聊天，就是因为他也不断的在改善自己的设备，让他的声音呢在空中仿佛也跟我是同在同一个空间录音一样，这就是一件不容易。那当然也拜科技之赐，
1: 科技之赐，
0: 对，所以呢科技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其实我们是不会被这么样的完全取代。你看包括我想务农这件事情吧，台湾的土地其实分割的都是小小小小块，所以你要说完全用机械取代人力这件事情似乎也不是这么样容易的事情，在短期之内其实应该没办法达到，除非可能要土地中重化这件事情也许才有可能嘛，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人力啊。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很期待我们的这个务农年轻朋友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如果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乡，我觉得那样会更好。那当然也是年轻世代运用 AI 真的会比我们厉害。那除了年轻人厉害之外，老人家要不要厉害？其实我实在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人家。我每次看到新闻媒体讲说50岁的老妇，我说天哪，50岁就叫老妇哦。那事实上现在其实关于青壮年的定义已经不太一样了，其实像青壮年现在可以到65岁，所以我在65岁退休之前都算是青壮年。好了，那78年其实就进入职场了，那开始碰触到电脑这个时间点，大概真正碰触到电脑时间点应该是在就业期间，啊，是民国80年左右。那你看到现在也很长久，那我们也是跟着时代在更替，在演进，在学习，所以最近很夯的就是说用 AI 来创作影音内容，对吧？那所以呢我就用了2支 AI 完成了鸟瞰台湾的主题曲。我想这是一个一个尝试哦，这可能是一个 test， 它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版本。那因为这个是我跟 AI 长期以来对谈之后，它理解我们鸟瞰台湾的节目的特色跟宗旨，我们很希望透过走读，透过关怀，访问自然，访问人文，非常努力在守护的朋友们，共同来守护我们在北回归线上这颗绿宝石台湾。他长期了解之后，他帮我们定调的歌词，那当然我一方面又提示词，请他用我们的风格写出了曲风，然后如何整个曲式要如何进行，所以他也给我了一些参考，然后我再把这些参考的歌词啦，还有曲式曲风啦，曲名丢给另外一支 AI 呢，就产出了我们的鸟瞰台湾的主题曲。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咯。

0: 安顺，你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感受度如何？这首曲子其实算蛮长的，有4分53秒。你自己的感觉如何？
1: 我觉得这个，
0: 是
1: 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看到这个歌词，真的是蛮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这种风格哦。另外呢，我觉得蛮讶异，就是说 AI 真的非常厉害哦。妮可姐跟他说想要男女对唱，他真的就是有办法生出一个女的 vocal 跟男的 vocal 这样子，而且。

0: 而且这个声音真的，如果没有仔细听，你还真的觉得就是当下的类似的这一种流行曲哦。因为我后来我们听的比较多的这种 AI 的歌曲之后，觉得它的风格的确是比较接近 AI 的风格。可是你乍听之下，这种感觉真的还蛮轻松的，还蛮舒服的这种曲调。然后呢，又节奏上呢，这个变化也还蛮明显的，有副歌、有主歌，还有前奏，这种我就觉得太强大了，
1: 对，没有错。
0: 真
1: 那
0: 的，
1: 他其实本来原先很希望一开始是用旁白的方式，可能是用陈述的，有一个人透过像宫崎骏的卡通影片的这样的配乐出来之后，有一个人先说一段话，但是呢，他丢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没有理解到，所以变成还是用唱的。所以他原先的设计应该是有个独白，然后再进入主歌。然后在桥段，在副歌，然后再接近尾声这样子。那当然，他整个的曲风跟曲式，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当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建议我这样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他给我的就是民谣吉卜力的动画感跟空拍电影的配乐的方式，而且他连速度都给我了，对。那
0: 是
1: 另
0: 的，
1: 外呢，编制希望有钢琴、木吉他、弦乐、长笛跟打击乐。那前奏他本来期待会有空拍机起飞的音效，加风声，加钢琴。对，但是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版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省略了。那当然，主歌的部分就要男女对唱，然后副歌就要合唱团加入，营造大家一起看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在桥段的部分，就尽量用简单一点的配唱，让大家的情绪可以沉淀。那尾声呢，就加入自然环境的音效，海浪啦、鸟鸣啦、风声，然后慢慢的淡出。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我可能可以自己修一些海浪
0: 还做
1: 声、鸟
0: 调整，
1: 叫声，对，我还可以自己做调整。其实如果是付费版的，它就会给你，比方说它的 vocal 是单独的，然后音乐是单独的。然后用什么乐器，各种乐器都可以帮你生成。像我其实有麻烦学生帮我用他的，他有付费嘛，他有帮我创作了一首，然后他就有12个，这个事实上12个声
0: 不
1: 音
0: 同
1: 叠起来，
0: 版
1: 他
0: 本
1: 帮我
0: 嘛？
1: 做的不是，就是这首曲子他用了什么，包括什么乐器，他都独立单独的
0: 都
1: 一
0: 可以。
1: 轨一轨一轨的出来，单独的声音，然后你自己可以从头，而且他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比方这首歌如果有3分钟，他所有东西就是也是3分钟，让你方
0: 反
1: 便
0: 正
1: 去
0: 就
1: 对
0: 是
1: 叠
0: 这
1: 这样
0: 个，
1: 子。
0: 所以它的这个节奏时间呢，点都是掐在一起的，
1: 他
0: 你
1: 先
0: 可以
1: 给
0: 把
1: 你一
0: 它
1: 个
0: 直
1: 这
0: 接
1: 样版
0: 叠
1: 本，
0: 起
1: 你
0: 来
1: 可以
0: 就
1: 叠
0: 可
1: 起
0: 以了。
1: 来就可以，或者你可以再做修饰。所以现在已
0: 是
1: 经
0: 的，
1: 可以做到这样子了。所以。但是我想这都是一个 demo 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由人来演唱，由真正的乐器。其实我自己都不太喜欢 MIDI 音乐，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真实 的这个，像钢琴就是用钢琴好来弹，然后大提琴就是用大提琴啊，然后笛子就是用笛子啦，陶笛就是真的用陶笛。我不喜欢那种电脑数位声音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行列。有的时候，其实某种时候，听着听着说，哇，原来我们自己有想法，也事实上也可以产出一首曲子。其实某种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我觉得也蛮好的。大
0: 是
1: 家
0: 的，
1: 可以
0: 而
1: 一起
0: 且
1: 来。
0: 而且我觉得门槛变得没有那么高了哦，很多人都可以自己来创作
1: 因为写词有时候有些对仗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说，可能你的尾音啊是要怎么样会比较高昂啊？那如果你比较小清新的，也许歌词上还可以做一些微调整。那基本上，我感觉到它付费版本的这个唱法都是比较小清新，就是比较你就是那个 power 听起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因为那个付费的版本，基本上它前奏的感觉我没有这么喜欢，因为那毕竟是别人帮我生出来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养 AI 的时候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自己来创作会比较符合自己的风格。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2: 静，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纪。
1: 哇，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

0: 人跟我一样都听到这个，为什么这个热浪会发生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哦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奇。那根据这个法国的统计哦，他们自从6月24号发生热浪爆发以来呢，法国的超额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1000个人，而且呢持续在增加当中。这当然有很多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电视台的新闻都在报道，也有人提到说，一方面可能因为欧洲国家呢他们对于空调设备的设立呢有很多的限制，然后呢、嗯、他们也不太喜欢呢去装空调，因为真正会使用到的可能或许就是在几个礼拜或者甚至只有一个月哦、嗯、所以空调对他们来讲呢我们只能说他们以往的经验来看了哦，就是说他其实用到的几率不是很高，反而是热的空调比较重要，因为他们冷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嘛、哦
1: 嗯、是啊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不划算。可是呢真的当现在的整个极端气候发生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未来像法国啊英国啊这一些比较靠近北欧的这些国家呢，甚至要慢慢的去考量说空调这个设备是不是也应该要纳入这个建筑法规的考量里面。
1: 嗯，
0: 另外呢，因为这也牵涉到，我记得妮可姐有提到过，这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发现到哦，有钱人其实他当然他随时都可以有，但是对于一般比较中下阶层的民众来讲呢，其实他们是比较辛苦的，毕竟他们窝在没有空调的这个公寓里面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危险性是相当相当的高。而且欧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电价非常非常的昂贵哦、
1: 嗯、
0: 我看到新闻内容里面呢有的居民呢甚至连风扇都不太敢吹哦，风扇哦，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风扇不是冷气哦
1: 是是，
0: 因为风扇对于我们来讲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电器设施的，而且它就是可以让室内的这个空气可以流通对流，就算没有很好的降温效果，但至少对于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于一些欧洲的比较中下阶层的家庭来讲呢，连吹个风扇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欸、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确也是吓了一跳、哦嗯、
1: 对啊，因为基本上热浪来袭，我想第一个冲击到的又是弱势族群，对吧？那对渔民、嗯、对农民来讲事实上也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像在法国来说，他们事实上有装冷气大概只有25%，而且多半他们的房子基本上不会做太多的隔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的通风系统是做得不错的。可是这么热的状态底下，即便通风做得很好你还是很热，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弱势族群他们就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因为
0: 辛苦
1: 就像安顺刚提的，他们电价非常的高，即便他真的有冷气，但是你说电价这么高、嗯、他可能付不起电费，他如何吹呢、嗯、所以有些人可能只能吹风扇，那一天大概只能睡2个小时。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好吧，姑且承认一下自己年纪大了老了、哦、如果一天只睡2个小时我想白天应该没有办法上班吧。那当然其实在法国他们现在有一些因应的措施，比方鼓励大家居家上班居家办公、嗯哦、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学校暂时停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因应，那也开放一些公园让很多朋友可以进去就是乘凉一下下，对，消暑。但是我在想说我们的公园不都是开放着吗？我想说不同的，
0: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哦嗯、虽然白天温度很高，有时候你在室内当然是可能挑高一点或许还没有那么热、但是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如果尤其像在台湾有很多的水泥建筑、
1: 嗯、
0: 其实是都在下半夜才在散热的，
1: 是
0: 反而室内的温度呢会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出很多、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在池上呢在夏天的夜晚反而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外面纳凉，因为外面比较凉爽、
1: 啊、是这
0: 对对，
1: 这就让我
0: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1: 这就让我想到这两年都是去东京，那我就会发现在天桥上有一些让大家休息的座椅，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嗯、因为我出国很习惯逛到很晚，我就觉得你要争取时间、嗯、11点多还很多人在公园椅上躺着、
0: okay.
1: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在睡觉，我觉得应

0: 该就是为了节电这件事情吧。因为其实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日本或其他地方其实都还算蛮热的。对，所以的确是这个状态。好，我们提到了有关于欧洲的热浪的问题之后，来谈谈地震这件事情。哇，我看了一下一些相关的报道，告诉我们其实台湾一年大概会发生36000到40000个地震。在北台湾的我
1: 大大小小
0: 好像感受没有这么多，那我相信在池上的安顺应该感受度会比较高吧。
1: 是，东部的地震其实是还蛮频繁的啦，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小到你感觉可能也因为我们比较常遇到比较微弱的地震哦，所以对于地震的感受呢，总是觉得可能要到达，可能要到4-5级，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地震是比较大的。
0: 天哪，我只要2级以上，我都觉得很大了。那其实我刚刚提供给大家那个数据，我刚刚估算了一下，粗估算了一下，哇，那大概每天会震到100次，哎。就
1: 是
0: 可能有感无感这样加起来，
1: 啊，
0: 所以真的是台湾的地质真的是好年轻哦，
1: 对对对，
0: 年轻世代的路快啊。对，那其实我想在池上的安顺应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有感地震应该是在2022年，我记得是不是9月18号啊，那时候的那个地震，
1: 就是，没错，
0: 对啊，
1: 没错，
0: 我每次想到安顺的形容，我都觉得好像是电影的场景场面做了特效，所有东西都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要差点砸到这样子。
1: 对，这个地震之后呢，隔2年就马上换了花莲的04、03的大地震，所以这连续这3年来呢，发生了两个大地震，对东部的这个观光旅游的重创，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在影响。
0: 有影响吗？对
1: 对，尤其是04、03哦，对花莲整个太鲁阁还有这个滨海的一些景点的重创，真的有的甚至都是难以回复了。像现在的这个中横公路呢，其实都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哦，都还有在管制，所以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哦。
0: 所以以前我们常说山永远在那边，事实上这句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时间到了，它就会做一些不同的状态的改变，那包括树木，我们觉得说哦，千年树爷爷应该一直在那边，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可能几年之后它可能就会消失了，所以很多的研究真的就是要它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做研究吧，真的蛮重要。那特别提到地震是因为有一个研究报告，近期之内台湾的地震好像有感的状态似乎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安顺？
1: 是的，
0: 好像平静了一点点。
1: 对，已经持续了可能有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哦。那我们要特别定义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定义是说，所谓的显著的有感地震呢，是指的说规模要到4以上，哦，所以要有一定的强度，然后呢，还要加上全台湾有任一个测站，哦，这个测站测到4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2个测站测到3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说2个县市政府所在地测到2级的震度，所以它的规范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哦，不是说哦我们感觉到它在摇了就可能就是有显著的地震，所以显著的地震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啊，那么已经有超过40天以上，台湾已经没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地震。那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地震减少了，可能是不是我们的地层又在累积能量啊？当然，中央气象署的也提醒我们说，大家也不要有这样的忧虑了哦，因为毕竟这种地质的这种能量的累积呢，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可以去了解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平常还是要做好这种防震的这种意识。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做好防震的工作跟准备呢，比较重要。那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真的好久没有这样的地震，静悄悄的，的确也会让人家心里会比较毛毛一点呢。
0: 对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像那天台北突然下大雨之后啊，那我们家的水塔就刚好也马达刚好坏掉，所以就突然停水了。所以我觉得关于防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家里可能也可以储备一些水，那当然也可以储备一些干粮，那当然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稍

后呢，我们再来聊其他有关啊，近期之内暑假很多人开始放假，正在寻找我该去哪里呢？我个人最喜欢当然就是去花东了。那我们稍后就请安顺来特别告诉我们，哎，现在花东有很多很棒的活动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我们稍后回来。

0: 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今天单元是《小小鸟大世纪》，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哎，这个阶段我们邀请安顺来帮我们介绍台东在暑假期间很精彩的活动哦，赶快请安顺为我们做介绍。
1: 对，每到暑假期间呢，在台东最盛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热气球嘉年华了哦。那么今年的举办时间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在我们的台东鹿野高台登场。今年是活动的第16年哦。今年的主要的这个特别的球呢，可能要小朋友会比较知道这个人物了哈，他的名字呢叫吉伊卡哇。
0: 我也知道哦，因为大学生都背着他哦。
1: 是吗？
0: 是的。
1: 我是因为呢，看到吉伊卡哇，我想半天哦，后来才知道好像在高雄也曾经有用过这一个漫画人物当作吉祥物哦。那今年呢，这一颗球呢是全球首颗的吉伊卡哇造型的热气球哦，在去年我们都知道是哆啦 A 梦嘛，对不对？那么今年呢是吉伊卡哇的造型，很多的小朋友应该都很期待哦。一样的哦，今年也会结合无人机烟火秀，还有一些星光表演哦。当然，如果说大家要看到比较详细的活动介绍的话，你也可以上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它上面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除了说我们平常的这种在鹿野高台上面的看热气球的这个细流表演，你也可以去搭乘这种细流的体验哦。不过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哦，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总共48天，但是每个礼拜二是公休的哦，所以礼拜二呢就不要扑空了。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就要避开礼拜二了哦。那除了说这一种例行性的活动，就是看热气球的活动之外呢，他们在每个周末呢会选定一些地方呢来举办这个光雕秀啊。开幕秀是最大的哦，开幕秀是很大的，在高台上面有一个开幕秀哦，还有什么空白机的这种飞

0: 情啊。那么在每周的礼拜六呢，都会选择在我印象中啊，今年呢他到别的乡镇去的比较少，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池上有一场，如果大家想要来池上玩，顺便看看晚上的这个。热气球的光雕秀的话呢，也可以来安排时间。那确切的时间，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来查询，来查询。那另外呢，它今年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因为热气球受到天气的影响蛮大的哦，它一方面呢有风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温度太高也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热气球活动主要都是在比较早的早上，或者是黄昏、傍晚的时候，因为温度比较没那么高呢，对热气球的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哦，它才有办法升空。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天气上呢有一些状况，你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先去询问一下。
1: 确定到底有没
0: 那
1: 有
0: 我们的
1: 飞？
0: 对主办单位，他也会很及时的。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在粉丝页上面，他会很快的去公布说今天的天候到底适不适合飞行哦，他会让大家及早的去掌握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热气球嘉年华会呢，除了呢到我们的鹿野高台去看真正的这个吉伊卡哇的造型的热气球之外呢，如果听众朋友还有时间，还可以到我们的关山这个米国学校。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这个妈祖的彩绘稻田，对不对？那么现在妈祖已经收割了，已经做成了吉伊卡哇
1: 完
0: 造
1: 成
0: 型
1: 他的
0: 的这
1: 任
0: 个，
1: 务了，
0: 对对对。那么现在的这个图形呢，就是吉伊卡哇。所以如果说看不到热气球没关系，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彩绘稻田的吉伊卡哇版的哦。
1: 那我觉得国高
0: 提供
1: 中
0: 给
1: 生
0: 大
1: 跟
0: 家
1: 大
0: 参
1: 学
0: 考。
1: 生也都会很爱哦。那再来，在台东博览会也相当精彩，对不对，安生？
0: 对，这个台东博览会哦，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台东县政府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哦，因为毕竟台东这么偏乡的地方哦，要举行一个大博览会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呢，它也是耗资呢，大概有新台币4亿元来打造这种策展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它主要的这个核心主题呢，就是用慢。好，我们都知道到台东就是要慢慢生活嘛，哦，所以呢，他会将慢经济、永续发展，还有台东蓝，还有南岛文化这个四大价值呢，融入在这个展览当中。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他把台东的很多特色呢，就集结在这些展馆里面。这个展馆非常多哦，我印象中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馆。那也看听众朋友，你比较想要去看哪样的这种。主题，它有所谓的提案区，也有所谓的像台东蓝，就是把台东可能很多代表台湾的特色的东西呢集结在一起，然后跟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呢也都把它融入在里面哦。所以它总共规划了有9大展区，然后有23档的官方主题展，还有22件的民间参与计划，还有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好精彩！大
0: 啊。哦，
1: 家
0: 这样
1: 赶快去
0: 对。
1: 官网浏览，看哪一个时间，赶快好好的安排前往。而且呢，其实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当然，有些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这么精彩、这么棒的活动。刚刚我们介绍热气球跟台东博览会，其实时间都差不多，都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哈，7月3号、7月4号，一直到8月20号，相当的精彩，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现在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将为朋友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还是信天翁哦，我们一连这个好几天好几集哦都在介绍这个大型的海鸟，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呢叫做黑背信天翁。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介绍过短尾信天翁，然后呢还有黑脚信天翁，还有今天的黑背信天翁，反正呢就是多一点点点差异了哦。那么黑背信天翁呢，它的嘴喙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哦，那么先端带有一点点这个铅的这个颜色哦。成鸟大致上头到颈部是白色的，不过在它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哦，脸呢是灰色的，背是灰黑色，腰是白色的，腰就必须要在它飞翔起来的时候才看得到了哦。那么它的尾羽呢也是黑色的，翅膀大致上也是黑色的，所以它在停栖的时候简单看起来它还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点的这个颜色哦。
1: 是。
2: 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脚呢是暗粉红色的，好、哦、大致上呢它的身体的颜色就是以灰黑色为主轴哦。那它主要分布的地区呢是在太平洋北半部的海域，那繁殖呢主要是集中在夏威夷的西部小岛，包括了雷仙岛，所以它也叫做雷仙岛信天翁。好、哦、那另外呢它也会在中途岛繁殖，最近也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还有墨西哥的外海小岛上呢也发现它的繁殖的族群哦。不过黑背信天翁在台湾主要还是很稀有的这个应该算是名鸟哦。那么呢他们在台湾发现的地区呢都是在比较靠外海的这一些可能小群岛里面齁、哦、小岛里面。像是在1988年呢 ,12 月的时候在绿岛往南屿的海面上呢有记录到一只齁、哦、记录到一只。那还有呢在2003年的12月呢在彰化县的福宝呢也出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在2005年呢在12月在台东市呢也捡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哦，所以它记录的笔数真的不太多哦。它是属于海洋性的鸟类，所谓海洋性的鸟类就是说它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要么就是在海面上呢漂泊，要么就是浮在海面上，再怎么样就是离不开大海哦。它很少这个在陆地上出现或者是接近陆地，虽然繁殖的时候呢是成群繁殖，可是觅食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单独的行动、哦、毕竟它还是蛮大型的一种物种的哦。它并不喜欢跟着船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鸟不太一样，像海鸥科、像鸥科的鸟类呢就蛮

0: 很喜欢跟着船走，因为跟着船走
1: 就
0: 就
1: 有
0: 可能
1: 吃
0: 会有
1: 的
0: 一些，
1: 呀，嗯。
0: 是的，是的，是有一些这个鱼碎啊，哈，这一些。
1: 嗯哼。
0: 那它主要是喜欢吃乌贼啊，我们都知道信天翁真的还蛮喜欢吃乌贼的哦。它也会捕食鱼类，还有甲壳类的动物。好，
1: 嗯哼。
0: 在海上呢，大多是安静无声的哦。激动的时候呢，会发出咕隆声，咕隆
1: 哎，
0: 声。这个咕隆声呢，我们来听听
1: 到
0: 看
1: 底
0: 到底是
1: 什
0: 怎么
1: 么样
0: 样
1: 的咕隆声？
0: 哦。
1: 来听听
0: 是，
1: 看，它也像有敲嘴喙的声音呢。
0: 这
1: 嗯，
0: 个好像是他们共同的这个语言吧？嗯，
1: 是，好像是
0: 它
1: 在
0: 虽
1: 敲
0: 然看
1: 击。
0: 起来很，
1: 嗯，
0: 对，看起来很大，可是它的声音倒是还蛮，还蛮可爱的哦。
1: 对，他这边也特别提到，在 eBird 上说明说是鸣叫。跟嘴会敲击声，
0: 敲击声，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再另外听一看，有个另外一个声音，可能都蛮相似的吧。
0: 是哦，这个很明显呢、
1: 哎，声音录得很干净哦，录得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声音是在1959年录的耶，哇，这个声音技术那时候可能就蛮好的。好，今天为朋友
0: 没
1: 介
0: 错。
1: 绍就是黑背信天翁，想了解它其他的声音以及它的相关的身影呢，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跟收听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谈到的是哪一种鸟的特殊保存这个食物的方法，对不对？嗯。
0: 是的，我们呢要这个暂时脱离这个鸟类的巢、筑
1: 是。
0: 巢或者是它的巢的介绍了。我们
1: 嗯哼。
0: 接着要来进入的这个系列呢，就要来探讨一下有特殊
1: 习
0: 独
1: 性。
0: 门这个绝学的呵呵这种鸟类哦。
1: 是，
0: 像是我们今天第一集要来看的就是呢伯劳鸟。这个伯劳
1: 哦，
0: 鸟以前呢，大家可能都想到的就是杭椒阿巴哈、
1: 哎，对
0: 哦，
1: 对对，
0: 在过往的时候。那么其实伯劳哦，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性，它虽然看起来呢还蛮可爱的哈、哦，
1: 嗯。
0: 可是其实伯劳是一种很凶的鸟哦，它呢会把它抓到的食物呢怎么样，插在这个刺上面，树的刺上面，或者是比较细的树枝上面。根据研究，好、哦，我们都认为呢，它是为了要把它储藏起来。但是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伯劳鸟呢，它其实脚非常的弱，细弱哦，所
1: 嗯
0: 以它没有办法把这它捕到的猎物嘛压在脚下，然后用它的嘴会慢慢的去吃它哦，所以它必须要靠外面的这个物体把它所抓到的食物固定住了之后，它才有办法慢慢的享用哦，这当然都有可能了哦，
1: 是。
0: 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伯劳鸟好多次，我们都说那是储食的习惯，搞
1: 嗯，
0: 不好呢，就是因为它呢的脚实在太细，然后没有办法像猛禽一样，像老鹰，我们知道老鹰抓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就是用它的强而有力的这个脚呢，把它的食物固定住，然后用它锐利的或者是比较尖的这个弯的这个嘴喙呢来吃这个它的食物哦。那伯劳鸟没有办法，所以它只好靠外物来帮
1: 嗯。
0: 忙固定它的食物。那其实这样的画面，如果你在野外看到呢，还蛮吓人的哈、哦。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鸟
1: 嗯
0: 把这个食物呢挂在这个树枝上面，的确是还蛮惊吓的哈、哦。我相
1: 嗯哼，
0: 信大家，如果你在野外看到树枝上有挂着这一些昆虫的尸体，搞不好就是伯劳鸟干的哈、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
1: 啊，鸟类世界真的无奇不有。你看，我们前一阵
0: 是。
1: 子谈到这鸟巢，哇，世界上各种无奇不有的鸟巢，就觉得他们真是伟大的建筑师啊。那有
0: 是
1: 关
0: 的，
1: 于
0: 是
1: 鸟类
0: 的。
1: 的很多的不同特别的一些特殊的生态习性，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去理解跟了解。到底
0: 没
1: 它
0: 错。
1: 背后动机是什么？我们过去真的都一直以为它这样的动机就是为储存食物，没想到跟它。 的身体的这个结构，也有可能某种程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接近。

0: 感觉上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当然特别提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包括未来可能会面对缺水啊缺粮啊或者缺能源这件事情聊了一下，谈到天气啦，那当然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与时俱进的运用 AI 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事。那我们在传播媒体界在广播界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哎，用我们跟两只 AI 程式谈了之后呢创作出了一首鸟瞰台湾的主题曲，不过事实上这个都还在尝试，也许未来会发展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的版本。那在节目的 Andy 呢当然来一首广播梦，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事实上也是蛮有意涵的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去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0: 欢迎搭乘今天的航班。这里是陪你一起探索科技、社群与数位生活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准备回家。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和我一起展开今天的旅程。不过在我们正式起飞之前，我想先请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拿起你的手机，打开荧幕使用时间，看一下这周你用了多久？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那如果超过了，也不要急着有罪恶感，因为今天我不是来告诉大家滑手机不好，毕竟我自己也是无时无刻都会一直滑手机的人。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滑着滑着心情反而越来越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明明只是想要回朋友的一则讯息，结果手很自然的点开了 Instagram， 原本想说看一下就好，可能一分钟五分钟，但等我们回过神的时候，半小时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就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种贴文，有些人在分享自己拿到了梦想的工作，有些人晒出刚结束的日本旅行，有些人大学就创业，现在取得很高的成就。那有些人很自律，每天都运动，同时学习三种语言。还有人是22岁，我终于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关掉，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滑了很久的手机，却什么也都不记得，很奇怪对吧？明明只是滑社群软体，没有人会批评你，也没有人否定你，但是这时候你却开始怀疑自己。但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多人的日常，因为我们接受很大量的资讯，也一直看着别人的生活，但是看得越多，知道的越多，却不一定过得更快乐更幸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聊一聊，社群媒体到底是让我们更靠近彼此，还是它也让我们更容易陷入焦虑？那这一集呢，我们不会批评社群平台，也不会叫大家把手机删掉，把 APP 丢掉，因为说真的，我自己每天也都会滑这些社群软体。那我比较想要说的是，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被这些资讯给影响，又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享受社群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保护自己的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从三个方向来聊聊社群到底为什么会让人一直滑个不停，然后停不下来。那第二个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越滑会越焦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几个我自己正在尝试的方法，看能不能让我们和社群之间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距离。好啦，那起飞必要的安全带已经系好了。在今天第一个航段，就从大家每天都在做却很少思考的动作开始，就是打开手机的社群平台。究竟是我们在滑手机，还是手机正在滑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请大家打开手机的荧幕使用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偷偷被那个数字给吓到。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啊，可是荧幕使用时间却默默的告诉你今天用了六个小时哦。六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台北坐

高铁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坐回来台北，都还有剩。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想不起来那六个小时我们到底看了什么资讯。这也是我觉得社群软体很厉害的一点，你不是带着目的去看它的，很多时候你只是打开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Threads 这个平台呢，在台湾非常的盛行嘛，那还会有像是被称为台湾动森的互助活动等等。那 Threads 跟 Instagram 非常的不一样， IG 呢比较像是一本相簿，你会看到朋友去哪里玩，吃了什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那 Threads 更像一个大型的聊天室，有人抱怨今天上班好累，然后有人分享失恋，或者是谈了一场很甜蜜的恋爱，又或者是有人突然问说为什么珍珠奶茶多喝半糖不喝全糖。那下一篇呢又变成讨论 AI 工具，再下一篇则是讨论迷因，然后又突然有人分享人生大道理，像是这样。那每一篇的篇幅都没有很长，但每一篇都会让你忍不住想再看一篇再看一篇，反正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那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变动式奖励，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打开一个盒子，但是里面不知道会是糖果、玩具还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什么再开一次各种，但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会一直想要打开它。那 Threads 的推荐页呢，其实就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篇会是什么，所以就一直滑一直滑，滑不停，然后直到真的精疲力尽，滑到真的没有力气了。但原本心情其实还不错，但滑半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好累哦，就是其实什么资讯都不记得了。但奇怪的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你没有做更有劳动力的事情，像是没有跑步啊，你没有搬东西搬重物，没有工作，但是就会觉得脑袋很重，就是觉得资讯过多了，然后眼睛也很酸，然后头脑就觉得好重，这样子就其实是一种资讯疲劳。因为我们大脑呢一直在接收新的资讯新的内容，一秒钟看到旅行，然后下一秒看到社会新闻，再下一秒看到感情纠纷感情问题，然后又跳到演唱会，大脑根本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资讯，它只能一昧的一直去接收。那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像是在周末这种没有日常规划的时候，我们更容易会陷入在手机的无底洞里面，滑着滑着一天就过了，还感到很疲惫，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社群平台很可怕，就是也有是我昨天才想要买鞋子，今天就全部都是鞋子的推荐文章这些。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说有在监听我们，但我觉得其实是演算法很会观察我们，知道你在什么东西上面停留了多久的时间。像是他可能推荐给你一个鞋子，然后你就在上面停留可能几分钟看一下他的广告，然后打了什么折扣，或者是你点进去想要购买，然后他就会发现你对什么东西特别的有兴趣，然后也知道你按了什么爱心，留言了什么贴文，抽奖的贴文，或者是知道你分享转发了什么，去从中取得你的喜爱，对，去了解你。所以它并不是在控制你，而是在慢慢的认识你。但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容易越来越会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这样听起来很好，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变成只剩下一种观点，就是有点类似只有同温层的概念。所以我常常在想呢，我们每天接收到的资讯，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本来的样子吗？还是只是演算法替我们挑选过后的世界，就只是他挑选到推荐给我们我们想看的东西。那聊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开始有感觉了，就是滑社群让人停不下来，但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制力，没有控制社群的力量，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真的很懂人性，很懂我们想要看什么。

但是呢，更值得讨论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滑久了，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那为什么别人的一张照片、一句话，然后一段分享，就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过得不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打开一个贴文呢，你不是先把它的内容给看完，而是先滑到下面先看它的留言，不管是 Threads、Instagram 或是 YouTube。甚至新闻网站，我常常第一件事情都是会先看它的留言区，有时候甚至很夸张，我文章都还没看完，留言已经先全部看完了，可能看个二三十则这样子。那我后来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习惯？是为什么留言区好像越来越有吸引力？甚至有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内容，而是大家对内容的反应。我就觉得留言区很像什么，就是一群人看完电影，但走出电影院之后呢，开始聊天，就有人会说，超好看的；有些人说，我觉得很普通，很一般。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分析剧情，那个谁谁谁，他是那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那有些人就会直接爆雷，就说，那个就是，那就跳进火里面了啦，怎么样之类的。那还有人完全离题，就是讨论说，演员长得很帅，女主角好漂亮，好会演技，很好。那有时候就是那个聊天过程会比电影本身还更精彩。那 thread 呢，thread 更是这样子，就是一篇贴文呢，可能只有一句话。但是下面的留言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可能有很多谐音梗，或者是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有人补充更多的资讯，有人开始开玩笑，然后有人一句神回复就让整个贴文变得很爆红爆火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贴文按赞数还比他本身就贴文留言的按赞数比本身贴文更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有时候一篇贴文呢会爆红。就不是因为原本的内容很厉害，而是因为下面留言有一句很有梗的话，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转发、按赞、分享。那最后真的红起来的反而是那个留言，就大家转发到现实动态都是那个留言这样子。那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社群，好像越来越在意的是大家怎么看这个贴文，而不是我怎么看。以前呢，我们看完一个文章的时候，会先自己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怎么样的心得。但是现在好像会去看留言，大家的想法是什么？看看大家支持什么？看看留言的风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神留言？那有时候我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就已经被留言给影响了，就是有点被带风向的感觉。那比如说呢，一部电影刚上映，本来觉得好像还不错，结果滑到留言区呢，大家都说很难看。像是，最近有新上《玩具总动员五》嘛，那大家都说，就可能被爆雷，或者是大家说很难看，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说，真的有这么难看吗？或者是真的有这么，糟糕吗？毕竟他人家都出到第五季，一定有还是有他好看的地方，这样子。那或者是反过来说。原本没有特别想看，但是留言区都说一定要去看，像是之前有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然后大家都说真的哭爆，一定要带一大包卫生纸进去，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真的不能错过他在就是电影院里面就是放映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留言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会默默的影响我们的判断，就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从众效应嘛，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表达相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那应该就是正确的，就像是很多人都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就是可能有那种业配的那种 reels 文章，然后可能是介绍餐厅的，然后就下面就说这间吃过真的很好吃，CP 值很高，然后我们就会有更高的意愿想要去这间餐厅吃吃看嘛。那即使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不要只看标题。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只看留言，因为留言其实有时候也是不一定是真的，每个人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但是不是说留言就是不好，但是很多留言真的是很有价值啦。像是有

些人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补充新闻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是这根本是一个假新闻。那有些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那我自己也常常因为留言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对，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留言区的情绪会比内容本身更强烈，就是一个人开始生气，然后第二个人就跟着生气，第三个人加入讨论，最后留言区变成一个辩论大会，就你会搞得自己的心情也是蛮乌烟瘴气的。然后我们滑着滑着，明明只是想要放松，心情就开始觉得有点烦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不是贴文让你生气，是留言让你生气。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会提醒自己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什么，我会先把内容给全部看完，然后问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再去看留言，这样比较不会被别人给影响。因为我希望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留言区替我决定的想法。所以今天呢，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现在滑社群呢，是在看资讯还是在看别人的反应？当你看到一篇贴文的时候，你还会先思考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已经习惯看看留言，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喜欢它呢？那或许留言区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好笑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情。只是在听见别人的声音之前，也别忘了保留自己的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的声音。当我们越来越容易被别人的留言给影响，那也代表我们每天接收大量资讯来自外界的评价，久而久之，我们不只是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这一篇贴文，也可能是会开始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这样可能就是一个资讯焦虑的开始。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现在的社群呢，好像不是只是分享生活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在发文的时候可能很随意，拍一拍就发出去了，今天吃什么，今天去哪里，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记录一下，然后还会用那种很丑的那种贴图这样子。那现在慢慢变成呢，发文之前会先想一下这个发出去会不会很怪，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然后这个内容是不是不够的有趣，不够好笑，会不会没有人按赞分享，流量好不好之类的。那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只是在过生活，而是在经营一个社群上的自己。那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会有一些人会很明显的让大家觉得自己是某一种人，就有一种社群上面的人设的感觉。比如说有人想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幽默，所以他发的每一个贴文内容配的文案都是要非常有梗很好笑的。就是有人会想要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努力，所以他的社群可能限动上面都是在读书在工作有进步的感觉。那有一些人会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有品味，所以他分享的东西都很精致很有设计感这样子。但我就在想一个事情，这些形象到底是我们自然长出来的，还是被社群给慢慢逼出来的？那我前几天就有一个很小的经验，我那天本来只是想要发一个很普通的限动，就是很日常很日常那种，没有特别好看，也没有特别想要被注意，就是只是想要发出去。但是我打好之后就是停了很久，在这个页面，然后想说真的要发吗？我在想发出去会不会太无聊，会不会没有人看，是这个文字放在这边好吗？然后要不要修一下人长得好像有点丑这样子。然后最后就真的觉得好麻烦，不发了。但后面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我在分享生活，还是只是在选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自己，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自己。那我也想要问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过呢？就是想发一个贴文但删掉了，就是因为觉得不够好看，或者是本来想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但最后选择不要讲，因为怕太负面影响大家的心情。那如果有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普遍。
因为现在的社

而去呢，好像就有一种隐形的压力，就是你发出去的东西呢，会变成别人对你的印象。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调整自己，调整自己要呈现的模样，不是刻意的伪装，而是选择性的呈现。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另外一种心理现象，就是印象的管理。白话讲一点，就是我们会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想要展示更好、更完美的样子在别人的面前嘛。那问题是呢，这件事情发在社群上面，它会变得更加的频繁，因为社群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它是累积的嘛。每一次贴文、每一个限动、每一个留言，都会慢慢的堆叠出你是谁的这个形象。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在问，我要不要发这一篇呢？还是在问说，我发了这个之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变了，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累人的，因为你会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理解。那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社群版本的我跟现实生活的我，两个是不同的人。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 IG 或者是在 Threads 上面的样子跟现实中的你是一样的吗？还是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可能你在现实中比较安静，但是在社群上面你很会表达，很会讲话，或者是现实中你只是一个很爱笑、很活泼的人，但是社群上你反而比较沉默，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发，你的贴文可能只有一张，或者是只有跟朋友的合照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对跟错，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但值得思考的是呢，我们开始习惯被看见的自己之后，我们还能不能自在的当一个没有人在看的自己？因为当社群滑久了，我们会越来越在意表现，但现实生活里其实根本没有人在评分你，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就是比较关注在自己身上。没有人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发限动，没有人知道你好不好看，今天过得好不好。但我们自己的大脑会一直习惯，就是有一种在被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有时候真正让人累的，可能不是社群本身，而是我们开始习惯用被看见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最后想要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今天没有社群，没有按赞，没有观看数，你还会选择发一样的内容吗？还是你会发一个更真实但没有这么好看的自己？或许呢，社群最有趣的地方不是让我们变得更会包装自己，而是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件事情是可以被选择怎么呈现的。但同时呢，它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看到的你，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的你。而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经营一个社群版本的自己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开始慢慢忘记，没有被按赞的自己也同样的重要。这也就慢慢走到我们这一集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边滑着社群平台，一边却开始觉得自己很废？明明只是看了一下别人的生活，却好像不小心把自己的生活拿去比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在节目继续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在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说哦，睡前滑下手机，可能滑个一分钟五分钟就要倒头呼呼大睡了。结果呢，打开社群软体第一篇就看到某一个朋友说哦，我今天终于被梦想公司录取了。然后第二篇就看到说一个人去北海道独旅，好好玩，买了一堆东西。然后第三篇是分享我的多益900分读书法。然后第四篇呢，就是同龄的朋友说20岁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给放下，明明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坏事，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没有用啊，因为其他同龄的朋友都跑得比我更前面。但是其实也没有人批评你，也没有人说你很差，没有人笑你，但是你却会开始批评自己。那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包括我自己也是。那心理学呢，就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比较。简单来说呢，就是会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认识自我。像小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考试，比身高，长大以后呢，会比薪水，比工作，然后比感情，比生活过得怎么样。那社群媒体只是把这件事情给放大了。因为在以前呢，我们顶多就是跟班上的可能30个人、20几个人去比较。那现在呢，因为社群软体的关系，我们变得每天都要跟几百万个人比。而且呢，比的还都是别人展示最好的那一面。

面，就很少会有人发文说，哦，我今天被主管骂，我这份工作真的做得很，真的很差这样子，或者是，哦，今天整天都躺在床上耍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大家分享的通常都是旅行、美食，然后成功跟完美的漂亮照片。那久了呢，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的人生都过得很好，只有自己过得很普通。那这边分享一个名词，那英文全名呢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中文呢就会翻译成错失恐惧症，就是呢害怕自己错过，像是别人在聚餐我没有去，别人在追流行但我却不知道，那别人在成功但我却落后了。所以呢，我们一直滑手机，一直滑个不停，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看，而是怕我们不知道，怕我们跟不上，变成排队，变成在滑手机，然后等公车也在滑，吃饭也在滑，甚至上厕所也还是在滑手机。所以呢，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可能会发呆，但现在发呆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我们一安静呢，手就会不自觉的伸向手机，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感觉到无聊这件事情。但我说的无聊也不是说不知道周末要做什么，也不是觉得生活很乏味无聊这样子，我说的是可能等公车的5分钟，排队买午餐的10分钟，或是等捷运等朋友来的那几分钟，我们就是会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拿来滑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这些时间可能就是我们发呆看天空看绿树，或是观察身边的人的时候。但是在现在呢，只要有一点点的空档，我们几乎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突然停电，或是突然没有网路，也不能滑手机，你会先做什么？你会开始找人聊天，还是突然觉得很不习惯，或是甚至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知所措的感觉？那我自己就很有感觉，就是有一次我比朋友提早到了约定好的地方很久，就大概早了10到15分钟吧。那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先想说再到附近到处乱晃逛逛有什么店，而是就是很自然的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坐在公园的那个躺椅上面，然后打开我的 Instagram， 然后开始滑，哦，看现实动态，看贴文，看 Reels， 然后滑完 Instagram 之后又开始打开 Threads， 然后再看新闻，然后看一看看别人发的各种文章。那等朋友到了我才发现，哼，怎么15分钟就已经过去了？这其实我刚刚没有在看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我就只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不想让自己空下来。所以我后面我就开始观察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在捷运上面，或是在公车站，还有在餐厅，甚至你对面有人坐着跟你一起吃饭，但几乎每个人都低着头滑着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看今天的天空啊，看看路上的风景，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我的氛围，或者是这个餐厅的食物到底是有多么的美味，会在你的头脑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嘛。那我们现在呢，反而比较常看的是手机萤幕，就是一个小小的长方体，好像只要有1分钟的空白，我们就会急着想要把它给填满。但我后来开始想，我们真的有这么闲不下来？我们真的有这么忙吗？还是我们只是越来越不习惯安静？那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我搭车，就是小时候在坐幼幼车，那种婴儿车，还是也不是婴儿车，就是那种小的黄色的那种幼稚园会搭的那种校车，然后那时候坐车的时候就没有手机可以滑嘛，因为还很小，就是可能大班小班那种幼幼班，所以就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真的很小。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看窗外，就觉得好新奇哦，就是校外教学好特别，就是很少会这样有出来玩的时间嘛。那有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如果可以有一天来吃这间餐厅就好了，就是会在头脑里面产生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也会想说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么，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跟朋友有什么临时分享之类的，然后也甚至会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编一些小故事，对，一些天马行空的故事。那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那些看起来很无聊的时间，也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就是长大，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当脑袋一安静，我们第一个反应反而就是要找点东西来看，好像就是很怕错过了什么，很怕跟不上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很怕错过最新的资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直害怕错过外面的世界，却好像慢慢错过了自己的世界。那心理学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人的大脑其实不一定一直都需要被资讯给塞满，反而是在那些可能放空发呆的时候，大脑会开始整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有时候可能就会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好灵感，或是突然想到某件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没有这么难以被解决。那很多灵感都是在没有刻意思考的时候出现的。有时候呢，我就会在洗澡的时候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就洗澡的时候，你其实会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嘛，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你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甚至像我可能有时候还会把手机带进去浴室里面，我觉得手机好像真的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有时候散步或者是在公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灵感爆发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睡前躺在床上，然后你会突然觉得一直想到一个你一直想不出来的答案，你就会获得一些灵感。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时候，我们没有被一些新的资讯给打断，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空闲。因为只要一停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滑手机，刚滑完一篇贴文就跳到下一篇，刚看完一支影片就又滑到下一支影片，大脑一直在接收新的刺激，却没有时间去消化。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却觉得很累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一直在切换。所以我现在偶尔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吃完饭散步十分钟，先不要就是把手机带出门，就是先慢慢的让自己远离手机，然后不用急着，也其实不用急着戒手机，也不用把社群全部删掉，就只要看看窗外发发呆，或者是陪你家的宠物，就是遛狗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就是真的好好的专注在当下，享受当下。那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无聊，因为我也会开始啊，口袋有没有手机，我手机去哪里了。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看起来没有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照顾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呢，其实今天没有手机，你还会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吗？或是换个方式问，我们真正害怕的到底是无聊，还是害怕安静下来之后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那也或许我们真正需要填满的不是只有一分钟的空白，而是重新找回那些能够安静放空和自己相处的时间。那回到我们节目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真的很废吗？我想答案其实并不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每天看到的太多的东西，太多的资讯，多到我们开始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一直都在往前走，一直都在向前。只是这一件事情呢有点特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成长其实是很安静，很悄无声息的，它并不会跳出通知你说哦，你今天成长咯，你今天很厉害很棒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人帮你按赞，不会有人帮你整理一个人生进度条。但社群并不是这样的，社群上面呢很多都是被剪辑过的事件，剪辑过的片段嘛，每一个人都只会上传自己最好看的片段，可能是旅行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工作最成功的一个时刻，然后生活最有趣的一个瞬间。所以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微妙的错觉，好像别人的人生都在前进，都在往前跑，但是自己的生活却只是像是在过日子一样。
但其实并不

是，我们的人生呢，本来就没有演算法可以帮我们整理，没有滤镜，也没有剪辑，也没有省流版的人生。真正的生活反而比较像什么，就是像是长长的电影一样，有高光的时刻，但更多的是普通的画面。那有些日子很顺利，有些日子却什么都不想做，有些日子只是醒来然后上课回家，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过去了。那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其实这样的一天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后面慢慢的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一天呢，本身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那它其实呢也不是空白，只是生活在呼吸，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也不是没有在前进。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滑手机滑到一半就会觉得有点累，就会觉得大家都好厉害，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好像停滞不前，停在原地。但其实那个比较的瞬间其实就是社群带来的一个效果，它让我们同时看到太多人的人生版本，然后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评估自己整个人生。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拿自己的完整生活去比较别人的精选片段，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厉害，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被比较出来的，就像刚刚说的这样。那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很矛盾的时期，就是其实只是想滑手机放松一下，却越滑越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然后为了补偿那种焦虑又继续滑，滑了更久，但滑更久反而就会更焦虑，好像进入一种循环里面。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和手机滑手机嘛，但是我们在用手机却逃离那种停不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开始想各种事情，今天做了什么，今天是自己是不是太慢，自己是不是落后，想别人 是不是比自己好。但问题是这些想法呢并不一定是真的，它比较像是一种被资讯堆出来的情绪。所以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焦虑有时候不是来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看见太多别人的生活。因为当一天你看100个人的人生片段，你很难不去比较。但是现实是我们不可能用100个人的高光时刻来定义自己普通的一天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先停下来想一件事情，你现在比较的是自己的整段人生，还是只是别人的精选片段？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回答，因为社群呢已经习惯把最好的一面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很少会看到就是没有动力或是什么都不想做的一天，但这些或许才是组成人生重要的东西。因为生活可能偶尔会一成不变，但也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熠熠生辉啊。所以不是我们变差，而是我们看到的标准被提高了，而那个标准呢不一定是真实的生活，比较像是一个被挑选过的版本。那有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把每个人的社群上面的生活都关掉滤镜，只剩下最普通的日常，那我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其实每个人都看起来差不多？也许真正的差距呢并不是能力，而是谁被看见的比较多，谁的片段比较精彩，那谁的生活比较容易被演算法推到我们的面前，比较容易被数据给推到我们，比较容易被看见这样子。但这些呢并不等于都是人生的全部嘛。好的，那在这部分呢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先来听 Sabrina 胡寻武的《没空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也到尾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今天这一集我们一直都没有说社群媒体不好，因为说真的如果没有社群媒体，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快的认识这么多有趣的人，也不会知道这么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么快的取得一些资讯，那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学到新的知识，也可能会因为一段影片从中得到力量，甚至因为社群我们会很容易的找到和自己有相同兴趣想法的人。所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使用社群，而是我们要如何使用社群。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也还在练习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让手机决定一天的开始跟结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么，其实只是嘴上说说，很常都是嘴上说说这样。很多时候呢，早上闹钟就是手机嘛，所以

你关掉闹钟之后就开始滑啊，想说让大家让头脑醒醒脑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眼睛也刚睁开，大脑根本就还没有清醒，就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多方的资讯。你可能看到一篇负面的新闻，或是朋友出去玩等等，你都还没有开始过自己的一天，你就开始跟别人比较了。有时候一整天的情绪就会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被影响，所以我现在就会提醒自己，起床之后先不要急着滑手机。可能先刷个牙，洗个脸，先吃个早餐，甚至喝一杯水都好，就是让自己真的醒了再开始打开手机也不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5分钟、10分钟，但就是可以先感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醒来就进入别人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睡前尽量把手机放远一点。那其实这个呢，是我听我妈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充电的话，好像会有什么电磁波，就是很靠近大脑会电磁波会影响，然后会不好之类的。那我就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都是放在书桌上面充电。但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你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手机就是闹钟，你就一定要逼迫自己起床起身，然后再去关掉闹钟，就有点强迫开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睡觉之前真的拿着手机的话，你就一直滑一直滑，因为想说滑5分钟，结果最后滑到凌晨3点。但我觉得滑手机，其实睡觉之前滑手机最可怕的就是你看的那些内容，很容易会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梦乡。就是有时候你只是想要放松一下，但脑袋却停不下来。明明身体都已经很累了，但是大脑却越来越清醒。所以后来就发现，睡前其实是一天很重要的。一天里面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整理思绪，然后准备好入睡休息的时候。所以最后如果在脑海里面的话，都是演算法推给我们的资讯，别人的生活片段，好像睡觉之前都没有留一点空闲的时间给自己，对吧？所以现在我会尽量睡前半小时先放在很书桌上面之类的，就可能看看书，听听音乐，只是安静的躺着。都比一直滑手机更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放松。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当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质疑自己说别人是不是比我更厉害，我会改问自己，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进步了一点点？也许只是完成一份作业，完成一个期末报告。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吃的饭给室友吃，他们很满足，就是给我很多情绪价值，都好，就算只是一点点，都是进步嘛。人生不是一直跟别人赛跑，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天社群平台像是 Instagram、Threads 这些平台消失了，你会过得比较快乐吗？还是呢，你只是换成滑另外一个 APP？那我想，真的让我们焦虑的不是这些平台，也不是手机，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那今天的航班呢，也差不多抵达了。希望这一集呢，没有让你开始讨厌社群，而是让你可以更理解自己的情绪。当你下次又不小心滑了很久，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停下来提醒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不需要因为别人的精彩而否定了自己的平庸。那我是夜夜，感谢你搭乘今天的科技航班。科技每天都在更新，但请别忘了，最值得花时间了解的人其实是自己本身，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哦。那节目最后呢，就来带来一首 IU 的夜信，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孤独的我，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台湾玩啦，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一来就会爱上的国家。因为它的多元文化和浓厚的人情味，让许多外国游客印象深刻，甚至出现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台湾人总是用最真诚的笑容迎接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魅力。在台湾能看见大自然与都会的并存，你可以在台北看到101大楼，也能在花莲、台东感受山与海的壮丽。在2024年的暑假，我就自己去花莲玉里打工换宿一个月，每天起床能看到山，呼吸新鲜空气。尽管当地交通不方便，但是已经不是一件很困扰的事了，因为我也能经常饭后散步，晚上看着一片星空，吹着风发呆，心情很放松。在台北长时间生活，每天都被高楼大厦围绕，忙碌的日常总让人喘不过气。放暑假，我会跟家人去台东花莲走走，也很常去日月潭露营。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月潭骑脚踏车环湖，心情平静许多。在都市的生活压力跟烦恼都被眼前的风景赶走了。因为郊外网络比较不好，能让我放下手机，暂停使用社群媒体，好好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一切。在台湾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交织，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让这里成为一个族群十分多元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探索台湾的文化与这个城市有趣的故事，带大家认识这个既熟悉又新奇的岛屿。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台湾虽然面积不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北、中、南、东四个地区，无论是生活习惯、饮食口味，甚至说话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一趟台湾文化小旅行，看看这些区域有哪些差异。首先，我们来到北部，北部包含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以及宜兰，是台湾人口最密集、发展最快的区域。以首都台北为例，生活步调比较快，大家每天赶着通勤，捷运站人流量大，捷运线相对台湾其他城市密集许多，尤其是台北车站，身为台湾规模最大、交通最繁忙的枢纽，涵盖台铁、高铁、台北捷运，并透过地下连通道与机场捷运、台北捷运、台北转运站等系统紧密相连，形成复杂的交通脉络，让人分不清楚方向，容易迷路。甚至有网友笑说，在台北搭手扶梯一定要站右边，左边是留给赶时间的人，反映出北部人重视效率的生活节奏。提到台湾知名地标，一定会想到101大楼，它在1999年9月动工，并于2004年12月31日正式完工开幕。当天释放跨年烟火，不仅是全球首次在摩天大楼上释放烟火，也是当时世界烟火释放高度最高的记录。这座大楼经历多年建设，以 509.2 公尺的总高度成为台湾第一高楼。荣誉奖项包括他曾于2004年至2010年间创下世界第一高楼的辉煌纪录。2012年 Discovery 评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观之首。2015年 BBC 评为世界最美八大超高建筑，以及2019年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认证为全球50最具影响力建筑之一。今年1月25日，美国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挑战在没有任何绳索与安全装备下徒手登顶台北101，全程耗时约91分钟。霍诺德之所以选择101，是他发现抓握点和形状都很适合攀登。他表示，这次挑战仍在舒适圈内，完全没有接近极限，因为这次攀爬并没有特别难的单一动作，真正的考验在于耐力。逐渐累积的疲劳比较难预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疲惫感。攀登过程在 Netflix 上全程直播，全球目光焦点聚焦于台北101，让世界看见台湾。当他成功登顶的瞬间，现场围观民众纷纷为他喝彩，甚至掀起模仿热潮。如今20多年过去，世界第一高楼的记录早已被超越，但台北101却从来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为许多人认识台湾的第一个画面。

或许真正成功的建筑从来不只是高度，而是在多年后人们依然记得它。饮食方面，北部聚集了来自各地的人口，所以可以吃到各种异国料理，也能品尝到最道地的台湾小吃。从夜市摊贩到米其林餐厅，都有许多选择。刚过完端午节，少不了南北粽大战。这两者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北部粽会先将米搭配酱料炒至半熟，再用半熟米搭配全熟配料，包裹竹叶后，最后才拿去彻底蒸熟。而南部粽则是会先将纯白糯米泡水，将生米包裹全熟的配料，包裹竹叶后再拿去用水煮熟。网友纷纷争辩，南部粽才好吃，北部粽只能算三滴油饭。也有人说南部粽是水煮米糕，更有身为常居台北的台南人说南部的粽子真的比较好吃。甚至有公司的同事为了买北部粽还是南部粽而吵架哦。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喜欢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有人认为北部口味偏咸，少油炸跟勾芡，小吃中常用蒜泥、酱油等提味，而且料理常以水煮或清蒸取代过度油炸，配料则强调蛋酥与肉羹。北部小吃例如米粉汤、润饼、面线等，经常加入炸得酥脆的蛋酥来增添香气与口感。接着我们往中部走，中部包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以及云林，生活步调介于北部和南部之间，没有台北那么忙碌，也不像南部那么悠闲，这里气候宜人，适合全年旅行。苗栗的木雕与陶艺 DIY 展现在地文化，台中的国立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及各有特色的商圈都值得造访参观。彰化县则以古迹文化与地方美食闻名，八卦山大佛风景区、鹿港老街与天后宫展现浓厚的人文底蕴，传统糕饼与肉圆更是饕客必尝的在地风味。南投以日月潭闻名遐迩，也有清境农场、山林溪森林园区等适合赏景与健行。云林县则是阳明世界的布袋戏演艺文化发源地，值得深入欣赏，感受台湾独特的人文魅力。再来，我们来到热情的南部，南部范围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里不仅天气比较炎热，人情味也常被认为特别浓厚。走在街上，店家和邻居之间聊天寒暄是很常见的景象。说到南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甜甜的。从卤肉饭、肉燥饭、羹汤到卤味，这样的口味其实和早期糖业发展有关，久而久之也慢慢形成南部独特的饮食文化。甚至有人说，连空气都是甜的。南部最有名的素食店就是丹丹汉堡，目前只有在高雄、台南、屏东设有店面。最大的特色是中西合并的组合，颠覆大家对于素食只会有西式的刻板印象。价格平价又亲民，让不少中北部的人羡慕。推荐大家到南部玩可以列入美食清单哦。东部地区有花莲与台东，东临太平洋，西靠中央山脉，拥有山海相依的壮丽景观。花莲的七星潭海岸、太鲁阁国家公园、远雄海洋公园，还有充满挑战与乐趣的秀姑峦溪泛舟，都是必访行程。这些景点展现了丰富多元的自然风情。台东则以自然纯净闻名，拥有绿岛、兰屿及芝本温泉等知名景点，可以欣赏壮阔海岸山脉。两地皆保留丰富原住民文化与浓渔村风情，适合到此漫游

放松与体验最纯粹的自然之旅。台东县池上乡生产池上米，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米，因为它的海拔高度、纯净水源、肥沃土壤以及日夜温差，让种出来的池上米粒粒饱满，煮熟后口感香 Q。来台东一定不能错过热气球嘉年华，今年活动时间为7月4号至8月20，在台东鹿野高台盛大登场。活动亮点包含全台首度亮相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与无人机展演，以及八场结合梦幻卡斯与烟火的光雕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到离岛。台湾的离岛包括澎湖、金门、马祖、绿岛、兰屿、小琉球以及龟山岛。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海上花火节，关于它的由来是源于澎湖外海曾在2002年发生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空难，重创当地的观光产业。为了提振地方士气与旅游市场，澎湖县政府与中华航空于同年农历七夕举办千万风情在菊岛的活动，并释放烟火。自隔年2003年起，政府再次与各家航空业者及饭店合作，第一届澎湖海上花火节在观音亭正式登场，成为每年夏天的指标性观光盛会。今年澎湖花火节于5月4日至8月25日盛大展开，与经典日本动漫《七龙珠》跨界合作。在活动期间，全岛设有多组角色互动打卡区、大型公仔，结合高达700台无人机展演与璀璨烟火。活动主要集中在马公市观音亭园区，吸引许多游客前往共襄盛举。今年夏天，与好友相约澎湖，在海风与烟火下，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吧。不知不觉，我来台北已经3年了。很多南部人心中好像都藏着一个台北梦。当初的我也是，带着期待跟一点紧张踏上这座城市，想看看台北长什么样子，梦想是什么样子。真正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对台北的刻板印象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有人说台北人很冷漠，但我很幸运，我遇见了愿意照顾我的老师，愿意信任我的老板，还有一群真心相待的台北朋友，让我慢慢觉得原来这座城市其实很有温度。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台北101，我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心里就会有一种哇，真的在台北的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刚来的第一天一样，对这里的一切依然充满新鲜感与好奇心。这座大城市对我来说，不只是繁华，更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各种可能。还记得刚搬来台北时，我只要一有空就往观光景点跑，西门町、大稻埕、淡水、中正纪念堂、猫空缆车，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与美好的回忆。这些曾经要特地安排的旅行，如今却变成了有空就能来散步、放松心情的日常。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台北的夜市文化，各式各样的小吃，琳琅满目的摊位，总让人逛到舍不得回家。每到假日，人潮络绎不绝，大家一边拿着热腾腾的小吃，一边和身边的人散步聊天，那样充满热闹又人情味的画面，也变成了我心中最能代表台湾的风景之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心中最好吃、最好逛的夜市是哪一个呢？也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私房名单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个单元，日历上的大日子，看看有哪些节日能让人更认识这片土地。在进到下个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知足》，祝大家周末愉快。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说到台湾的重要节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历春节，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过年。

第一个呢，就是鱼必须要头尾完整，象征年年有余。常年菜吃的时候不可以咬断哦，象征长寿。再是年糕，有年年高升、步步高升的寓意。萝卜糕呢，萝卜的台语是菜头、菜桃，谐音呢就是好彩头，吃了呢会有好兆头的意义。再是发糕、发财，还有呢要注意哦，发糕的裂缝越开，代表呢来年会越有财哦。至于过年期间有什么禁忌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在过年期间打扫跟倒垃圾，不要把财运扫光和丢光哦。第二个呢是避免打破碗盘，以免破财破财。再来就是呢，不可以在过年期间跟人家吵架，或是避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以免新年人际关系就不合路咯。再来呢是中秋节，由于中秋节具有漫长的历史，因此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神话。以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嫦娥奔月，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后呢，便变得很有名哦，许多人向他拜师学艺，其中一个人正是阴险狡诈的庞蒙，而后羿的老婆正是美丽又善良的嫦娥。有一次，后羿从西王母手上得到了一颗仙药，据说仙药吃了能够长生不老，还能升天当神仙。不过后羿和嫦娥相知相惜，因此都不愿意吃下仙药，便把它藏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但是这件事情呢，被庞蒙发现了，他便盘算着要怎么找时机去抢夺那颗仙药。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后羿带着弟子们外出，庞蒙呢就假装生病留下来，并趁着晚上闯入后羿家中行抢。嫦娥深知把仙药交给心术不正的人使用，一定会后患无穷，因此他便一口就把仙药吃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身体变得越来越轻盈，甚至不断向月亮的方向飘去。直到后羿回家之后，才发现嫦娥怎么不见了。找了一阵子呢，才看到妻子竟然在月亮上面。两人痴情的遥遥相望，却再也无法相聚。事情传开之后，左右邻居都非常想念善良的嫦娥，所以在院子里会放上她爱吃的食物，借此表达思念之情，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期盼团圆的中秋节。第二个要分享的故事呢，是玉兔捣药。传说有三位神仙化身为三个可怜的老人家，想要考验小动物们的品性。这三位老人分别向狐狸、猴子、兔子祈祷食物，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其中狐狸、猴子都有食物可以救济，只有兔子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但他这时候却说：“你们吃我吧！”接着就跳进火堆里，牺牲自己变成食物。对此，三位神仙深受感动，于是呢，将这只兔子送到月宫里面，变成了玉兔，并且将它派在嫦娥的身边陪伴彼此。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制作长生不老药，这就是玉兔不断捣药的原因哦。再来，台湾的四个中秋节习俗。中秋节对于许多国家呢是相当重要的日子，不过每个国家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哦。例如，韩国会扫墓，日本会吃团子，越南会提灯笼等等。那么台湾有哪些习俗呢？第一个呢就是团圆，中秋节本身有团聚的含义，也是台湾的国定假日。虽然放假的天数不像春节一样长，但是会有很多外地的小孩啊，常常会趁着假期返回家乡，与家人亲朋好友团聚，分享自己近期的状况。第二个呢是烤肉，在中秋节烤肉呢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庆祝方式。最早的起源是烤肉酱的广告不断在电视上一直重播，以至于太洗脑了，久而久之就变成大家就觉得，中秋节是不是该烤肉这样。话虽如此，烤肉也是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啊，还能在逐渐转凉的秋夜里欣赏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真是一举两得。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赏月。

正值凉爽的秋季，并且正逢满月，圆润的外形有圆满团聚的意涵，并且在夜晚赏月有诗情画意的氛围，赏月自然而然变成一种庆祝佳节的活动，自古以来就是中秋节习俗。再来最后一种就是吃柚子，柚子的产季呢主要在秋天，大约每年八九月就会开始陆续采收，香甜的滋味适合拿来送礼，也能自己留着当作烤肉之后解腻的水果，更有不少人会将柚子皮重复利用，用来泡茶、除臭等。那我们家的话，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把柚子皮就是切成几个瓣，然后让我戴在头上，就变成一座柚子帽。但我现在长大了就比较少这样啊，好怀念小时候戴柚子帽的那个过中秋节的感觉。接着我要跟大家介绍国庆日的由来。十月十日这天呢称为双十节或是双十国庆，它在1911年的十月十日这天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后的两个月内，中国各地的革命行动陆续成功，最终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隔年的1912年元旦，临时政府宣布将十月十日这天视为国庆日，双十节成为象征团结与民主的重要节日，庆典包括总统府前的升旗与国庆大会，还有全台巡回的国庆烟火，以及展现国军战力的国防展演，吸引全球的民众还有海外华侨共同参与，展现国家的荣耀与凝聚力。那国庆日不可错过的三大经典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总统府前盛大的升旗典礼与国庆大会。每年的国庆日，台北总统府前广场都会举行国庆大会，包含庄严的升旗典礼、精彩的游行表演以及多元的艺文展演，从三军一队整齐的步伐到学生团体的创意演出，展现台湾的团结与活力。第二个呢是绚烂夺目的国庆烟火。国庆日晚间的重头戏当然是属于国庆烟火啦。这项传统呢从1953年开始，最初是由改进的信号弹演变而来。从2000年起，国庆烟火在全台各县市巡回举办，让各地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这场视觉盛宴。第三是展现战力的国防展演。过去双十节的阅兵典礼是国庆亮点，不过随着政治民主化，传统阅兵自1991年起逐步被国防展演、国军展演给取代，以展示国军战力为主，涵盖三军一队表演、先进武器装备的展示，或是以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非武装演出。不仅彰显国防实力，也让民众感受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再来是特色节庆的活动，台湾各县市四季呢都会有主题观光活动。第一个春季呢，就是有台湾灯会跟各地的樱花季。台湾灯会结合了传统、科技与艺术，是一个大型且重要的节庆活动，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参观。自2001年起，开始由台北转至各县市轮流举办。透过活动，除了能展现节庆文化之外呢，也能凸显当地的特色，加深对本土的印象，进而增加认同和喜爱。来到夏天，夏季的澎湖海上花火节以及原住民岁时祭仪。岁时祭仪呢是传统原住民的社会啊，它会依季节、农作、狩猎、信仰等，为庆祝收获或祈求祖灵赐福的各式各样祭祀的仪式。透过祭仪活动呢，不仅展现原住民族群传统岁时祭仪文化的特色跟内容，还有它有各种形式的乐舞表演，或者在歌声的吟唱中跟舞动中达到学习以及传承乐舞的文化目的。再来是冬季，台湾其实都会有台湾好汤，也就是温泉季，还有各地的跨年晚会。但进入冬天呢，也正式宣告

台湾已经进入温泉的泡汤旺季了，因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地质，拥有冷泉、热泉、浊泉、海底泉等多样性的泉质。温泉美食嘉年华呢，不但让国内的游客，全台温泉区都可以泡透透，然后呢，享受很多的优惠，对国际的观光客呢，也是很有一个吸引力的哦，更是带动秋冬台湾温泉旅游热潮的年度盛事。那我帮大家整理了北中南东适合泡温泉的地方，北部呢在新竹的内湾尖石，还有新北乌来、台北阳明山；中部呢则在苗栗泰安、南投北港溪以及东埔；南部的话是屏东四重溪以及台南关子岭；东部的话是花莲安通、台东知本以及花莲的瑞穗，大家不妨趁着冬天一起去泡温泉吧。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潜规则哦。如果不了解，就算不是故意的，但真的很容易踩雷。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来台湾旅游有哪些 NG 的行为，只要多注意这些小细节，不止旅程会更顺利，也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哦。很多人来到台湾，第一个行程就是逛夜市、吃美食，或是到各地的知名寺庙去参拜。不过呢，在寺庙里可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哦。例如，有些游客看到金碧辉煌的神像，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拍照打卡。但其实有些寺庙是不允许拍摄神像或是这种祭祀的仪式的哦。尤其当信众正在拜拜时，你突然拿着手机一直拍，不仅可能会打扰到别人，也是一种对神明的不尊重哦。因此，如果你真的想拍照，建议先看看现场有没有禁止拍照的标示，或询问庙方人员，要尊重当地的信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很多传统寺庙都会有三个门，中间最大的那一道叫做神门，一般的信众通常会从左右两侧进出，把中间留给神明。虽然现在不少寺庙是没有去强制规定，但如果呢能遵循这项传统习俗，也是对信仰的一份尊敬哦。说到文化禁忌，就不得不提到餐桌礼仪。我自己小时候呢，就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有一次吃饭，因为小时候就不懂事嘛，我就顺手的把筷子直接插在饭碗里面，然后就立刻呢被我阿嬷去制止这件事情，还被他骂。后来才知道呢，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看起来很像祭拜祖先时在供奉的香，所以很多长辈都会觉得非常不吉利。如果暂时不吃饭的话，其实把筷子放在筷架上，或者是平放在碗旁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这种白目，这种不礼貌。另外呢，用餐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拿筷子在菜里面翻来翻去，挑自己喜欢吃的部分，或是有些人只会挑肉不吃菜，虽然可能只是想要找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在很多多人共食的文化里啊，这样会让旁边的人觉得哦不太卫生，或是觉得哦那道菜我不吃好了，真的是有点没礼貌。接下来呢，这个呢我要分享的是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送礼不要送钟。因为送钟，钟是时钟的钟，因为送钟跟送人家就是人家离开的那种送钟的谐音是一样的。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就会想到一些丧事，所以一般不会把钟当作礼物送给别人。那除了钟表这种之外呢，
有些人也会避免送雨

为伞跟就是大家离开的那个散是同音，所以会让人想到分离的意思。或者是离子呢，也因为和离离别的离是同音的，所以情侣之间呢比较少在送离子啦。虽然现在年轻人没有以前那么在意，但如果是送长辈或是送第一次见面的对象啊，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保险哦。除了文化禁忌之外，旅游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像是大家很爱逛的夜市啊，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看到美食都是会先拍照，手机先吃，再拍影片，甚至是直播。不过有些摊贩呢，其实不太喜欢客人一直拍摄，尤其是还没有消费，就一直对着摊位或是老板拍个不停。有些店家会觉得自己的做法、配方啊，被偷拍要被偷走了，或是影响到他做生意，所以如果真的想拍，不妨先简单的问一句，请问这可以拍照吗？大部分的店家其实都会很乐意的答应的哦。另外，台湾夜市几乎天天都是人挤人，如果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自拍，或是一群朋友呢直接站在路的中间聊天，很容易就把整条通道给堵住了。尤其是假日热门夜市，后面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塞了几十公尺。如果要你想要在夜市里拍照的话呢，就建议你先走到旁边再停下来。还有垃圾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外国旅客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很多人第一次来台湾都会纳闷哦，怎么几乎都找不到垃圾桶？这是因为台湾近年来推动垃圾减量，加上垃圾需要分类，所以公共垃圾桶就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多。不少台湾人甚至会先把垃圾用一个小袋子装起来放在包包里，等回到饭店或是看到垃圾桶再丢。因此如果东西吃不完找不到垃圾桶，也不要随手乱丢，可以自己先带着之后再处理。再来呢，台湾人有一个排队的文化，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只要看到一条很长的队伍，就会忍不住想知道到底在排什么啊。不过也因为大家很遵守排队秩序，所以插队呢几乎是台湾人最不能接受的行为之一哦。不管是搭捷运、买珍珠奶茶、买演唱会周边，甚至搭电梯，都请记得要乖乖的排队。如果真的不确定队伍排在哪里，直接开口问旁边的人，台湾人真的大多都会很热心，也会告诉你。最后再分享一个很多旅客常容易的小细节，就是在公共场所的音量。有些国家的用餐文化本来就比较热闹，大家边聊天然后就是笑得很开心很大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台湾，尤其是在咖啡厅、餐厅、捷运等公共空间，大多数人呢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把音量放低。如果讲话太大声，或是直接开扩音讲电话，直接把那个影片放出来啊，没有戴耳机，就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甚至会被偷偷翻白眼。其实呢，以上这些都不是硬性规定啦，而是台湾人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默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最重要的不只是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更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只要多一点观察，多一点体贴，相信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留下美好的旅行回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未来有国外的朋友要来台湾旅游，不妨把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提醒告诉他们，相信只要避开这些 NG 行为，他们一定能更深入的体验台湾，也能感受到台湾最温暖的人情味。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

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台湾的都市传说。这些故事不仅带有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在地文化与社会背景。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地上的红包不要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长辈提醒过一句话，路上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捡到钱不是很幸运吗？为什么偏偏红包不能捡呢？其实这背后和台湾早期的民间习俗有关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冥婚。相传在以前，如果有还没出嫁的女生不幸过世，家人担心她死后成为孤魂野鬼，便会把她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些头发跟钱装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在路边。只要有经过的男生把红包捡起来，躲在附近暗中观察的家属就会立刻出现，希望对方能和已故的女子完成冥婚。除了冥婚之外呢，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改运。有些人如果最近运气不好，诸事不顺，可能会透过特定的仪式，把自己的衰运象征性的放进红包里面，可能也是有头发、指甲或是一些零钱，然后放在路边。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把红包捡回家，就等于把别人的厄运一起带走。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民间信仰，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能够证实。不过，即使撇开这些传说不谈，路上看到来路不明的红包，确实也不建议随便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遗失的重要物品，甚至可能是祭祀的用品。所以，不论从民俗的角度，还是从安全和礼貌的角度来看，保持不乱捡的习惯，其实都不是坏事。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真的在路上看过红包呢？如果是你，你会好奇真的打开来看看吗？还是直接绕路走呢？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人有三把火。你曾经有去拍过人家的肩膀，然后被人家骂的经验吗？为什么别人的肩膀不能随便乱拍呢？相信你应该有听过人有三把火或是三盏灯的说法吧。这三把火呢，分别位于额头跟两边的肩膀。据说这是每个人身上的明火，每个人的精气神都在这个地方。只要这三把火有在啊，不好的灵体就没有办法靠近你。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额头的那一把火。这三把火呢，在阴暗的地方，夜间就会变得比较微弱，所以才会流传不可以在晚上拍别人的肩膀或是帮别人戴帽子的传说，因为这样会把明火给盖住，让阴灵呢有机可乘。最常听到的就是，如果你晚上走在路上，有人叫你的名字啊，千万不要马上回头，慢慢转头就好，因为这可能是阴灵出的陷阱题哦，让你先把自己的明火灭掉，这样他就才能靠近你。严重一点呢，甚至你的魂魄都可能被招走。那要如何将自己的明火越烧越旺？很简单，只要你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不容易受负能量的阴灵影响。平常不要习惯靠墙走路，因为阴灵大多是依附着墙壁行动，也尽量避免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逗留，多在阳光充足啊、光明灿烂的地方活动。另外啊，也可以到庙宇点灯，或是多念一些经文，这些都是可以让明火保持燃烧的方法。好啦，讲到这里，气氛好像一点点沉重，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带大家听一首歌，卢广仲的《鱼仔》。

回到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很有名的都市传说景点辛亥隧道。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因为辛亥隧道附近就是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加上隧道本身光线比较昏暗，气氛也比较阴森，所以多年来流传着不少鬼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传闻就是有人曾经说过呢，在这里看到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妇人，还有人声称看见穿着清朝服饰的女子出现在隧道里。这些故事一传十，十传百，让不少晚上经过这里的人背后都毛毛的，甚至把辛亥隧道当成台北知名的灵异景点。前几天我朋友突然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以后骑车经过辛亥隧道

0: 千万不要在心里哼歌，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跟你一起合唱。听到这里，我整个起鸡皮疙瘩。虽然我知道这只是都市传说，但最可怕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啊。我本来没有想那么多，但现在每次经过辛亥隧道就想到他说的。更惨的是，我平常骑车都戴着耳机，很难不去想那个旋律。那现在我就是尽量保持脑袋放空，也不敢想音乐，心里就一直默念不要超速，不要被测速照相机拍到就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较有效，感觉我很快就出隧道了。不过呢，以上这些都只是流传多年的都市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证实真的发生过，所以大家就当作听听故事就好，不用自己吓自己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哪些关于辛亥隧道的都市传说呢？欢迎和我分享你的故事。再来，节目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台湾的历史文化、节庆习俗，聊了旅游时容易忽略的小细节，也分享了几个让人又怕又想听的都市传说。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只是多认识了一个地方，而是能从这些故事里看见台湾真正吸引人的样子。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过程中，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生活20多年的这片土地。以前总觉得台湾就是我每天生活的地方，很多文化和习惯都再平凡不过了。但当我开始查资料、整理故事，甚至站在每一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Relationship.
5: All about sports.
4: Pretty universe.
5: And mental health.
6: Now you're listening to E-Radio.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今天也是未来会陪你们一起在这片海里漂浮的主持人花生。如果要问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心灵海温23度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心很像一片海，有时候平静，然后有时候涨潮，有时候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底下却藏着很多说不出口那种暗流。而23度呢，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热烈，也不是特别冰冷的温度，它刚刚好，是一种还可以呼吸，还可以停下来，还可以慢慢感觉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它不是要告诉你人生一定要怎么过，也不是要用很宏大的道理去解释所有情绪和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停靠站，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暂时把脚步放慢一点点，听听自己，也听听别人的故事。在心灵海温23度里面，我会和大家聊一些关于自我、情绪、人际关系、成长、迷惘等等，以及那些我们平常可能不太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的心情，可能是面对关系时的拉扯，可能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可能是看起来好像没事，但其实心里已经累了很久很久，也可能只是某一个很普通的瞬间，突然让我们发现，诶，原来自己一直在意的其实是这件事情。这个节目不一定每一集都会很沉重，也不一定每一集都有标准答案，因为我觉得心灵相关的议题，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立刻找到答案，而是我

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感觉，原来我不是太敏感，也不是太奇怪，原来那些说不清楚的情绪，其实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么今天是第一集，也是心灵海湾二十三度和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这集没有邀请来宾哦，主要是想先用一种比较单纯、比较像在聊天的方式，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空间长的样子。哎。这边还有多深呢？先不告诉你们。我想第一集不安排来宾，是因为在我们开始听很多人的故事之前呢，也许可以先留下几分钟，让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建立我们一点小小的默契啦。就像你第一次走进一间咖啡厅，不一定马上就要先点一杯最复杂的饮料吧，而是先看看灯光，听听音乐，感觉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让你安心坐下来。我希望心灵海湾二十三度就是这样的地方。你不需要在这里表现得很完美，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很有精神，你可以带着一点疲惫进来，可以带着一点疑问进来，也可以只是单纯想找一个声音陪你一下啦。也许你正在通勤，也许你正在整理房间，也许你只是想在睡前听点什么，无论是哪一种状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你。第一集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安放心情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常被要求有效率，要清楚，要立刻做决定，遇到问题要赶快解决，感到难过要赶快好起来，面对压力也要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承受。但人不是一直都能这么快的，好吗？有些情绪需要时间，有些伤口需要空间呢，有些话甚至要在心里绕很久，甚至是几年，才终于找到可以说出口的一个方式。而这个节目想陪伴的就是那些还没想清楚也没有关系的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某个过渡期，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改变，但又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你在人际关系里学着拿捏距离，学着靠近，也学着保护自己啊。也许你正在慢慢理解，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刀枪不入，而是更知道什么时候该温柔，什么时候该勇敢，什么时候应该先照顾自己。我很喜欢海温这个概念，因为海的温度不只是看表面，有时候表层很冷，深处却有暖流哦。有时候外面看起来阳光很好，心里却像下着一场安静的雨。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别人看见的可能只是我们的表情、语气、社群动态，或是某一个很片面的样子，但真正的我们往往比表面更复杂，也更值得被理解哦。孤单也可以谈喜欢，可以谈焦虑，可以谈梦想啊，也可以谈关系里的靠近与退后，也可以谈一个人如何在世界里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今天，就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先不用急着变好，也先不用急着找到答案，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陪我一起把心里的声音稍微打开一点点。也许我们不一定能马上抵达到哪里啦，但至少可以一起确认此刻的自己正在什么样的海面上。这里是心灵海温二十三度，谢谢你在第一集就来到这里，也谢谢你愿意把这一小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开始缓缓下潜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湾二十三度，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哦，因为如果把每一集节目都想象成一次往心里更深处游去的旅程呢，那我们其实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潜到最深的地方啦。人不是机器啊，情绪也不是按一个开关就可以立刻被分析、被整理，然后被说清楚。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暖身，就像真的要下水以前呢，可能会先用脚碰一下水温，感觉一下今天的海是冷的还是温的，是平静的还是带着暗流。
确认自己可以呼吸，确认自己准备好

了，然后才慢慢往更深的地方前进。所以下潜前的暖身水域这个单元，就是我们在每一集真正进入主题之前，先用比较轻一点、生活一点的方式，陪大家慢慢靠近自己的感受。这个单元未来主要会透过电影、影集、新闻时事，或者是大家最近可能会在社群上看到的一些事件，来导入当即想讨论的心理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很严肃的说，诶，今天我们要来分析某某心理学理论哦，而是会先从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画面开始啦。可能是一部电影里某个角色明明很痛苦很痛苦，却一直假装自己没有事情发生。可能是一则新闻事件里面，大家在网络上吵成一团，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意的其实不是谁对谁错，而是那件事情勾起了我们心里某个很深的感觉。也可能是某个社会事件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会在群体里表现得不太像自己？为什么旁观者有时候明明看见了，却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些故事打动，甚至在看完很久以后，还一直想着某个片段？这些其实都是心理学可以进来的地方哦。未来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也希望可以邀请心理学达人或是对心理情绪人际关系有研究和兴趣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小知识，不是那种听起来很遥远很像课本很有距离感那种知识，而是可以放进生活里，让我们突然啊，原来我会这样想是有原因的啊，那种小小的理解啊。例如，为什么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替角色紧张呢？明明那只是假的故事啊，可是当角色要告白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屏住呼吸，甚至超尴尬的。那当角色被背叛的时候呢，我们会跟着生气，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啊？这剧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啊？当角色终于被理解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会忍不住有点想哭。又例如，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些时事会特别愤怒、特别难过，又特别想要转发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在关心社会，但如果再往下看一点，会发现那份关心里面可能也藏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恐惧、经验，甚至是某种还没有被好好安放的情绪。这就是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把电影和时事变成考试题目啊，也不是要逼大家一起从每一件事情里找出很深奥的什么人生道理啊，而是想透过这些外在的故事回头看见内在的自己。因为有时候直接谈自己很难，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可能会很自然的回答，还好啊。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是不是有点累？你可能会笑一下说，哦，没有啦，还行。如果有人问你，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可能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甚至笑一笑或躲一下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听一个故事、关注一件新闻的时候，心里的反应反而会比较诚实。你可能会突然对某个角色特别有共鸣，你可能会很讨厌某个人物，讨厌到自己都觉得，诶，好奇怪，为什么会那么讨厌他？那你可能会一直重看某一段台词，你可能会在看到某则新闻的时候呢，明明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但你却觉得心口很闷，然后有点痛苦。你也可能会想和朋友讨论，很想看看别人怎么想的，或者干脆一个人静一下。这些反应其实都很值得被看见啦，所以今天第一集因为还没有邀请来宾啊，我想先用比较像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看电影或是看到关注某些时事的时候，心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这些感受出现之后，我们通常又会去做些什么？你可以先想象一个画面啊，假设你刚看完一部电影，灯光慢慢亮起来，字幕还在跑，旁边的人可能已经拿起手机要准备离场了，可是你还坐在原位。你知道电影已经结束了，可是你的情绪还没有结束耶。那一刻你可能会做什么？有些人可能会立刻打开手机，查影评、查解析、查导演访谈等彩蛋，因为他很想知道刚刚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别人感受到一样的。那他想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被打中的人。有些人会马上传讯息给朋友说，诶，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神作，或者是说，我看完了，我需要有人跟我讨论一下。对这种人来说，感受如果没有被分享，好像就没有真正完成某些东西。情绪需要另一个人接住，需要在对话里慢慢变得清楚。也有些人刚看完电影的时候呢，反而不太想说话，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从故事里面拉回现实。可能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路上的车声啊、人声啊、空气啊，都突然变得有点不一样，好像刚才那两个小时不只是看了一个故事，而是短暂的借用了另一个人的人生。还有一些人会开始创作，看完电影以后灵感爆发，

写心得、写贴文、剪影片、画图，甚至只是把某句台词记在备忘录里面。这些动作表面上看起来是输出，但其实也像是在整理自己心里被波动的地方。电影很神奇哦，它明明是别人的故事啊，却常常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哭啊，并不是因为角色真的很可怜，而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某一部分的自己。有时候我们生气呢，不只是因为剧情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类似的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喜欢某个角色，并不只是因为他很迷人，而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心里某个想要成为却还不太敢成为的样子。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常被提到的概念叫做投射，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内在的想法、情绪、期待放到外在的人事物身上。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不同的人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哦。有人会觉得他很勇敢，有人会觉得他很自私，有人会觉得他很可怜，有人会觉得他根本是在逃避啊。这不一定代表谁对谁错，而是因为每个人带进故事里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我们看见的也包括自己。时事也是一样，当我们滑手机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社会事件、一场争议，或是一段被大量转发的影片，我们常常会很快产生反应，可能是愤怒，可能是心疼，也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无力，也可能是麻木。而且现在人的时事经验很大一部分其实不是坐下来完整阅读一遍报道，而是在社群平台上被推到眼前，你本来只是想放松一下，结果一滑，突然看见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你的心情可能是瞬间被拉下去，很 down。 可是下一则又是一个搞笑影片，再下一则又是朋友的生活照啊、网美照之类的。这种情绪切换其实非常的剧烈，我们心里可能前一秒还在为某个社会事件感到难过，下一秒又看到迷因的瞬间笑出来，笑完之后可能又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冷血了，或者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某件事情，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有立场，要表态，参与一下，想要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消化。那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关注时事有时候不只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会变成一种情绪劳动。我们要承受资讯，要辨认真假，要理解立场，要面对愤怒，也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有些人看到时事后第一个反应是转发，转发可能是一种支持啦，也可能是一种提醒身边的人要注意。有些人会留言试着参与讨论，或者想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有些人会开始查资料啊，因为他不想只看到片面说法。有些人会捐款、联署、参加活动，想把情绪转化成行动。也有些人会选择暂时离开社群，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这些反应都非常的真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有在乎。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公开表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第一个时间写出完整的看法，也不是每一个人看到沉重的事件的时候都有力气马上做出行动。有时候一个人只是安静的难过也是在感受，一个人选择先查资料先不说话也是在负责，一个人暂时关掉手机不代表他冷漠，而是他正在保护自己不要被资讯浪潮淹没。这里也可以带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小概念，叫做情绪调节。情绪调节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情绪，也不是叫我们把情绪压下去，它比较像是我们开始学着辨认，现在我心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情绪有多大，它是从哪里来的，我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自己不被它完全带走。比如说看到一则很让人愤怒的新闻，我们可以先问自己，我们现在是真的想参与讨论吗？还是只是想把怒气丢出去呢？我现在有足够的资讯吗？我是在替受害者发声，还是在寻找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啊？我转发之后是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还是希望别人知道我有站在正确的一边呢？这些问题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慢一点。而慢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单元非常重要的精神。在下潜之前，我们先不要急着判断，也先不要急着把情绪贴上标签，先不要急着说自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先感觉一下水温，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因为当我们在看电影看时事的时候，那些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感受通常都很有线索。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角色特别心软，也许那里藏着你对某一种人的理解，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种投射。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情节特别生气，也许那里碰到了你的底线，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委屈。然后如果你看到某些时事会感到强烈的无力啊，也许不是因为你太脆弱，而是因为你其实很在乎公平、尊严或是人的处境。如果你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一直想把它推荐给某个人，也许那部电影替你说出你原本说不出口的话哦。我自己觉得

在看电影和关注时事的时候，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获得资讯或获得娱乐而已，而是他们会让我们和自己的内在相遇。电影像是一面比较柔和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角色的故事看见自己不太敢直视的部分。时事则比较像是一面比较直接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自己所在的社会，也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有时候我们看完电影会比较懂得怎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时事会比较清楚自己在意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跟朋友讨论一部作品，聊着聊着才发现自己真的想讲的根本不是剧情，而是我们自己的关系、选择还有害怕。这也是为什么未来夏浅浅的暖身水语会保留这样的形式，从电影与时事出发，再慢慢游向心理学。因为心理学不只是教科书里面的名词，它其实存在于每一次我们看见别人的故事却突然想起自己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很有感觉的时候，存在于我们滑到某则新闻突然停下来心里闷了一下，也存在于我们看完每一部电影明明已经走出戏院了却还在心里跟某个角色告别的时候。那话又说回来了，今天第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想把这一集当成一次和大家的暖身聊天。你可以在心里想一想，最近有没有哪部电影、哪一部影集或者哪一件时事让你停下来很久？它让你产生什么感受？是难过吗？是生气吗？还是焦虑吗？是被理解吗？还是很想逃开啊？还是有一点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碰到，有一个 feeling， 那感受出现了之后，你做了什么？你是立刻找人聊还是自己消化？你是上网查更多资料还是选择先关掉手机静一下，然后或者是写下心得，还是只是默默把那件事情放在心里啊？你是因此改变了一点想法呢，还是更确定了自己原本在意的事情？这些反应没有高低之分呢。有些人是讨论型的，他需要透过说话理解自己；有些人是沉淀型的，他需要安静很久很久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觉；有些人是行动型的，他感受到之后会想做点什么来回应这个世界；有些人是创作型的，他会把感觉转成文字、影像、音乐或某种作品；也有些人是保护型的，他会先把自己带离过度刺激的环境，等到心里比较稳再回头看一下。无论你是哪一种，我都希望你可以知道，你感受事情的方式本身就很值得被理解。不是只有大哭才叫有感觉，不是只有发长文才叫有立场，不是只有立刻行动才叫在乎，而也不是只有完全冷静才叫成熟。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现在太愤怒，所以先不要留言。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很难过，所以先去喝水、洗澡、睡觉。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还不懂，所以先查一下资料。成熟也可以是承认，这件事我还没有想清楚，但它确实让我很有感觉。在心理韩文23度里面呢，我们不急着把每一种感受都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我们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慢慢练习辨认自己的内在水温。今天这片海是温的还是冷的？是适合下潜呢，还是需要先飘一下？是想靠近别人呢，还是想一个人待着？是被某个故事安慰了，还是被某件事刺痛了？当我们开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比较不容易被情绪推着走，而是能够温柔一点、诚实一点的照顾一下自己。所以今天第一集的夏浅浅的暖身水浴，我想先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练习。下一次当你看完一部电影，看见一则时事，或是在社群上被某个故事打中时，先不要急着划走，也先不要急着判断自己反应太大或太小。你可以先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感受让我想起了什么？第三个，我接下来想怎么照顾这个感受？也许答案很简单哦，可能是我有点难过，所以我想先安静一下；也可能是我真的生气耶，所以我想先查清楚，不要急着留言；也可能是我被这部电影安慰到了，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一个也需要被安慰的人；也可能是我还说不出来了，但我想先把这感觉记下来，这样就很好了。因为心灵的下潜不是为了立刻抵达海底，而是为了要慢慢认识自己身上的海的潮汐。那今天我们先在暖身水域停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水温，也让心慢慢准备好。接下来的每一集，我们会从不同的电影、时事跟故事出发，邀请来宾一起带来心理学的小知识，也陪大家从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的感受，找到更深一点的理解。谢谢你在第一集和我一起来到这片水域，这里是心灵韩文23度，我是主持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往今天的下一个段落前进，在真正下

潜之前也请你先感觉一下，此刻你的心现在是几度呢？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来到这个环节呢，我们就是要慢慢慢，类似某种挂水的节奏。刚刚在第一个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面呢，我们先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聊了电影，聊了时事，以及那些外在故事会怎么碰到我们心里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更深的地方下潜，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深层对话，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会谈比较靠近内心的主题，可能是情绪、压力、焦虑、人际关系啊、自我怀疑啊，也可能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却常常在心里反复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单元未来会希望用现场访谈的方式，邀请心理学达人、心理相关领域的学习者，或是对人心和情绪特别有观察的人，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某一个主题。这里的心理学达人不一定是要用很严肃、很艰深的方式讲知识哦。相反的，我希望这个单元里的心理学是可以被听懂的，是可以被放进生活里的。例如，当我们谈到压力，来宾可能会跟我们分享，压力不只是事情太多，也可能是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当我们谈到情绪呢，来宾可能会提醒我们，情绪本身不是敌人，它更像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心里有什么需要被看见。当我们谈到人际关系，来宾可能会分享，很多冲突表面上是在吵一件事情，但底层其实是在问，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我是不是安全的？我可不可以不用那么用力，也可以被你接住啊？未来呢，在23度深层对话里面，我会希望每一集都能围绕一个清楚的心理主题，透过访谈来慢慢的展开。来宾可能会分享心理学小知识，也可能会分享他们看过的案例、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在生活里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的故事拿来批判，也不会急着把情绪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比较像是大家一起坐在一个温度刚好的地方，把原本卡在心里的东西慢慢拿出来看一看，说一说，然后也许就能比较理解自己一点。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不是治疗，也不是替谁下定论，真正需要专业协助的状况，还是需要寻求合格的专业人员来帮忙。但这个节目里，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陪伴、整理、理解，还要把练习心理的感受说得清楚一些。而今天是第一集，第一集我们没有邀请来宾，所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先用主持人自己的声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很基本，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主题。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我们不一定都知道怎么跟情绪相处。有时候情绪来得很小很小，像一点点闷闷的，一点点有点烦烦的，一点点哇不太想讲话。有时候情绪来得非常突然，像海浪一样，哇，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整个人被卷进去。有时候情绪不是单一的，而是一整团混在一起。你以为自己是在生气，但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委屈。你以为自己只是累，再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失望、焦虑，堆叠了很久很久，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没有被好好的安放。我觉得情绪最难的地方，不只是它会让我们不舒服，而是它常常很模糊，就踩在那个灰色地带里面。它不像肚子饿，你可以很明确知道，哦，我需要吃东西，我饿了。它也不像手机没电，你可以直接接上充电器。情绪比较像海底的暗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风有点大，但真正推动你的可能是更深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太

人要记得把事情做好，也要在不同场合切换不同状态。可是等到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累很累了。那种累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累，有时候比较像是心里被塞满了，讯息太多，声音太多，眼神太多，期待太多，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太多，解不开。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种我想先小睡一下，我想先小睡一下的感觉。我以前会很容易把这种状态解读成自己不够好，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抗压性太差了？是不是别人都可以，就我不行啊？我是不是应该再坚强一点呢？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情绪不一定只是在告诉我你很糟糕，很多时候它只是在提醒我，你已经撑很久了，你需要一点休息的时间。他不是来攻击我的，他是来敲门的，只是那个敲门声有时候太大，我才会觉得他很烦，失控，很难处理。所以我现在会比较尝试把情绪当成一个讯号，而不是一个麻烦。当我突然很烦躁呢，我会先问自己，我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太累而已。当我突然很想逃走，我会问自己，是这个人让我不舒服呢，还是我现在需要一点空间？当我突然很想哭，我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其实忍了很多很多东西，只是一直没有停下来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它至少会让我从我怎么又这样，慢慢转成我现在到底怎么了。这个转变很小，可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当我们对自己说，我怎么又这样，我们其实是在责备自己。可是当我们对自己说，我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在靠近自己。而靠近自己呢，就是深层对话的开始。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有时候明明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却让你突然很受伤。别人可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你真的好敏感哦。可是只有你知道，那句话刚好碰到你心里很在意的地方。有时候明明只是事情没有照计划走，你却突然很慌，不是因为那件事真的毁灭性严重，而是因为失控感让你非常的不安。有时候你看到别人被称赞，心里不是完全嫉妒，也不是完全祝福，而是一种很复杂的酸。你知道自己不想变成小气的人，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那一瞬间你感觉自己好像被比下去了，就是这样感觉到了。有时候你在人群里笑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却突然不想讲话，不是讨厌大家，而是你的社交电量真的用完了。这些情绪都很真实，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好好说他们，因为很多情绪一说出来，好像就会显得自己很小题大做，格局有点小，很脆弱，很麻烦，甚至很不太成熟。但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情绪本身没有那么丢脸啦。你会难过不代表你不够坚强，你会生气不代表你很坏，你会焦虑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你会嫉妒不代表你不善良，你会累不代表你不努力。情绪只是情绪，真正需要练习的是我们怎么回应它。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聊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先怎么稳住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很理性的，生气的时候脑中可能已经开始自动生成很多句想回击的话，焦虑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把最坏的结果演一遍又一遍，委屈的时候可能会很想立刻找人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理解就会更委屈。情绪上来的第一时间，我们最需要的未必是想通，而是先不要被淹没。就像人在海里突然遇到浪，第一件事不是分析浪的成因，也不是研究海流方向，而是先稳住呼吸，确认自己还浮得起来。对我来说，稳住自己的第一步通常是先让身体回到现在，因为情绪很强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常常会跑到太远的地方去，它会跑到过去想起以前受伤的经验，也会跑到未来想象各种可能失控的结果。可是身体还在现在，呼吸还在现在，脚踩着地的感觉也还在现在啊。所以我会提醒自己先做几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第一，慢慢呼吸，吐气，不用一开始就很标准的深呼吸，也不用逼自己立刻冷静，只是先注意自己是不是憋气了，肩膀是不是很紧，胸口是不是很闷，然后慢慢吸气，慢慢吐气，让身体知道现在我不是在战场上，我暂时是安全。第二，喝水。
听起来很普通，有点好笑，可是有时候真的有用。

用哦，当我们拿起杯子喝一口水，身体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动作，把我们从脑中的混乱拉回来。水流过喉咙的感觉也会提醒我们，我还在这里，我不是只有情绪，我还有 body。第三，先离开刺激源。如果我正在看让我很焦虑的讯息，我可能会先把手机放下。如果我正在一段对话里越讲越激动，我可能会先暂停。如果我在很吵很多人的地方觉得快要过载，我可能会先去厕所、走廊，或一个稍微安静的角落待一下，恢复一下社交电量。这不是逃避，这是让自己不要在最混乱的状态下做决定。有时候我们很怕停下来，好像一停下来就输了，一沉默就代表自己没有立场，一离开就代表自己不敢面对。可是其实能够知道自己现在不适合继续，也是一种成熟哦。因为很多让我们后悔的话，都是在情绪最满的时候说出去的，很多让事情变复杂的决定，也是我们在还没有稳住时做出来的。所以稳住自己，不是要情绪消失，而是先帮自己争取一点空间，等情绪比较不那么满了，我们才有可能问自己，这个情绪到底在说什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第二步，辨认情绪。这一步其实也很难。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训练的不是辨认情绪，而是压住情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哭”；生气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闹”；害怕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是有什么好怕的啦”；委屈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想太多了啦”。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学会了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情绪一出来，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理解它，而是否定它。可是情绪如果一直被否定，它不一定会消失，它可能只是换一种方式出现，可能会变成失眠，变成疲惫，变成暴食，变成沉默，变成突然爆炸，或者变成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所以，辨认情绪是在把自己找回来。你可以试着问自己：我现在最主要的感觉是什么？是生气？是难过？是害怕？还是羞愧？还是失望？还是孤单？是被忽略呢？是觉得不公平呢？还是我其实只是太累了？很多时候，光是把情绪命名出来，就会让它稍微变小一点点。因为原本它只是一团黑色的雾，可是当你说出"我现在其实是很失望"的时候，那团雾就有了一点形状。有形状的东西才比较有机会被安放。而在辨认情绪之后，我们也可以问第三个问题："我需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很容易停在"我很不爽"。我很难过，我很烦，这些感受里，却没有往下问，那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啊？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休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被理解，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道歉，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界限，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资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离开，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吃饭、睡觉、洗澡，让身体先恢复一些基本状态。我觉得很多情绪失控，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太情绪化，而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问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一直问：“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却很少问：“我现在怎么了？”我们一直问：“别人会怎么看我啊？”却很少问：“我还撑得住吗？”我们一直问：“这样是不是很不成熟？”却很少问：“我可不可以先照顾自己？”所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也想邀请大家慢慢练习，把情绪当成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象。当情绪来的时候，不一定要马上把它赶走。你可以先在心里说："我看到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很大声，但我先不急着反应，但我会先听你想说什么。接着，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舒压。每个人舒压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一种方式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靠说话舒压，情绪一来，他需要找信任的人讲出来，比如我。"不是一定要对方给建议，只是需要有人听，需要有人回应。我懂，这真的很烦，我真的很替你难过。对他来说，被听见本身就是一种抒压，你知道吗？有些人靠书写抒压，他不一定是想立刻跟别人说，这也是我。可是他也可以把心里的混乱写下来，写日记、写备忘录、写一段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或是写一篇小说。当那些情绪从脑袋里流到纸上或手机里，就好像心里腾出了一点空间。有些人靠身体舒压，走路、跑步、跳舞、伸展、打扫、洗澡、
做瑜伽，或者只是换一个地方呼吸，因为情绪不只存在脑袋里，它也会存在身体。

气里。当身体动起来，情绪也有机会跟着流动哦。有些人靠创作抒压，听音乐、唱歌、画图、剪影片、做手作，或者整理自己的空间。创作不一定要给别人看，也不一定要很厉害，重点不是成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把无形的感受变成一个有形的东西。有些人靠独处抒压，他需要先离开人群，在外界声音小一点。对这种人来说，安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恢复。也有人靠陪伴抒压，他不一定要说话，只是希望旁边有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坐着，甚至只是有人传一句我在，就会觉得比较能呼吸。我觉得抒压最重要的不是找一个看起来最健康、最漂亮、最有仪式感的方法，而是找到一个真正对你有用，而且不会伤害自己或别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很会运动，很会冥想，很会整理生活，好像他们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抒压系统。可是每个人的情绪质地不一样，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不需要照抄别人的方法，你可以慢慢试，慢慢观察，慢慢建立自己的情绪急救箱。这个情绪急救箱可以很简单，里面可能有一首让你稳下来的歌，一个可以传讯息的人，一条熟悉的散步路线，一个可以暂时离线的时间，一本你会反复翻的书，一种你很喜欢的气味，一个让你可以想起我其实还可以的小东西。当然也可以是一句提醒自己的话，例如我现在只是情绪很满，不代表事情没有出口，或者我可以先不要处理全部，我先处理下一步就好，或者我不需要在最混乱的时候逼自己表现得很完美。这些看起来很小，但在情绪很大的时候，小东西反而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人在情绪里通常没有办法立刻做很大的改变，能做的往往只是先喝一口水，先离开现场，先传一句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先把手机放下，先睡一觉。可是这些小动作会慢慢把你从情绪的浪里带回来。如果你正在听这一集，也可以趁现在想一想，你平常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会立刻想找人说呢，还是先关起来不讲？你是会变得很急，很想马上解决，还是变得很冷，想把自己抽离现场？你是会一直滑手机试图分散注意力，还是先开始整理清扫，做很多事情让自己不要停下来？这些反应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他们可能都是你过去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只是我们可以慢慢分辨这个方式现在还有帮助我吗。如果有，它很好，你可以继续保留它。如果它曾经保护过你，但现在开始让你更累，也许你可以慢慢发展新的方式。例如有些人过去一有情绪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他需要保护自己。可是长大后他可能会发现，如果完全的消失会让关系里的人很不安，那也许他可以练习一下，不是立刻解释清楚全部，而是先留下一句我现在有点乱，想先安静一下，晚点回来再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稳定方式啊。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到对方也被卷进来，那也许他可以练习在找人说之前先问对方，你现在方便听我讲一下吗？或者先写下来，等自己稍微稳一点再决定要怎么讲。这也是一种新的照顾方式。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先责怪自己，那也许他可以先练习把我怎么这么烂换成我现在真的很难受。前者是攻击，后者是描述，描述会让我们比较有机会照顾到自己。所以呢，情绪不是一次就能学会的功课，它比较像游泳，你不是看一本书就会游了，而是要一次一次的下水，一次一次感觉自己有呼吸、浮力和节奏。有时候会呛到水，有时候会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还是学不会啊。但只要我们愿意慢慢练，总有一天我们会比较知道怎么在自己的海里浮起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虽然没有来宾，但我希望它可以像一个开场，一个邀请，邀请你们从今天开始，不是只问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也问问自己我今天感觉到了什么。不是只有崩溃的时候才叫情绪，开心也是情绪，期待也是情绪，安心也是情绪，羡慕也是情绪，烦躁也是情绪，空掉也是情绪。我们可以慢慢把这些感受捡回来，不用急着分类成好情绪或坏情绪，因为有些情绪虽然不舒服，但它可能正在保护我们。有些情绪虽然看起来不好看，但它可能正在提醒我们，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许下一次，当你的情绪上

0: 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先不急着责备自己，先停一下，呼吸一下，喝一口水，把脚踩在地上，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先让自己稳一点？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些答案写下来，作为下一次面对情绪时的小小准备。因为我们不一定能阻止每一次风浪，但我们可以慢慢准备自己的浮具，不一定每一次都能立刻冷静，但可以越来越早发现自己快被淹没了。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完美处理情绪，但可以越来越少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撑过去。
1: 这就是我希望心灵海温23度能被大家一起做的事啊，
0: 不是叫大家永远保持23度啦，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会有过热的时候，也会有冷掉的时候，可是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练习，在每一次温度变化里更早一点感觉到自己，更温柔一点把自己带回来。未来在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里，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从不同角度一起聊情绪、压力、人际、成长与自我理解等等，也许有人会带来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也许有人会分享生命里很真实的故事，希望每一次对话都能像一盏小小的灯，照亮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地方。而今天第一集，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从承认我有情绪开始，从练习我可以稳住自己开始，从慢慢建立自己的抒压方式开始，从下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愿意多陪一下自己开始。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现在我们停在23度的深层对话里，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谢谢你愿意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小小的段落，也请你带着刚刚那个问题静静的放在心里，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接住自己，如果现在还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夏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近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 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

柔的距离。 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它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它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 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 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对你来说，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10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 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 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

都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抒压。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动。那么选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 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 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急救箱。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湾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我们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而刚刚的小心理测验其实就是把这些方法换成比较可爱的形式，放进一个海底信箱里，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记得，照顾情绪不一定要很严肃，它也可以很柔软、很生活化，甚至有一点可爱。也许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起今天的其中一个小物，当你觉得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想象自己手上有一盏迷你珊瑚灯塔，你不用看见全部，只要看见下一步。当你觉得太吵、太满、太多人靠近你时，想象自己撑起一把透明水母雨伞，你不是拒绝世界，而是先替自己留一点空气。当你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时，想象自己拿起一枚会录音的贝壳，你可以先把感受放进去，等准备好了再慢慢听懂自己。当你觉得胸口卡卡的，脑袋转不出去时，想象口袋里有一只小金鱼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站起来走一走，让情绪重新流动起来。这些方法都不一定会让问题立刻消失，但它们可能会让你在情绪里不那么孤单。而这也是心灵海湾23度第一集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成为永远稳定、永远完美、永远23度的人，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有过热的时候，也有冷掉的时候，会有想靠近人的时候，也会有想躲起来的时候，会有很会说话的时候，也会有什么都说不出口的时候。但也许当我们越来越能辨认自己的情绪，就会比较知道怎么陪自己度过那些不刚好的时刻。
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学会，在心理涨潮的时候不急着责怪自己啊，在感觉混乱的时候不急着要求自己马上清醒啊，在

0: 被外界故事打中的时候，愿意停下来问一句，诶，这件事为什么会让我这么有感觉啊？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记得自己还有方法，还有选择，还有下一次可以练习的机会。那么，今天是心灵海问23度的第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到这片海。第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像聊天的方式，慢慢介绍节目，介绍单元，也介绍这片海的温度。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从电影、时事、生活故事出发，也会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加入23度深层对话，分享心理学小知识、案例或亲身经验。希望每一集都能陪大家更靠近自己一点，也更理解那些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感受。在今天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个海底信箱，你希望它替你保管什么？是一句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整理好的难过。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3: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2: ，AM729，欢乐到永久 ，FM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首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陆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可凡，
12: 我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京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挖掘每一个英文字母的宝藏团体。今天我们要解锁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A。马上来聊聊颜值超高组合元宇宙女团 aespa。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鲨鱼。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aespa 是韩国 SM 娱乐于2020年推出的四人女团，分别有两位韩籍成员 Karina、Winter， 一位日韩混血儿 Giselle， 以及终极成员 Ningning 所组成的，并由 Karina 担任队长。aespa 这个团名是由化身 Avatar 以及经历 Experience 的首字母加上双面的英文 Aspect 结合起来，寓意着遇见另一个自我化身，体验全新的世界。每一位成员呢都分别有自己的虚拟身份，所以也会被有些人称为八人女团。因为这个新概念也让 aespa 成为 K-POP 里面非常独特的存在，被媒体称为是元宇宙女团。aespa 在2020年11月17日公布了官方的粉丝名称 MY， 寓意着最珍贵的朋友，也在当天以 Black Mamba 数位单曲出道啦。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席卷全球、正式开启他们元宇宙序幕的超强出道曲吧。

听完了前面那首科技感满满又炸裂的出道曲后，接下来这个单元是鲨鱼的私心告白时间，欢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第一首是身为飞粉的我听到之后就马上爱上的 Live My Life。 这首歌和以往 aespa 霸气的曲风不太一样，它非常有生命力以及能量，用最纯粹自由的摇滚节奏告诉你，去你的眼光，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朋友 IG 的限动里面，一听到就马上跟他要了歌名，因为他真的给我有一种在你精彩的人生里面绝对不能缺少的热血背景音乐。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超级好听的，后面看到他的歌词真的很正向，很给我们能量，就更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最迷人的还是他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演唱会上的 encore 神曲。每次 encore 音乐一响，大家又会马上投入进去，跟着 aespa 一起嗨起来。现在把音量调大，跟着我一起切换到演唱会现场，享受这首最嗨的 Live My Life 吧。

除了 Live My Life 这首歌之外，他们的 Drama 我也很喜欢。在这首歌的打歌舞台上，他们还曾经以婚纱的造型上台打歌，都超级漂亮的。Drama 这首歌的副歌真的超级洗脑，一直 drama 骂骂骂，而且还很好的呈现了每个成员的声线，舞蹈也都非常漂亮，真的越听越喜欢。特别是他们在 MMA 的舞台，除了配乐改编成了超炸的现场乐队之外，舞蹈以及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都整个大升级，那个排场一站出来，真的是让我直接哇一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Karina 的喊麦 What's up MMA。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换到 MMA 现场吧。 Yeah, yeah.

续两首大炸歌连播，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收音机前面听到都快要窒息了呢？刚刚后面这首电音神曲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专辑 Whiplash 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以洗脑的副歌以及舞蹈在网络上很快的流传开来。不过这首歌最神的名场面绝对是歌曲后段 Giselle 的那个 killing part。在那个段落，他顶着超仙的粉红色头发，不管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眼神、气场，还是凸显出他更漂亮的造型，真的直接美到封神，也因为这样让他那时候在网络上疯狂出圈，狠狠红了一阵子。而且说到这首歌，我还必须疯狂安利他们在2024年妈妈颁奖典礼上的舞台，他们竟然直接把这首歌结合了模特儿走台步，那个顶级的女模气场跟压迫感，真的是隔着荧幕都能把人当场震慑住，高级到完全像是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的个人时装周。要知道，很少有人会在妈妈上走台步的，直到现在都还会让人一直想去回顾，每次看都还是被震慑到不行。I'm like some

没错，百宝箱主打星今天要带大家重温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在2024年横扫歌坛，甚至被所有考生封为大考进曲的超级神曲 Supernova。 这首歌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首张韩语正规专辑 Armageddon 的双主打歌之一，它的风格

而完美延续了他们最标志性的科幻感，带有强烈的重低音电音和前卫的金属科技感，让人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aespa。也正是因为他这种独特又魔性的歌曲风格，搭配上动作非常简单却有极具标志性的魔性舞蹈，让 Supernova 那时候真的红到非常夸张。不过也因为他的副歌和节奏实在太洗脑了，会让人听过一次就不自觉的一直跟着唱，直接成为那时候会考生、学测生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大考进去，很怕一听到脑袋就都是速速速 Supernova。他们的第一张正规专辑可是出了名的双主打。听完了超强的 Supernova，接下来当然不能错过另一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Armageddon》。这首歌的舞台和概念一样前卫到不行，直接把 aespa 的世界观推向另一个巅峰。

0: 噔。
1: 听完了2024年的大考魔王，那接下来要带大家重温的第三首歌，就是让 aespa 彻底在 K-pop 有了一席之地的超级代表作 Next Level。 这首歌完美结合了嘻哈的律动感与 K-pop 的前卫流行元素，除了它超级洗脑的旋律，还有那标志性的把手折成90度的经典 F 字舞，让 Next Level 席卷了整个 K-pop 圈。也因为这首歌的知名度以及讨论度，让 aespa 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奖上获得了最佳 K-pop 歌曲奖年度歌。

听了这么多首节奏强烈、冲击性高的神曲后，让我们把节奏慢下来，先来听听我们百宝箱主打新的最后一首歌曲《Melody》。

听完了这首 Melody， 真的觉得心暖暖的。每一团呢都会有一首歌是在演唱会上偶像能够与粉丝有极大的共鸣的一首歌，而 Melody 正是这首不管是对 aespa 还是对 MY 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歌曲。它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抒情歌，歌词里更写满了他们对粉丝最真挚的感谢，记录了舞台上下那种双向奔赴、互相陪伴的爱。就像歌词说的，只要有彼此的声音在，就能拥有对抗世界的勇气。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欢迎来到星途动态，我们先来收听 aespa 于今年回归的主打歌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Lemonade 是 aespa 继2024年5月第一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后，时隔两年，在今年5月推出的第二张韩语正规专辑。里面除了有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 Lemonade 之外呢，还收录了八首收录曲以及一首与 GD 合作的先行曲。Lemonade 这张专辑的主要核心概念为 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s lemonade. 生活中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与挫折，都把它转换成机会的正面心态。而同名的主打歌也是保留与专辑同样的概念。这次回归延续了 aespa 特有的风格，一听就非常有 aespa 的感觉之外，也因为接近夏天了，所以歌曲更夏日清爽了一点。那既然都聊到这张专辑的超强配置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人物，这次竟然找来了 GD 合作先行曲。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网络上的讨论度真的很高，大家都在猜这两个特色这么鲜明的人聚在一起，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WDA 的全名叫做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它是一首以嘻哈音乐结合强烈的 bass 组成的舞曲。不过我个人认为 WDA 真的比 Lemonade 还要更 aespa， 整首歌都非常有态度，特别是后面听到 GD 很有辨识度的饶舌一加进去，直接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坏坏很酷的高级感。而且一开头的低音 bass就非常带感了，后面副歌还可以感受到他们每个成员不同的声线，真的好过瘾。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who sh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nun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I'm here to take a jump in all my door. Why you trying to glitc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Get a false gal, man. Whole different animal.
2: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总之 ，aespa 每一次带着新作品回归，都能掀起全新的风潮。歌曲也是一如既往的洗脑，一听就抓住大家的耳朵。而除了聊聊新歌之外，最让大家兴奋的，绝对是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巡回演唱会。这次的巡回演唱会第一场会在8月从首尔出发，紧接着呢8月11日就会来台北大巨蛋开唱啦。真的太期待他们会在现场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希望各位 MY 都可以顺利进场听到自己的心上曲。好啦，以上就是这次对 aespa 的探险之路。感受完 aespa 满满的未来科技感之后，下一期我们要一起解锁的这组韩国顶流女团，他们不但是全球第一组 YouTube 订阅破亿的音乐人，更是在专辑销售量跟巡演票房上都保持着至今连现代的女团都极难超越的天花板纪录。重点是这团是我的超级本命团啊，我超级兴奋的。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猜出来了没？想知道到底是哪个韩国顶流女团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Yo, yo, yo, 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合说的《闹公堂》，而下一段为您介绍的是由陈怡安、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三位所共同合说的《云山雾罩》。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闹公堂》，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每个人呢，都应该有点小嗜好。
3: 是啊，调剂生活嘛。
2: 我喜欢唱戏。
3: 哦，国剧。
2: 哎。
3: 这是正常的消遣娱乐。
2: 这国剧啊，太美妙，太深奥了。
3: 所以这个称之为国粹。
2: 我最心疼，我太爱他了。
3: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2: 那简直就成了迷了。
3: 哦，戏迷啊。
2: 哎，不可不是吗？随时随地是连拉带唱。
3: 哦，那多误事啊。
2: 这是何止误事，还净捅娄子呢。
3: 哦，
2: 跟女朋友一块儿划船，这船这么一晃悠，我想起庆鼎珠来了。
3: 哦，打鱼杀家。
2: 妇女打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下。

0: 蹦蹬藏，
1: 没渔网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把女朋友的风衣给扔下去了，把我那女朋友给气哭了。
0: 那还不哭？
1: 这我也哭了。
0: 您呢？您没出息
1: 啊？是我朋友也说嘛，这么说说我没出息
0: 啊，没出息
1: 啊，没出息呢，做点什么事儿呢？
0: 啊，没出息还能做什么事啊？
1: 嗨，当县长去吧。
0: 啊，哪一县那么倒霉啊？
1: 棉花县。
0: 还轴县呢？
1: 哎，他们是临县的。
0: 归哪一府管呢？
1: 酱豆腐。
0: 还臭豆腐。
1: 哎，福建府350啊，
0: 没听说过。
1: 哎，我要不能一个人去上任呢，
0: 干嘛？还带一群打手啊？
1: 啊，不是啊，他起码得有位掌印的夫人呢。
0: 哦，您还没结婚呢。
1: 嗨，谁愿意给戏迷当太太呀？
0: 是啊，
1: 朋友给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
0: 哦，女戏迷
1: 啊，不，戏剧工作者。
0: 哦，唱戏的。
1: 唱蹦蹦戏的。
0: 哦，唱唐山烙子的。
1: 张口催，呸呸呸，骂声孙父狠心的贼，说我是鬼，我就是鬼，去死的师娘名叫杜威。
0: 哎，不错，是这味儿。
1: 哎，有了夫人了呢，就得有个丫鬟伺候着。
0: 是啊，派头嘛。
1: 哎，找到了一位。
0: 哦，当下女的。
1: 唱歌的。
0: 啊，
1: 上前喊笑问书呆，一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0: 师母，您说的是谁呀？
1: 你三载同窗的祝英台。
0: 哦，好嘛，黄梅调。
1: 哎，下女也有了，
0: 上任吧。
1: 啊，不，我得带几个新夫啊。
0: 对，好帮着您贪污。
1: 不，这是什么话呀？三班衙役得帮着我办事儿。
0: 那倒是应该的。
1: 我得找一个喊堂的。
0: 哦，喊堂威。
1: 哎，那喊唐威吗？这个人的他得嗓子好。
0: 哦，酒在衙门口当差的。
1: 不，天津卫在街上卖药糖的。
0: 啊，
1: 哎呀，卖药糖了，吃药糖了，橘子薄荷蜜干撒药人哪了。
0: 嘿，喊唐威的找着了。
1: 哎，还得要一个带案的。
0: 哦，押解人犯的。
1: 哎，
0: 这得找个老行家。
1: 哦，不，他原来是个拉洋片的。
0: 啊，
1: 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哎，推翻了满清哦，时代就改了梁，上海的司马路就开了一座女澡堂，三个大妞来洗澡，一进那澡了堂子闹嚷嚷，大妞就说呵，好热的水儿，二妞就说哟，烫得慌，你说那小三儿他可多么样的坏，他说越烫哦越痒痒哦，哎，
0: 好嘛，啊，带案的也有了。
1: 哎，还得找一个掌刑的。
0: 哦，您没把人屈打成招了？
1: 啊，不，我是清官呐。
0: 哦，不少要钱。
1: 哎，找着一个唱靠山调的。
0: 哦，唱大鼓的。
1: 哎，屁斯屁斯屁，啪斯啪斯啪，这是擦杆打王八。
0: 好了好了好了，这难登大雅之堂。
1: 哎，还得请一位这个师爷。
0: 哦，这很重要，
1: 唱越剧的。
0: 哦。
1: 说宁不相步步高，哪过不相最钞票，虽在弄财子面前卡香豆，钞票不会白送到。
0: 哎，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找的这些个人怎么全是娱乐界的呀？
1: 哎，他你糊涂啊，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真当了县长了，我不提拔他们谁提拔他们？
0: 对对对。

0: 找了一个回事的，不是我们这圈子里的。
1: 他是哪行发财啊？
0: 叫街的
1: 啊。干什么呢？
0: 啊，袒胸露背，拿着一块半头砖，老爷太太哟，来，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把那砖头就打在这胸脯子上了，
1: 勒砖要饭的
0: 啊！这是急着上任，我找不着人嘛，
1: 他找着吃饭的地方了。
0: 俗语说得好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呢、啊。新盖的这茅房还有三天的新鲜呢。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到任的第二天就来了买卖了。
1: 买卖
0: 啊，这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啊。
1: 哦，您这是做官儿，不是为民服务。
0: 服务全服务、啊、那我花下去那本钱什么时候捞回来呀、啊、
1: 对，是买卖，是买卖。
0: 回事的禀告我，嘿，是件花儿。
1: 哦，桃色纠纷
0: 啊。
1: 您升堂理事吧。
0: 升堂。那喊堂的他不会喊呢、
1: 啊、
0: 喊出来那味儿跟那卖药堂的是一个味儿。
1: 怎么喊呢？
0: 哎呀，哪位在办法，你们急忙待案，我们老爷升堂喽。
1: 嘿，好嘛，把老爷当堂卖了。
0: 三班衙役两旁站立、
1: 啊、
0: 威
1: 哦，还真威风啊。
0: 哎，我让这待案先给我带原告。
1: 原告是干什么呢？
0: 唱京韵大鼓的。
1: 哦，
0: 哎，穿着长袍，戴着个呢帽啊，上的堂来一摘帽子，
1: 给您鞠躬，
0: 唱上了
1: 啊。
0: 老爷端坐，你那慢慢的听，有小人我把事情的始末细说个分明。那一日小人出外献艺，数来宝的张三到了我的家中，他要与我妻同床共枕，要与我妻把屋里来行，正在情形危险之下，小人正好赶回了家中。这本是事情的始末，并无有更动，望老爷将此案审个清清，问个明明。小人我终死在九泉以下，也心甘宁静，气正心平啊。蹦呲蹦呲蹦蹦。
1: 呵，行了行了行了，就甭打鼓了。
0: 哎，我不能听他一个人的。
1: 嗯嗯，
0: 万一是他太太招蜂引蝶呢？因为他太太这个职业有问题。
1: 对，哎，他太太是干什么的？
0: 唱河南坠子的。
1: 哦，唱河南坠子的。
0: 哎，带案的往堂上一带呀、啊、他有点紧张，一边走呢
1: 一边哆嗦
0: 啊，不，一边唱
1: 啊。
0: 小女子上堂就飘飘白，飘飘白，尊了声大人，你老听开怀。那一日在家中是烧饭做菜，有一个无赖到了我的家来，他要与我谈恋爱，是我那不孕就骂他不该。
1: 脏脏脏脏，冷和冷
0: 和。行了，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你？
1: 他们俩人的口供差不多。
0: 哎，别忙啊，这万一要是串通好了的仙人跳呢？
1: 对，你也得问问，问清楚了啊，判错了这个冤狱赔偿这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这带案的把这锁链往这被告的脖子上一套，
1: 带上来了，
0: 拉上羊皮了
1: 啊。
0: 这锁链一抖哦，就把你的脖子拴，叫你去见官哦，就去见官。你要是说了哪个真的心的话，老爷开恩哦，你就回了家园。
1: 嗯，
0: 你要是不说哪个真情的话，我们老爷一怒，你这小命就玩完喽。哎，这刺咕隆咚，脏脏脏。
1: 哎，哪来的锣鼓点啊？
0: 他拿那锁链啊在被告脖子上拉上了。
1: 哎，那受得了吗？
0: 那被告的脖子都秃了皮了。
1: 那还不破呀？
0: 哎，这个叫我见官就见官，你何必跟我这拉洋片？
1: 嘿，哦，被告他是数来宝的呀、
0: 哎、
1: 走吧。
0: 哎，这个叫我走着我就走着，一来来到大堂口，
1: 跪下跪下，
0: 叫我跪了我就跪，是今天一定要受罪
1: 啊。嗯，好受不了。
0: 我说胆大狂徒，私入民宅，你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啊？
1: 嗯，对，你说呀。
0: 哎，这个叫老爷你听言，调戏民女不是咱，
1: 不认账。
0: 狂徒，你大胆。
1: 哎，您这是怎么了？
0: 不，他们都唱啊，把我这戏也勾起来了。
1: 哎，
0: 听你一来怒气深，骂声狂徒不是

0: 臣约打，
1: 掌心的打
0: 啊，唱
1: 啊，唱
0: 啊，劈死劈死劈，啪死啪死啪，不给你点厉害你不怕，板子一举劈肉在，板子一烙劈肉开花，这劈死劈死啪死啪，
1: 好嘛，
0: 这小子受刑不过招了，
1: 啊，
0: 师爷让他画工，
1: 签个字吧。
0: 师爷不高兴了，
1: 啊，
0: 让我们都该吵晕了。
1: 是啊，到杂耍园子一样嘛。
0: 哎，把这个笔啊这么一扔，
1: 不干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啊，
0: 索娘不想我不高，哪个不想追钞票，深暗藏起个死结骚，狐狸啊无毒一推走。
1: 嘿，这份乱
0: 呢，这我太太呢是怕我犯戏瘾，
1: 嗯，
0: 让这个丫头呢在屏风后边听着
1: 啊，
0: 我要是一犯病呢赶紧去告诉她。
1: 那就赶快告诉一声吧。
0: 丫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了我太太一着急
1: 啊，说颠倒了，
0: 唱上歌了
1: 啊，
0: 上前喊小脚太太，一时力气你是才，老爷他深安犯了病。
1: 他怎么了？
0: 他又把那儿皇唱起来。
1: 好嘛，
0: 我太太不敢怠慢呢，走到前堂，站在屏风后边那儿听，
1: 嗯，
0: 那会儿我们那儿正唱得热闹着呢，
1: 哦，高潮，
0: 气得我太太这么一攥拳呢，
1: 给你两锤哟，
0: 他也唱上了。
1: 哎，
0: 呸呸呸，你个窝囊废，嫁给你这戏迷我倒了霉，你丢人现眼活受罪，问案唱戏你算的那一回，等会儿回来你可别嫌累呀，顶根羊啦你跪到天黑。
1: 这段话可不好受。
0: 我问回事，我说谁在屏风后头唱呢？
1: 回事怎么回的？
0: 嗨，他不回还好啊，一回呀跟那叫街要饭一个味儿
1: 啊， 啊，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哟。喂，
1: 你也别害怕。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云山雾罩，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啊，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4: 对，咱们三人啊说一段。
5: 不，这回我唱一段。
4: 不，你唱什么呀？净俗套子，你还唱呢你？
5: 哎，这回我唱新鲜的。
4: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不就太平歌词吗？
5: 不是那老调的，是新调的。
4: 哎呦，成了，是您打算把大家伙都气跑了是不是？
5: 啊，我走了
4: 啊。哎哎，你走没关系，走吧，我们俩说。
5: 你也别说了
4: 啊啊，
5: 你也得跟我走。
4: 我不走。
5: 你不走，
4: 啊，
5: 哎，把那皮鞋给我脱下来。
4: 哎，走，走。
1: 哎，二位，
5: 要皮鞋。
4: 喂，
1: 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5: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1: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4: 是。
1: 那脱给人家吧。
4: 喂，你干嘛呀？帮凶啊？
1: 什么帮凶啊？
4: 啊，
1: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4: 我不能给他呀。
1: 为什么呀？
4: 那他要当了呢？
1: 嗨，他当了你也甭管他。
4: 不，那不，你说那不，不，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
1: 那，哎，这什么话呀？
4: 啊，
1: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4: 这不错呀，这是他的。这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1: 跟谁手里借的呀？
4: 他妈
1: 啊，那也是他的呀。
4: 哎，我不白穿呢。
1: 哦，你拿过利钱。
4: 嗨，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这么回事。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
1: 嗯，
4: 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也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0: 这么回事
1: 啊？
0: 哎哎，人家不白穿您的鞋呀、啊，人家还帮着你打圆场呢。
1: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0: 哎，他好说好笑的。哎，你唱就唱吧。
1: 啊，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0: 哦，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1: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0: 哎，那你就甭管了。
1: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
0: 啊，
1: 我一瞧这天儿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0: 是有点风，
1: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0: 啊，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1: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啊？什么？
1: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0: 没听说过。
1: 你不信呐？哎，问他去啊。
0: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
2: 这像话吗？没这事。
1: 你把鞋脱下来吧。
2: 你不是不要了吗？
1: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儿啊？不知道
2: 我。这是他说的
0: 啊？是他说的？
2: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0: 这还有错吗？
2: 啊，对
0: 对对，那你说说。
2: 哎，您听着啊，他这井里有水啊。
0: 废话，
2: 这横是水浅，那可压不住这井了。
0: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啊。
2: 你说刮不出去是吧？还他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这
0: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2: 这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他是因为他们家那个墙啊太矮了
0: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2: 他们家那个不是砖墙，
0: 土墙也一样啊，
2: 是篱笆墙。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吗？
0: 怎么不懂啊？
2: 哎，懂就完了嘛。
0: 什么完了
2: 啊？这还没明白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2: 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这么一刮风呢，把这个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但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0: 是这么回事啊？
2: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1: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2: 是你抄了劲儿，都我让了远了。你瞧这一身汗什么的。
1: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2: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1: 这双皮鞋，哎，一个月你穿吧。 我穿着紧。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好不好？
0: 嘿，有双皮鞋就有这个好处啊，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2: 你说话可得留点神了啊。
1: 我知道。我说的不错吧？这井是刮墙外头去了吧？
0: 这也没像你那么说法的。
1: 这修理修理花好几千呢。花钱倒没关系啊，我向来拿钱不当钱，
0: 当命。
1: 当命？你是没常跟我一块走啊？出去哪回不是我请客呀？
0: 你反正没请过我。
1: 哎，那天同着五六个朋友吃饭馆，一花就3000多，真不贵啊。
0: 啊，吃什么花3000多呀？还不贵啊。
1: 哎，就冲飞进那只烤鸭子来也值啊。
0: 飞进只鸭子来
1: 啊？
0: 烤鸭子
1: 啊！我们进了饭馆一瞧啊，都满了。哎，上楼吧，冷气坏了，可关着窗户呢。我把窗户打开，刚坐下就飞进一只烧鸭子来，哎，就落在桌上中间了，热烘烘的，还直流油呢。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给吃了。
0: 李先生，您等会儿吃吧。这不像话呀！
1: 怎么不像话
0: 啊？烧熟了的鸭子会飞呀？
1: 你不信，你问他去啊。
0: 哦，他知道。
1: 哎，他吃的最多呀。
0: 哦，您知道吗？这烧鸭子飞上楼来这码事吗？
2: 嗨，那不是笑话吗？这活鸭子咱也飞不上来啊。
1: 脱下来啊，脱下来啊。
2: 怎么？你不是说我穿一个月吗？
1: 哎，一年也成啊。怎么吃烧鸭子这码事？哎，你忘了。

0: 啊？
1: 哦哦，你说那天吃烧鸭子呀？不错，有，
0: 又有啊？
1: 是，对，是有这么回事。他那天这哪天来着？
2: 哦，前天。
1: 对，前天。对，前天。他我们正说话呢，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0: 嘿，你听得清楚了没有？他说的是烧鸭子
1: 啊。是啊，这烧鸭子没翅膀啊。
0: 对呀，还没脑袋呢。
1: 那不就得了吗？
0: 什么得了
1: 啊？
0: 我说这烧鸭子它不能飞。
1: 哎，你说它不能飞啊？
0: 啊，
1: 嗨，它现在就飞来了吗？你怎么办呢？
0: 啊，我怎么办
1: 啊？
0: 这不像话呀！
1: 这你一听这就像话了。
0: 啊，
1: 他这个。这是个巧劲儿，
0: 巧劲儿。
1: 哎，
0: 那怎么个巧劲儿？你说说。
1: 哎，您见过这烧鸭子没有？
0: 废话，谁没见过呀？
1: 哎，对了，这个烤的时候您瞧见过吗？啊，怎么个手续？这您都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我问你，它是怎么飞上去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烤炉太热了，这鸭子不乐意，正好那厨子那么一开盖，他这么一个急劲儿就飞出来了。这您明白了吧？
0: 我更糊涂了。
1: 怎么呢？
0: 啊，这鸭子杀过了啊，烤了半截了，又飞了。哎呀，难得呀，这皮鞋可是好好的穿呐，在意的给人家穿啊。
1: 哎，这你这死心眼儿，这烤鸭子这还不是鸭子吗？
0: 鸭子是鸭子呀，没有脑袋就不能飞呀。
1: 他是这么，哎呦，对了，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楼下出了点事儿。
0: 出了什么事儿？
1: 但外送的一只烤鸭子，这小伙计呢用扁担钩啊勾住这鸭子头，骑自行车呢给人家送，刚一上车呀、就碰了一个小孩。
0: 哦，
1: 这小伙计呢也摔下来了，一甩把这鸭子就甩上楼来了，这鸭头呢还挂在那钩子上，所以他说呀，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
0: 哦，那是抡上来的。
1: 哎，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这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
2: 嘿，你真成
1: 啊？这双鞋
2: 三个月没关系，你穿吧。
1: 啊、哎，不，您要再买的时候买大一点好吧？我穿着得有点挤脚。
0: 嘿，你瞧瞧啊！
1: 哎，走了。走吧，
2: 这就走 啊！我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1: 哎，
2: 我们吃完了烧鸭了。
1: 哎，你这怎么还提这茬呢？
2: 哎，回家一宿没睡、啊。
0: 哦，撑着了。
2: 不是啊，他吵得睡不着。
0: 哦，打架了？
2: 不是，蛐蛐。
0: 哦，那能有多大的声啊？
2: 哟、这声大了，我起来找找吧。
0: 找找吧。
2: 我到院里头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大门外头呢。
0: 哦，
2: 哎，到了门外头一听，嘟嘟嘟，在前街呢。
0: 哦，
2: 在前街又这么一听，嘟嘟嘟，哎，在山根底下呢。
0: 嚯，
2: 哎，到了山底下这么一听，嘟嘟嘟嘟，
0: 嗯，又在哪儿呢？
2: 哎，就在这山根底下呢。
0: 啊，
2: 我拿镐头就刨啊，刨了半宿，哎，瞧见了，您说有多大？
0: 这蛐蛐儿，
2: 哎。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
0: 哦，
2: 比火车可粗啊。
0: 哦，
2: 就那须 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0: 嘿，
2: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哎呦，结果呢？
2: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
0: 啊，
2: 哎，叫唤才好听呢。
0: 可拴回来了。
2: 哎，不信呢、哎，你问他去啊。
0: 啊，哦。哦，来，我跟您打听打听吧。
1: 啊，一个大蛐蛐
0: 啊，
1: 跟火车那么大是吧？须跟电线杆子的似的。
0: 哦，你看见了、
1: 没有？那是胡说八道。
2: 哎，我说的，
1: 你说的也没用啊。
2: 怎么了？
1: 这鞋脱给你了。
2: 那你怎么回家呀？
1: 我坐计程车呀、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
3: 嗯哼，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3: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4: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5: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他都有机会，他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6: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同名就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安顺人在池上哦，我们一样要来聊聊天气哦。那池上最近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虽然是热啦，但是感觉比较会多云一点啊，然后呢风也比较明显一点，不太像之前那一种闷热的那一种感觉哦。我的感觉就是说，它虽然热，但是有风吹呢，还是比较舒服一点哦，不会是属于闷热的那一种。
0: 那之前稻田都收割了，那现在有在插秧了吗？
1: 插秧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毕竟可能还要先翻土晒土。
0: 是，
1: 我预计啦，大概最快最快可能要到七月中下旬。可能才会慢慢的打田，然后八月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插秧哦，应该不会那么快哦。
0: 所以从收割到插秧过程当中，其实大概也会有一两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哦。
1: 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
1: 然后这一个月之后呢，就大家安排好，因为这个水呢是要轮灌的哦，没有办法说要插秧的时候大家都有水可以一起插秧的，所以他们会按照水，可能你离水近一点的可能会比较早，或者就是说这个水的源头来的比较快一点的，或者是你比较靠近水的这一些稻田呢，它必须要先作业哦，因为水是往下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哦，所以它是有分灌的，不是说大家一次大家都有水都可以马上插秧的，是做不到这样的哦，所以它要分区然后来插秧。然后另外呢，秧苗场的秧苗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大家都会有，所以你要排队的。所以你要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插秧，你要先跟秧苗场说好，说我大概几月几号我要插秧，他就会帮你准备，到时候呢你才有秧苗可以插秧。
0: 所以包括务农都一样，做什么事情都要 schedule， 对不对？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原来是有这么多步骤，哇，真的是不容易。
1: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啊。
0: 没有错，这个目前呢我们全球也正面临可能有粮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缺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有科学家预估在2030年呢，会有能源缺乏的关系，有水啦，还有粮食的这个部分。
1: 粮食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农地，优良农地被保留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的也很重要。那农民朋友其实相对他们整个的作业也非常重要，但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在池上务农的年轻人，但现在我们对于年轻人这个定义好像要重新定义了，对不对？安顺，你看到的多半是你觉得大概是几岁的人在务农呢？
1: 当然还是以比较年长的长辈为主了，可能都已经超过60岁左右的。但是，在池上，可能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或者是说，想要回来继续继承家业的人也变得比较多了。看到比较多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呢，其实他的这个 range 真的还蛮大的，我的感觉可能。像我这样的大概半百的老人呢、
0: 什么半百叫老人，那我怎么办？
1: 我的意思是说已经步入这个快要进入老年期了嘛、那另外呢，我现在看到的蛮多的呢，可能就是很早就回来的，可能大概30来岁的这个青农也蛮多的。不过、我要提一点，就是说青农不见得就是在地的，有一些是有兴趣的外地来的这一些年轻朋友，然后呢他们也跟在地的农友合作、可能用租地的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东部其实这种的情况蛮常见的、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有怀抱自己的想法，想要来做一些他们、理想中的这种农耕的方式了、但是在池上大部分都还是可能因为你家里有比较多的稻田，
0: 是
1: 可能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些后代他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回来继承家业。那这样的年轻也是有的。那或者是说在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有兴趣了，或者是想要来过不一样的生活也是有的。我觉得是蛮多样性的。
0: 其实我倒是也听过很多科技界的朋友，他们在经过了大概40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这样的能讲折磨吗？
1: 摧残
0: 但是薪水很高啦，当然好像大家都会很羡慕，对不对？但对他们，我觉得在里面的人自己最清楚，就生活就变得完全没有乐趣了。那所以他们会想要退下来，然后就返家。我倒是有认识这样的年轻朋友，就是科技界的朋友转战务农的生活。
1: 妮可姐刚刚提到这个，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从外地移居来的朋友哦，而且这个小孩又跟我们的小孩是同学，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你讲的，
0: 是
1: 真的是有某一些人是为了来调养身体吗？
0: 也算是耶，其实也算是耶。
1: 对，对，然后就亲近大地，真的他就去务农。那可能务农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在做慢慢的转型，可能又转到了比如说像旅宿业啦、也都是有的。所以你提到这个我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0: 就是生活跟工作双轨进行，就到了这边适应之后，那他就开始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通路可以增加自己的生活的能量嘛？对不对？因为钱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讲，如果还是年轻人来讲，如果有生小孩，好，就结婚生小孩，其实毕竟还是会有些经济上的压力的，所以基本上呢，还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兴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还是要多方的规划。
1: 对，有一大部分当然也是因为有小孩，所以呢要让小孩过不一样的童年哦。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新移居来池上或东部的这一些朋友们都有这样的考量哦。
0: 不一样的童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要帮他们拍拍手。
1: 是的，
0: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奉献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小孩是真的享有他自己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那样的童年。他希望他的小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做一些牺牲的耶。只是说
1: 没错，
0: 这群被这样子保护者，让他的爸爸妈妈可以圆梦在自己小孩身上的小孩，有没有懂得珍视这样的一个照护跟照顾？长大之后
1: 我觉得
0: 对，
1: 这可能要长大以后他到了外地然后或者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可能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哦。毕竟可能他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较长的时间，他觉得他的童年应该就是这样了他可能没有去

0: 比较到在都市的这个童年真的的确是不太一样的、
1: 哎、有的时候真的要经历过才知道自己的当年是这么样的幸福。我们在经历过了几个世代之后，我回望我自己，我是五年级生嘛，回望自己的童年生活、嗯、虽然呢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好精彩、嗯、好幸福好自然。对，所以相比于现在的都市的小孩，也许啦，也许他们接触 AI 接触电玩，然后接触很多的这个走到哪里要玩到哪里的 APP 他们也是很开心
0: 对对对，
1: 可是我想那个背后的开心是不一样的、
0: 嗯、没错。
1: 那当然其实我们就讲说活到老、嗯、学到老嘛。那我们从事广播的朋友其实也不断是在跟科技界接触，我们呢不只是张开口讲话分享自己的心得，谈我们自己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然人文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因为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嗯、我们可能还要达到一种一些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跟着时代在改变，我们也运用起 AI、嗯、当然我们是鸟看台湾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进行到今年，哇，我们从2001年开始、欸、你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对，那今年是2026年嘛，
0: 年，
1: 对，那如果说真说起来就第26年的一半了。 对，所以呢、嗯、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哇，一个小孩都长大毕业工作，对吧？所以整个的工作环境变化、嗯、当然相对的也很大。像我们安顺，我还要为你拍拍手，我们现在能够争取更多时间跟安顺在空中聊天就是因为他也不断的在改善自己的设备，让他的声音呢在空中仿佛也跟我是同在同一个空间录音一样，这就是一件不容易。那当然也拜科技之赐，
0: 科技之赐。
1: 对，所以呢科技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其实我们是不会被这么样的完全取代。你看包括我想务农这件事情吧，台湾的土地其实分割的都是小小小小块，所以你要说完全用机械取代人力这件事情似乎也不是这么样容易的事情，在短期之内其实应该没办法达到、嗯啊、除非可能要土地中重化这件事情也许才有可能嘛，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人力啊。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很期待我们的这个务农年轻朋友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如果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乡，我觉得那样会更好。那当然也是年轻世代运用 AI 真的会比我们厉害、嗯、那除了年轻人厉害之外，老人家要不要厉害？其实我实在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人家我每次看到新闻媒体讲说50岁的老妇，我说天哪50岁就叫老妇哦。那事实上现在其实关于青壮年的定义已经不太一样了，其实像青壮年现在可以到65岁，所以我在65岁退休之前都算是青壮年。好了，那78年其实就进入职场了、嗯、那开始碰触到电脑这个时间点，大概真正碰触到电脑时间点应该是在就业期间、啊、是民国80年左右。那你看到现在也很长久、嗯、那我们也是跟着时代在更替在演进在学习、嗯、所以最近很夯的就是说用 AI 来创作影音内容，对吧？那所以呢我就用了2支 AI 完成了鸟看台湾的主题曲。我想这是一个一个尝试哦，这可能是一个 test， 它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版本。那因为这个是我跟 AI 长期以来对谈之后，它理解我们鸟看台湾的节目的特色跟宗旨、嗯、我们很希望透过走读透过关怀访问自然访问人文、非常努力在守护的朋友们、嗯、共同来守护我们在北回归线上这颗绿宝石台湾、他长期了解之后、嗯欸、他帮我们定调的歌词。那当然我一方面又提示词、请他、用我们的风格写出了曲风，然后如何整个曲式要如何进行，所以他也给我了一些参考，然后我再把这些参考的歌词啦还有曲式曲风啦曲名丢给另外一支 AI 呢，就产出了我们的鸟看台湾的主题曲。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咯。

0: 安顺，你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感受度如何？这首曲子其实算蛮长的，有4分53秒。你自己的感觉如何？
1: 我当然觉得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看到这个歌词，真的是蛮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这种风格哦。另外呢，我觉得蛮压。

0: 那也就是说，AI 真的非常厉害哦。你可以
1: 是，
0: 跟他说想要男女对唱，他真的就
1: 是，
0: 是有办法生出一个女的 vocal 跟男的
1: 哈哈，
0: vocal 这样。
1: 是是是。
0: 而且这个声音真的，如果没有仔细听，你还真的觉得就是当下的类似的这一种流行曲哦。因为我后来我们听的比较多的这种 AI 的歌曲之后，觉得它的风格的确是比较接近 AI 的风格。可是你乍听之下，这种感觉真的还蛮轻松的，还蛮舒服的这种曲调，然后呢，又节奏上呢，这个变化也还蛮明显的，有副
1: 是。
0: 歌、有主歌，还有前奏这种，我就觉得太强大了，
1: 对，没有错。
0: 真
1: 那
0: 的，
1: 他其实本来原先很希望一开始是用旁白的方式，可能是用陈述的，有一个人透过像宫崎骏的卡通影片的这样的配乐出来之后，有一个人先说一段话，但是呢，他丢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没有理解到，所以变成还是用唱的。所以他原先的设计应该是有个独白，然后再进入主歌。然后在桥段，在副歌，然后再接近尾声这样子。那当然，他整个的曲风跟曲式，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当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建议我这样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他给我的就是民谣吉卜力的动画感跟空拍电影的配乐的方式，而且他连速度都给我了，对。那
0: 是
1: 另
0: 的，
1: 外呢，编制希望有钢琴、木吉他、弦乐、长笛跟打击乐。那前奏他本来期待会有空拍机起飞的音效，加风声，加钢琴。对，但是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版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省略了。那当然，主歌的部分就要男女对唱，然后副歌就要合唱团加入，营造大家一起看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在桥段的部分，就尽量用简单一点的配唱，让大家的情绪可以沉淀。那尾声呢，就加入自然环境的音效，海浪啦、鸟鸣啦、风声，然后慢慢的淡出。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我可能可以自己修一些海浪
0: 还做
1: 声、鸟
0: 调整，
1: 叫声，对我还可以自己做调整。其实如果是付费版的，它就会给你，比方说它的 vocal 是单独的，然后音乐也是单独的，然后用什么乐器，各种乐器。都可以帮你生成，像我其实有麻烦学生帮我用他的，他有付费嘛，他有帮我创作了一首，然后他就有12个，这个事实上是12个声音
0: 不同
1: 叠起来，
0: 版
1: 他
0: 本
1: 帮我
0: 嘛？
1: 做的，不是，就是这首曲子他用了什么，包括什么乐器，他都独立单
0: 他
1: 独的
0: 都可
1: 一
0: 以
1: 轨一轨一轨的出来，单独的声音，然后你自己可以从头，而且他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比方这首歌如果有3分钟，他所有东西就是也是3分钟，让你方
0: 反
1: 便
0: 正
1: 去
0: 就
1: 对
0: 是
1: 叠
0: 这
1: 这样
0: 个，
1: 子，
0: 所以他的这个节奏时间
1: 是，
0: 呢，点都是掐在一起的，
1: 是是是，他
0: 你
1: 先
0: 可以
1: 给
0: 把
1: 你
0: 它
1: 一个这
0: 直
1: 样
0: 接
1: 版
0: 叠
1: 本，
0: 起
1: 你
0: 来
1: 可以
0: 就
1: 叠
0: 可
1: 起
0: 以
1: 来
0: 了。
1: 就可以，或者你可以再做修饰，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了。所以，但是我想这都是一个 demo 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由人来演唱，由真正的乐器。其实我自己都不太喜欢 MIDI 音乐，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真实 的。这个像钢琴就是用钢琴好来弹，然后大提琴就是用大提琴啊，然后笛子就是用笛子啦，陶笛就是真的用陶笛。我不喜欢那种电脑数位声音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行列。有的时候其实某种时候听着听着说，哇，原来我们自己有想法，也是事实上也可以产出一首曲子。其实某种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我觉得也蛮好的。大
0: 是
1: 家
0: 的，
1: 可以
0: 而
1: 一起
0: 且
1: 来，
0: 而且我觉得门槛变得没有那么高了哦，很
1: 是
0: 多人都
1: 是，
0: 可以自己来创作
1: 因为写词有时候有些对仗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说，可能你的尾音啊是要怎么样会比较高昂啊？那如果你比较小清新的，也许歌词上还可以做一些微调整。那基本上，我感觉到它付费版本的。这个唱法都是比较小清新，就是比较你就是那个 power 听起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因为那个付费的版本，基本上它前奏的感觉我没有这么喜欢，因为那毕竟是别人帮我生出来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养 AI 的时候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自己来创作会比较符合自己的风格。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纯净新闻。

0: 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哇，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当然还是提到气温的问题哦。那在欧洲现在的法国，哇，真的是热浪来袭呀、啊！我真的好难想象，一个北纬在四十几度的国家，居然体感温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达到44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气候变迁影响底下的状态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对不对，安生？
3: 当然当然哦，这是很明显的哦，可能就是因为人为的关系造成了这个温度呢迅速的上升哦。
2: 嗯，
3: 我们每次提到这个温度这么高，一般应该不太会发生在温带地区，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听到这个，为什么这个热浪会发生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哦、
2: 嗯、
3: 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奇。那根据这个法国的统计哦，他们自从6月24号发生热浪爆发以来呢，法国的超额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1000个人，而且呢持续在增加当中。这当然有很多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电视台的新闻都在报道，也有人提到说，一方面可能因为欧洲国家呢，他们对于空调设备的设立呢有很多的限制，然后呢、他们也不太喜欢呢去装空调，因为真正会使用到的可能或许就是在几个礼拜或者甚至只有一个月哦、所以空调对他们来讲呢，我们只能说他们以往的经验来看了哦，就是说他其实用到的几率不是很高，反而是热的空调比较重要，因为他们冷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嘛、
2: 是啊是啊，
3: 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不划算。可是呢真的当现在的整个极端气候发生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未来像法国啊英国啊这一些比较靠近北欧的这些国家呢，甚至要慢慢的去考量说空调这个设备是不是也应该要纳入这个建筑法规的考量里面。另外呢，因为这也牵涉到，我记得妮可姐有提到过，这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2: 是
3: 因为我们发现到哦，有钱人其实他当然他随时都可以有，但是对于一般比较中下阶层的民众来讲呢，其实他们是比较辛苦的，毕竟他们窝在没有空调的这个公寓里面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危险性是相当相当的高。而且欧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电价非常非常的昂贵哦。我看到新闻内容里面呢，有的居民呢甚至连风扇都不太敢吹哦。风扇哦，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风扇不是冷气哦。
2: 是是，
3: 因为风扇对于我们来讲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电器设施的，而且它就是可以让室内的这个空气可以流通对流，就算没有很好的降温效果，但至少对于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于一些欧洲的比较中下阶层的家庭来讲呢，连吹个风扇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确也是吓了一跳哦。
2: 对啊，因为基本上热浪来袭，我想第一个冲击到的又是弱势族群，对吧？那对渔民、对农民来讲，事实上也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像在法国来说，他们事实上有装冷气大概只有25%，而且多半他们的房子基本上不会做太多的隔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的通风系统是做得不错的。可是这么热的状态底下，即便通风做得很好，你还是很热。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弱势族群，他们就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因为
3: 辛苦
2: 就像安顺刚提的，他们电价非常的高，即便他真的有冷气，但是你说电价这么高，他可能付不起电费，他如何吹呢？所以有些人可能只能吹风扇，那一天大概只能睡2个小时。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好吧，姑且承认一下自己年纪大了，老了、如果一天只睡2个小时，我想白天应该没有办法上班吧。那当然其实在法国他们现在有一些因应的措施，比方鼓励大家居家上班，居家办公、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学校暂时停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因应。那也开放一些公园，让很多朋友可以进去就是乘凉一下下，对，消暑。但是我在想说，我们的公园不都是开放着吗？我想说不同的，
3: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白天

0: 西。
1: 这就让我想到这两年都是去东京，那我就会发现在天桥上有一些让大家休息的座椅，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因为我出国很习惯逛到很晚，我就觉得人家争取时间，十一点多还很多人在公园椅上躺着，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在睡觉，我觉得应该就是为了节电这件事情吧。因为其实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日本或其他地方其实都还算蛮热的，对，所以的确是这个状态。好，我们提到了有关于欧洲的热浪的问题之后，来谈谈地震这件事情。哇，我看了一下一些相关的报道，告诉我们其实台湾一年大概会发生三万六千到四万个地震，在北台湾的我
0: 大大小小、
1: 好像感受没有这么多，那我相信在池上的安顺应该感受度会比较高吧。
0: 是，东部的地震其实是还蛮频繁的啦，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小到你感觉可能也因为我们比较常遇到比较微弱的地震哦，所以对于地震的感受呢，总是觉得可能要到达，可能要到四五级，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地震是比较大的。
1: 天哪，我只要二级以上，我都觉得很大了。那其实我刚刚提供给大家那个数据，我刚刚估算了一下，粗估算了一下，哇，那大概每天会震到100次，哎。就
0: 是
1: 可能有感无感这样加起来，所以真的是台湾的地质真的是好年轻哦，年轻世代的路快啊。对，那其实我想在池上的安顺应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有感地震应该是在2022年，我记得是不是9月18号啊，那时候的那个地震。对
0: 啊，
1: 我每次想到安顺的形容，我都觉得好像是电影的场景场面做了特效，所有东西都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差点砸到这样子。
0: 对，这个地震之后呢，隔两年就马上换了花莲的0403的大地震，所以这连续这三年来呢，发生了两个大地震，对东部的这个观光旅游的重创，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在影响。
1: 有影响吗？对
0: 对，尤其是0403哦，对花莲整个太鲁阁还有这个滨海的一些景点的重创，真的有的甚至都是难以回复了，像现在的这个中横。公路呢其实都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哦，都还有在管制，所以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哦。
1: 所以以前我们常说山永远在那边，事实上这句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时间到了，它就会做一些不同的状态的改变，那包括树木，我们觉得说千年树爷爷应该一直在那边，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可能几年之后它可能就会消失了，所以很多的研究真的就是要它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做研究吧，真的蛮重要。那特别提到地震是因为有一个研究报告，近期之内台湾的地震好像有感的状态似乎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安顺？
0: 是的，
1: 好像平静了一点点。
0: 对，已经持续了可能有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哦。那我们要特别定义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定义是说，所谓的显著的有感地震呢，是指的说规模要到四以上，所以要有一定的强度，然后呢，还要加上全台湾有任一个测站，这个测站测到四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两个测站测到三级以上的震度。或者是说两个县市政府所在地测到二级的震度，所以它的规范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哦，不是说我们感觉到它在摇了就可能就是有显著的地震，所以显著的地震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啊。那么已经有超过40天以上，台湾已经没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地震。那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地震减少了。可能是不是我们的地层又在累积能量当然中央气象署的也提醒我们说，大家也不要有这样的忧虑了哦，因为毕竟这种地质的这种能量的累积呢，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可以去了解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平常还是要做好这种防震的这种意识，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做好防震的工作跟准备呢，比较重要。那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真的好久没有这样的地震静悄悄的，的确也会让人家心里会比较毛毛一点呢。
1: 对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像那天台北突然下大雨之后啊，那我们家的水塔就刚好

也马达刚好坏掉，所以就突然停水了。所以我觉得关于防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家里可能也可以储备一些水，那当然也可以储备一些干粮，那当然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稍后呢我们再来聊其他有关于近期之内暑假很多人开始放假，就在寻找我该去哪里呢？我个人最喜欢当然就是去花东了。那我们稍后就请安顺来特别告诉我们，现在花东有很多很棒的活动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我们稍后回来。

0: 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今天单元是《小小鸟大世纪》，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这个阶段我们要请安顺来帮我们介绍台东在暑假期间很精彩的活动哦，赶快请安顺为我们做介绍。
1: 对，每到暑假期间呢，在台东最盛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热气球嘉年华了哦。那么今年的举办时间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在我们的台东鹿野高台登场。今年是活动的第16年哦。今年的主要的这个特别的球呢，可能要小朋友会比较知道这个人物了哈，他的名字呢叫吉伊卡哇。
0: 我也知道哦，因为大学生都背着他哦。
1: 是吗？
0: 是的。
1: 我是因为呢，看到吉伊卡哇，我想半天哦，后来才知道好像在高雄也曾经有用过这一个漫画人物当作吉祥物哦。那今年呢，这一颗球呢是全球首颗的吉伊卡哇造型的热气球哦，在去年我们都知道是哆啦 A 梦嘛，对不对？那么今年呢是吉伊卡哇的造型，很多的小朋友应该都很期待哦。一样的哦，今年也会结合无人机烟火秀，还有一些星光表演哦。当然如果说大家要看到比较详细的活动介绍的话，你也可以上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它上面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除了说我们平常的这种在鹿野高台上面的看热气球的这个细流表演，你也可以去搭乘这种细流的体验哦。不过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哦，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总共48天，但是每个礼拜二是公休的哦，所以礼拜二呢就不要扑空了。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就要。

0: 开礼拜二了哦。那除了说这一种例行性的活动，就是看热气球的活动之外呢，他们在每个周末呢会选定一些地方呢来举办这个光雕秀啊、哦。但开幕秀是最大的哦，开幕秀是很大的，在高台上面有一个开幕秀哈、哦，还有什么空白机的这种飞行啊。那么在每周的礼拜六呢，都会选择在我印象中啊。今年呢，他到别的乡镇去的比较少，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池上有一场，哈哈，大家想要来池上玩，顺便看看晚上的这个热气球的光雕秀的话呢，也可以来安排时间。那确切的时间，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官网来查询，那另外呢，他今年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因为热气球受到天气的影响蛮大的哦，它一方面呢有风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温度太高也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热气球活动主要都是在比较早的早上或者是黄昏傍晚的时候，因为温度比较没那么高呢，对热气球的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哦，它才有办法升空。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天气上呢有一些状况，你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先去询问一下，
1: 确定到底有没有飞。
0: 对，主办单位他也会很及时的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在粉丝页上面，他会很快的去公布说今天的天候到底适不适合飞行。他会让大家及早的去掌握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热气球嘉年华会呢，除了呢到我们的鹿野高台去看真正的这个吉伊卡哇的造型的热气球之外呢，如果听众朋友还有时间，还可以到我们的关山这个米国学校。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这个妈祖的彩绘稻田，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妈祖已经收割了，已经做成了吉伊卡哇造型的、
1: 完成
0: 他
1: 的任务了，是。
0: 对对对。那么现在的这个图形呢就是吉伊卡哇，所以如果说看不到热气球没关系，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彩绘稻田的吉伊卡哇版的哦。
1: 那我觉得国高中生跟大学生也都会很爱哦。那再来，在台东博览会也相当精彩对不对，安生？
0: 对，这个台东博览会哦，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台东县政府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哦。因为毕竟台东这么偏乡的地方哦，要举行一个大博览会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呢他也是耗资呢大概有新台币4亿元来打造这种策展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它主要的这个核心主题呢就是用慢我们都知道到台东就是要慢生活嘛所以他会将慢经济、永续发展还有台东蓝还有南岛文化这个四大价值呢融入在这个展览当中。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他把台东的很多特色呢就集结在这些展馆里面。这个展馆非常多哦，我印象中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馆，那也看听众朋友你比较想要去看哪样的这种主题。它有所谓的提案区，也有所谓的像台东蓝，就是把台东可能很多代表台湾的特色的东西呢集结在一起，然后跟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呢也都把它融入在里面所以它总共规划了有9大展区，然后有23档的官方主题展，还有22件的民间参与计划还有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好精彩，大家赶快去官网浏览看哪一个时间，赶快好好的安排前往。而且呢其实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当然有些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这么精彩这么棒的活动。刚刚我们介绍热气球跟台东博览会其实时间都差不多，都是从这个礼拜开始7月3号、7月4号一直到8月20号，相当的精彩，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

0: 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现在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将为朋友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还是信天翁哦，我们一连这个好几天好几集哦都在介绍这个大型的海鸟。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呢叫做黑背信天翁。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介绍过短尾信天翁，然后呢还有黑脚信天翁，还有今天的黑背信天翁，反正呢就是多一点点点差异了哦。那么黑背信天翁呢，它的嘴喙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哦，那么先端带有一点点这个铅的这个颜色哦。成鸟大致上头到颈部是白色的，不过在它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哦，脸呢是灰色的，背是灰黑色，腰是白色的，腰就必须要在它飞翔起来的时候才看得到了哦。那么它的尾羽呢也是黑色的，翅膀大致上也是黑色的，所以它在停栖的时候简单看起来它还是比较偏深色一点点的这个颜色哦。
1: 是。
2: 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脚呢是暗粉红色的，好、哦、大致上呢它的身体的颜色就是以灰黑色为主轴哦。那它主要分布的地区呢是在太平洋北半部的海域，那繁殖呢主要是集中在夏威夷的西部小岛，包括了雷仙岛，所以它也叫做雷仙岛信天翁。好、哦、那另外呢它也会在中途岛繁殖，最近也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还有墨西哥的外海小岛上呢，诶也发现它的繁殖的族群哦。不过黑背信天翁在台湾主要还是很稀有的这个应该算是名鸟哦。那么呢他们在台湾发现的地区呢都是在比较靠外海的这一些可能小群岛里面齁、哦、小岛里面。像是在1988年呢 ,12 月的时候在绿岛往南屿的海面上呢有记录到一只齁、哦、记录到一只。那还有呢在2003年的12月呢在彰化县的福宝呢也出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在2005年呢在12月在台东市呢也捡到了一只受伤的个体哦，所以它记录的笔数真的不太多哦。它是属于海洋性的鸟类，所谓海洋性的鸟类就是说它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要么就是在海面上呢漂泊，要么就是浮在海面上，再怎么样就是离不开大海哦。它很少这个在

0: 陆地上出现或者是接近陆地，虽然繁殖的时候呢是成群繁殖，可是觅食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单独的行动，毕竟它还是蛮大型的一种物种的哦。它并不喜欢跟着船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鸟不太一样，像海鸥科，像鸥科的鸟类呢就蛮喜欢跟着船走，因为跟着船走就可能会有一些是的是的，是有一些这个鱼碎啊齁这一些。那它主要是喜欢吃乌贼啊，我们都知道信天翁真的还蛮喜欢吃乌贼的哦。它也会捕食鱼类还有甲壳类的动物。在海上呢大多是安静无声的哦。激动的时候呢会发出咕隆声，咕隆声、欸、这个咕隆声呢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
1: 什
0: 么
1: 样的咕隆声，来听听看。它很像有敲嘴喙的声音呢。
0: 这个好像是他们共同的这个语言吧。
1: 是。好像是敲击。
0: 它虽然看起来很对，看起来很大，可是它的声音倒是还蛮还蛮可爱的、哦。
1: 对，他这边也特别提到在 eBird 上说明说是鸣叫跟嘴喙敲击声，
0: 敲击声。
1: 对, 对，那我们再另外听一看，有个另外一个声音可能都蛮相似的吧。
0: 是哦，这个很明显的、
1: 欸、声音录得很干净哦，录得非常的好
0: 的，
1: 而且这个声音是在1959年录的耶。哇，这个声音技术那时候可能就蛮好的。好，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黑背信天翁，想了解它其他的声音以及它的相关的身影呢，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跟收听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谈到的是哪一种鸟的特殊保存这个食物的方法，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呢要这个暂时脱离这个鸟类的巢筑巢或者是它的巢的介绍了、我们接着要来进入的这个系列呢就要来探讨一下有特殊独门这个绝学的这种鸟类哦。
1: 是，
0: 像是我们今天第一集要来看的就是呢伯劳鸟。这个伯劳鸟以前呢、大家可能都想到就是杭椒阿巴齁、在过往的时候，那么其实伯劳、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性，它虽然看起来呢还蛮可爱的齁、可是其实伯劳是一种很凶的鸟哦。它呢会把它抓到的食物呢怎么样插在这个刺上面，树的刺上面或者是比较细的树枝上面。根据研究、我们都认为呢它是为了要把它储藏起来。但是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伯劳鸟呢它其实脚非常的弱细弱、所以它没有办法把这它捕到的猎物嘛压在脚下，然后用它的嘴会慢慢的去吃它哦，所以它必须要靠外面的这个物体把它所抓到的食物固定住了之后，它才有办法慢慢的享用哦，这当然都有可能了
1: 是。
0: 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伯劳鸟好多次，我们都说那是储食的习惯，搞不好呢就是因为它呢的脚实在太细、没有办法像猛禽一样，像老鹰，我们知道老鹰抓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就是用它的强而有力的这个脚呢把它的食物固定住，然后用它锐利的或者是比较尖的这个弯的这个嘴喙呢来吃这个它的食物哦。那伯劳鸟没有办法，所以它只好靠外物来帮忙固定它的食物。那其实这样的画面如果你在野外看到呢还蛮吓人的齁，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鸟把这个食物呢挂在这个树枝上面，的确是还蛮惊吓的齁、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在野外看到树枝上有挂着这一些昆虫的尸体， 搞不好就是伯劳鸟干的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啊、鸟类世界真的无奇不有、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谈到这鸟巢，哇，世界上各种无奇不有的鸟巢，就觉得他们真是伟大的建筑师啊。

0: 那有关于鸟类的很多的不同特别的一些特殊的生态习性，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去理解跟了解到底它背后动机是什么。我们过去真的都一直以为它这样的动机就是储存食物，没想到跟它的身体的这个结构也有可能某种程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接近，感觉上是这样。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当然特别提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包括未来可能会面对缺水啊、缺粮啊或者缺能源这件事情聊了一下，谈到天气啦，那当然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与时俱进的运用 AI 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事。那我们在传播媒体界在广播界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哎，用我们跟两只 AI 程式谈了之后呢，创作出了一首鸟瞰台湾的主题曲。不过事实上这个都还在尝试，也许未来会发展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的版本。那在节目的 Andy 呢，当然来一首广播梦，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事实上也是蛮有意涵的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去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

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0: 欢迎搭乘今天的航班。这里是陪你一起探索科技、社群与数位生活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准备回家。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和我一起展开今天的旅程。不过在我们正式起飞之前，我想先请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拿起你的手机，打开荧幕使用时间，看一下这周你用了多久。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那如果超过了，也不要急着有罪恶感，因为今天我不是来告诉大家滑手机不好，毕竟我自己也是无时无刻都会一直滑手机的人。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滑着滑着心情反而越来越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明明只是想要回朋友的一则讯息，结果手很自然的点开了 Instagram， 原本想说看一下就好，可能一分钟、五分钟，但等我们回过神的时候，半小时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就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种贴文，有些人在分享自己拿到了梦想的工作，有些人晒出刚结束的日本旅行，有些人大学就创业，现在取得很高的成就。那有些人很自律，每天都运动，同时学习三种语言，还有人是22岁，我终于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关掉，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滑了很久的手机却什么也都不记得，很奇怪对吧？明明只是滑社群软体，没有人会批评你，也没有人否定你，但是这时候你却开始怀疑自己。但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多人的日常，因为我们接受很大量的资讯，也一直看着别人的生活，但是看得越多，知道的越多，却不一定过得更快乐、更幸福。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聊一聊，社群媒体到底是让我们更靠近彼此，还是它也让我们更容易陷入焦虑？那这一集呢，我们不会批评社群平台，也不会叫大家把手机删掉，把 APP 丢掉。因为说真的，我自己每天也都会滑这些社群软体。那我比较想要说的是，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被这些资讯给影响，又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享受社群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保护自己的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从三个方向来聊聊社群到底为什么会让人一直滑滑滑个不停，然后停不下来。那第二个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越来越滑会越焦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几个我自己正在尝试的方法，看能不能让我们和社群之间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距离。好啦，那起飞必要的安全带已经系好了，在今天第一个航段，就从大家每天都在做却很少思考的动作开始，就是打开手机的社群平台，究竟是我们在滑手机，还是手机正在滑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请大家打开手机的荧幕使用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偷偷被那个数字给吓到？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啊，可是荧幕使用时间却默默的告诉你，今天用了6个小时哦。6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坐回来台北，都还有剩。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想不起来那6个小时我们到底看了什么资讯。这也是我觉得社群软体很厉害的一点，你不是带着目的去看它的，很多时候你只是打开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Threads 这个平台呢，在台湾非常的盛行嘛，那还会有像是被称为台湾动森的互助活动等等。那Threads 跟 Instagram 非常的不一样， IG 呢比较像是一本相簿，你会看到朋友去哪里玩，吃了什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那 Threads 更像一个大型的聊天室，有人抱怨今天上班好累，然后有人分享失恋，或者是谈了一场很甜蜜的恋爱，又或者是有人突然问说，为什么珍珠奶茶多喝半糖不喝全糖。那下一篇呢又变成讨论 AI 工具，再下一篇则是讨论迷因，然后又突然有人分享人生大道理，像是这样。那每一篇的篇幅都不没有很长，但每一篇都会让你忍不住想再看一篇再看一篇，反正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那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变动式奖励，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打开一个盒子，但是里面不知道会是糖果、玩具，还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什么，再开一次，各种。但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会一直想要打开它。那 Threads 的推荐页呢，其实就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篇会是什么，所以就一直滑，一直滑，滑不停，然后直到真的精疲力尽，滑到真的没有力气了。但原本心情其实，还不错。但滑半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好累哦，就是其实什么资讯都不记得了。但奇怪的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你没有做更有劳动力的事情，像是没有跑步啊，也没有搬东西搬重物，没有工作，但是就会觉得脑袋很重，就是觉得资讯过多了，然后眼睛也很酸，然后头脑就觉得好重，这样子就其实是一种资讯疲劳。因为我们大脑呢一直在接收新的资讯新的内容，一秒钟看到旅行，然后下一秒看到社会新闻，再下一秒看到感情纠纷感情问题，然后又跳到演唱会，大脑根本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资讯，它只能一昧的一直去接收。那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像是在周末这种没有日常规划的时候，我们更容易会陷入在手机的无底洞里面，滑着滑着一天就过了，还感到很疲惫，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社群平台很可怕，就是也有是我昨天才想要买鞋子，今天就全部都是鞋子的推荐文章这些。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说有在监听我们，但我觉得其实是演算法很会观察我们，知道你在什么东西上面停留了多久的时间。像是他可能推荐给你一个鞋子，然后你就在上面停留可能几分钟，看一下他的广告，然后打了什么折扣，或者是你点进去想要购买，然后他就会发现你对什么东西特别的有兴趣，然后也知道你按了什么爱心，留言了什么贴文，抽奖的贴文，或者是知道你分享转发了什么，去从中取得你 的喜爱，对，去了解你。所以它并不是在控制你，而是在慢慢的认识你。但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容易越来越会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这样听起来很好，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变成只剩下 一种观点，就是有点类似只有同温层的概念。所以我常常在想呢，我们每天接收到的资讯正是这个世界上本来的样子吗？还是只是演算法替我们挑选过后的世界，就只是他挑选到
推荐给我们。

我们想看的东西。那聊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开始有感觉了，就是滑社群让人停不下来，但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制力，没有控制社群的力量，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真的很懂人性，很懂我们想要看什么。但是呢，更值得讨论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滑久了，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那为什么别人的一张照片、一句话，然后一段分享，就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过得不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打开一个贴文呢，你不是先把它的内容给看完，而是先滑到下面，先看它的留言，不管是 Threads、Instagram 或是 YouTube。甚至新闻网站，我常常第一件事情都是会先看他的留言区，有时候甚至很夸张，我文章都还没看完，留言已经先全部看完了，可能看个二三十则这样子。那我后来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习惯？是为什么留言区好像越来越有吸引力？甚至有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内容，而是大家对内容的反应。我就觉得留言区很像什么，就是一群人看完电影，但走出电影院之后呢，开始聊天，就有人会说，超好看的；有些人说，我觉得很普通，很一般。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分析剧情，那个谁谁谁，他是那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那有些人就会直接爆雷，就说，那个就是，那就跳进火里面了啦，怎么样之类的。那还有人完全离题，就是讨论说，演员长得很帅，女主角好漂亮，演技很好。那有时候就是那个聊天过程会比电影本身还更精彩。那 thread 呢，threads 更是这样子，就是一篇贴文呢，可能只有一句话，但是下面的留言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可能有很多谐音梗，或者是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有人补充更多的资讯，有人开始开玩笑，然后有人一句神回复就让整个贴文变得很爆红爆火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贴文按赞数还比他本身就贴文留言的按赞数比本身贴文更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有时候一篇贴文呢会爆红，就不是因为原本的内容很厉害，而是因为下面留言有一句很有梗的话。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转发、按赞、分享，那最后真正红起来的反而是那个留言，就大家转发到现实动态都是那个留言这样子。那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社群，好像越来越在意的是大家怎么看这个贴文，而不是我怎么看。以前呢，我们看完一个文章的时候，会先自己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怎么样的心得。但是现在好像会去看留言，大家的想法是什么？看看大家支持什么？看看留言的风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神留言？那有时候我甚至还没有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就已经被留言给影响了，就是有点被带风向的感觉。那比如说呢，一部电影刚上映，本来觉得好像还不错，结果滑到留言区呢，大家都说很难看，像是。最近有新上《玩具总动员五》嘛？那大家都说，就可能被爆雷，或者是大家说很难看，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说，真的有这么难看吗？或者是真的有这么，糟糕吗？毕竟他人家都出到第五季，一定有还是有他好看的地方，这样子。那或者是反过来说，原本没有特别想看，但是留言区都说一定要去看，像是之前有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然后大家都说真的哭爆，一定要带一大包卫生纸进去。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真的不能错过他在就是电影院里面就是放映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留言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会默默的影响我们的判断。就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从众效应嘛，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表达相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那应该就是正确的。就像是，很多人都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就是可能有那种业配的那种 Reels 文章，然后可能是介绍餐厅的，然后就下面就说，这间吃过真的很好吃，CP 值很高，然后我们就会有更高的意愿想要去这间餐厅吃吃看嘛。
那即使

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不要只看标题，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只看留言，因为留言其实有时候也是不一定是真的，每个人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但是不是说留言就是不好，但是很多留言真的是很有价值啦，像是有些人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补充新闻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是这根本是一个假新闻，那有些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那我自己也常常因为留言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对，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留言区的情绪会比内容本身更强烈，就是一个人开始生气，然后第二个人就跟着生气，第三个人加入讨论，最后留言区变成一个辩论大会，就你会搞得自己的心情也是蛮乌烟瘴气的。然后我们滑着滑着，明明只是想要放松，心情就开始觉得有点烦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不是贴文让你生气，是留言让你生气。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会提醒自己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什么，我会先把内容给全部看完，然后问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再去看留言，这样比较不会被别人给影响。因为我希望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留言区替我决定的想法。所以今天呢，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你现在滑社群呢，是在看资讯还是在看别人的反应？当你看到一篇贴文的时候，你还会先思考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已经习惯看看留言，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喜欢它呢？那或许留言区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好笑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情。只是在听见别人的声音之前，也别忘了保留自己的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的声音。当我们越来越容易被别人的留言给影响，那也代表我们每天接收大量资讯来自外界的评价，久而久之，我们不只是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这一篇贴文，也可能是会开始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这样可能就是一个资讯焦虑的开始。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现在的社群呢，好像不是只是分享生活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在发文的时候可能很随意，拍一拍就发出去了，今天吃什么，今天去哪里，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记录一下，然后还会用那种很丑的那种贴图这样子。那现在慢慢变成呢，发文之前会先想一下这个发出去会不会很怪，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然后这个内容是不是不够的有趣，不够好笑，会不会没有人按赞分享，流量好不好之类的。那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只是在过生活，而是在经营一个社群上的自己。那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会很有一些人会很明显的让大家觉得自己是某一种人，就有一种社群上面的人设的感觉。比如说有人想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幽默，所以他发的每一个贴文内容配的文案都是要非常有梗很好笑的。就是有人会想要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努力，所以他的社群可能限动上面都是在读书在工作有进步的感觉。那有一些人会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有品味，所以他分享的东西都很精致很有设计感。但我就在想一个事情，这些形象到底是我们自然长出来的，还是被社群给慢慢逼出来的？那我前几天就有一个很小的经验，我那天本来只是想要发一个很普通的限动，就是很日常很日常那种，没有特别好看，也没有特别想要被注意，就是只是想要发出去。但是我打好之后就是停了很久，在这页面，然后想说，这得要发吗？我在想发出去会不会太无聊，会不会没有人看，是这个文字放在这边好吗？然后要不要修一下人长得好像有点丑这样子，然后最后就真的觉得好麻烦，不发了。但后面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我在分享生活，还是只是在选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自己，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自己。那我也想要问正在收听的你，
有没有

我曾经这样过呢，就是想发一个贴文，但删掉了，就是因为觉得不够好看，或者是本来想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但最后选择不要讲，因为怕太负面影响大家的心情。那如果有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普遍，因为现在的社群呢，好像就有一种隐形的压力。就是你发出去的东西呢，会变成别人对你的印象。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调整自己，调整自己要呈现的模样，不是刻意的伪装，而是选择性的呈现。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另外一种心理现象，就是印象的管理。白话讲一点，就是我们会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想要展示更好、更完美的样子在别人的面前嘛。那问题是呢，这件事情发在社群上面，它会变得更加的频繁，因为社群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它是累积的嘛。每一次贴文，每一个限动，每一个留言，都会慢慢的堆叠出你是谁的这个形象。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在问我要不要发这一篇呢，还是在问说我发了这个之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变了，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累人的，因为你会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理解。那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社群版本的我跟现实生活的我，两个是不同的人。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 IG 或者是在 Threads 上面的样子跟现实中的你是一样的吗？还是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可能你在现实中比较安静，但是在社群上面你很会表达，很会讲话，或者是现实中你是一个 很爱笑很活泼的人，但是社群上你反而比较沉默，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发，你的贴文可能只有 一张，或者是只有跟朋友的合照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对跟错，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但值得思考的是呢，我们开始习惯被看见的自己之后，我们还能不能自在的当一个没有人在看的自己？因为当社群滑久了，我们会越来越在意表现，但现实生活里其实根本没有人在评分你，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就是比较关注在自己身上。没有人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发限动，没有人知道你好不好看，今天过得好不好。但我们自己的大脑会一直习惯，就是有一种在被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有时候真正让人累的可能不是社群本身，而是我们开始习惯用被看见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最后想要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今天没有社群，没有按赞，没有观看数，你还会选择发一样的内容吗？还是你会发一个更真实但没有这么好看的自己？或许呢，社群最有趣的地方不是让我们变得更会包装自己，而是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件事情是可以被选择怎么呈现的。但同时呢，它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看到的你，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的你。而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经营一个社群版本的自己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开始慢慢忘记没有被按赞的自己也同样的重要。这也就慢慢走到我们这一集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边滑着社群平台，一边却开始觉得自己很废？明明只是看了一下别人的生活，却好像不小心把自己的生活拿去比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在节目继续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在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说，哦，睡前滑下手机，可能滑个一分钟、五分钟就要倒头呼呼大睡了。结果呢，打开社群软体，第一篇就看到某一个朋友说，哦，我今天终于被梦想公司录取了。然后第二篇就看到说，一个人去北海道独旅，好好玩，买了一堆东西。然后第三篇是分享我的多益900分读书法。然后第四篇呢，就是同龄的朋友说，20岁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你就把手机给放下，明明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坏事，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没有用啊？因为其他同龄的朋友都跑得比我更前面。

比感情，比生活过得怎么样。那社群媒体只是把这件事情给放大了。因为在以前呢，我们顶多就是跟班上的可能30个人、20几个人去比较。那现在呢，因为社群软体的关系，我们变得每天都要跟几百万个人比，而且呢，比的还都是别人展示最好的那一面。就很少会有人发文说，哦，我今天被主管骂，我这份工作真的很差这样子，或者是哦，今天整天都躺在床上耍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大家分享的通常都是旅行、美食，然后成功跟完美的漂亮照片。那久了呢，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的人生都过得很好，只有自己过得很普通。那这边分享一个名词，那英文全名呢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中文呢就会翻译成错失恐惧症，就是呢害怕自己错过，像是别人在聚餐我没有去，别人在追流行但我却不知道，那别人在成功但我却落后了。所以呢，我们一直滑手机，一直滑个不停，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看，而是怕我们不知道，怕我们跟不上，变成排队，变成在滑手机，然后等公车也在滑，吃饭也在滑，甚至上厕所也还是在滑手机。所以呢，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可能会发呆，但现在发呆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我们一安静呢，手就会不自觉的伸向手机，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感觉到无聊这件事情。但我说的无聊也不是说不知道周末要做什么，也不是觉得生活很乏味无聊这样子，我说的是可能等公车的5分钟，排队买午餐的10分钟，或是等捷运、等朋友来的那几分钟，我们就是会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拿来滑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这些时间可能就是我们发呆、看天空、看绿树，或是观察身边的人的时候。但是在现在呢，只要有一点点的空档，我们几乎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突然停电，或是突然没有网路，也不能滑手机，你会先做什么？你会开始找人聊天，还是突然觉得很不习惯，或是甚至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知所措的感觉？那我自己就很有感觉，就是有一次我比朋友提早到了约定好的地方很久，就大概早了10到15分钟吧。那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先想说再到附近到处乱晃逛逛有什么店，而是就是很自然的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坐在公园的那个躺椅上面，然后打开我的 Instagram， 然后开始滑，哦，看现实动态，看贴文，看 Reels， 然后滑完 Instagram 之后又开始打开 Threads， 然后再看新闻，然后看一看看别人发的各种文章。那等朋友到了我才发现，哼，怎么15分钟就已经过去了？这其实我刚刚没有在看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我就只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不想让自己空下来。所以我后面我就开始观察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在捷运上面，或是在公车站，还有在餐厅，甚至你对面有人坐着跟你一起吃饭，但几乎每个人都低着头滑着手机。那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看今天的天空啊，看看路上的风景，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我的氛围，或者是这个餐厅的食物到底是有多么的美味，会在你的头脑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嘛。那我们现在呢，反而比较常看的是手机荧幕，就是一个小小的长方体，好像只要有1分钟的空白，我们就会急着想要把它给填满。但我后来开始想，我们真的有这么闲不下来？我们真的有这么忙吗？还是我们只是越来越不习惯安静？那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我搭车，就是小时候在坐幼幼车，那种婴儿车，还是也不是婴儿车，就是那种小的黄色的那种幼稚园会搭的那种校车，然后那时候坐车的时候就没有手机可以滑嘛，因为还很小，就是可能大班、小班那种幼幼班，所以就也没有。

手机可以滑，因为真的很小。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看窗外，就觉得好新奇哦，就是校外教学好特别，就是很少会这样有出来玩的时间嘛。那有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如果可以有一天来吃这间餐厅就好了，就是会在头脑里面产生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也会想说长大之后要做什么，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跟朋友有什么零食分享之类的，然后也甚至会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编一些小故事，对，一些天马行空的故事。那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那些看起来很无聊的时间也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就是长大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当脑袋一安静，我们第一个反应反而就是要找点东西来看，好像就是很怕错过了什么，很怕跟不上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很怕错过最新的资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直害怕错过外面的世界，却好像慢慢错过了自己的世界。那心理学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人的大脑其实不一定一直都需要被资讯给塞满，反而是在那些可能放空发呆的时候，大脑会开始整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有时候可能就会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好灵感，或是突然想到某件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没有这么难以被解决。那很多灵感都是在没有刻意思考的时候出现的。有时候呢，我就会在洗澡的时候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就洗澡的时候，你其实会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嘛，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你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甚至像我可能有时候还会把手机带进去浴室里面，我觉得手机好像真的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有时候散步或者是在公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灵感爆发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睡前躺在床上，然后你会突然觉得一直想到一个你一直想不出来的答案，你就会获得一些灵感。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时候，我们没有被一些新的资讯给打断，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空闲，因为只要一停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滑手机，刚滑完一篇贴文就跳到下一篇，刚看完一支影片就又滑到下一支影片，大脑一直在接收新的刺激，却没有时间去消化。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却觉得很累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一直在切换。所以我现在偶尔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吃完饭散步十分钟，先不要就是把手机带出门，就是先慢慢的让自己远离手机，然后不用急着，也其实不用急着借手机，也不用把社群全部删掉，就只要看看窗外发发呆，或者是陪你家的宠物，就是遛狗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就是真的好好的专注在当下，享受当下。那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无聊，因为我也会开始口袋有没有手机，我手机去哪里了。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看起来没有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照顾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呢，其实今天没有手机，你还会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吗？或是换个方式问，我们真正害怕的到底是无聊，还是害怕安静下来之后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那也或许我们真正需要填满的不是只有一分钟的空白，而是重新找回那些能够安静放空和自己相处的时间。那回到我们节目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真的很废吗？我想答案其实并不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每天看到的太多的东西，太多的资讯，多到我们开始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一直都在往前走，一直都在向前，只是这一件事情呢有点特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成长其实是很安静，很悄无声息的，它并不会跳出通知你说哦，你今天成长咯，你今天很厉害很棒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人帮你按赞，不会有人帮你整理一个人生进度条。但社群并不是这样的，社群上面呢很多都是被剪辑过的事件，剪辑过的片段嘛，
每一个人都只会上传自己

最好看的片段，可能是旅行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工作最成功的一个时刻，然后生活最有趣的一个瞬间。所以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微妙的错觉，好像别人的人生都在前进，都在往前跑，但是自己的生活却只是像是在过日子一样。但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人生呢，本来就没有演算法可以帮我们整理，没有滤镜，也没有剪辑，也没有省流版的人生。真正的生活反而比较像什么，就是像是长长的电影一样，有高光的时刻，但更多的是普通的画面。那有些日子很顺利，有些日子却什么都不想做，有些日子只是醒来，然后上课回家，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过去了。那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其实这样的一天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后面慢慢的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一天呢，本身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那它其实呢也不是空白，只是生活在呼吸，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也不是没有在前进。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滑手机滑到一半就会觉得有点累，就会觉得大家都好厉害，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好像停滞不前，停在原地。但其实那个比较的瞬间其实就是社群带来的一个效果，它让我们同时看到太多人的人生版本，然后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评估自己整个人生。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拿自己的完整生活去比较别人的精选片段，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厉害，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被比较出来的，就像刚刚说的这样。那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很矛盾的时期，就是其实只是想滑手机放松一下，却越滑越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然后为了补偿那种焦虑又继续滑，滑了更久，但滑更久反而就会更焦虑，好像进入一种循环里面。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和手机滑手机嘛，但是我们在用手机却逃离那种停不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开始想各种事情，今天做了什么，今天是自己是不是太慢，自己是不是落后，想别人 是不是比自己好。但问题是这些想法呢并不一定是真的，它比较像是一种被资讯堆出来的情绪。所以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焦虑有时候不是来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看见太多别人的生活。因为当一天你看100个人的人生片段，你很难不去比较。但是现实是我们不可能用100个人的高光时刻来定义自己普通的一天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先停下来想一件事情。你现在比较的是自己的整段人生，还是只是别人的精选片段？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回答，因为社群呢已经习惯把最好的一面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很少会看到就是没有动力或是什么都不想做的一天，但这些或许才是组成人生重要的东西。因为生活可能偶尔会一成不变，但也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熠熠生辉啊。所以不是我们变差，而是我们看到的标准被提高了，而那个标准呢不一定是真实的生活，比较像是一个被挑选过的版本。那有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把每个人的社群上面的生活都关掉滤镜，只剩下最普通的日常，那我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其实每个人都看起来差不多？也许真正的差距呢并不是能力，而是谁看被看见的比较多，谁的片段比较精彩，那谁的生活比较容易被演算法推到我们的面前，比较容易被数据给推到我们，比较容易被看见这样子。但这些呢并不等于都是人生的全部嘛。好的，那在这部分呢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先来听 Sabrina 胡寻武的《没空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也到尾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今天这一集我们一直都没有说社群媒体不好，因为说真的如果没有社群媒体，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快的认识这么多有趣的人，也不会知道这么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么快的取得一些资讯，那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学到新的知识，也可能会因为一段影片从中得到力量，甚至因为社群我们会很容易的找到和自己有相同兴趣想法的人。所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使用社群，而是我们要如何使用社群。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也还在练习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让手机决定一天的开始跟结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么，其实只是嘴上说说，很常都是嘴上说说这样。很多时候呢，早上闹钟就是手机嘛，所以你关掉闹钟之后就开始滑啊，想说让大家让头脑醒醒脑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眼睛也刚睁开，大脑根本就还没有清醒，就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多方的资讯。你可能看到一篇负面的新闻，或是朋友出去玩等等，你都还没有开始过自己的一天，你就开始跟别人比较了。有时候一整天的情绪就会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被影响。所以我现在就会提醒自己，起床之后先不要急着滑手机，可能先刷个牙，洗个脸，先吃个早餐，甚至喝一杯水都好，就是让自己真的醒了再开始打开手机也不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但就是可以先感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醒来就进入别人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睡前尽量把手机放远一点。那其实这个呢，是我听我妈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充电的话，好像会有什么电磁波，就是很靠近大脑会电磁波会影响，然后会不好之类的。那我就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都是放在书桌上面充电。但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你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手机就是闹钟，你就一定要逼迫自己起床起身。然后再去关掉闹钟，就有点强迫开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循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睡觉之前真的拿着手机的话，你就一直滑一直滑，原本想说滑五分钟，结果最后滑到凌晨三点。但我觉得滑手机，其实睡觉之前滑手机最可怕的就是你看到那些内容很容易会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梦乡。就是有时候你只是想要放松一下，但是脑袋却停不下来。明明身体都已经很累了，但是大脑却越来越清醒。所以后来就发现，睡前其实是一天很重要的，一天里面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整理思绪，然后准备好入睡休息的时候。所以最后如果在脑海里面的话，都是演算法推给我们的资讯，别人的生活片段，好像睡觉之前都没有留一点空闲的时间给自己，对吧？所以现在我会尽量睡前半小时先放在书桌上面之类的，就可能看看书、听听音乐，只是安静的躺着，都比一直滑手机更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放松。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当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质疑自己说别人是不是比我更厉害，我会改问自己，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进步了一点点？也许只是完成一份作业，完成一个期末报告，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吃的饭给室友吃，他们很满足，就是给我很多情绪价值，都好，就算只是一点点，都是进步嘛。人生不是一直跟别人赛跑，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天社群平台像是 Instagram、Threads 这些平台消失了，你会过得比较快乐吗？还是呢，你只是换成滑另外一个 APP？ 那我想真的让我们焦虑的不是这些平台，也不是手机，而是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那今天的航班呢，也差不多抵达了。希望这一集呢，没有让你开始讨厌社群，而是让你可以更理解自己的情绪。当你下次又不小心滑了很久，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停下来提醒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不需要因为别人的精彩而否定了自己的平庸。那我是夜夜，感谢你搭乘今天的科技航班。科技每天都在更新，但请别忘了，最值得花时间了解的人其实是自己本身，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哦。那节目最后呢，就来带来一首 IU 的夜信，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台湾玩啦。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一来就会爱上的国家。因为它的多元文化和浓厚的人情味，让许多外国游客印象深刻，甚至出现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台湾人总是用最真诚的笑容迎接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魅力。在台湾能看见大自然与都会的并存，你可以在台北看到101大楼，也能在花莲、台东感受山与海的壮丽。在2024年的暑假，我就自己去花莲玉里打工换宿一个月，每天起床能看到山，呼吸新鲜空气。尽管当地交通不方便，但是已经不是一件很困扰的事了，因为我也能经常饭后散步，晚上看着一片星空，吹着风发呆，心情很放松。在台北长时间生活，每天都被高楼大厦围绕，忙碌的日常总让人喘不过气。放暑假，我会跟家人去台东花莲走走，也很常去日月潭露营。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月潭骑脚踏车环湖，心情平静许多。在都市的生活压力跟烦恼都被眼前的风景赶走了。因为郊外网络比较不好，能让我放下手机，暂停使用社群媒体，好好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一切。在台湾，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交织，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让这里成为一个族群十分多元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探索台湾的文化与这个城市有趣的故事，带大家认识这个既熟悉又新奇的岛屿。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台湾虽然面积不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北、中、南、东四个地区，无论是生活习惯、饮食口味，甚至说话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一趟台湾文化小旅行，看看这些区域有哪些差异。首先，我们来到北部，北部包含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以及宜兰，是台湾人口最密集、发展最快的区域。以首都台北为例，生活步调比较快，大家每天赶着通勤，捷运站人流量大，捷运线相对台湾其他城市密集许多，尤其是台北车站，身为台湾规模最大、交通最繁忙的枢纽，涵盖台铁、高铁、台北捷运，并透过地下连通道与机场捷运、台北捷运、台北转运站等系统紧密相连，形成复杂的交通脉络，让人分不清楚方向，容易迷路。甚至有网友笑说，在台北搭手扶梯一定要站右边，左边是留给赶时间的人，反映出北部人重视效率的生活节奏。提到台湾知名地标，一定会想到101大楼，它在1999年9月动工，并于2004年12月31日正式完工开幕，当天释放跨年烟火，不仅是全球首次在摩天大楼上释放烟火，也是当时世界烟火释放高度最高的记录。这座大楼经历多年建设，以 509.2 公尺的总高度成为台湾第一高楼。荣誉奖项包括，它曾于2004年至2010年间创下世界第一高楼的辉煌纪录。2012年 Discovery 评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观之首。2015年 BBC 评为世界最美八大超高建筑，以及2019年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认证为全球50最具影响力建筑之一。今年1月25日，美国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挑战在没有任何绳索与安全装备下徒手登顶台北101，全程耗时约91分钟。霍诺德之所以选择101，是他发现抓握点和形状都很适合攀登。他表示，这次挑战仍在舒适圈内，完全没有接近极限，因为这次攀爬并没有特别难的单一动作，真正的考验在于耐力，逐渐累积的疲劳比较难预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疲惫感。攀登过程在 Netflix 上全程直播，全球目光焦点聚焦于台北101，让世界看见台湾。当他成功登顶的瞬间，现场围观民众纷纷为他喝彩，甚至掀起模仿热潮。如今20多年过去，世界第一高楼的记录早已被超越，但台北101却从来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为许多人认识台湾的第一个画面。或许真正成功的建筑从来

只是高度，而是在多年后，人们依然记得它。饮食方面，北部聚集了来自各地的人口，所以可以吃到各种异国料理，也能品尝到最道地的台湾小吃。从夜市摊贩到米其林餐厅，都有许多选择。刚过完端午节，少不了南北粽大战。这两者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北部粽会先将米搭配酱料炒至半熟，再用半熟米搭配全熟配料，包裹竹叶后，最后才拿去彻底蒸熟。而南部粽则是会先将纯白糯米泡水，将生米包裹全熟的配料，包裹竹叶后再拿去用水煮熟。网友纷纷争辩，南部粽才好吃，北部粽只能算三滴油饭。也有人说南部粽是水煮米糕，更有身为长居台北的台南人说南部的粽子真的比较好吃，甚至有公司的同事为了买北部粽还是南部粽而吵架哦。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喜欢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有人认为北部口味偏咸，少油炸跟勾芡，小吃中常用蒜泥、酱油等提味，而且料理常以水煮或清蒸取代过度油炸，配料则强调蛋酥与肉羹。北部小吃例如米粉汤、润饼、面线等，经常加入炸得酥脆的蛋酥来增添香气与口感。接着我们往中部走，中部包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以及云林，生活步调介于北部和南部之间，没有台北那么忙碌，也不像南部那么悠闲。这里气候宜人，适合全年旅行。苗栗的木雕与陶艺 DIY 展现在地文化，台中的国立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及各有特色的商圈都值得造访参观。彰化县则以古迹文化与地方美食闻名，八卦山大佛风景区、鹿港老街与天后宫展现浓厚的人文底蕴，传统糕饼与肉圆更是饕客必尝的在地风味。南投以日月潭闻名遐迩，也有清境农场、山林溪森林园区等适合赏景与健行。云林县则是阳明世界的布袋戏演艺文化发源地，值得深入欣赏，感受台湾独特的人文魅力。再来，我们来到热情的南部，南部范围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里不仅天气比较炎热，人情味也常被认为特别浓厚。走在街上，店家和邻居之间聊天寒暄是很常见的景象。说到南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甜甜的，从卤肉饭、肉燥饭、羹汤到卤味，这样的口味其实和早期糖业发展有关，久而久之也慢慢形成南部独特的饮食文化。甚至有人说，连空气都是甜的。南部最有名的素食店就是丹丹汉堡，目前只有在高雄、台南、屏东设有店面。最大的特色是中西合并的组合，颠覆大家对于素食只会有西式的刻板印象。价格平价又亲民，让不少中北部的人羡慕。推荐大家到南部玩可以列入美食清单哦。东部地区有花莲与台东，东临太平洋，西靠中央山脉，拥有山海相依的壮丽景观。花莲的七星潭海岸、太鲁阁国家公园、远雄海洋公园，还有充满挑战与乐趣的秀姑峦溪泛舟，都是必访行程。这些景点展现了丰富多元的自然风情。台东则以自然纯净闻名，拥有绿岛、兰屿及知本温泉等知名景点，可以欣赏壮阔海岸山脉。两地皆保留丰富原住民文化与农渔村风情，适合到此漫游、放松与体验最纯粹的自然之旅。

台东县池上乡生产池上米，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米，因为它的海拔高度、纯净水源、肥沃土壤以及日夜温差，让种出来的池上米粒粒饱满，煮熟后口感香 Q。 来台东一定不能错过热气球嘉年华，今年活动时间为7月4号至8月20，在台东鹿野高台盛大登场。活动亮点包含全台首度亮相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与无人机展演，以及八场结合梦幻卡斯与烟火的光雕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到离岛，台湾的离岛包括澎湖、金门、马祖、绿岛、兰屿、小琉球以及龟山岛。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海上花火节，关于它的由来是源于澎湖外海曾在2002年发生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空难，重创当地的观光产业。为了提振地方士气与旅游市场，澎湖县政府与中华航空于同年农历七夕举办千万风情在菊岛的活动，并释放烟火。自隔年2003年起，政府再次与各家航空业者及饭店合作，第一届澎湖海上花火节在观音亭正式登场，成为每年夏天的指标性观光盛会。今年澎湖花火节于5月4日至8月25日盛大展开，与经典日本动漫《七龙珠》跨界合作。在活动期间，全岛设有多组角色互动打卡区、大型公仔，结合高达700台无人机展演与璀璨烟火。活动主要集中在马公市观音亭园区，吸引许多游客前往共襄盛举。今年夏天与好友相约澎湖，在海风与烟火下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吧。不知不觉我来台北已经3年了，很多南部人心中好像都藏着一个台北梦，当初的我也是带着期待跟一点紧张踏上这座城市，想看看台北长什么样子，梦想是什么样子。真正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对台北的刻板印象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有人说台北人很冷漠，但我很幸运，我遇见了愿意照顾我的老师，愿意信任我的老板，还有一群真心相待的台北朋友，让我慢慢觉得原来这座城市其实很有温度。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台北101，我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心里就会有一种哇，真的在台北的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刚来的第一天一样，对这里的一切依然充满新鲜感与好奇心。这座大城市对我来说，不只是繁华，更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各种可能。还记得刚搬来台北时，我只要一有空就往观光景点跑，西门町、大道城、淡水、中正纪念堂、猫空缆车，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与美好的回忆。这些曾经要特地安排的旅行，如今却变成了有空就能来散步放松心情的日常。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台北的夜市文化，各式各样的小吃，琳琅满目的摊位，总让人逛到舍不得回家。每到假日，人潮络绎不绝，大家一边拿着热腾腾的小吃，一边和身边的人散步聊天，那样充满热闹又人情味的画面，也变成了我心中最能代表台湾的风景之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心中最好吃、最好逛的夜市是哪一个呢？也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私房名单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个单元，日历上的大日子，看看有哪些节日能让人更认识这片土地。在进到下个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知足》，祝大家周末愉快。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说到台湾的重要节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历春节，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过年，有除旧迎新的含义。

湾春节习俗从农历十二月开始，先是尾牙祭拜土地公、大扫除、采买年货，除夕当日祭拜祖先神明，吃团圆饭、发红包、守岁。进入新年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有独特的习俗文化，直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春节才算圆满结束。各位听众朋友，过年期间餐桌上都会出现什么菜色呢？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以下有几种吉祥寓意的料理以及背后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鱼，必须要头尾完整，象征年年有余。常年菜，吃的时候不可以咬断哦，象征长寿。再来是年糕，有年年高升、步步高升的寓意。萝卜糕呢，萝卜的台语是菜头，菜桃，谐音呢就是好彩头，吃了呢会有好兆头的意义。再来是发糕，发财。还有呢要注意哦，发糕的裂缝越开，代表呢来年会越有财哦。至于过年期间有什么禁忌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在过年期间打扫跟倒垃圾，不要把财运扫光和丢光哦。第二个呢是避免打破碗盘，以免破财。再来就是呢，不可以在过年期间跟人家吵架，或是避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以免新年人际关系就不合路咯。再来呢是中秋节，由于中秋节具有漫长的历史，因此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神话。以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嫦娥奔月，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后呢，便变得很有名哦，许多人向他拜师学艺，其中一个人正是阴险狡诈的庞蒙，而后羿的老婆正是美丽又善良的嫦娥。有一次，后羿从西王母手上得到了一颗仙药，据说仙药吃了能够长生不老，还能升天当神仙。不过后羿和嫦娥相知相惜，因此都不愿意吃下仙药，便把它藏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但是这件事情呢，被庞蒙发现了，他便盘算着要怎么找时机去抢夺那颗仙药。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后羿带着弟子们外出，庞蒙呢就假装生病留下来，并趁着晚上闯入后羿家中行抢。嫦娥深知把仙药交给心术不正的人食用，一定会后患无穷，因此他便一口就把仙药吃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身体变得越来越轻盈，甚至不断向月亮的方向飘去。直到后羿回家之后，才发现嫦娥怎么不见了。找了一阵子呢，才看到妻子竟然在月亮上面。两人痴情的遥遥相望，却再也无法相聚。事情传开之后，左右邻居都非常想念善良的嫦娥，所以在院子里会放上她爱吃的食物，借此表达思念之情，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期盼团圆的中秋节。第二个要分享的故事呢，是玉兔捣药。传说有三位神仙化身为三个可怜的老人家，想要考验小动物们的品性。这三位老人分别向狐狸、猴子、兔子祈祷食物，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其中狐狸、猴子都有食物可以救济，只有兔子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但他这时候却说：“你们吃我吧！”接着就跳进火堆里，牺牲自己变成食物。对此，三位神仙深受感动，于是呢，将这只兔子送到月宫里面，变成了玉兔，并且将它派在嫦娥的身边陪伴彼此。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制作长生不老药，这就是玉兔不断捣药的原因哦。再来，台湾的四个中秋节习俗。中秋节对于许多国家呢是相当重要的日子，不过每个国家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哦。例如韩国会扫墓，日本会吃团子，越南会提灯笼等等。那么台湾有哪些习俗呢？第一个呢就是团圆，中秋节本身有团聚的含义，也是台湾的国定假日。虽然放假的天数不像春节一样长，但是会有很多外地的小孩啊，常常会趁着假期返回家乡，与家人亲朋好友团圆。

聚，分享自己近期的状况。第二个呢是烤肉，在中秋节烤肉呢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庆祝方式。最早的起源是烤肉酱的广告不断在电视上一直重播，以至于太洗脑了，久而久之就变成大家就觉得哎，中秋节是不是该烤肉这样。话虽如此，烤肉也是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啊，还能在逐渐转凉的秋夜里欣赏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

的产季呢主要在秋天，大约每年八九月就会开始陆续采收。香甜的滋味适合拿来送礼，也能自己留着当作烤肉之后解腻的水果。更有不少人会将柚子皮重复利用，用来泡茶、除臭等。那我们家的话，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把柚子皮就是切成几个瓣，然后让我戴在头上，就变成一座柚子帽。但我现在长大了就比较少这样，好怀念小时候戴柚子帽的那个过中秋节的感觉。接着我要跟大家介绍国庆日的由来。十月十日这天呢称为双十节或是双十国庆，它在1911年的十月十日这天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后的两个月内，中国各地的革命行动陆续成功，最终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隔年的1912年元旦，临时政府宣布将十月十日这天视为国庆日，双十节成为象征团结与民主的重要节日。庆典包括总统府前的升旗与国庆大会，还有全台巡回的国庆烟火，以及展现国军战力的国防展演，吸引全球的民众还有海外华侨共同参与，展现国家的荣耀与凝聚力。那国庆日不可错过的三大经典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总统府前盛大的升旗典礼与国庆大会。每年的国庆日，台北总统府前广场都会举行国庆大会，包含庄严的升旗典礼、精彩的游行表演以及多元的艺文展演，从三军一队整齐的步伐到学生团体的创意演出，展现台湾的团结与活力。第二个呢是绚烂夺目的国庆烟火，国庆日晚间的重头戏当然是属于国庆烟火啦。这项传统呢从1953年开始，最初是由改进的信号弹演变而来。从2000年起，国庆烟火在全台各县市巡回举办，让各地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这场视觉盛宴。第三是展现战力的国防展演。过去双十节的阅兵典礼是国庆亮点，不过随着政治民主化，传统阅兵自1991年起逐步被国防展演、国军展演给取代，以展示国军战力为主，涵盖三军一队表演、先进武器装备的展示，或是以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非武装演出。不仅彰显国防实力，也让民众感受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再来是特色节庆的活动，台湾各县市四季呢都会有主题观光活动。第一个春季呢就是有台湾灯会跟各地的樱花季。台湾灯会结合了传统、科技与艺术，是一个大型且重要的节庆活动，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参观。自2001年起，开始由台北转至各县市轮流举办。透过活动，除了能展现节庆文化之外呢，也能凸显当地的特色，加深对本土的印象，进而增加认同和喜爱。来到夏天，夏季的澎湖海上花火节以及原住民岁时祭仪。岁时祭仪呢是传统原住民的社会啊，它会依季节、农作、狩猎、信仰等，为庆祝收获或祈求祖灵赐福的各式各样祭祀的仪式。透过祭仪活动呢，不仅展现原住民族群传统岁时祭仪文化的特色跟内容，还有它有各种形式的乐舞表演，或者在歌声的吟唱中跟舞动中达到学习以及传承乐舞的文化目的。再来是冬季，台湾其实都会有台湾好汤，也就是温泉季，还有各地的跨年晚会。但进入冬天呢、啊，也正式宣告台湾已经进入温泉的泡汤旺季咯。因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地质，拥有冷泉、热泉、浊泉、海底泉等多样性的泉质。温泉美食嘉年华呢，不但让国内的游客、全台温泉区都可以泡透透，然后呢享受很多的优惠，
对国际的观光客呢也

也是很有一个吸引力的哦，更是带动秋冬台湾温泉旅游热潮的年度盛事。那我帮大家整理了北中南东适合泡温泉的地方，北部呢在新竹的内湾尖石，还有新北乌来、台北阳明山；中部呢则在苗栗泰安、南投北港溪以及东埔；南部的话是屏东四重溪以及台南关子岭。东部的话是花莲安通、台东资本以及花莲的瑞穗，大家不妨趁着冬天一起去泡温泉吧。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潜规则哦。如果不了解，就算不是故意的，但真的很容易踩雷。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来台湾旅游有哪些 NG 的行为，只要多注意这些小细节，不止旅程会更顺利，也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哦。很多人来到台湾，第一个行程就是逛夜市、吃美食，或是到各地的知名寺庙去参拜。不过呢，在寺庙里可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哦。例如，有些游客看到金碧辉煌的神像，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拍照打卡。但其实有些寺庙是不允许拍摄神像或是这种祭祀的仪式的哦。尤其当信众正在拜拜时，你突然拿着手机一直拍，不仅可能会打扰到别人，也是一种对神明的不尊重哦。因此，如果真的想拍照，建议先看看现场有没有禁止拍照的标示，或询问庙方人员。要尊重当地的信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很多传统寺庙都会有三个门，中间最大的那一道叫做神门。一般的信众通常会从左右两侧进出，把中间留给神明。虽然现在不少寺庙是没有去强制规定，但如果呢能遵循这项传统习俗，也是对信仰的一份尊敬哦。说到文化禁忌，就不得不提到餐桌礼仪。我自己小时候呢，就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有一次吃饭，因为小时候就不懂事嘛，我就顺手的把筷子直接插在饭碗里面，然后就立刻呢被我阿嬷去制止这件事情，还被她骂。后来才知道呢，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看起来很像祭拜祖先时在供奉的香，所以很多长辈都觉得非常不吉利。如果暂时不吃饭的话，其实把筷子放在筷架上，或者是平放在碗旁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白目，这么不礼貌。另外呢，用餐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拿筷子在菜里面翻来翻去，挑自己喜欢吃的部分，或是有些人只会挑肉不吃菜。虽然可能只是想要找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在很多多人共食的文化里啊。这样会让旁边的人觉得哦不太卫生，或是觉得哦那道菜我不吃好了，真的是有点没礼貌。接下来呢，这个呢我要分享的是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送礼不要送钟，因为送钟钟是时钟的钟，因为送钟跟送人家就是人家离开的那种送钟的谐音是一样的。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就会想到一些丧事，所以一般不会把钟当做礼物送给别人。那除了钟表这种之外呢，有些人也会避免送雨伞，因为伞跟就是大家离开的那个伞是同音，所以会让人想到分离的意思。或者是离子呢，也因为和离别的离是同音的，所以情侣之间呢比较少在送离子啦。虽然现在年轻人没有以前那么在意，
但如果是送长辈或是送弟

一次见面的对象啊，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保险哦。除了文化禁忌之外，旅游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像是大家很爱逛的夜市啊，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看到美食都是会先拍照，手机先吃，再拍影片，甚至是直播。不过有些摊贩呢，其实不太喜欢客人一直拍摄，尤其是还没有消费，就一直对着摊位或是老板拍个不停。有些店家会觉得自己的做法配方啊被偷拍要被偷走了，或是影响到他做生意。所以如果真的想拍，不妨先简单的问一句，请问这可以拍照吗？大部分的店家其实都会很乐意的答应的哦。另外，台湾夜市几乎天天都是人挤人，如果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自拍，或是一群朋友呢直接站在路的中间聊天，很容易就把整条通道给堵住了。尤其是假日热门夜市，后面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塞了几十公尺。如果要你想要在夜市里拍照的话呢，就建议你先走到旁边再停下来。还有垃圾的问题啊，也是很多外国旅客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很多人第一次来台湾都会纳闷，哦，怎么几乎都找不到垃圾桶？这是因为台湾近年来推动垃圾减量，加上垃圾需要分类，所以公共垃圾桶就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多。不少台湾人甚至会先把垃圾用一个小袋子装起来放在包包里，等回到饭店或是看到垃圾桶再丢。因此如果东西吃不完找不到垃圾桶，也不要随手乱丢，可以自己先带着之后再处理。再来呢，台湾人有一个排队的文化，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只要看到一条很长的队伍，就会忍不住想知道到底在排什么啊。不过也因为大家很遵守排队秩序，所以插队呢几乎是台湾人最不能接受的行为之一哦。不管是搭捷运、买珍珠奶茶、买演唱会周边，甚至搭电梯，都请记得要乖乖的排队。如果真的不确定队伍排在哪里，直接开口问旁边的人，台湾人真的大多都会很热心，也会告诉你。最后再分享一个很多旅客常容易的小细节，就是在公共场所的音量。有些国家的用餐文化本来就比较热闹，大家边聊天然后就是笑得很开心很大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台湾，尤其是在咖啡厅、餐厅、捷运等公共空间，大多数人呢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把音量放低。如果讲话太大声，或是直接开扩音讲电话，直接把那个影片放出来啊，没有戴耳机，就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甚至会被偷偷翻白眼。其实呢，以上这些都不是硬性规定啦，而是台湾人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默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最重要的不只是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更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只要多一点观察，多一点体贴，相信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留下美好的旅行回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未来有国外的朋友要来台湾旅游，不妨把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提醒告诉他们，相信只要避开这些 NG 行为，他们一定能更深入的体验台湾，也能感受到台湾最温暖的人情味。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台湾的都市传说。这些故事不仅带有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在地文化与社会背景。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地上的红包不要捡。

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长辈提醒过一句话，路上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捡到钱不是很幸运吗？为什么偏偏红包不能捡呢？其实这背后和台湾早期的民间习俗有关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冥婚。相传在以前，如果有还没出嫁的女生不幸过世，家人担心她死后成为孤魂野鬼，便会把她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些头发跟钱装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在路边。只要有经过的男生把红包捡起来，躲在附近暗中观察的家属就会立刻出现，希望对方能和已故的女子完成冥婚。除了冥婚之外呢，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改运。有些人如果最近运气不好，诸事不顺，可能会透过特定的仪式，把自己的衰运象征性的放进红包里面，可能也是有头发、指甲或是一些零钱，然后放在路边。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把红包捡回家，就等于把别人的厄运一起带走。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民间信仰，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能够证实。不过即使撇开这些传说不谈，路上看到来路不明的红包，确实也不建议随便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遗失的重要物品，甚至可能是祭祀的用品。所以不论从民俗的角度，还是从安全和礼貌的角度来看，保持不乱捡的习惯其实都不是坏事。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真的在路上看过红包呢？如果是你，你会好奇真的打开来看看吗？还是直接绕路走呢？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人有三把火。你曾经有去拍过人家的肩膀然后被人家骂的经验吗？为什么别人的肩膀不能随便乱拍呢？相信你应该有听过人有三把火或是三盏灯的说法吧。这三把火呢，分别位于额头跟两边的肩膀，据说这是每个人身上的明火，每个人的精气神都在这个地方。只要这三把火有在啊，不好的灵体就没有办法靠近你。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额头的那一把火。这三把火呢，在阴暗的地方，夜间就会变得比较微弱，所以才会流传不可以在晚上拍别人的肩膀或是帮别人戴帽子的传说，因为这样会把明火给盖住，让阴灵呢有机可乘。最常听到的就是，如果你晚上走在路上，有人叫你的名字啊，千万不要马上回头，慢慢转头就好，因为这可能是阴灵出的陷阱题哦，让你先把自己的明火灭掉，这样他就才能靠近你。严重一点呢，甚至你的魂魄都可能被招走。那要如何将自己的明火越烧越旺？很简单，只要你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不容易受负能量的阴灵影响。平常不要习惯靠墙走路，因为阴灵大多是依附着墙壁行动，也尽量避免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逗留，多在阳光充足啊，光明灿烂的地方活动。另外啊，也可以到庙宇点灯，或是多念一些经文，这些都是可以让明火保持燃烧的方法。好啦，讲到这里，气氛好像一点点沉重，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带大家听一首歌，卢广仲的《鱼仔》。

回到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很有名的都市传说景点辛亥隧道。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因为辛亥隧道附近就是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加上隧道本身光线比较昏暗，气氛也比较阴森，所以多年来流传着不少鬼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传闻就是有人曾经说过呢，在这里看到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妇人，还有人声称看见穿着清朝服饰的女子出现在隧道里。这些故事一传十，十传百，让不少晚上经过这里的人背后都毛毛的，甚至把辛亥隧道当成台北知名的灵异景点。前几天我朋友突然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以后骑车经过辛亥隧道，千万不要在心里哼歌，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跟你一起合唱。听到这里我整个起鸡皮疙瘩，虽然我知道这只是都市传说，但最可怕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啊。我本来没有想那么多，但现在每次经过辛亥隧道就想到他说的。更惨

0: 是，我平常骑车都戴着耳机，很难不去想那个旋律。那现在我就是尽量保持脑袋放空，也不敢想音乐，心里就一直默念不要超速，不要被测速照相机拍到就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较有效，感觉我很快就出隧道了。不过呢，以上这些都只是流传多年的都市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证实真的发生过，所以大家就当作听听故事就好，不用自己吓自己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哪些关于辛亥隧道的都市传说呢？欢迎和我分享你的故事。再来，节目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台湾的历史文化、节庆习俗，聊了旅游时容易忽略的小细节，也分享了几个让人又怕又想听的都市传说。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只是多认识了一个地方，而是能从这些故事里看见台湾真正吸引人的样子。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过程中，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生活20多年的这片土地。以前总觉得台湾就是我每天生活的地方，很多文化和习惯都再平凡不过了。但当我开始查资料、整理故事，甚至站在每一位旅人的角度重新认识台湾时，我才发现原来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充满新鲜感与魅力的文化风景。从夜市里热腾腾的小吃，人与人之间亲切的互动，到寺庙承载着信仰文化，甚至那些流传已久的都
1: 市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市新广播电台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心灵海温23度。我是今天也是未来会陪你们一起在这片海里漂浮的主持人花生。如果要问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心灵海温23度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心很像一片海，有时候平静，然后有时候涨潮，有时候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底下却藏着很多说不出口那种暗流。而23度呢，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热烈，也不是特别冰冷的温度，它刚刚好，是一种还可以呼吸，还可以停下来，还可以慢慢感觉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它不是要告诉你人生一定要怎么过，也不是要用很宏大的道理去解释所有情绪和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停靠站，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暂时把脚步放慢一点点，听听自己，也听听别人的故事。在心灵海温23度里面，我会和大家聊一些关于自我情绪、人际关系、成长、迷惘等等，以及那些我们平常可能不太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的心情，可能是面对关系时的拉扯，可能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可能是看起来好像没事，但其实心里已经累了很久很久，也可能只是某一个很普通的瞬间，突然让我们发现，诶，原来自己一直在意的其实是这件事情。这个节目不一定每一集都会很沉重，也不一定每一集都有标准答案，因为我觉得心灵相关的议题，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立刻找到答案，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感觉，原来我不是太敏感，也不是太奇怪，原来那些说不清楚的情绪，其实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么今天是第一集，也是心灵海温23度，和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这集没有要

请来宾哦，主要是想先用一种比较单纯、比较像在聊天的方式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空间长的样子。哎，这边还有多深呢？先不告诉你们。我想第一集不安排来宾，是因为在我们开始听很多人的故事之前呢，也许可以先留下几分钟，让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建立我们一点小小的默契啦。就像你第一次走进一间咖啡厅，不一定马上就要先点一杯最复杂的饮料吧，而是先看看灯光，听听音乐，感觉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让你安心坐下来。我希望心灵海温23度就是这样的地方。你不需要在这里表现得很完美，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很有精神，你可以带着一点疲惫进来，可以带着一点疑问进来，也可以只是单纯想找一个声音陪你一下啦。也许你正在通勤，也许你正在整理房间，也许你只是想在睡前听点什么，无论是哪一种状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你。第一集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安放心情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常被要求有效率，要清楚，要立刻做决定，遇到问题要赶快解决，感到难过要赶快好起来，面对压力也要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承受。但人不是一直都能这么快的，好吗？有些情绪需要时间，有些伤口需要空间呐，有些话甚至要在心里绕很久，甚至是几年，才终于找到可以说出口的一个方式。而这个节目想陪伴的就是那些还没想清楚也没有关系的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某个过渡期，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改变，但又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你在人际关系里学着拿捏距离，学着靠近，也学着保护自己啊。也许你正在慢慢理解，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刀枪不入，而是更知道什么时候该温柔，什么时候该勇敢，什么时候应该先照顾自己。我很喜欢海温这个概念，因为海的温度不只是看表面，有时候表层很冷，深处却有暖流哦。有时候外面看起来阳光很好，心里却像下着一场安静的雨。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别人看见的可能只是我们的表情、语气、社群动态，或是某一个很片面的样子，但真正的我们往往比表面更复杂，也更值得被理解哦。孤单也可以谈喜欢，可以谈焦虑，可以谈梦想啊，也可以谈关系里的靠近与退后，也可以谈一个人如何在世界里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今天就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先不用急着变好，也先不用急着找到答案，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陪我一起把心里的声音稍微打开一点点，也许我们不一定能马上抵达到哪里了，但至少可以一起确认此刻的自己正在什么样的海面上。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谢谢你在第一集就来到这里，也谢谢你愿意把这一小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开始缓缓下潜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哦，因为如果把每一集节目都想象成一次往心里更深处游去的旅程呢，那我们其实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潜到最深的地方啦。人不是机器啊，情绪也不是按一个开关就可以立刻被分析、被整理，然后被说清楚。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暖身，就像真的要下水以前呢，可能会先用脚碰一下水温，感觉一下今天的海是冷的还是温的，是平静的还是带着暗流，确认自己可以呼吸，确认自己准备好了，然后才慢慢往更深的地方前进。所以下潜前的暖身水域这个单元，就是我们在每一集真正进入主题之前，先用比较轻一点、生活一点的方式陪大家慢慢靠近自己的感受。
这个单元未来主要会透过电影

影、影集、新闻时事，或者是大家最近可能会在社群上看到的一些事件，来导入当即想讨论的心理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很严肃的说，诶，今天我们要来分析某某心理学理论哦，而是会先从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画面开始啦。可能是一部电影里某个角色明明很痛苦很痛苦，却一直假装自己没有事情发生。可能是一则新闻事件里面大家在网络上吵成一团，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意的其实不是谁对谁错，而是那件事情勾起了我们心里某个很深的感觉。也可能是某个社会事件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会在群体里表现得不太像自己？为什么旁观者有时候明明看见了，却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些故事打动，甚至在看完很久以后，还一直想着某个片段？这些其实都是心理学可以进来的地方哦。未来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也希望可以邀请心理学达人或是对心理情绪人际关系有研究和兴趣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小知识。不是那种听起来很遥远很像课本很有距离感那种知识，而是可以放进生活里，让我们突然啊，原来我会这样想是有原因的啊，那种小小的理解啊。例如，为什么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替角色紧张呢？明明那只是假的故事啊，可是当角色要告白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屏住呼吸，甚至超尴尬的。那当角色被背叛的时候呢，我们会跟着生气，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啊？这剧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啊？当角色终于被理解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会忍不住有点想哭。又例如，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些时事会特别愤怒、特别难过，又特别想要转发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在关心社会，但如果再往下看一点，会发现那份关心里面可能也藏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恐惧、经验，甚至是某种还没有被好好安放的情绪。这就是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把电影和时事变成考试题目啊，也不是要逼大家一起从每一件事情里找出很深奥的什么人生道理啊，而是想透过这些外在的故事回头看见内在的自己。因为有时候直接谈自己很难，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可能会很自然的回答，还好啊。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你是不是有点累？你可能会笑一下说，哦，没有啦，还行。如果有人问你，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可能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甚至笑一笑或躲一下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听一个故事、关注一件新闻的时候，心里的反应反而会比较诚实。你可能会突然对某个角色特别有共鸣，你可能会很讨厌某个人物，讨厌到自己都觉得，诶，好奇怪，为什么会那么讨厌他？啊，你可能会一直重看某一段台词，你可能会在看到某则新闻的时候呢，明明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但你却觉得心口很闷，然后有点痛苦。你也可能会想和朋友讨论，很想看看别人怎么想的，或者干脆一个人静一下。这些反应其实都很值得被看见啦，所以今天第一集因为还没有邀请来宾啊，我想先用比较像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看电影或是看到关注某些时事的时候，心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这些感受出现之后，我们通常又会去做些什么？你可以先想象一个画面啊，假设你刚看完一部电影，灯光慢慢亮起来，字幕还在跑，旁边的人可能已经拿起手机要准备离场了，可是你还坐在原位。你知道电影已经结束了，可是你的情绪还没有结束，诶，那一刻你可能会做什么？有些人可能会立刻打开手机查影评、查解析、查导演访谈等彩蛋，因为他很想知道刚刚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别人感受到一样的。那他想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被打中的人。有些人会马上传讯息给朋友说，诶，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神作，或者是说，我看完了，我需要有人跟我讨论一下。对这种人来说，感受如果没有被分享，好像就没有真正完成某些东西。情绪需要另一个人接住，需要在对话里慢慢变得清楚。也有些人刚看完电影的时候呢，反而不太想说话，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从故事里面拉回现实。可能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路上的车声啊、人声啊、空气啊，都突然变得有点不一样，好像刚才那两个小时不只是看了一个故事，而是短暂的借用了另一个人的人生。还有一些人会开始创作，看完电影以后灵感爆发，写心得、写贴文、剪影片、画图，甚至只是把某句台词记在备忘录里面。这些动作表面上看起来是输出，但其实也像是在整理自己心里被波动的地方。电影很神奇哦，它明明是别人的故事啊，却常常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

说我们哭啊，并不是因为角色真的很可怜，而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某一部分的自己。有时候我们生气呢，不只是因为剧情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类似的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喜欢某个角色，并不只是因为他很迷人，而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心里某个想要成为却还不太敢成为的样子。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常被提到的概念叫做投射，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内在的想法、情绪、期待放到外在的人事物身上。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不同的人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哦。有人会觉得他很勇敢，有人会觉得他很自私，有人会觉得他很可怜，有人会觉得他根本是在逃避啊。这不一定代表谁对谁错，而是因为每个人带进故事里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我们看见的也包括自己。时事也是一样，当我们滑手机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社会事件、一场争议，或是一段被大量转发的影片，我们常常会很快产生反应，可能是愤怒，可能是心疼，也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无力，也可能是麻木。而且现在人的时事经验很大一部分其实不是坐下来完整阅读一遍报道，而是在社群平台上被推到眼前，你本来只是想放松一下，结果一滑，突然看见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你的心情可能就瞬间被拉下去，很 down。 可是下一则又是一个搞笑影片，再下一则又是朋友的生活照啊、网美照之类的，这种情绪切换其实非常的剧烈。我们心里可能前一秒还在为某个社会事件感到难过，下一秒又看到迷因的瞬间笑出来，笑完之后可能又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冷血了，或者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某件事情，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有立场，要表态参与一下，想要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消化。那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关注时事有时候不只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会变成一种情绪劳动。我们要承受资讯，要辨认真假，要理解立场，要面对愤怒，也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有些人看到时事后第一个反应是转发，转发可能是一种支持啦，也可能是一种提醒身边的人要注意。有些人会留言试着参与讨论，或者想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有些人会开始查资料啊，因为他不想只看到片面说法。有些人会捐款联署参加活动，想把情绪转化成行动。也有些人会选择暂时离开社群，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这些反应都非常的真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有在乎。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公开表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第一个时间写出完整的看法，也不是每一个人看到沉重的事件的时候都有力气马上做出行动。有时候一个人只是安静的难过也是在感受，一个人选择先查资料先不说话也是在负责，一个人暂时关掉手机不代表他冷漠，而是他正在保护自己不要被资讯浪潮淹没。这里也可以带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小概念，叫做情绪调节。情绪调节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情绪，也不是叫我们把情绪压下去，它比较像是我们开始学着辨认，现在我心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情绪有多大，它是从哪里来的，我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自己不被它完全带走。比如说看到一则很让人愤怒的新闻，我们可以先问自己，我们现在是真的想参与讨论吗？还是只是想把怒气丢出去呢？我现在有足够的资讯吗？我是在替受害者发声，还是在寻找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啊？我转发之后是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还是希望别人知道我有站在正确的一边呢？这些问题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慢一点。而慢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单元非常重要的精神。在下潜之前，我们先不要急着判断，也先不要急着把情绪贴上标签，先不要急着说自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先感觉一下水温，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因为当我们在看电影看时事的时候，那些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感受通常都很有线索。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角色特别心软，也许那里藏着你对某一种人的理解，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种投射。如果你总是对某一类情节特别生气，也许那里碰到了你的底线，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委屈。然后如果你看到某些时事会感到强烈的无力啊，也许不是因为你太脆弱，而是因为你其实很在乎公平、尊严或是人的处境。如果你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一直想把它推荐给某个人，也许那部电影替你说出你原本说不出口的话哦。我自己觉得啊，
在看电影和关注时事的时候，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获得资讯或获得娱乐而已，而是他们会让我们和自己的内在相遇。电影像是一面比较柔和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角色的故事看见自己不太敢直视的部分，时事则比较像是一面

比较直接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自己所在的社会，也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有时候我们看完电影会比较懂得怎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时事会比较清楚自己在意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跟朋友讨论一部作品，聊着聊着才发现自己真的想讲的根本不是剧情，而是我们自己的关系选择还有害怕。这也是为什么未来夏浅浅的暖身水语会保留这样的形式，从电影与时事出发，再慢慢游向心理学。因为心理学不只是教科书里面的名词，它其实存在于每一次我们看见别人的故事却突然想起自己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很有感觉的时候，存在于我们滑到某则新闻突然停下来心里闷了一下，也存在于我们看完每一部电影明明已经走出戏院了却还在心里跟某个角色告别的时候。那话又说回来了，今天第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想把这一集当成一次和大家的暖身聊天。你可以在心里想一想，最近有没有哪部电影、哪一部影集或者哪一件时事让你停下来很久？它让你产生什么感受？是难过吗？是生气吗？还是焦虑吗？是被理解吗？还是很想逃开啊？还是有一点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碰到，有一个 feeling， 那感受出现了之后，你做了什么？你是立刻找人聊还是自己消化？你是上网查更多资料还是选择先关掉手机静一下，然后或者是写下心得，还是只是默默把那件事情放在心里啊？你是因此改变了一点想法呢，还是更确定了自己原本在意的事情？这些反应没有高低之分呢。有些人是讨论型的，他需要透过说话理解自己；有些人是沉淀型的，他需要安静很久很久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觉；有些人是行动型的，他感受到之后会想做点什么来回应这个世界；有些人是创作型的，他会把感觉转成文字、影像、音乐或某种作品；也有些人是保护型的，他会先把自己带离过度刺激的环境，等到心里比较稳再回头看一下。无论你是哪一种，我都希望你可以知道，你感受事情的方式本身就很值得被理解。不是只有大哭才叫有感觉，不是只有发长文才叫有立场，不是只有立刻行动才叫在乎，而也不是只有完全冷静才叫成熟。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现在太愤怒，所以先不要留言。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很难过，所以先去喝水、洗澡、睡觉。成熟也可以是知道自己还不懂，所以先查一下资料。成熟也可以是承认这件事我还没有想清楚，但它确实让我很有感觉。在心理韩文23度里面呢，我们不急着把每一种感受都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我们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慢慢练习辨认自己的内在水温。今天这边还是温的还是冷的？是适合下潜呢还是需要先飘一下？是想靠近别人呢还是想一个人待着？是被某个故事安慰了还是被某件事刺痛了？当我们开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比较不容易被情绪推着走，而是能够温柔一点、诚实一点的照顾一下自己。所以今天第一集的夏浅浅的暖身水语，我想先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练习。下一次当你看完一部电影，看见一则时事，或是在社群上被某个故事打中时，先不要急着划走，也先不要急着判断自己反应太大或太小。你可以先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感受让我想起了什么？第三个，我接下来想怎么照顾这个感受？也许答案很简单哦，可能是我有点难过，所以我想先安静一下；也可能是我真的生气耶，所以我想先查清楚，不要急着留言；也可能是我被这部电影安慰到了，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一个也需要被安慰的人；也可能是我还说不出来了，但我想先把这感觉记下来，这样就很好了。因为心灵的下潜不是为了立刻抵达海底，而是为了要慢慢认识自己身上的海的潮汐。那今天我们先在暖身水域停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水温，也让心慢慢准备好。接下来的每一集，我们会从不同的电影、时事跟故事出发，邀请来宾一起带来心理学小知识，也陪大家从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的感受找到更深一点的理解。谢谢你在第一集和我一起来到这片水域，这里是心理韩文23度，我是主持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往今天的下一个段落前进，在真正下潜之前，也请你先感觉一下此刻你的心现在是几度呢？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
有些问题像光，

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回到心灵海湾23度，来到这个环节呢，我们就是要慢慢慢，类似某种挂水的节奏。刚刚在第一个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面呢，我们先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聊了电影，聊了时事，以及那些外在故事会怎么碰到我们心里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更深的地方下潜，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深层对话，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会谈比较靠近内心的主题，可能是情绪、压力、焦虑、人际关系啊、自我怀疑啊，也可能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却常常在心里反复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单元未来会希望用现场访谈的方式，邀请心理学达人、心理相关领域的学习者，或是对人心和情绪特别有观察的人，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某一个主题。这里的心理学达人不一定是要用很严肃、很艰深的方式讲知识哦。相反的，我希望这个单元里的心理学是可以被听懂的，是可以被放进生活里的。例如，当我们谈到压力，来宾可能会跟我们分享，压力不只是事情太多，也可能是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当我们谈到情绪呢，来宾可能会提醒我们，情绪本身不是敌人，它更像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心里有什么需要被看见。当我们谈到人际关系，来宾可能会分享，很多冲突表面上是在吵一件事情，但底层其实是在问，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我是不是安全的？我可不可以不用那么用力，也可以被你接住啊？未来呢，在23度深层对话里面，我会希望每一集都能围绕一个清楚的心理主题，透过访谈来慢慢的展开。来宾可能会分享心理学小知识，也可能会分享他们看过的案例、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在生活里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的故事拿来批判，也不会急着把情绪整理成漂亮的答案，比较像是大家一起坐在一个温度刚好的地方，把原本卡在心里的东西慢慢拿出来看一看，说一说，然后也许就能比较理解自己一点。这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不是治疗，也不是替谁下定论，真正需要专业协助的状况还是需要寻求合格的专业人员来帮忙。但这个节目里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陪伴、整理、理解，还要把练习心理的感受说得清楚一些。而今天是第一集，我们没有邀请来宾，所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先用主持人自己的声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很基本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主题，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我们不一定都知道怎么跟情绪相处。有时候情绪来得很小很小，像一点点闷闷的，一点点有点烦烦的，一点点不太想讲话。有时候情绪来得非常突然，像海浪一样，哗，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整个人被卷进去。有时候情绪不是单一的，而是一整团混在一起。你以为自己在生气，但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委屈。你以为自己只是累，再往下看可能其实是失望、焦虑，堆叠了很久很久，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没有被好好的安放。我觉得情绪最难的地方，不只是它会让我们不舒服，而是它常常很模糊，就踩在那个灰色地带里面。它不像肚子饿，你可以很明确知道，我需要吃东西，我饿了。它也不像手机没电，你可以直接接上充电器。情绪比较像海底的暗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风有点大，但真正推动你的可能是更深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太习惯去忽略它，先压着它，先把事情处理完我们再说。不是没有感觉，而是不知道怎么命名它。不是不痛，而是太快告诉自己没事啦，忍一下就过了。我们自己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呢，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很成熟、很稳定、很

智慧。有时候我也会有那种表面看起来很正常，但心里其实已经有点超载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在处理很多事情，会和很多人说话，要表现得很有精神，要记得把事情做好，也要在不同场合切换不同状态。可是等到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累很累了。那种累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累，有时候比较像是心里被塞满了，讯息太多，声音太多，眼神太多，期待太多，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太多，解不开。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种我想先小睡一下，我想先小睡一下的感觉。我以前会很容易把这种状态解读成自己不够好，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抗压性太差了？是不是别人都可以，就我不行啊？我是不是应该再坚强一点呢？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情绪不一定只是在告诉我你很糟糕，很多时候它只是在提醒我你已经撑很久了，你需要一点休息的时间。它不是来攻击我的，它是来敲门的，只是那个敲门声有时候太大，我才会觉得它很烦，失控，很难处理。所以我现在会比较尝试把情绪当成一个讯号，而不是一个麻烦。当我突然很烦躁呢，我会先问自己，我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太累而已？但我突然很想逃走，我会问自己，是这个人让我不舒服呢，还是我现在需要一点空间？但我突然很想哭，我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其实忍了很多很多东西，只是一直没有停下来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它至少会让我从我怎么又这样，慢慢转成我现在到底怎么了。这个转变很小，可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当我们对自己说我怎么又这样，我们其实是在责备自己。可是当我们对自己说我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在靠近自己。而靠近自己呢，就是深层对话的开始。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有时候明明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就让你突然很受伤。别人可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你真的好敏感哦。可是只有你知道，那句话刚好碰到你心里很在意的地方。有时候明明只是事情没有照计划走，你却突然很慌，不是因为那件事真的毁灭性严重，而是因为失控感让你非常的不安。有时候你看到别人被称赞，心里不是完全嫉妒，也不是完全祝福，而是一种很复杂的酸。你知道自己不想变成小气的人，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那一瞬间你感觉自己好像被比下去了，就是这样感觉到了。有时候你在人群里笑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却突然不想讲话，不是讨厌大家，而是你的社交电量真的用完了。这些情绪都很真实，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好好说他们，因为很多情绪一说出来，好像就会显得自己很小题大做，格局有点小，很脆弱，很麻烦，甚至很不太成熟。但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情绪本身没有那么丢脸啦。你会难过不代表你不够坚强，你会生气不代表你很坏，你会焦虑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你会嫉妒不代表你不善良，你会累不代表你不努力。情绪只是情绪，真正需要练习的是我们怎么回应它。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聊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先怎么稳住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很理性的，生气的时候脑中可能已经开始自动生成很多句想回击的话，焦虑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把最坏的结果演一遍又一遍，委屈的时候可能会很想立刻找人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理解就会更委屈。情绪上来的第一时间，我们最需要的未必是想通，而是先不要被淹没。就像人在海里突然遇到浪，第一件事不是分析浪的成因，也不是研究海流方向，而是先稳住呼吸，确认自己还浮得起来。对我来说，稳住自己的第一步通常是先让身体回到现在，因为情绪很强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常常会跑到太远的地方去，它会跑到过去想起以前受伤的经验，也会跑到未来想象各种可能失控的结果。可是身体还在现在，呼吸还在现在，脚踩着地的感觉也还在现在啊。所以我会提醒自己先做几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第一，慢慢呼吸，吐气，不用一开始就很标准的深呼吸，也不用逼自己立刻冷静，只是先注意自己是不是憋气了，肩膀是不是很紧，胸口是不是很闷，然后慢慢吸气。

正在看让我很焦虑的讯息，我可能会先把手机放下。如果我正在一段对话里越讲越激动，我可能会先暂停。如果我在很吵很多人的地方觉得快要过载，我可能会先去厕所、走廊，或一个稍微安静的角落待一下，恢复一下社交电量。这不是逃避，这是让自己不要在最混乱的状态下做决定。有时候我们很怕停下来，好像一停下来就输了，一沉默就代表自己没有立场，一离开就代表自己不敢面对。可是其实能够知道自己现在不适合继续也是一种成熟哦。因为很多让我们后悔的话都是在情绪最满的时候说出去的，很多让事情变复杂的决定也是我们在还没有稳住时做出来的。所以稳住自己不是要情绪消失，而是先帮自己争取一点空间，等情绪比较不那么满了，我们才有可能问自己这个情绪到底在说什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第二步，辨认情绪。这一步其实也很难，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训练的不是辨认情绪，而是压住情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哭，生气的时候有人会说不要闹，害怕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是有什么好怕的啦，委屈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想太多了啦。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学会了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情绪一出来，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理解它，而是否定它。可是情绪如果一直被否定，它不一定会消失，它可能只是换一种方式出现，可能会变成失眠，变成疲惫，变成暴食，变成沉默，变成突然爆炸，或者变成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所以辨认情绪是在把自己找回来。你可以试着问自己，我现在最主要的感觉是什么？是生气，是难过，是害怕，还是羞愧，还是失望，还是孤单，是被忽略呢？是觉得不公平呢？还是我其实只是太累了？很多时候光是把情绪命名出来就会让它稍微变小一点点，因为原本它只是一团黑色的雾，可是当你说出我现在其实是很失望的时候，那团雾就有了一点形状，有形状的东西才比较有机会被安放。而在辨认情绪之后，我们也可以问第三个问题，我需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很容易停在我很不爽、我很难过、我很烦这些感受里，却没有往下问，那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啊？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休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被理解，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道歉，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界限，有时候你需要的是资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离开，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吃饭、睡觉、洗澡，让身体先恢复一些基本状态。我觉得很多情绪失控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太情绪化，而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问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一直问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却很少问我现在怎么了。我们一直问别人会怎么看我啊，却很少问我还撑得住吗？我们一直问这样是不是很不成熟，却很少问我可不可以先照顾自己。所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也想邀请大家慢慢练习把情绪当成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象。当情绪来的时候，不一定要马上把它赶走，你可以先在心里说，我看到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很大声，但我先不急着反应，但我会先听你想说什么。接着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舒压，每个人舒压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一种方式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靠说话舒压，情绪一来他需要找信任的人讲出来，比如我，不是一定要对方给建议，只是需要有人听，需要有人回应，嗯，我懂，这真的很烦，我真的很替你难过。对他来说，被听见本身就是一种舒压，你知道吗？有些人靠书写舒压，他不一定是想立刻跟别人说，这也是我，可是他也可以把心里的混乱写下来，写日记、写备忘录、写一段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或是写一篇小说。当那些情绪从脑袋里流到纸上或手机里，就好像心里腾出了一点空间。有些人靠身体舒压，走路、跑步、跳舞、伸展、打扫、洗澡、做瑜伽，或者只是换一个地方呼吸，因为情绪不只存在脑袋里，它也会存在身体里。
当身体动起来，情绪也有机会跟着流动哦。有些人靠创作抒压，听音乐、唱歌、画图、剪影片、做手作，或者整理自己的空间。创作不一定要给别人看，也不一定要很厉害，重点不是成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把无形的

的感受变成一个有形的东西。有些人靠独处舒压，他需要先离开人群，在外界声音小一点，对这种人来说，安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恢复。也有人靠陪伴舒压，他不一定要说话，只是希望旁边有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坐着，甚至只是有人传一句我在，就会觉得比较能呼吸。我觉得舒压最重要的不是找一个看起来最健康、最漂亮、最有仪式感的方法，而是找到一个真正对你有用，而且不会伤害自己或别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很会运动，很会冥想，很会整理生活，好像他们都有一套很成熟的舒压系统。可是每个人的情绪质地不一样，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不需要照抄别人的方法，你可以慢慢试，慢慢观察，慢慢建立自己的情绪急救箱。这个情绪急救箱可以很简单，里面可能有一首让你稳下来的歌，一个可以传讯息的人，一条熟悉的散步路线，一个可以暂时离线的时间，一本你会反复翻的书，一种你很喜欢的气味，一个让你可以想起我其实还可以的小东西。当然也可以是一句提醒自己的话，例如我现在只是情绪很满，不代表事情没有出口，或者我可以先不要处理全部，我先处理下一步就好，或者我不需要在最混乱的时候逼自己表现得很完美。这些看起来很小，但在情绪很大的时候，小东西反而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人在情绪里通常没有办法立刻做很大的改变，能做的往往只是先喝一口水，先离开现场，先传一句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先把手机放下，先睡觉。可是这些小动作会慢慢把你从情绪的浪里带回来。如果你正在听这一集，也可以趁现在想一想，你平常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会立刻想找人说呢，还是先关起来不讲？你是会变得很急很想马上解决，还是变得很冷想把自己抽离现场？你是会一直滑手机试图分散注意力，还是先开始整理清扫，做很多事情让自己不要停下来？这些反应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他们可能都是你过去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只是我们可以慢慢分辨这个方式现在还有帮助我吗？如果有，它很好，你可以继续保留它。如果它曾经保护过你，但现在开始让你更累，也许你可以慢慢发展新的方式。例如有些人过去一有情绪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他需要保护自己，可是长大后他可能会发现，如果完全的消失会让关系里的人很不安。那也许他可以练习一下，不是立刻解释清楚全部，而是先留下一句我现在有点乱，想先安静一下，晚点回来再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稳定方式啊。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到对方也被卷进来，那也许他可以练习在找人说之前先问对方，你现在方便听我讲一下吗？或者先写下来，等自己稍微稳一点再决定要怎么讲。这也是一种新的照顾方式。有些人一有情绪就会先责怪自己，那也许他可以先练习把我怎么这么烂换成我现在真的很难受。前者是攻击，后者是描述，描述会让我们比较有机会照顾到自己。所以呢，情绪不是一次就能学会的功课，它比较像游泳，你不是看一本书就会游了，而是要一次一次的下水，一次一次感觉自己有呼吸、浮力和节奏。有时候会呛到水，有时候会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还是学不会啊。但只要我们愿意慢慢练，总有一天我们会比较知道怎么在自己的海里浮起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虽然没有来宾，但我希望它可以像一个开场，一个邀请，邀请你们从今天开始，不是只问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也问问自己我今天感觉到了什么。不是只有崩溃的时候才叫情绪，开心也是情绪，期待也是情绪，安心也是情绪，羡慕也是情绪，烦躁也是情绪，空掉也是情绪。我们可以慢慢把这些感受捡回来，不用急着分类成好情绪或坏情绪，因为有些情绪虽然不舒服，但它可能正在保护我们。有些情绪虽然看起来不好看，但它可能正在提醒我们，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下一次，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先不急着责备自己，先停一下，呼吸一下，喝一口水，把脚踩在地上，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先让自己稳一点？
如果你

0: 愿意，也可以把这些答案写下来，作为下一次面对情绪时的小小准备。因为我们不一定能阻止每一次风浪，但我们可以慢慢准备自己的浮具，不一定每一次都能立刻冷静，但可以越来越早发现自己快被淹没了。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完美处理情绪，但可以越来越少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撑过去。
1: 这就是我希望心灵海温23度能陪大家一起做的事啊，
0: 不是叫大家永远保持23度啦，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会有过热的时候，也会有冷掉的时候，可是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练习，在每一次温度变化里更早一点感觉到自己，更温柔一点把自己带回来。未来在23度深层对话这个单元里，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从不同角度一起聊情绪、压力、人际、成长与自我理解等等。也许有人会带来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也许有人会分享生命里很真实的故事。希望每一次对话都能像一盏小小的灯，照亮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地方。而今天第一集，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从承认我有情绪开始，从练习我可以稳住自己开始，从慢慢建立自己的抒压方式开始，从下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愿意多陪一下自己开始。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现在我们停在23度的深层对话里。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谢谢你愿意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小小的段落，也请你带着刚刚那个问题静静的放在心里。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接住自己？如果现在还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下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进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 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温柔的距离。 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他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

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 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对你来说，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十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 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 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抒压。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

那么寻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 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 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急救箱。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问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我们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而刚刚的小心理测验其实就是把这些方法换成比较可爱的形式，放进一个海底信箱里，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记得，照顾情绪不一定要很严肃，它也可以很柔软、很生活化，甚至有一点可爱。也许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起今天的其中一个小物，当你觉得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想象自己手上有一盏迷你珊瑚灯塔，你不用看见全部，只要看见下一步。当你觉得太吵、太满、太多人靠近你时，想象自己撑起一把透明水母雨伞，你不是拒绝世界，而是先替自己留一点空气。当你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时，想象自己拿起一枚会录音的贝壳，你可以先把感受放进去，等准备好了再慢慢听懂自己。当你觉得胸口卡卡的，脑袋转不出去时，想象口袋里有一只小金鱼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站起来走一走，让情绪重新流动起来。这些方法都不一定会让问题立刻消失，但它们可能会让你在情绪里不那么孤单。而这也是心灵海问23度第一集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成为永远稳定、永远完美、永远23度的人，人不可能永远刚刚好，我们一定有过热的时候，也有冷掉的时候，会有想靠近人的时候，也会有想躲起来的时候，会有很会说话的时候，也会有什么都说不出口的时候。但也许当我们越来越能辨认自己的情绪，就会比较知道怎么陪自己度过那些不刚好的时刻。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学会，在心里涨潮的时候不急着责怪自己啊，在感觉混乱的时候不急着要求自己马上清醒啊，在被外界故事打中的时候愿意停下来问一句，诶，这件事为什么会让我这么有感觉啊？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记得自己还有方法，还有选择，还有下一次可以练习的机会。那么今天是心灵海问23度的第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到这片海。

0: 一集没有来宾，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像聊天的方式，慢慢介绍节目、介绍单元，也介绍这片海的温度。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从电影、时事、生活故事出发，也会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加入23度深层对话，分享心理学小知识、案例或亲身经验。希望每一集都能陪大家更靠近自己一点，也更理解那些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感受。在今天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个海底信箱，你希望它替你保管什么？是一句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整理好的难过，是一个你想慢慢放下的人，还是一个你希望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的温柔提醒？不管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先放在心里，不用急着寄出，不用急着打开，也不用急着解释给任何人听，只要你知道它存在着，而你也正在慢慢学着怎么照顾它。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